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晨八点。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一起快速梳理。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地时间三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宣布，为了回应美军先后袭击邮轮和通信站，伊朗相继打击了一艘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国驻中东某国的一艘航空基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三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取得进展。他表示，美国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其中不购买是美方新增的条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若进展顺利，他期待未来与其会面，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
0: 当地时间的三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经获得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尼伊的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
1: 昨天，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该预算案于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严当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
0: 美军欧洲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经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有关防务负担分担的要求，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愿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
1: 在经历多年酝酿和数次延期之后，当地时间三号，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能力，以期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目前，欧盟国家的电子邮件通信、公共和私人数据存储和处理，以及许多政府服务工具都依靠美国技术。
0: 西班牙国家报三号报道表示，为了应对持续升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西班牙政府已经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数据显示，受到近日持续高温的影响，西班牙五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而其中的大多数为老年人，主要来自西班牙的北部地区。
1: 世界卫生组织三号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刚果金目前累计报告34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60例死亡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埃博拉疫情爆发初期传播速度较快，防控工作一度落后于疫情发展，但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国际社会支持下，当地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
0: 欧洲三大股指三号呢是全线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于10332.30点，跌幅为0.40%。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报收于8150.42点，跌幅为0.71%。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4795.94点，跌幅为1.31%。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通报，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拜金炫富、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

0: 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6月1号至2号，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6月3号，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3: 6月3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在北京召开，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6月3号，推动中国藏学研究与国家涉藏高端智库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李干杰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据报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报告表示，在汽车、造船、太阳能等15个关键工业领域当中，中国企业2005年以来全球市场近60%份额增长可归因于补贴。该组织秘书长还宣称，大规模持续产业补贴形成不公平竞争优势，并导致产能过剩。
1: 对此，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坚持开放、公平、合规原则，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
5: 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不是补出来的，而是来自高度市场化竞争、持续的技术创新、企业的全球布局以及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的优势。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坚持开放、公平、合规的原则，严格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从世界范围看，产业补贴政策是各国都在普遍采用的，关键是要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希望有关国际组织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相反。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
6: 据了解，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0: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为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1: 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扩大中埃间本币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1: 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2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空白。
6: 据了解，2项国际标准均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
7: 重组胶原蛋白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人胶原蛋白的基因序列导入到细菌、酵母、真核细胞等宿主细胞中，让这些细胞发酵，合成出与人体胶原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类似的蛋白质，再经过提取纯化而制成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是从蚕丝中提取的天然高分子纤维蛋白。
6: 两种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比如缓释药物载体、可吸收植入材料、伤口敷料等。
7: 两项标准明确了作为外科植入物。

0: 物材料的重组胶原蛋白与丝素蛋白的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从生产工艺控制、中产品的质控指标等方面提出了完整的质控指标体系，规定了详细的测试方法。
1: 两项标准的质量控制内容均涵盖了理化项目、纯度、杂质、含量、结构表征、安全性试验以及稳定性与生物学评价等要求。
2: 历经1000多海里海上运输之后，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抵达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厂安装海域，今天将开展海上的浮托安装作业。
3: 这里是广东阳江青州海域，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有15层楼这么高的超大别墅，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翔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大家随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黄色导管架，海风之心就将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在这片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
4: 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
5: 海上浮托啊，是借助于一个潮汐变化、船舶和调载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在海上完成了一个我们毫米级的一个精度的安装。现在是海况是风平浪静，是非常适合我们的一个海上浮托条件。后续啊，我们将持续关注海上的一个风涌跟潮汐这个变化，翔太口将拖着海风之心缓缓进入我们导管架浮托安装。
4: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有你会更美。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美伊谈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布拉辛·阿奇斯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4: 阿奇斯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宣布，为回应美军先后袭击油轮和通信站，伊朗相继打击一艘属于

0: 敌对势力的船只。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国驻中东某国的一座航空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五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威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1: 近期呢，美伊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呢，展现出了较大的差异。美方数次表态称啊，美伊双方谈判的是进展迅速，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呢，则是谨慎得多，并且多次表示对美方没有信任。
2: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美伊双方的表态出现如此温差？让我们一起听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对此的分析解读。
3: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温差呢，它并不是由于出现了信息差，而是由于现在美伊双方其实处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压力环境，以及不同的这种谈判策略。那对美国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它现在面临着年底的这样的一个中选，所以对于白宫来讲的话，现在非常急切的是必须要对外展示一种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力。因此的话，它需要把一些意向性的目标来去形容为一种已经达成的相关的共识。所以这就看到的是，实际上美国现在他把他相关的一些谈判的进展进行了夸大化，而这样的一个夸大，实际上他面对的这样的一个说话的客体并不是伊朗，也不是国际社会，而是美国国内的这些选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白宫的很多的表述都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展现出了一个看似乐观的一个态势。但是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需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必须要确保自己不会再被美国再次的欺骗。因为我们知道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直到这两年，那么美国和伊朗的一系列的谈判当中，实际上呢，伊朗是多次的在谈判当中被美国来进行了一种背信弃义。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伊朗很担心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所以他必须要求美国给出一个可验证的彼此相向而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的表态就变得非常的谨慎，所以也正是由于如此，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在表态当中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温差。
1: 当地时间的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伊朗外交部已经获得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曾致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请求其允许成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意了这一请求。尼克扎德称，伊朗外交部起草的草案长达17页，议会要求外交部将他们经最高领袖批准起草的草案提交联席会议，并与议会的相关草案进行整合。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
2: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3号，美军已经强制了125艘船只改变航向，致使6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今年的9月初。当地时间的3号，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联合国联合声明表示，黎巴嫩和以色列双方在美国华盛顿进行谈判之后，已经同意实施停火。声明表示，黎以双方重申彼此之间不存在敌意，并承诺将继续开展直接谈判。声明表示，停火的生效取决于2个前提：黎巴嫩真主党必须彻底停止开火，且所有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必须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此外呢，黎以双方已经同意在6月22号当周重启政治和安全谈判，旨在达成一项全面协议。
2: 今年4月17号，黎以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已名存实亡。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持续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
1: 当地时间的3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城镇发布了紧急撤离令之后，并对这些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同时呢，以军在以黎临时边界附近拦截了来自黎巴嫩。

0: 方向的火箭弹、无人机等目标。
1: 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援引黎卫生部消息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包括多名医护人员在内的多人死伤。另外，黎巴嫩政府军方面发表声明称，一名黎军士兵在以军袭击中死亡，以军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伊已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原油和成品油运输持续承压，推动航空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本就复苏缓慢的德国航空业也因此面临明显成本压力。来看总台记者从德国柏林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的柏林勃兰登堡机场。二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持续影响国际能源运输，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不断上升，也推高了航空燃油的价格。航油是航空公司运营的主要成本之一，价格上涨一方面会增加航空公司的运营压力，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航班缩减、航线调整和机票涨价进一步影响旅客的出行选择和出行成本。
3: Yeah, of course. I noticed that in general, the prices on taxi, bus and prices on flights became much more high, especially the last months. And before, when I checked them, they were always like 30-20 euros less. The last time I checked the prices to go from here to Rome, and it was even one flight like 300 euros. Even before, they were like 120-130.
4: Yeah, I've heard that.Flüge auch gestrichen worden sind. Zum Glück bin ich davon noch nicht betroffen.
5: 德国最大的航空公司汉莎此前表示，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约17亿欧元。公司已经开始压缩成本，调整运力。
6: Die Airlines versuchen natürlich die höheren Kerosinpreise, wo immer das möglich ist, weiterzugeben an die Kunden. Aber das ist natürlich nicht überall möglich. Es gibt Wettbewerb. Das liegt unter anderem daran, dass die Standortkosten in Deutschland recht hoch sind. Die gestiegenen Kerosinpreise tragen natürlich jetzt auch noch dazu bei, diese Situation weiter zu verschärfen.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的三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信息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远程无人机存储和发射点、乌军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和外籍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的防空部队则是拦截了乌军的多枚制导航空炸弹、多枚海马斯火箭弹以及超过700架无人机。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发表声明称，乌军在2号夜间到3号凌晨打击了俄方港口的基础设施和停靠在此的船只，以及圣彼得堡的石油设施、米丘林斯克的精确制导武器工厂等多个关键目标。
0: 当地时间的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表示，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的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
1: 泽连斯基着重强调了谈判的紧迫性，指出乌克兰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希望依托俄乌两国最高层级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
0: 在经历了多年酝酿和数次延期之后，当地时间的3号，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的能力，以期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对于长期依赖美国技术的欧洲而言，这份方案能否真正的落地仍有待观察。
7: 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新闻公报称，这一方案包括两项立法提案，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和芯片法案 2.0， 以及开源战略和能源领域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分析人士指出，这项一揽子方案反映了欧洲长期以来对外部技术依赖不断加深所产生的焦虑。目前，欧盟国家的电子邮件通信、公共和私人数据存储和处理，以及许多政府服务工具都依靠美国技术。
8: 实际上，欧盟内部在减少对美高科技依赖上始终存在分歧。然而，近年来，美国的一系列做法给欧洲敲响了警钟。在此背景之下，欧盟各国逐渐形成共识，认识到欧盟在技术领域必须依靠自己的双脚站立。有关提案接下来还将提交给各成员国政府。

0: 和欧洲议会进行立法谈判，即便获得通过，如何落实仍将主要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而各成员国能否保持一致还很难说。此外，美国方面会使什么招？欧洲在安全、经贸等领域对美的依赖和博弈将如何发展，都可能增加欧盟在实现技术主权以及维护跨大西洋关系之间走钢丝的难度。
1: 美军欧洲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有关防务负担分担的要求，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在跨大西洋关系持续震荡的背景下，北约内部正出现一系列引人关注的结构性裂缝。波兰与英国近日高调签署了一项新的防务与安全协议，法国与挪威也签署了防务协议。欧美在中东与全球安全议题上的分歧不断积累，欧美之间的信任基础再度受到外界质疑。
2: 美国此前要求北约其他成员国提高国防支出，声称不能让欧洲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的车，已引发诸多盟友强烈不满。波兰国际关系中心主席马乌戈扎塔·博尼科夫斯卡表示，北约正从一个以美国为绝对核心的安全体系走向更加碎片化的阶段。
3: Europe realizes that we cannot be dependent on the United States. So we should be more equal in our relationship. We should, as Europe, demonstrate also hard power, not only soft power. We are trying not to look all the time on the United States. We are trying to look at ourselves.And build our own strategy. And we want ourselves to decide about with whom, how, and when we go together.
2: 伯尼科夫斯卡指出，当前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正促使欧洲重新评估自身安全定位。美国的变化并非短期政治现象，而是结构性转变。面对这一趋势，欧洲将进入一轮深层次的调整，以更好维护自身利益。
4: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有情有义，世界一屋。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2: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13: 稍后见。

0: 我是六六，我住在这里已经91天了。别看这里现在空荡荡的，等到夜幕降临，这儿就会变成专属我们的乐园。虽然这里的生活还不赖，但我却想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都别动，给我把胡子挂上，一会儿咱们就混到队伍里去，大伙自信点，马上就能出去了，哈哈。所有人冲啊！哎呀，怎么又摔回来了，疼死我了。这次肯定能行。失败并不能阻拦我要走出去的决心，我依旧锲而不舍地制定出逃计划。只是，哎，为什么我怎么也出不去呢？
1: 小子，船不到汛期渡不了河，人不到火候悟不透理，稳得住心，远比盲目折腾更考验人。
0: 老九爷爷，我看你就是不想带我出去玩。
2: 六六，你又在家折腾什么？
0: 让老九爷爷看看这一次我是怎么出去的。
2: 六六，我在这儿的时间比你长多了，要是能走我早走了。
0: 是我，你别动。你能出去了？你怎么做到的？
2: 这怎么回事？我怎么能出来了？
0: 难道这跟时间有关系？我们出不去是因为时间还不够，十五能出入是因为他刚好到了366天，怪不得老九爷爷天天念叨呢，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终于明白不消当年成品酒的坚守是西凤酒15年6年陈酿对品质的承诺，只有经历至少1年的平处，我们才能以最完美的姿态去见大家。春去秋来，当属于我们的366天来临，我们也能像老前辈般自由出入。我目送了伙伴们去往天南海北，见证每一位消费者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而我也终将踏上行程。我们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能满怀醇香奔赴每一场人间欢宴。西凤酒15年6年陈酿，不消当年成品酒，用品质致敬消费者。滴滴陈酿，瓶瓶陈藏。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4: 富强。

0: 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钱江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

生养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有何不同，具有怎样的养生益处？下巴发紧，张口受限，可能是情绪在作怪，手麻持续不缓解，竟查出神经鞘瘤。哪些指标异常提示贫血？我们又该如何科学补铁？爬楼喘，走路累，今天咱们一起结伴打卡，快乐跳绳，强心肺。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美由自己定义，集美博士
3: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4: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5: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是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清甜脆嫩不带辛辣味的阳姜。生姜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虽然是寻常的调味品，它却兼具食用与养生价值。阳姜同样口感佳，营养足，制成腌菜后销量可观，深受大众的青睐。它突出的营养成分有哪些呢？又具备哪些养生功效呢？如何食用更营养更健康呢？走吧，我们一起去探究探究。
0: 有一种食材名字里带姜，却没有生姜的辛辣刺激，外形看着和生姜十分相似。
9: 阳姜又叫姜不辣，中医认为其味甘微苦，入肺大肠经，具有清热凉血、利湿消肿、益胃和中的功效。阳姜低热量高纤维，可以改善消化系统，促进肠道健康。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阳姜含有与胰岛素结构相似的物质，可以双向调节血糖。阳姜含有菊糖、低聚果糖、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钾、镁以及抗氧化物质。低聚果糖能增强钙、镁的吸收，同时因不被人体直接消化，升糖指数极低，属于 DGI 食品，适合替代部分主食。阳姜热量低，膳食纤维高，能增加饱腹感，适合控制体重人群。
0: 阳姜清甜脆嫩，营养满满，做成酱菜更是风味十足，开胃解腻，是很多家庭餐桌上常备的下饭小菜。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阳姜经过腌制加工之后，原本调节血糖、呵护肠道的这些养生好处还能保留多少？
9: 酱菜的口感确实深受很多人的喜爱，但是新鲜的蔬菜经过一道道工序加工后，尽管其中的矿物质如钾、钙、镁以及膳食纤维等相对稳定，不会被破坏或流失，仍然可以为我们人体提供基础营养，但其中的维生素 B 族、维 C 等水溶性维生素在腌制的过程中易被分解或融入腌制液，导致含量大幅度下降，自然它的养生益处也会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腌制菜的高含盐量长期食用会增加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已有高血压的患者血压升高不易控制，因此为了更好地保留阳姜自身的营养， 我们更

0: 建议采用生食或炒食、煮食等烹饪方法。
1: 不少人单从名字和外形上，很容易把阳姜和生姜混为一谈，觉得二者同属姜类，作用差不多。但实际上它们根本不是同一种植物，性味归经、养生侧重完全不一样。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分辨清楚。
0: 阳姜和生姜虽然名字相似，但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物，功效与作用也不尽相同。阳姜学名菊苣，属于菊科向日葵属，突出的成分就是菊糖，低聚果糖，改善消化功能，缓解便秘，有助于控制体重。阳姜被描述为味甘微苦，性凉，归肺胃经，具有清热凉血、消肿利水的功效，可用于咽喉肿痛、跌打损伤等。其块茎捣烂外敷，可用于疮痈肿痛、蚊虫叮咬。内服可辅助缓解热病烦咳，煎服可用于水肿、小便不利。姜为姜科姜属植物，生姜的核心成分为姜辣素与姜烯酚，可以刺激胃液分泌，加速血液循环，缓解风寒感冒、呕吐。生姜中含有的六姜酚具有抗炎抗氧化的特性，可缓解关节炎疼痛。《本草纲目》记载生姜生用发散，熟用合中，是治疗风寒感冒初期的关键药物。外感风寒后出现怕冷、无汗、头痛、周身发紧时，服用生姜红糖水可以发汗解表，加快身体恢复。对于经常觉得胃脘部寒凉，或是突然胃脘部受凉的朋友，姜糖水也是温胃散寒不错的选择。
1: 阳姜的口感脆嫩多汁，可生食也可熟食。生食凉拌可最大程度保留脆感和营养，清热生津；快炒口感爽脆，类似炒藕片；炖煮或者煲汤可以吸收汤汁，变得软糯，汤味清甜；蒸食做粥，原汁原味，温和养胃。那么今天专家会给我们带来一道关于阳姜的什么药膳呢？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阳姜百合安神羹。这道药膳以阳姜为核心，结合百合、银耳等滋阴安神的食材，口感清润甘甜，功效平和，尤其适合现代人调理，实现调养安三重功效协同。阳姜中的菊粉能润肠道、稳代谢，百合与银耳主导养阴津、润燥体，百合与莲子协同安神志、助睡眠，再搭配枸杞平补肝肾，整体性质平和，不寒不燥，以清补润补为主，补而不滞，滋而不腻，是融合现代营养学与传统中医食疗的甜品，延伸了阳姜对肠道和整体津液代谢的调节，适配现代亚健康人群日常滋补阴虚燥热体质的人群，表现为口干咽燥、皮肤干燥、大便偏干、夜间盗汗等。每周食用2到3次，长期坚持能感受身体润泽、肠道通畅、心神安宁。当然，急性胃肠炎、腹泻者暂时不宜，对其中食材有过敏史者忌用。
1: 这道阳姜百合安神羹清润甘甜，既能调理肠道代谢，又能养阴润燥、安神助眠，比较适合现代人亚健康、阴虚燥热体质的人群日常食补。食材家常，搭配简单，做法也一点不复杂。
2: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阳姜百合安神羹，我们选用的是鲜阳姜，我们要把莲子和银耳提前泡制。我们今天用的是鲜百合，如果用干百合也要提前泡制。好，我们要把鲜的阳姜去皮，切成厚片备用。我们要把银耳去了根部，切成块，莲子泡发后也要备用。我们选用一个砂锅，我们将阳姜、银耳、莲子放在锅内，同时要放少许冰糖，

0: 炖煮半小时，半小时后我们再放入百合枸杞，同时再入炖煮5分钟，我们这一道阳江百合安神羹就做好了。
1: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养生方法，不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1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将为您揭晓答案。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牙齿和情绪的关系。我们的情绪问题不仅写在脸上，扛在肩上，还可能在你不经意的牙齿相关动作上。你可能没有留意过吧，平时不自觉地会咬紧牙，睡梦当中磨牙，可能都是心理焦虑的信号。如何发现这个隐藏的焦虑开关，把这些压力放下来呢？一起来看。
2: 大家好，我是中医内科的李峰，今天我们一起继续聊一聊焦虑情绪和我们的身体。下颌这个部位包括牙关，是我们容易被忽略的一个情绪焦虑的隐蔽的开关。我们紧张的时候呢，牙会紧咬，我们生气的时候呢，也会咬牙切齿，焦虑的时候呢，我们下巴会慢慢收着，脸绷得紧紧的，颌面部的肌肉紧张。那么长期呢，精神压力情绪抑郁会导致呢肝气呢郁结，气机不畅，进而使相关的经脉，例如我们的咬肌所处的阳明胃经或者阳明大肠经都变得紧张僵硬。我们现代人呢，由于工作的压力啊或者各种原因呢，容易出现的焦虑啊、多梦啊、压力过大，所以常不自觉的呢咬着牙，这个是呢心神不安、胃气不和的典型的躯体信号。研究表明呢，90%的焦虑人群都有着隐性的，夜里头呢容易磨牙咬牙，但是我们通常自己没有察觉。另外呢，在中医的经络理论中呢，牙齿呢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和我们的脏腑呢是密切相关的。比方说呢，它与两条重要的经络密切相关，足阳明胃经和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呢，它循行的路线是入上齿，手阳明大肠经呢入下齿。那么这两个经络呢，在上下牙之间互相关联交汇，管理着我们牙齿的健康状态，也管理着我们口腔周围的像咬肌啊、颊肌啊等的肌肉的功能。因此呢，上下牙所反映的脏腑功能状态都是脾胃功能。思虑过度呢，它首先会伤及脾和胃，而肝气不舒呢，也会克伐脾土，损伤我们的脾胃。脾胃一旦受损呢，阳明精气就会失去呢正常的濡养功能。于是呢，我们牙关就会出现问题，咬牙切齿呀、下巴内扣啊、咬牙磨牙呀，这都是阳明精气失和或者呢肝脾失调的躯体信号。现代医学的研究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一点。颞下颌关节在现代医学中也有一个很形象的别称，叫情绪关节，因为它和人的心情啊、压力啊、人际关系水平啊都密切相关的。医学上经常见到一些状况，就是颞下颌关节紊乱的患者，他反复去看口腔科，反复通过理疗啊、调和啊，症状呢总是不能很好的消退，最后呢发现通过情绪的调整、心理的疏导、压力放松了，才真正的缓解见好，说明这个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关节本身，而在于我们的心神。那么如何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答案就在我们今天教的动作里头。实际上焦虑时咬肌长期紧绷不自主的收缩，就相当于一直放在一个寒冷痉挛里的状态。这个问题怎么讲呢？就说我们的焦虑和紧张啊，实际上是我们心情一个冷态。中医讲的寒主收引，当我们心里紧张，我们经脉呢也就像受到寒刺激一样，缺少了气血濡养而自动的收紧收缩。焦虑状态下的咬肌呢，就是一直处于一个就说呢心理冬天的一个这样的状态，一直在挛缩。其实呢，我们测的话，它由于呢肌肉紧张，代谢呢就是受到一些障碍，它的本身呢也会处于一个就像冬天一样偏凉的一个状态。最简单最快的见效的办法，那就是给我们的咬肌呢就是温暖。那么第一个方法就是热敷解冻，我们可以把双手呢搓热，

0: 附在咬肌呢这样的地方，大家会觉得这个手里的热会透进去，其实这个时候就像我们手托腮一样，会觉得面颊肌呢被抚摸着慢慢的放松下来，然后我们接着呢非常轻柔的向下去牵拉，这个时候呢有助于我们下颌肌肉的紧张的舒缓，以及呢相关的紧张的情绪呢平复下来。第二个方法叫舌尖顶颚，或者我们在武术中叫舌底上颚。很多人啊白天不自觉的会咬牙，其实自己经常意识不到，而我们用舌尖呢轻轻顶住上颚，这个动作可以天然的让上下牙呢分开，打破这种无意识的咬紧。这其实是我们中医呢导引术中的搭鹊桥。那么鹊桥呢是民间说的，相传呢每年七夕的时候，喜鹊在天河上搭起一座桥，让牛郎织女的相会。中医呢把这个比喻用在我们身体上，我们的前面的任脉管着前面一身的就是阴血，而督脉呢管后面的一身的阳气，这两条重要的脉络呢如果能非常好的就是顺接下来，我们人的身体会更健康。而恰恰呢我们把舌头顶住上颚这个动作可以让我们的督脉和任脉很好的顺接起来，气血周流，使人体的阴阳平衡，情绪更容易平和，所以我们就叫搭鹊桥。最关键的是舌尖抵住上颚不能使劲儿，牙齿也是轻轻的似咬非咬的状态，既不是用力咬住，也不是的下巴这么垂下来张着口。这个感觉一旦找到了，你会发现我们的心里就像是被一盆凉水一浇一样，慢慢的就平复下来了。第三呢是经络穴位的调理，通过刺激特定的穴位，我们可以起到呢疏通经络，放松肌肉，调节脏腑功能的作用。首先我们可以远端取穴，第一个合谷穴。简单的取穴方法呢是我们用大拇指的第一横纹去贴住我们的虎口的边缘，那么指尖压的部位就是我们的合谷穴，我们中医讲叫面口合谷收，说面部的牙疼啊，颞颌关节紊乱啊，肌肉紧张啊，那么包括情绪的焦虑啊，通过这样一揉呢它会松解下来，改善我们的面肌的紧张啊，甚至颞颌关节的疼痛啊，以及我们的这种焦灼。而我们的脚上呢第一脚趾和第二脚趾之间，我们叫趾骨之间的那个位置，其实相当于我们手的合谷这个位置，我们叫太冲穴。太冲穴呢它是经典的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肝气肝火的一个穴位，通过呢太冲穴的按压，可以使我们就是上冲的肝气那个紧张的心情平复下来。所以呢这四个穴位就是脚上两个手上两个，是我们经典叫太四关的组合，协同按压有助于我们调畅全身的气机，疏肝解郁，缓解面部的紧张和不适。当然了我们可以局部取穴，第一个呢下关穴在耳前方颧弓的凹陷处，还有颊车穴下颌角上方的一横指，我们拿牙咬的时候会咬的这个它的隆起，这是放松我们咬肌疏通我们面部气血重要的穴位。通过这种轻轻的按揉，一般呢一到两分钟，可以使我们的面肌放松下来。当我们牙关松开的那一刻，阳明精气呢恢复调畅，心理呢也恢复了平衡，松开牙关才是真正的健康的智慧。
1: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了解更多的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是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今天我们的健康热度词是手麻。最近啊，33岁的林女士在就诊前出现了颈部疼痛、手部轻微发麻的症状。原本她以为是自己长期久坐，总是敲击键盘所致，没想到她自行用了几个敷贴以后还是不见好转，做了理疗之后也没有好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症状持续一个月后，林女士前往医院检查，结果发现颈椎椎管内存在占位性病变，初步诊断为神经鞘瘤。
1: 那究竟什么是神经鞘瘤呢？它的发生又和哪些因素有关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韩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韩医生您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韩医生您好，想问问您哈，请您给我们科普。

0: 普一下，究竟什么是神经鞘瘤呢？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呢？
1: 神经鞘瘤呢，顾名思义，就是发生在神经周围鞘细胞上的肿瘤。只要有神经的地方呢，就会长神经鞘瘤。所以呢，在椎管内，无论是颈段、胸段、腰段，都可以发生神经鞘瘤。根据发生的部位不同，它就有不同的症状。如果发生在颈段呢，我们可以有肩颈疼痛、上肢疼痛；如果发生在胸段呢，就可以有躯体的疼痛，还有躯体的麻木。如果发生在腰段，我们就可能有下肢痛，或者是大小便的障碍。像林女士这样的症状呢，就是神经鞘瘤的好发症状。因为肿瘤呢，主要生长在脊髓的感觉根上。林女士的病变主要体现在了手麻以及肩颈痛上，这就是颈椎管内神经鞘瘤的最常见的表现。
0: 明白了。那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今天我突然觉得手麻了，那我是不是应该马上去想，哎，有没有可能是神经鞘瘤？还是说大部分的手麻应该不太会算是神经鞘瘤的一个症状呢？
1: 绝大部分的手麻以及肩颈痛呢，不一定就是神经鞘瘤，因为只要神经受到了卡压或者是影响的话，都会有这种手部麻木以及肩颈疼痛的表现。而一个神经长了肿瘤呢，它会表现为一个长时间固定的稳定的症状。所以呢，如果症状只是突发的、短期存在的、经过休息可以缓解的，我们通常不需要考虑肿瘤的发生。
0: 明白了。那么随着病程的进展哈，它会对人体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1: 因为椎管的容积是有限的，肿瘤的增大会挤压脊髓以及神经，所以产生相应的症状。初期的肿瘤呢，比较小，它引起的症状呢主要是神经根的破坏，所以呢这时候的症状主要是躯体的一个部位的疼痛或者是麻木。如果呢肿瘤在进一步的增大，在椎管内挤压了脊髓，这个时候它会引起截断性的障碍，比如说行走不稳啊，躯体的束带感，最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引起瘫痪，导致病变以下的躯体感觉运动的障碍。
0: 那么神经鞘瘤它的发生人群、好发人群有哪些呢？因为像我们生活当中好像是不是久坐的人啊，不太爱动的人会得呢？您跟我们也分享一下。
1: 并不是这样的，神经鞘瘤在人群中并没有特殊的发病人群。通常神经鞘瘤发病呢，主要集中在青年和中年，也就是30岁到50岁的这个年龄段。它和久坐、久站这些没有相关性。它主要的原因呢是基因突变，还有一部分原因包括辐射、化学损伤以及外伤等，都是引起神经鞘瘤的主要原因。
0: 那如果我们生活当中不好规避的话，那我觉得早筛查是个很好的办法。那怎么样科学去筛查呢？
1: 有许多人来就诊的时候就是因为意外中发现的。在他们做胸片包括胸 CT 以及做其他部位的核磁的时候，意外的发现了肿瘤。所以呢，由此可以看到 CT 和核磁呢是发现肿瘤的一个最主要的办法。还有就是当患者觉得某个部位肢体的持续性的疼痛麻木，经过对症治疗无法缓解的时候，他也应该考虑有椎管内肿瘤生长的可能。一旦确诊了神经鞘瘤，大家完全可以不必紧张。因为首先呢，神经鞘瘤是一个良性病变，它生长非常慢。据统计呢，每年生长的速度大概在1毫米左右。所以呢，确诊了神经鞘瘤以后，我们首先要知道它的直径是多大。如果呢有占位效应或者引起了明确的临床症状我们需要积极的处理。如果肿瘤偏小，直径小于1公分，没有引起占位效应，同时呢没有明确的临床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大概每半年或一年的时候复查一次磁共振。当肿瘤足够大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手术治疗。直径在1公分左右的时候，它适合接受手术治疗。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神经外科显微镜下手术做到精准的切除，保护脊髓以及神经功能。
0: 好的，韩医生，感谢您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神经鞘瘤的知识。我们也知道了得了神经鞘瘤别恐慌，早筛查早治疗。感谢您的分享，再见，韩医生。
1: 再见。
0: 医生告诉我们，神经鞘瘤如果压迫的厉害严重的话，会导致四肢瘫痪。所以如果您持续出现上肢麻木、疼痛等症状，经过简单

0: 处理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就医，以免延误病情。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来看健康热度词贫血。最近啊，圈友豆豆发来求助，他说最近他的体检报告上有一项指标很不正常，血红蛋白偏低，医生说了你这是贫血。他就很纳闷，他也不挑食，气色平时也很好，只是偶尔会感觉有点头晕，上楼爬楼的时候有点气喘。他的妈妈说了，你要补气血，要多吃红枣，吃阿胶，可是吃了两个月这个指标还没正常。他就想问问究竟怎么样才能补血呢？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有请在线专家团的许医生跟我们来聊一聊。许医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许医生，我们今天要和您请教一些关于贫血的话题哈。其实说到贫血，我们老百姓第一反应就是血少了，那么究竟贫血是不是等于血少了呢？
1: 那贫血呢，主要是指的我们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减少了，或者说呢，也有红细胞当中的平均血红蛋白的含量下降了。从咱们血常规的化验当中呢，最直观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们血液呢分成三大系统，白系、红系还有这个聚合系。那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贫血呢，就是指我们血液当中的红细胞以及红细胞当中的血红蛋白的浓度下降了。那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呢，对咱们中国的成年人，女同志是110克每升以上，男同志呢是120克每升以上。如果低于这个标准的话，那可以考虑诊断是贫血。
0: 刚才您提到了几个关键词，比如说血红蛋白，其实很多时候哈，我们不太会看那个体检报告，比如说里面会有一些专业的名词，像血清铁蛋白呀、红细胞啊，这个血红蛋白呀，哪些指数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呢？
1: 那针对贫血来讲呢，我们首先呢要会看血红蛋白的浓度，就是 HGB。那血红蛋白的浓度呢，是反映我们人体到底是否是贫血的一个指标了。但是在贫血发生之前的时候，有一些更加灵敏的指标也可以帮助我们早些发现有没有缺铁性贫血的这个苗头，就像铁蛋白。那么铁蛋白呢，它是反映了我们体内的储存的铁，也就是在咱们发生了这个缺铁性贫血之前，其实一共呢是有三个环节的。首先呢是咱们储存的铁呢缺乏了，也就是铁蛋白的下降。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导致缺铁红细胞的生成，也就是红细胞的数量还有，但是它每一个的个头都比较小。比如之前我们红细胞呢是1块钱钢镚那么大，现在这个红细胞呢变成了5毛钱钢镚那么大，就是缺铁红细胞的生成。那最后一步才会发展成为真正的一个缺铁性的贫血，所以大致就是三个过程。那体检报告当中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单位啊都会查血清铁蛋白，所以如果铁蛋白的数量下降，比如说低于14以下，那这时我们就要考虑，那么这个人应该是有这种储铁的缺乏，要注意啊是否已经发生了，或者是可能将会发生缺铁性的贫血。
0: 许医生，刚才您也多次提到了一个词，就是缺铁。说到这个缺铁，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家里很多的这个亲戚，他们都会说气色不好一定是贫血了，贫血了一定是缺铁了，他们之间是有直接的关系，对吗？
1: 其实这个说法呢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有文献数据的统计啊，就是大于18岁的成年人，咱们国家呢是有1.2亿的人患有贫血。那么这个贫血当中呢，有60%都是归因于缺铁，所以咱们老百姓最常见的一种贫血，就是今天刚才主持人所说的缺铁性的贫血。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可能通过一些补充这个铁剂，有可能会获得明显的改善。
0: 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习惯或者诱因容易造成缺铁性贫血呢？许医生，
1: 那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理解呢，就是它什么样的人群容易发生缺铁性的这种贫血。那么首先呢，就是对于生长发育比较迅速的人，或者呢是需要的营养原料比较多的人，比如说儿童，尤其是学龄前的儿童，那么他的这个喂养的时候，如果喂养不当给的辅食当中含有的铁过少，就会导致贫血。那对于咱们育龄期的女性，比如说都有这个月经的来潮，那每个月呢会固定损失一些月经的出血。那么这如果要是平时吃的这个饭呀，它要是营养不够，比如说肉蛋奶摄入的比较少，那也容易发生贫血。再一个呢，就是比较吃素的人群，那么这些人群素食的也是我们容易发生缺铁贫的。那么其实对于很多的中老年人群来讲，它容易有一些消化道的问题比如说有萎缩性的胃炎或者是有一些溃疡消化性

0: 性的溃疡，乃至于有一些消化道的恶性的肿瘤性质的疾病，那么也非常容易出现贫血。
1: 其实说到贫血哈，很多人说我要补血补铁，那补的方法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说像我们案例当中的豆豆，他就是补血三宝，喝红糖水，吃阿胶，吃红枣。像我吧，我的方法就很简单，就是炒菠菜。那么究竟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可以补铁补血呢？
0: 那其实咱们这个膳食中摄入的铁呢，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呢是血红素铁，也就是含在动物类的食品当中的，比如说肝脏，你像猪肝呀、鸭肝啊，它的含铁量都是非常高的。那100克呢，就可以含有20毫克的铁。所以如果说每天能够吃这个2两的这种肝脏类的，比如说猪肝、鸭肝等等，那就可以保证了我们人体所需要的。那到底这个炒菠菜行不行呢？因为菠菜当中呢，确实也含有一定的铁，比如说它100克的菠菜当中，可能含有3毫克左右的铁，比其他的蔬菜呢还是稍微的多一点。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植物类的非血红素铁，它可能吸收起来还会打一个折扣，它本身的铁含量是咱们动物性食品的大约就是1/5到1/10，而在吸收的时候呢，又会打一个很大的折扣啊，尤其是说这个有鞣酸的这种含量的时候，比如说菠菜当中啊，它口感为什么差？因为它有一定的鞣酸，那么它也会影响到这个铁的吸收啊。那如果要是比较好的补血的方式，你像刚才有网友说的补血的这种三宝，在生产力极度不足的情况下，饮食特别匮乏的时候，那么你提供的这些可以满足他的这种能量，也有一定的营养的元素。但是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来讲，饮食问题已经不再是我们老百姓啊所面临的这个常见问题了，所以现在反而不是一个营养的匮乏，可能还会有这种超重，肥胖反而变得更加常见了。那么其中很有讲究的，就是我们可以按照我们当地的饮食习惯的风味，我们可以把营养素做一个合理的一个调整。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可能选择性太多了可是在选择的时候呢有所偏颇营养素摄入的不是特别的均衡，这样的一些新的问题。
1: 许医生，刚才您也告诉我们哈，可以通过很多的食物来进行补铁啊、补血，比如说猪肝啊这些肝脏类的。那么我也想问问，除了食物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药物也可以补血补铁呢？
0: 如果是已经发生了缺铁性贫血的话，那么单纯通过这个食物来补充呢，其实是比较慢的。我们可以通过用一些铁片，比如说硫酸亚铁啊和维生素 C 这样的搭配，来帮助我们快速的把体内缺乏的铁元素补充上来，可以达到我们血红蛋白一个比较快的提升。如果要是口服补铁的这种铁剂呢，比较顺利的话，大致可以每周呢提升10克每升的血红蛋白的含量。有些水果当中呢含的铁元素呢也是偏多一些的哈。那么荔枝呢，它含的铁元素呢就比较多。草莓啊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然后猕猴桃当中呢有很多的维 C。那么这个维 C 呢也可以促进铁的吸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来酌情的选择应用。
1: 明白了，谢谢许医生给我们带来这么详细的科普哈。我们也了解到，看来贫血真的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可以科学的补血，科学的补铁。谢谢许医生，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记不住也没关系，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1，在公众号里小圈也会给您送上各种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是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继续跟练跳绳。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咱们来继续打卡活力跳绳强体魄，想提升体能耐力，让呼吸更加顺畅吗？接下来我们就携手来打卡吧，快快练起来。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张少华。走路怕累，运动怕喘，那接下来和我一起快乐练跳绳，慢节奏强心肺，音乐像小宝

0: 1、2、3、4、5、6、7，停。两位朋友刚刚跳完这套，感觉怎么样？
1: 哎呀，我觉得这一套动作还是有运动量啊，汗都出来了。啊，就觉得强度也都上去了，节奏也加快了一些，然后整体的感觉的话，我觉得有一定的这个运动锻炼的这个效果。
2: 张老师，刚那套动作我觉得还是很有节奏的，但是我在做第二套动作的时候有点没太跟上，但是我依旧出汗了，并且我的心率也上来了，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一套很能去锻炼人的动作。
0: 对，这个你也发现了，它的音乐的节奏很快。但是我们呢，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整自己的一个适合自己的节奏，这样呢，你的心率也能跟着一起上来。
3: 一套节奏轻快的趣味跳绳动作，在高效拉升心率的同时，还激活了全身的状态。就算您跟不上音乐节拍也没关系，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能自由调整速度，循序渐进的运动，新手也能轻松上手，增强心肺功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完整解锁这套实用的跳绳动作吧。
0: 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左右甩绳啊，绳子向前甩的时候打一个语文的八字，一撇一捺，来准备5、6、7，走，左一下右一下，绳子在甩的过程中一定要让绳子整体的过完甩完，它才能够形成一个语文的一个八字，一撇一捺是一样的。对了对了，好，这个动作我们已经学会了，然后脚底下要跟着节奏一起动起来，不能原地甩，踏跳的时候啊，一定要是两脚啊稍微的有一个交叉，一定要是前脚掌着地，1、2啊，小一点点，这样也能保护我们的膝盖，1、2、3、4，慢一点，对，节奏微微的抬起就可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上绳来试一试甩绳啊，来5、6、7，走，1、2、3、4、5、6、7、8、2、2、3、4、5、6、7，停。
2: 哎，那张老师，我这个弹跳的话，它应该弹多高呢？
0: 稍微离地，大家看到了啊，可以看看自己手上的绳子啊，它的半径这个圆很小啊，不需要抬得特别高。你比如这样，我这样，对吧？那就太高了，这样更累。所以说，我们就是微微抬起，稍微的抬起就可以。啊，这样能够保护我们的膝关节也可以。接下来我们学习下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甩跳啊。我们甩的时候啊，注意一点，两个手臂不要打开过大啊，一定要是夹紧，然后手腕放松啊，不要跟它较劲，然后放松，不要这样直着不动，一定是稍微放松啊。然后向左甩的时候，甩过一圈之后，然后我们的右手回到你起始跳绳的位置就可以了啊。我们来一次啊，落地时还是一样，要稍微的低一点点，然后落地时膝盖稍微弯曲，来，咱们试一下啊，记住两手相对夹紧，对，来，准备5、6、7，走，稍微小一点，1、2，对，很好，3，小一点，4、5、6，好，刚刚为什么你刮着脚了？是因为我们在甩的时候老想去往自己的脚上甩，这点是不对的啊！一定向你的，比如我们左往左甩，一定是左前方斜前方去甩动这个绳子，千万不要在我们正前方去甩，正前方甩完之后你不好回来啊！一定要是斜前方去甩动这个绳子。来，咱们再来一次啊！5、6、7，走，慢点，1、2，放松，对，手腕放松，对，柔和一些，对，柔和，好。放松，好，可以。
3: 甩绳动作练习时，双臂要紧贴身体，不要大幅张开，手腕保持放松灵活，切记将绳子往斜前方挥动，避免正对身前，这样能减少绊脚的问题。
0: 刚刚我看你没有跟上节奏，那我看看你的动作是什么样子的。哎，好，跳，好，停。刚刚发现一个问题，你在做的过程中，手，两手的手

0: 臂稍微夹紧一点点啊，不要打开的过多。我们在甩的过程中一定是两手相对，手臂稍微夹紧点，给一点点空间就可以了，这样你能更近的距离去回到你原来的位置。如果太大的话啊，甩的话绳子成不了一个弧度，也旋转不了一圈，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是稍微小一点点的去甩动这个绳子。来试一下，对，小一点，二，对，很好，特别棒，对，好，然后慢慢的把速度加起来，对，一二，对，很好，特别棒，对，好，对，特别棒，你看这样就更轻松了，对不对？跳的时候不用再像刚刚那样大臂的再打开再去跳它。
1: 您是不是也想知道练到什么程度才算恰到好处？其实判断标准很简单，运动时呼吸均匀，正常交谈不费劲，就是理想状态。这样循序渐进的锻炼能稳步提升心率与心肺功能，久而久之，日常走路爬楼梯都不会轻易疲累了。切记，健身不要追求大汗淋漓，把控好节奏，安全运动才能收获更好的锻炼效果。
0: 记住三个字，慢、匀、稳，节奏慢，呼吸匀，身体稳，每天8分钟，期待您走路爬楼更轻松。像小

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在收看节目同时，您别忘了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朋友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快点！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

0: 怎么样？
1: 没什么事儿。
2: 有意思，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3: 干嘛？干嘛吧？
1: 应该的嘛。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陈玲儿，跟你说个事儿。
1: 啊？
2: 你看你请的这位家教啊，整天不教董欣学习，一玩玩一天的。
1: 爹，你就不懂，这快乐教学，劳逸结合。
2: 他们倒是快乐了，我们俩连午觉都睡不了了。
1: 啊，我跟他说。
2: 哎，我还没说完呢。
3: 哎呀，爹，我这事儿好多呢，我跟他说啊。
4: 这行了，别死乞白咧说了，没看人家不愿意听吗？
5: 我太聪明了。
3: 你俩别没深没浅的啊，搅得四邻不安的。
4: 嗯，你听听，把咱俩当邻居了。傻老头子，这是人家家，走吧。
5: 哦，我知道了，可能刚才我学习太忘我了，把我爷爷奶奶吵着了哈。
6: 下回注意点啊。
7: 灵儿，来喝点水吧。别生气了啊，喝点水。别生气，别生气，再气坏了身子犯不上。我就纳了闷了，这一天到晚的有吃有喝的，还不老老实待着，还以为自己是村主任呢，呵呵的，一天到晚黑着脸，什么事儿都管。
3: 谁说不是呢？耍横别地耍去，我这不养横主。
7: 就是嘛，有吃有喝的，还不服服帖帖的，酱毛杂菜干什么呀？真是越老越不懂事。
8: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在这说了。
7: 好，那你消消气，别生气了啊。
4: 哎呀，有些话呀，我真不想说了，憋在心里又难受。你说他那样起早爬半夜的，也不知道能挣多少钱，又是雇保姆，又是请家教，又是车接车送。你说照这么下去，有多大的家业不也得败扯光啊？哎呀，行了行了，别装了，你睡不睡我还不知道。
9: 睡吧睡吧，那人家有能耐人都这样，舍不得花钱啊，他就挣不着钱。
4: 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呀、啊？
9: 知道什么呀？
4: 我知道你呀、啊，手插到磨眼里去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呀。

0: 这苞米哪个是咱家的？这还用尝吗？啊，这一闻就能闻出来。这是咱家的，
1: 一锅糊的，咋就俩味儿呢？
0: 那一个味儿，咱不就白忙活了吗？<笑>
1: 看把你美的，咱这苞米能卖上价吗？
0: 王斌子已经打听过了，说在这个城里头早市上啊，这一穗青苞米能卖到2块钱。
1: 啊？
0: 像咱们家这绿色的，你5块钱都买不着。真的？哦，你也尝尝，尝尝。我不吃。嗯，
1: 我可别吃了，这5块钱我吃这个。
0: 哎呀，你吃有好的，你吃好的，你那么多呢，
1: 真香啊！
0: 青苞米啊，青苞米，绿色的青苞米啊，纯绿色的青苞米。
2: 先尝后买啊，先尝后买。哎，特别，哎，大林哥，
3: 大林哥，
2: 哎，
3: 您那样咋来了？那工地在哪儿？
2: 那儿啊！哎呀，那么近，
4: 你说你这来的不早找我们？
3: 对呀，你来不是？
2: 我是什么？先把这苞米卖完了再去找你们呢。
3: 你自己这么卖，你这哪卖出去？你又不看看？
2: 我们招呼你等会儿，
3: 你招呼什么？不用，
2: 一会儿就有人了。
3: 哎，
2: 苞米，
3: 不，
2: 啊，3块钱。
1: 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 跟你一块儿去卖吧。
0: 不用，这车何嫂都包了，我给他们送过去，马上就回来。你回去吧。啊，高兴，服务员。
2: 大林啊，我听说你这苞米好了呀。
0: 是啊，这不正往城里头送吗？这。哎，
3: 你说你这苞米好了，也不跟我说一声，老支书病重还惦记着呢。
0: 这合作社没有闹成，我这没脸见你。
3: 你的这些困难，孙良伟都知道。怎么样，你的苞米能经得起检测吗？
0: 那当然了，咱这苞米你100%的放心。
3: 太好了，这样吧，啊，你们呢也别零卖了，拿上一点去绿丰绿色食品公司，让他们的技术人员呢给检测一下。如果说你的苞米达标了，他们带车上门来收。另外啊，不单是苞米，你所有的绿色菜粮他们都要。
1: 那感情好了，他们不用愁卖了。
0: 是，你好像跟我说过，是不是那个挺大的一公司啊？
4: 仔细填写，
5: 谢谢。
6: 是，
7: 来，谢谢啊。
5: 这个要求全，
6: 这次我应该是不好意见了，绝对没问题。

0: 准备的充分点。
1: 你好，请问您有证件吗？
2: 什么证件？
1: 不好意思，没有证件不能入内。
3: 你是高技术员介绍来的？
2: 对对对。
3: 这边请。这是要检测的产品。东西给我吧，我拿去检测。
4: 请进。
3: 请。
2: 谢谢。

0: 来，还有一道菜。哟，嘿嘿，看谁来了，给你们送好吃的来了。哎呀，秋来，秋来，
1: 来来来，
0: 秋来，
2: 来来来，
0: 坐。哎呦，
3: 这什么呀？
0: 哎呦，还以为什么好吃的呢，胡苞米啊。
4: 哎呀，
0: 我们也送不起什么好东西，新下来的苞米尝尝鲜儿，就当过年了。
5: 哎呦，给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呀？真是，
6: 这苞米真香，这样吃苞米，比吃这桌子菜都香。
7: 你就吃苞米。
8: 妈，这是咱们自己家地里边的苞米，绿色的，就是拿去送检都没问题。
9: 嗯，难怪呢，这味儿就是不一样。
10: 我好多年都没有吃过这么香的玉米了，现在有些年轻人呢，整天不是到处瞎忙，就是搁家玩手机，心都不在地里了，哪知道粮食是什么味儿啊？
11: 那是，现在这人谁还管啥味儿啊？吃饱了就种，省力就行。
12: 谁说的？就咱们家那傻大林，还在这使这傻力气呢。
13: 嗯，
14: 爹，您儿子可不傻，您知道吗？这一穗苞米能卖多少钱？
12: 多少钱啊？
15: 5块钱，
16: 有人买啊？哎呦，要的人多了去了，就咱们家那园子啊，就能卖出8000块。
17: 8000！
18: 哎呀呀呀呀！
19: 哎呀妈呀，他爹，
18: 嗯，
19: 咱吃的哪是苞米，这是钱呐！
20: 哎呦，赶紧吃！啊！
21: 哎呦我，
22: 请进。
23: 行啊，你大林一点没变，还是那么厉害。<笑>
24: 你可是变了，都变成大老板了。
23: 你少来调侃我。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赵助理，主要负责我们公司的产品质量。
24: 啊，
25: 你好。
24: 你好，我懂大林啊。
23: 啊，你就是懂大林？
24: 啊，
23: 我们蒋总大学同学。哎呦。 我们蒋总经常提起你，那个你有事先去忙，公司还有好多事儿，
24: 那不打扰了，你们慢慢聊啊。
23: 啊，走，里面坐。哎呀，你说巧不巧，我这经营绿色食材，这高级水源把你给推荐过来了。是啊，太巧了。
24: 我听他说你要搞绿色种植合作社。是啊。
23: 原本打算组建一个合作社来着，有3个哥们儿吧，他们愿意跟着我干，结果呢，由于种种原因吧，后来黄了，现在就剩下我自己在那单打独斗，愣扛着了。单打独斗可不行，你这搞绿色种植没有规模，那成不了气候啊。
24: 是是，
23: 你看这样行不行？过2天呢，我带几个人先去你那儿看看，要是看好了，你那儿的粮菜我全收。
24: 那可太好了，有你的支持，我这绿色种植就有希望了。
23: 不过丑话先说前面啊，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的，要减土壤、减用肥，还要减农作物的各种指标。
24: 那没问题，那地都是咱自己种的，肯定各项指标都合规，种出来的东西都能经得住检测。假如我们那粮菜你们能保收的话，那肯定明年咱的规模还能扩大。按我们村的绿色种植，很快就能搞起来了。
23: 得，老同学，握个手吧。
24: 哇，合作愉快，愉快，愉快！回来了，大林。哎，大林，回来了。
23: 哎，
24: 秋兰，这大公司我找着了，咱们找着大买家了。
23: 干嘛？你高兴的，跟捡了金元宝似的。
24: 那可不是大元宝吗？我跟你说，那公司老大了，他们说过2天就派人。

0: 来咱们家这凉菜全包了。哎呦，
1: 大连的好日子来了！来来来，
0: 哇塞哇塞！

0: 他在同一家吃了，那老爹老妈也要吃啊。
1: 秋兰送来了，胡宝敏他俩吃的饱饱的啊。啊，行，那你先去吧，我跟老爹他们说点话。嗯，
2: 行。
3: 啊，
0: 嗨，太奶。嗯，这秋兰送来的玉米好吃啊？
4: 好吃，确实好吃。
0: 那你们俩就上秋兰那儿吃两天玉米呗。
4: 啊，
0: 我有一个朋友要在城里搞一游园会，我想带着董欣和冯嫂去玩两天，行吧？
3: 哎，去吧去吧，我能做饭啊。
0: 去。嗯，啊，你看这个二林吧，他现在身体越来越不行了。你看就这点地，他都倒腾直喘气儿。您这葱地，这也没背呢。这嗯，
5: 没关系，你放心吧，我会背，我身体也好。
0: 啊，行。哎，那个太奶，你看你早上漱口那漱口水，你就别往这吐了呗。那边有池子，吐池子那儿呗。要不然这他爷爷在那儿背地不好背，好吧？好。
5: 哎，这
4: 玉米好吃吧？好吃啊！哎，那我也尝尝。哎，你要怎么歇着我啊？哎呀，这就把活给咱派上了啊！
5: 你呀，这就不错了。来这么些天，才给你派活，偷着乐吧你？
4: 他爷他奶，哎，连爹和妈都不叫了。
5: 干大事的人。 能像一般家庭妇女吗？
4: 行了行了，你就别嫉妒我了。嗯。

里边请。哎，你轻点啊。

0: 是你呀、啊。
1: 哎，妹子，这段怎么不跟我联系了？
0: 哎，这段太忙了。
1: 真是天赐良机呀、啊！今天晚上咱俩可得好好喝点啊。
0: 我儿子和保姆还在楼上房间等着我呢，咱们改天。
1: 哎，你别糊弄我，你这一竿子又给我支到下辈子去了。你今天无论如何得给我个面子，我带你吃生蚝。
0: 以后有机会啊。
1: 哎，你着什么急呀、啊？你就不想打听打听，我手里又进了一什么项目？
0: 进什么项目啊？说吧。
1: 这可是内部机密啊。
2: 老天保佑啊，没灾没难的，就算是丰收了。
3: 咱们要是有那十亩地就好了，今年可就发了。
2: 哼，别再想那十亩地了啊，过去的事儿了，你不用着急。今年乡亲们看咱们赚钱了，明年自然而然就跟过来了。合作社要是能建起来的话，那可就太好了，乡亲们就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了，咱村就又活了。
0: 那也没死。
4: 大林啊，睡了吗？
0: 谁呀、啊？
2: 我看看去。
5: 来了来了。
6: 王叔，快点说，这啥事啊？
7: 我们俩是给你报喜来了，赶紧给我们整菜喝酒。
6: 整菜啊？报啥喜？进屋进屋，
5: 到进屋再说。
8: 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6: 嗯，来。

0: 你们二位啊，这是闹的哪出啊？这大晚上的还来要酒喝？
1: 我说秋兰呀、啊，今儿这酒要是不喝好了，一个惊天的大喜讯，你可别怪我不告诉你。
2: 什么惊天大喜讯？就我家苞米出那点钱，在别人眼里都不是钱。
3: 我说、啊，你们俩要是想入社的话，
4: 再说一声就行了。
1: 哎，不是，你这院子。不但出了值钱的青苞米，而且马上要出黄金了，
3: 出黄豆吧，黄金、哎，
0: 不就是一顿酒吗？至于把话说那么玄乎吗？还黄金？
5: 这回你又赌输了吧？人家是不是不信？
1: 谁跟你赌了？我答应了吗？那是你自个儿跟自个儿赌。
3: 春兰，要不然你去那个超市再弄点那个熟食啥的，这菜不太够啊。
0: 哦，行，
5: 啊、哎，行了。哎，大林，照说遇上这事儿呀，你得请我们到镇上大馆子吃一顿。嗯，可今天太晚了，就在家里对付一口得了。
1: 行了，
3: 我遇上啥事儿了？我还得请你下馆子呢。
1: 行，你说出来，回头我给你补上。多大点事儿？
6: 行，这文化人说话就是敞亮啊。
7: 王叔，你别拿我们大林开涮啊，还文化人呢。
5: 等我俩告诉你这事儿之后啊，就知道我拿没拿你们开涮了。

0: 呀，陈玲他们回来了，不是说玩几天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哦。哎，瞧瞧，瞧瞧，我给你买什么了？
2: 哇！
1: 来，爸，打开。
3: 哎，这不是出去玩几天，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玩什么玩啊？什么都没玩。
1: 哎，董鑫，你先回屋吧。
2: 我回屋了，爷爷奶奶。
1: 我们怎么能把你们俩放家里，在外面玩呢？那不能，这我多不放心呢。
0: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们能走能撩的。
4: 嗯，就是，那个地呀、啊，那个葱地我们备好了。
1: 哎呀，爹，你当真了？哎呀，我就这么一说，我怎么能让你干活呢？
4: 哎呀，你都吩咐了，我们也顺手就干。
1: 哎，赶紧啊，来，给介绍介绍。
5: 大叔，您看啊，这个是电磁疗泡脚盆儿，先把这插销往插座上一插，喏，您看这是开关，一摁，放上三分之一的水，水温调到30度，那泡上相当舒服。
1: 哎，我跟你说，爹，我跟你说啊，这个水一泡，你那脚一会儿，哎呦，那白的比小姑娘脸还白呢。哎，老妈的呢？拿来。
5: 婶儿，这是按摩您腰的啊，您这腰一突突突突突，我给你养的腰那就立刻就舒服了。
1: 行行，你赶紧弄点水，赶紧弄点水来啊。
5: 行行
1: 啊，
5: 大叔，我给您弄水，让您舒服舒服。
1: 我跟你说啊，这个在后腰上这么一震，哎呀，那跟小伙子那摁呀，哎呦，可舒服了。我先过去啊，让他给你们弄水来，等着啊，水马上就来，好好享受享受啊。
4: 哎，你别说，陈玲这丫头啊，挺孝顺的。这两件东西得花多少钱呢？
0: 这今天这是遇到菩萨了，这是。
6: 你就不想打听打听我手里又进了一什么项目吗？
7: 进什么项目啊？说吧。
6: 现在要修一条公路，正好穿过你们村子。
1: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6: 哎，跟你没关系，跟你们家老爷子可有关系。这事儿可谁都不知道吧？
7: 秋兰和大林应该不知道这事儿吧？
1: 哎，你怎么才回来？
8: 啊！
1: 哎，进屋，我跟你说个事儿。
9: 这酒也喝上了，菜也吃上了，是不是别跟我们绕圈子了？快说说吧，什么好消息啊？哎呀，逗我们，可不答应啊！
8: 哎呀，开玩笑呢，你也认真。
10: 行了，三贤，你就说了吧。
11: 我说大连秋兰呀，你们俩马上就要咸鱼翻身了。
6: 现在要修一条公路，要经过咱们村儿，
8: 修呗。
9: 是啊，跟我家有啥瓜葛呀？
6: 瓜葛大了去了。请看地图，
8: 你看，
10: 这是咱们村儿，
8: 这村东头
6: 最南边，这是谁家？
8: 我这院子，嘿嘿，你这院子，这不就对了吗？
10: 修路要征地，你们家院子肯定要拆。

0: 你想想，
1: 你这个院儿加上你这个宅基地，你是不是100多万呀？
2: 我说你们俩这图是从哪儿弄的呀？
3: 哪是我们弄的呀？这人家三仙他侄女女婿不是在县交通局上班吗？这大工程定下来之后，他就给三仙打电话问有没有地什么的，在这设计的公路沿线上。这三仙一听，那不刨根问底吗？结果呢，他爱上的都是边边角角，你们家的大院子才是在这正中央。

0: 哎呀，我说，你这脚都洗多半天了，
1: 再洗都洗秃噜皮了，你。
2: 哎呀呀，舒服啊！这高科技就是厉害，真好。
3: 爹，
2: 哎，
3: 怎么样？泡舒服吗？
2: 哎呦，舒服，舒服死了！你别说，这玩意儿就是比那木盆的铁盆强多了。这
3: 啊，就是，现在像爹您这样有文化、有知识的人都流行用这个盆泡脚。
2: 哎呦，
3: 爹，你困吗？你要是不困，咱们上那客厅聊五花钱儿呗。
2: 不困，不困。
3: 行，那我等你啊。
2: 哎，好嘞。
3: 妈，你赶紧休息吧。
2: 你把它弄一下。
4: 前一段啊，我确实是太忙了，我想好好休息休息。
2: 哎，对对对，你看你这一天忙的这是起早贪黑的，是该好好休息休息，好好尽管尽管你们家董鑫。
4: 爹说的对，我以后听爹的。爹，那个前段时间吧，咱家。因为这个归虎的事儿，这个虽然大家表面上都没什么，其实这个心里都憋着劲儿呢，是吧？
2: 是
4: 这事儿爹你比我清楚，你要不然我大哥啊，他也不可能逮着那个偷鸡贼的事儿就一直不放。
2: 陈玲，你大哥绝对不是冲着你来的，那要抓住那偷鸡贼啊，就得整治整治，不然村里的风气就会坏了。这是现在了，要放在过去啊，还要敲锣游街呢。
4: 哎呀，爹，你我都跟你说实话了，你还帮他们说啥呀？爹，我知道，我这大哥吧，他因为这十亩地的事儿，他心里一直有个结儿。我想好了，我得把他心里这个结儿给解了。
2: 你怎么个解法啊？
4: 我准备把那个十亩地赎回来，给我大哥大嫂。
2: 那你不是吃亏太大吗？
4: 哎呀，你说爹。这一家人有什么吃亏不吃亏的？不是，再说了，要想解开这个结，你肯定得有人吃亏，是吧？这吃亏是福。
2: 你真这么想的？
4: 我当然这么想的了。哎，爹，你要不信啊，明天一大早，咱俩上大哥大嫂那儿，你跟他们说，行吗？
2: 行。
5: 睡吧。
4: 说这能是真的吗？
5: 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甭管真的假的，咱这日子还得照常过。
4: 你说这要是十万二十万的还好说，一百多万呢，我连做梦都没想过。这还咋让人睡觉啊？
5: 倒下就睡。

0: 天咱再仔细打听打听。
1: 他真这么说的？
2: 哎呀，我刚从他那回来，我还能骗你吗？开始啊，我也不相信。
3: 可是陈边跟我说，明天就陪我把那地照给大林和秋兰送去。你说，这能有假吗？
1: 那地不都让你俩给转出去了吗？
3: 这是啊，可陈玲自己花钱把那地又赎回来了。
1: 啊？
3: 哎呀，你说这方圆几十里就没有陈玲摆不平的事儿啊？
1: 哎呀，我怎么就

0: 差呢，把地给打林了，他呢，他什么都不要了。
1: 这就叫啊，深明大义。
0: 哎呀。

0: 这新刀就是快，哎，
1: 是吧？
2: 哎，妈，准备吃饭了啊！
3: 一会儿吃蛋啊！
2: 您跟爹在屋里等着吧。
4: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5: 一大早的嘟嘟囔囔啥呢？
4: 二林和陈玲啊，在厨房做饭呢，都没等狗剩家的来。
5: 亲自下厨给咱做饭呢，我说呢，陈明和二林啊不会亏待咱的。
4: 你呀，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指不定有什么事儿呢。
5: 嘿，他能有什么事儿？
1: 昨天没睡好吧？
6: 啊，没有啊，睡得挺好的。
1: 睡得挺好，眼圈发黑，哈欠连天的，你还睡挺好。
6: 别老说我。哎呀，我就觉得昨天晚上说那个事儿啊，跟一场梦似的。
1: 嗯，没闲菜啊？
6: 凑合吧。今天这一大早。就是拉砖的车，
1: 盖房子没？

0: 你这是要大干呢？要干呢，咱就得干个大的。
1: 你昨天跟你媳妇唠嗑，咋没听她说呢？
0: 我媳妇儿啊，我们家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她是大事不管，小事不放。
2: 他主内我主外，这要怎么说我们俩是两口子呢？这养鸡啊，我考察了很长时间了啊，这不趁着农闲吗？我先把这个养鸡场啊，我先给他盖起来啊。那什么，大林啊，我不跟你们俩聊了啊。
3: 走吧，哎，好嘞。
2: 这事儿十有八九是真的了。铁头肯定是听到什么消息了，养啥鸡呀？
4: 肯定是想多套用点征地资金呗。快来，趁热吃。哎，你怎么还亲自下厨了呢？你看，我来。你这一个电话我不就过来了吗？哎呦，我还寻思呢，你多睡一会儿，所以没赶来打扰你们。你还起这么早？
5: 行了，你说那么多干嘛？我又没怪你，
4: 这不是好久没有正儿八经给爹妈做过饭了吗？哎，你赶紧去。
5: 那还有两个菜呢，还是梨儿最孝顺了。来，老太婆，小来，来，吃啊！这么多菜，这么多吃的，你们俩就那么两口。
6: 馒头你也不吃啊？
7: 不是那个，我们一般不怎么吃早饭，这冷不丁看这么多菜，其实这个胃还不太舒服。
5: 你说我这个昨天晚上躺床上还饿呢，这一上桌，哎，饱了。
6: 他俩要不是为了您二老啊，什么时候也没见他起过这么早做饭呀？都是为了孝顺您二老。
5: 您这个习惯啊，太不好了。
7: 哎，
5: 啊，这时间长了会得胃病的。哦。
7: 爹说的对，那个二零以后我们得改一改，
8: 改一改，
7: 早上早点起来陪爹妈吃个早饭。
8: 对对对对对，改。您吃您吃您。
7: 妈，你快吃快吃。
8: 改一改啊。

0: 二林，我没给我双筷子行。
1: 哎呀，你自己拿呗，怎么还使唤上我老公了呢？
2: 来来来，
0: 我这不是犯错了？
2: 再来个馒头，
3: 再来个馒头。
0: 哎，我自己
2: 吃吃吃，
1: 来来来，
2: 爹好，甚至多吃点啊。
4: 香，
2: 香就行。
1: 我爹爹，你们慢慢吃。
4: 嗯嗯，好。哎，搞这么多砖头干嘛？搞那个村庄整治呢？
2: 对对对，村庄整治是不是？
1: 啊啊，整治整治。
4: 好好好。那怎么只铺了前街后街呢？
2: 不是，是铺完前街才能铺后街，不顺着铺吗？
4: 哎，你搀着我干嘛？走好你自己的路。
1: 哎，大叔大嫂，
0: 陈玲，哎呦，今天二林也来了，啊，
1: 大哥，
0: 是不是知道这事儿了？
5: 看看再说。
0: 哎，二林，你看。哎呀，大嫂把这房子收拾的啊，那哪儿都那么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哎
5: 呀，没招，
2: 就是贤惠的人。
5: 没招，嗯，
2: 啊，
0: 是，
2: 你学学大嫂，以后收拾收拾家，别老收拾我，是不是哥？
0: 住嘴！
6: 嗯，我们这是没本事，也赚不着大钱，再又把家收拾利索了。更让人瞧不起了，
1: 大嫂客气了。
4: 二林啊，秋兰，今天爹是来给你们俩道喜的。
5: 哎呀，啥喜呀不喜？
1: 是啊，道啥喜啊？
4: 呀，你没告诉大哥大嫂啊？
1: 哦，没有，爹，这不是等您说呢吗？
2: 对
4: 啊，好，我说，二林和陈林最近做了一笔生意，赚了几个小钱儿。自打我跟你妈归流到他们那儿去以后啊，他们两口子呀就整天在我耳边嘀嘀咕咕嘀嘀咕咕的，说早知道大哥大嫂需要种这十亩地，就不把这十亩地远出去了。陈林呢直接就花大价钱把这十亩地赎了回来，送给大哥大嫂你们去经营。哎，我说的话你俩不信啊？
0: 不是，爹说的是真的，是真的。大哥，大嫂是真的。
5: 我信我，我信我信。嗯，
4: 陈玲啊，虽然是个女流之辈，但是有着博大的胸怀。秋兰啊，你应该庆幸有这么一个知情知理的兄弟媳妇儿。
1: 那。把地给我们了，你们呢？
4: 我跟你妈呀，也就搬回来住了，他们俩也一块儿就搬过来。
2: 过来过来，
0: 对对对，
2: 都过来。
0: 嗯，十亩地给我们，你们住老房子还养老人，那你们这不亏大了吗？
4: 可是什么亏不亏的，都是自己人嘛。
0: 是，是亏是福。
6: 行，那谢谢爹，谢谢陈玲，你们的好意我们心领了，可是。既然这家都分了，就没有翻来覆去的理儿吧。我跟大林在这儿也住习惯了，是吧？那十亩地我们也不想种了，放陈玲这儿还能出个好价钱，是吧？
0: 哎呀，大嫂，你看你这话说的，这地放在我们这儿值钱，放在你们这儿就不值钱了。这谁不知道你们就那么点玉米地，种出来的玉米都能卖好几万。这要是能够加上十亩地，大哥大嫂，你们这很快就能成为咱们村的首富了。看我跟二林，我们俩看着也高兴。你看这兄弟情也加深了。关键是咱们能够随了老人的心愿。不瞒你们说，咱妈呀可是做梦都想搬回这老屋子来住。而且你说我跟二林倒腾地，但是我们俩不种地。用我大哥的话说，这啊就是祸害地。我现在想明白了，这个地是咱们自己家的，我绝对不能让外人来祸害这个地。
6: 这祸害不祸害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我和大林就是守家受穷的命，原来也没觉着老房子好，好了也到不了咱俩手，是吧？可是一住进来，这房子冬暖夏凉，院子里种点苞米，哎呦，长得肥肥实实的，一拿到市上卖多高价钱都有人买。
5: 这屋凉快。
0: 爹，你跟妈什么时候想回来住，随时我们俩举双手欢迎。看看你们那屋。

0: 啥都没动，就等着你们二老回来住呢。
1: 娇娇，你大哥大嫂这份心意啊，那可是真的。
0: 他们当小的都那么有心怀，那么有度量，我们当大的更不能斤斤计较，小肚鸡肠了。
1: 嗯，瞧瞧，这就叫争者不足，让者有余呀、啊。这才是亲兄弟骨肉情。大爹，小兰，你们就别再犹豫了，换了吧。
2: 哥，换吧，爹都这么说了。你跟大嫂在这边过得不富裕，我跟陈玲俩，我俩睡不着觉啊，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就想这事儿，想让你俩过得富裕点。
0: 二林，你最近是不是学佛了？今天什么日子？你怎么菩萨心肠了？呀，
2: 大嫂你咋知道呢？那我不学佛，我最近琢磨道教呢。
1: 秋兰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嘛！你看他们俩做小的，主动的帮助你们，让着你们，你们这个做大的就应该有点做大的样子嘛。
0: 爹，您说这话我就不服了。这我们什么事儿都依着他们，我们就有大样了；不依着他们，我们就没大样了。我就不明白了，怎么什么事儿都得顺着他们的意思？
1: 他们这都是为你们好。
2: 是。
0: 爹，那我们也是为他们好啊。现在谁不知道这土地就是宝，你看二林他们两口子又是养老人又给孩子请家教，这花销多大多不易呀、啊、我们要再把地要过来，那我们才是真正的没有大样呢。
3: 哎，大嫂，哎，咱们不提钱不提钱，咱说感情的事儿，一提钱这就远了。
4: 我认为啊，还是应该尊重老人的意见。不瞒你们说，从爹到我们那儿的那天起，爹就一直说这地就应该是大哥大嫂的。咱妈呢，在我那儿啊就没睡过一个时辰觉。你说这事儿吧，时间长了，我们这些当小的这心里啊真的不落人。我早就想过来跟你说，可是吧，你看我这一忙，我就老岔过去，怪我，怪我，真的怪我。
2: 陈玲这点说的倒是对的啊，妈呀，自打到了我们那边啊，他就一宿这个整觉都没睡过，他现在瘦的呀，那个眼睛都往进抠搂了。
0: 让爹妈搬过来跟我们住吧，我们也早就说过，没有爹的地，我们一样养老人。
4: 哎呀，大嫂，你看你这话说的，没有地你们能养老人，那我们就不能了吗？我们今天来这儿，真不是来把老人往这儿推来了。
0: 那是干啥来了？
1: 没有，跑偏了，跑偏，这话跑偏了啊！
2: 哎，对对对对。话就说偏了，现在你看，哎，其实这事儿我要不然做个主吧，咱定下来啊，爹，明儿咱就搬过来，
1: 就这么定了啊，
4: 行行，就这么定了，哎，行。

0: 这补偿款到手了，大家一块搞绿色种植，守家种地挣大钱，
1: 绝对不能让他们一股独吞。
2: 你是想把董燕找回来？
0: 咱们俩一个红脸一个白脸。
3: 爹妈是把房子给你们了，过户了吗？
4: 我看你就是见利忘义，
5: 这工程队马上就进村了，实在不行就进官吧。
0: 他们这是要动真格的了。
6: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七集。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7: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8: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9: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8: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1: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2: 是一个宝藏地方。
13: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4: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5: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6: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7: 无法不言谢。
18: 火气十足啊，
19: 好嫩好香啊。
20: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2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哎，今儿这事儿我要不然做个主吧，
1: 咱定下来啊，爹，明儿咱就搬过来，
2: 就这么定了啊。
3: 行行，就这么定了。哎，
4: 爹，
1: 嗯，
4: 在这事儿定下来之前呀，你还是先看看这个吧。
2: 这是什么呀？

0: 你们就干这不要脸的事儿了，行啊，你们俩啊，行好。
1: 你点他我干啥呀？
2: 见到便宜就眼红，还假模假式的替我们着想，早干啥去了？
3: 回事啊？别提了，别提了。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舔着这张老脸去给人家送人情，没想到。
1: 哎，你去忙别的吧。哎，
4: 我当时我就跟你说过，我就不同意要这十亩地。
1: 当初你就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啊！别马后炮了。不，
5: 我要是大嫂，我也不能那么干。啊，我住的好好的，你让我走我就走啊？更何况那是一百万的事儿。
1: 我就是换不回来，我也不能让他们一家独吞了这钱。
5: 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觉着蹊跷，我就知道这里边有猫腻儿。打我说的来了吧？哎呀！
3: 老天有眼呐，给好人一个大馅儿饼，
6: 这是他俩修来的福啊！你们谁也别惦记这个东西。看来这事儿光靠咱俩是掰不过来了。
3: 啊？那都不靠咱俩，靠谁啊？
6: 妈这时候肯定乐开花了。
3: 不定怎么给大嫂烧高香呢。我把燕儿弄回来，我看她还怎么高兴。不是你好像有点傻呀。现在是咱们两家，燕儿回来那是三家，一个二，一个三，那不更复杂？
6: 哎呀，你才傻呢！我爸。

0: 现在复杂，越复杂越好，我恨不得上天捅出个窟窿来才好呢。无论怎么样，我也绝对不能让他们一股独吞。
1: 行，我现在就进城。
0: 喂，三儿，你赶紧来，赶紧来接我一趟，我要出去啊。
2: 哎，你真得把这事儿弄大呀。
0: 我就是个干大事的人。
3: 这又打什么主意了？这
4: 看秋兰那样子呀，什么招也没用。
3: 那就对了。
5: 大林，别弄了，吃饭吧。
6: 我不饿，你先吃吧。
5: 哎呀，知道你心里不得劲儿，饭得吃啊。
6: 这事儿闹心呐。
5: 没啥可闹心的，你啥也不用管，该干啥干啥，我一个人应付他们。就不信了，这到手的东西还能被他们抢了去。
6: 妈，
5: 妈，你来了。
7: 我在家都坐不住了，惦记着上你们这来看看呢。
6: 你听我爹说了？
7: 说了，说了。
5: 妈，你说咱有这一大笔钱，干点啥？
7: 咱呐，先把董鹏送到市里去读书。
5: 那都不是事儿，没有这笔钱，咱们照样可以把董鹏送去。
7: 那是，那是。
5: 唉，这补偿款到手了，先把你大儿子的梦圆了，在东大边弄一排地，把合作社建起来，再把王斌子、郑强子、刘红还有何大哥他们在外边打工的乡亲们愿意回来的，咱们全都给他招回来，大家一块搞绿色种植，产好粮，出好菜，供应城乡，大家伙团团圆圆的，守家种地挣大钱。
7: 大林啊，我赞成秋兰。秋兰呐，你能有这个钢条，我也就不惦记了。不过你得有思想准备啊，陈玲不会罢休的。
3: 那什么，我回去了。
6: 哎呀，饭都得了，你在这儿吃呗。
7: 不的，我得回去。
5: 是啊，妈，在这吃呗。
7: 回去。
8: 你是催命鬼。干什么呀？这是大中午的，我下午还上班呢啊！
5: 来，为大哥大嫂高兴，碰一个。
8: 大哥大嫂怎么了？
3: 老宅子值钱了。
8: 大哥大嫂把老宅子卖了？
3: 马上就卖，而且买家给了不少钱呢。
8: 卖就卖了呗，他们也该喘口气了。二嫂，不是我说你，咱别跟别人争了。上回爹妈归火，咱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大哥大嫂，够委屈的了。
3: 燕儿，还是你书读得多啊，知书达理，善解人意。
8: 二嫂，我本来挺高看你的，你说你差那点钱吗？是咱的咱得要，不是咱的咱不能硬往手里划了。
3: 你的意思是，甭管多少钱，都跟咱俩没关系呗？
8: 啊。
3: 100来万呢，
8: 那也不能要啊。100多万，你逗我呢吗，儿子？
9: 现在要修建一条公路，正好穿过崖沟村。老爹的老宅子和宅基地别征用了，征用费100多万，
8: 净瞎扯。能吗？
9: 你把您妈放边上。当然能了，来，为大哥大嫂碰一个。
3: 燕儿，二嫂啊，真不是见利就上吃独食的人，这里面有问题。
8: 那也是你们之间的事儿，我都嫁出去了，我掺和什么呀？
9: 哎，你嫁出去了，你不姓董啊？你不是老董家闺女啊？
8: 那我当然还是了。
9: 那不就得了吗？哎，我就这么问你吧，如果有一天老爹老妈他们没有自理能力了，你出不出赡养费吧？
8: 我必须得出啊。那法律上闺女儿子都一样，都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9: 是啊，法律上闺女和儿子都一样，女儿也具有继承财产的权利。
8: 二嫂，啥也不说了。
3: 这个老房子

当初谁都没拿你当回事儿。你说你怎么冷不丁就值钱了呢？我们住了大半辈子，土房改成砖房，砖房又改成瓦房，一来二去，人老了，房子也老了，可住着舒服，

0: 怎么的？那玩意儿不好用啊？
1: 嗯。
2: 呀，这怎么大黑天的你还过来了呢？来着这，啊！
3: 爹，妈，我是你们亲生闺女不？
2: 你看，这怎么了？这
3: 家里发生这么大事，你们都不跟我吱一声？
1: 哎呀，燕儿啊，这家里头已经够乱的了，你就别再添乱了。
2: 是啊，燕儿，你爹说的对，这种时候啊，你最好闪在一边。
3: 我为什么要闪一边啊？按照法律上来说，我也是你们的合法继承人，我也有合法继承权的。
0: 他爹啊，他说的对吗？
1: 没错。
0: 哎呀，那我真没往这上面心思。
1: 那你说这怎么办啊？那老房子已经给了你大哥大嫂了。
3: 过户了吗？
1: 农村人分个家还过什么户嘛？
3: 行，这事儿啊，你们俩别管了。

0: 让我给说了一顿，他俩心里根本没我，啥都没给我留，越想越气。
1: 哎，这不怪他们，他们没有法律意识。
0: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呀？
2: 你得稳住他们呀。
0: 他们没问题，
1: 那就跟他们摊牌呗。
0: 那要是大嫂不服呢？
3: 金官呗。
0: 我觉得金官不太好，这事可得慎重，要传出去，那些村民他们可都向着大哥大嫂说话呢。
3: 哎呀，这村民懂什么，在乎他们说什么呀？
0: 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得讲策略，我们还是得演戏。我不能钻进去，我得在一旁听声啊。咱们俩一个红脸一个白脸。
2: 行，我保证让你特有名。
4: 政府征地的公示已经贴出来了，也开始挨家挨户谈补偿了。
3: 咱们今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1: 这事儿呢，大家是想公了还是私了？公了怎么说，私了怎么讲？这私了呢，就是把这老宅子按照正常的价给你们。哦，当然了，完全可以比正常价稍微略高一些。剩下的呢，咱们就平分。
5: 那公了呢？
1: 公了，那就交给法院裁判呗。
0: 行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还公事公办的，也不怕人笑话。
1: 这就得看某些人自觉不自觉了。
6: 陈玲，都是一家人，这某些人指的是谁呀？
7: 你是不是把我们都当二傻子了？我今天就跟你好好掰扯掰扯，看看到底是谁不自觉。
0: 哎，大嫂，你别激动，别激动啊，咱们好好说，好好说行吗？
3: 哎呀，你他们能不能干起来呀？你得过去看看去呀。
8: 这个陈玲啊，把我当枪使。我还把人大林和秋兰一顿臭损，他在一旁做好人。
3: 哼，你终于认清好赖人了，说点实在话了。
0: 不

0: 过咱们也不能总这么躲着呀，得过去看看去啊。
1: 那咱过去说什么呀？
0: 你甭管说什么，有咱们在跟前儿，他们多少能收敛点儿。
2: 走吧，走走走。
0: 哎呀，别喝了，走吧。
3: 你大哥一直要搞那个绿色种植合作社，
4: 人家都找好了啊。可是呢，爹那块地正好在我们几家地中间，
5: 我们就想让爹把地让给我们。你可倒好，非把那地给别人，害得我们合作社没搞成，这分家了。你怕爹妈把地带到我们这儿来，你弄个假合同说五年，地值钱，房子不值钱，你要地行，给你，我们要房子。我们在这已经住了半年了，你现在又知道房子值钱了啊，鼓捣爹来拿地来换房子，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看你就是见利忘义。
6: 哎，大嫂，你说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嘴上就不把门了呢？哎，我怎么见利忘义了？
2: 行了，这过去的事儿，这掰扯那些有什么用啊？
5: 那你说掰扯什么有用？
2: 那往正事上聊呗。
7: 啊，对，咱都往正事上聊啊。
8: 大林，
7: 哎，
8: 大林，哟，
9: 爹，
7: 爹啊，
10: 爹，
9: 妈，
7: 爸，
9: 行行行。
11: 别
7: 别别！哎，喝我这个。
6: 不用管我，你们说你们的。
7: 啊，你喝我这个，我没动。
6: 那行了行了，别忙活了，你们接着说吧，说。
2: 说吧，大嫂，那你接着说吧。
4: 那好，我接着说。要是你今天过来，工作也不干了，是过来给我们摆事儿来了，还是有别的什么目的？
6: 这两方面都有吧。燕儿呢是爹妈的亲闺女，也是法律上的合法继承人，是吧爹？
8: 嗯啊。
4: 这老人跟小儿子过火，把地带过去了，房子给大儿子，这跟谁是继承人有什么关系？
2: 嫂子，刚才你们说话呢我没接茬，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但是你们也不要太过分了。是爹妈是把房子给你们了，过户了吗？房本呢？人太贪，没什么好处。
4: 燕儿，这是农村，你打东头到西头挨家问问，你别说是分家了，你就是房屋买卖，有谁家办过过户手续的？我们农村人啊，不讲那个，我们讲的是良心。
2: 别老良心良心的，说的就跟只有你有良心似的。
4: 我当然有良心，而且我知道知恩图报，我还知道是非公正。不像有些人上一秒还愤愤的，人家给几瓶酒扔一千块钱就笑逐颜开了。
2: 怎么说话呢你？
12: 燕儿，你坐下，你坐下。
7: 快坐下，妈都说呢，坐坐坐坐。
12: 秋兰，行了啊，你们就这么咬来咬去的能解决什么问题呀？你瞅瞅你们成什么样了，你们眼里还有没有老人了？你们，我和你爹还没咽气儿呢。我心能好受吗？我呀，
6: 妈，不用你操心。
12: 我能不操心吗？我呀，哪个当妈的能瞅着自己的骨肉这么死着呀？我心。

0: 行了，都别说了，都先回去吧。回去了，好好想想。虽然说我和你们的嫂子这日子过得有点穷，但是你们放心，你们大哥我不是那种贪财的人。再反过来想，假如这件事儿摊在你们头上了，这院子分给你们了，你们能怎么做？
1: 都先回吧。你们仨站这儿看挺高兴啊。
2: 赶紧走。
3: 这没事儿，淹得我闲呢你。
4: 进来看呗，跟那儿能看清楚吗？

0: 哎，人家办事员又来电话催了啊！
1: 咱们村好多家都签了那个征地协议了，就剩咱们家了，
0: 咱可不能耽误国家工程啊！我看啊，实在不行就进官吧。哎，呛呛来呛呛去，呛呛到啥时候啊？
2: 哎呀，你要这么做的话，你让我跟你妈在村里怎么待呀？
1: 那你说，你说怎么办吧？你说吧。
2: 二林，你说怎么办吧？
3: 燕儿，你什么意思啊？
4: 爹，我觉得吧，京官不是什么寒碜事儿，这法律嘛，本来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那咱有事解决不了，跟法律求助，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只要他公平合理，我觉得谁都能接受。
1: 那个爹活一辈子，活到现在，这家里啊也没经历过那种京官的事儿。
4: 爹，你此刻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请一个律师，把律师请到家里来，听听律师怎么说。
1: 那省得那他们就觉得咱们跟他们抢似的，是不是？
4: 咱就静悄悄的，不让外人知道。
2: 那你们看他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那就这么办了。

0: 就这么烂的。妈，你俩别愁了，不管怎么样你们还有我吗？
1: 打人的事儿你别管。
0: 好，妈你放心，将来我一定好好努力赚钱，让你成为咱村最富的人。
2: 行了，妈没事儿，你快回屋学习去吧，扶你姥爷回屋歇着去。
3: 没招了，没招了。

0: 们这是要动真格的了，真要撕破脸。
1: 实在不行，就依了他们吧，三一三十一。
0: 他们要好说好商量，不是不可以考虑。可你看看他们，见着便宜了就跟鲨鱼见到血似的，拿咱们当猎物。这先把老爹推出来了，这窗户纸捅破了，又把燕儿给弄出来了。实在不行还要金冠，你说他们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哪有他们这样的？岂不是还有这么欺负的？
1: 是挺招人气的，最难受的是爹妈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说这个这个不听，吆喝那个那个不理。你说要是因为这点钱，老人万一有个好歹的，咱这不丢人丢大发了吗？彭彭他老爷都跟着着急上火的。
0: 那咋的？你那意思咱就从这儿搬出去了，两手空空就这么走了？
1: 怎么就两手空空了？没说两手空空啊，三一三十一嘛，三个人一人一份嘛。媳妇儿啊，是这老宅子爹妈送给咱们了，这没错啊。但是你想想，咱为了这老宅子咱付出啥了？咱是养爹了还是养妈了？咱谁都没养嘛。那爹妈现在一直跟着二林和陈玲过呢，对不对？
0: 可是这分家不就是这么分的吗？
1: 你别老说分家分家分家，咱也不能把老人的财产就给分了呀。人辛辛苦苦挣了一辈子挣的这房子，咱说分就给分了，咱凭啥？不管啥时候咱都得记着，这房子是老人送给咱的，在那法律上那叫赠与。所以说啊，我觉着这笔补偿金啊，咱不能自己独得了。
0: 是他们要是不争，我是可以分给他们一份儿，可他们要是死皮赖脸胡搅蛮缠的，那我就是不给他们。我不蒸馒头也得争口气呀。哎呀，
1: 行了，他们那样吧确实可气，但是咱们这当大哥的就来了。

这位呢是县里的王律师，是专门为了咱们家的事情来的。王律师来之前，我已经把咱家的大致情况跟王律师介绍过了。

具体到你们家这个事儿，老人当初在不知道老院子超常规升值的情况下，把老院子分给了大林和秋兰，但你们没有过户，没有把财产变更到自己的名下。如果老人想把院子收回来，是完全符合法律的。

0: 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1: 大家有什么疑问吗？可以尽管提出来，王律师完全可以权威解答。
2: 你看这律师都这么说了，咱家这事儿是不是别再闹下去了？
1: 我有疑问。
0: 别说，那你别说，你就别说。本来吧，这件事儿我不想再多说啥了，但是既然闹到这份上了，我要是再不说啥，你们就太拿你大哥大嫂不识数了。既然都已经把律师请到家里来了，那咱就好好的说的说道，把咱们家的事儿都跟人家律师讲清楚了，再让人家帮咱们断。律师，我想问一句，老人的财产假如在老人还在世的情况下，算不算遗产？
3: 不算遗产。
0: 那好，我想再问一下爹，当初你把这个老宅子赠予给了你的大儿子，是不是你和我妈自愿的？
4: 自愿，完全是自愿的。
0: 那好，我想再问一句，赠予完了的东西现在又想要回去，是不是你和我妈现在真实的想法？
1: 爹，您可要主持公道啊。
4: 是啊，主持公道嘛，但是得说实话，是吧？不是我跟你妈的真实想法。
2: 他们之间没有赠与合同。
0: 那我想问一下律师，这个赠与合同可不可以补办？补办完了之后，它合不合法？我要问的问题问完了，让律师帮咱们断吧。
5: 哎，没戏了呗。
3: 若是这种情况，房屋应该归大林所有。
6: 哎，哪来的律师啊？你拎不拎得清啊？正反面整不明白是吧？整不明白你赶紧走，谁叫你来了你不知道啊？
3: 简直不可理喻。
6: 别废话了你。
5: 什么玩意儿啊！你不商量好来干啥来了？
6: 喂，那个二林，

0: 下，他们老两口的日子好过了。
1: 老虎不发威，你当是病猫。
2: 我那大儿子当初要不是为了这个家，现在你们想求见一面，那都说明你们有面子。
1: 人家不跟你们争，不跟你们抢，
2: 那说明人家明事理，人家有当大哥的样，那你们也不能骑在人家脖梗上拉屎吧？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我那大儿子，你以为他真的窝囊啊？
3: 哎，这家全让你咬散了。
2: 是大林给咬散的，是陈林给糊弄散的。
3: 不管怎么说，哎，是散了。
4: 爹妈在陈林那儿待不下去，接过来跟咱们一块住吧。
0: 行倒是行，可是也不能因为一个房子就让爹妈少了一儿子少了一闺女吧。
4: 那你说咋办？
0: 我还是那句话，不是咱自己挣的，就是得了

0: 心也不安的。
1: 爸妈，我姥爷喘不上气儿来了。
2: 先把救心丸吃上。
1: Yes， 快，救心丸。啊！
3: 秋兰啊，别争了，求求你，别争了，天大的。
4: 着急，听大林的，别跟着着急上火了，我听您的啊。

0: 没事了，没事
1: 了。嗯，
2: 姐。
3: 呀，
1: 娘。
3: 大林，你怎么来了？
1: 来看看你们。然后给你们说个事儿，就是那老房子，我和秋兰都商量好了，我们俩不打算在那儿住了。明天我们就搬回去了，你们也搬回去住吧。
4: 哎，那100万您不要了？
1: 爹，那钱不是我们挣来的，我们不要，一分钱我们都不要。没别的事儿，我先回了。
3: 傻儿子，这不冒傻气吗？
5: 大力和秋兰真做出了让步呢，咱不能亏待他们，咱就把那十亩地给他们，白给他们。西瓜一把圆，我就去把地经营回来。
3: 合同那不是在陈玲手里掐着吗？你说经营回来就经营回来了，那不得人陈玲同意啊？
5: 那合同是假的，我没签字，是陈玲替我签的。我要是一变脸，他就得给我改。
6: 哎，大林啊，哎，你们这是往哪儿搬啊？
7: 往回搬呀，这房子还给爹妈了，
6: 你可真是好样的！
7: 啥好样？需要我们帮忙吗？
8: 不用了，叔。
7: 那我们打麻将去了
8: 啊！

0: 回来了，回来了，太好了！
1: 财务走了，
2: 跟
1: 大伙走。啊，
2: 回来好呀，和你家做邻居还没做够呢。
3: 我也是，好几回，
0: 是吧？
3: 走着走着呀，就走回来了，
2: 走错好几次。
3: 这回啊，不会再走错了啊！

0: 就是那老房子，我和秋兰都商量好了，我们俩不打算在那住了。
1: 按照法律上来说，我也是你们的合法继承人，我也有合法继承权的。
2: 这一签字就生效了。
3: 签吧。

0: 房子拆了，院子也没了，都没了。
1: 钱都给爹了？
0: 嗯，给了一张银行卡。妈说了，坚决不在二林家待了。
1: 那上咱这儿来啊？
0: 你咋想的呀？抱着一大笔钱从二林家搬到咱家来。他妈是那种人吗？
1: 这一笔钱闹的哪儿都不能待了还。
2: 二林啊，赶紧叫辆车吧，这都十座都差不多了。
3: 啊、爹呀，你这成天跟个孩子似的，说变就变的，啊？那我哪虐待你了？都归我们家了，你往哪儿走啊？你走
4: 过户了吗？签协议了吗？
5: 二林，这个咱们还是尊重老爹老妈的意见吧。你说现在爹妈也有钱了，也不指着咱俩照顾他们了。他拿着这个钱请十个八个保姆的，这不比咱俩照顾得强是吧？
3: 这昨晚不是说给爹妈摁着吗？这怎么又变了呢？
6: 这不是你说的吗？你这摁
5: 什么呢？没呀，不是，这不我不是说孝敬老人吗？
3: 不是，那到底摁不摁呢？那没摁住是摁还是不摁呢？
6: 这挺简单一个事儿，你这给我整的我不会了。
3: 你可拉倒吧，你自个儿决定吧。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6: 哎，你不问我，这
5: 爹妈，我跟你说，董二林吧，他肾不好，他尊老爱民，不是恩，是恩，是感恩的恩，他分不清楚恩和恩。我说的是让他不要忘了爹妈的养育之恩。你看这真是，爹妈，你们收拾吧，我去给你们叫个车啊，我们这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着。
2: 不是恩，是恩。
7: 妈，
0: 哎，
7: 回来了。哎，妈，你知道吗？我爷爷奶奶住何超家去了。
0: 啊。
7: 何超和他爷爷住瓦房，我爷爷奶奶现在住人家老宅子。哎妈，咱不去看看呀？
0: 你老叔在吗？
7: 我老叔在，我婶不在。
0: 爷爷奶奶没跟咱们说呀，要说的话，你爸能去，我不能去。
7: 那为什么呀？
0: 我在避嫌。
7: 为了点钱，怎么都成这样了？你们要是不去，我休息自己去。
8: 这房子可有段时间没人住了，你可得好好拾掇拾掇，我帮你干点吧。
9: 不用，你快回去忙你们。
8: 有事你找我。
9: 好嘞。

0: 更无眼鸡似的，爹妈都六神无主了。我最讨厌你这么笑了，不许笑。
1: 我们大当家的回娘家当包公去了，王朝马汉不用跟着，同闸也不用带，一见大案就水落石出，宫里昭示天下了。
0: 我还不是为了咱爹妈。
2: 我看啊，爸妈手里揣着那么些钱，也不见得就好过。两个儿子，谁家都不能去了。
0: 大不了请个保姆呗。
1: 就老妈那性格啊，有多少钱都不带请保姆的。
0: 没事儿，有钱就行。
1: 人不能跟钱过日子。
0: 没钱怎么过日子呀？
3: 燕儿呀，你真是越来越实际了，眼睛只盯着钱，爸妈好过赖过你都不上心了。
1: 我这没事的时候啊，我就盯着那个钱字。繁体字的写法是什么？左边一个金字，右边两个戈字。戈是什么？是利器。金的旁边放着两个利器，老祖宗是真高明，那是告诉后人，面对金钱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慎重。一面是金光闪闪，一面是剑影刀光。
0: 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吧？钱一点儿也不可怕，清高当不了饭吃。
3: 不可理喻。
0: 小心眼。
4: 他爹啊。他爹。
5: 啊，
4: 来。
5: 咋了？
4: 把那卡给我。
5: 卡？
4: 嗯，卡。
5: 哦哦。
4: 哎呀，这让你整的啊！兄弟不兄弟，妯娌不妯娌了，把人都给整疯了，都给整红眼了。你瞅瞅啊，儿子、媳妇儿、孙子都不敢靠前了。我真想把他撅了，我。
5: 哎呦，哎哎，老婆子，这个不能撅啊。
6: 富贵不能
7: 银
6: 字我们不认识。
7: 那继续。
6: 贫贱不能移。
7: 哎。
6: 威武我知道。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
8: 哎，疯子，你这从咋的？婚礼婚到现在怎么还拖呢？
9: 站好最后一班岗呗。
8: 什么意思呀？什么站好最后一班岗啊？我又没让你走。
9: 老爷子老太太都走了，我还在这待着干嘛呀？我非要等你说中一句话我再走啊。

0: 看见董鹏拎着东西上老爷子那儿去了，咱也做点好的。
1: 一起来了，哎，
2: 送菜是假，冲着那100万才是真。
3: 蒋总啊，
4: 总公司对你们那儿非常感兴趣，让我这两天去你们那儿考察考察。
5: 这个钩要是挂上了，那咱们的秋粮秋菜是不是都有下家了？
3: 欢迎欢迎啊！
6: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8集。

间，这里是珠海。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的。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哎，疯子，你这从早上起来拖地拖到现在，怎么还拖呢？
1: 站好最后一班岗呗。
0: 什么意思呀？什么站好最后一班岗啊？我又没让你走。
1: 老爷子老太太都走了，我还在这待着干嘛呀？我非要等你说通电话再走啊。
0: 行了啊，别来劲啊。我说了让你走吗？我又不差那两工钱，留下吧。你要不在，我还不适应呢。
1: 玲儿，谢谢你啊，你对姐太好了。
0: 行了，
2: 干点别的，别老拖地了。
0: 哎，关大飞，反反复复这几句都教了多少天了？人家隔壁四岁小孩洋洋都学会了，天天追着我屁股后面说这两句，你换两句。
3: 下句什么？我又不是体育老师，我怎么知道？
2: 不信。
3: 哎，
2: 你呀，先自己去屋里玩会儿，我跟你大飞哥说两句话好吗？
3: 你先让我们俩玩会儿啊。
2: 哎，你大飞哥一会儿就回来，行吗？
3: 嗯。
2: 你不要买耳机吗？一会儿大舅妈掏钱给你买。
3: 真的？
2: 嗯。行，来扣。
3: 哎哎。你给我买呀？
4: 要不走，咱出去说吧。哎，
3: 耳机啊。
2: 嗯。
5: 用不用给你倒啊？
4: 不用不用不用。老姑，您喝茶。
1: 哥呢？
6: 哎。
5: 不嘚瑟了。
4: 姑，你千万别多心，真的，这么多年了，我对你什么样你不知道吗？
6: 我差过你一分钱吗？
5: 坐下，坐下。
6: 哎，
2: 今天呀，我就正经八百的跟你谈点正事儿。咱也不说你这家教是怎么来的。
4: 哎，不不，要说要说，没有老姑就没有我今天呢。
5: 过了，过了。
4: 不过，一点都不过。没有您，哪有我今天这份工作呀？
5: 你这个家教值多少钱？只有我心里有数。以前呢，我大不见小不见的，就这么地。可你说，我现在还能像以前那么装聋作哑吗？我还能像以前那么护着你吗？
4: 怎么不能像以前那样护着我了？
6: 那个晚上我去你家串个门啊，我求你了，咱就别在这儿说了。
5: 那去哪儿说呀？
6: 不过这样，我再给你加点。这些，
5: 少跟我来这套啊！
4: 杀人不过头点地啊，凶人凶的是不是有点太过了？我这工作是你给我找的，不假。但是老顾，我对你什么样你都忘了？我没去你家串门吗？我辛辛苦苦挣这点钱，我没让你扒去你这个数。
2: 你自己值多少钱？你知道，我知道。
7: 大飞哥，快点啊！
3: 啊，来了！
4: 我还真就不信这邪了。现在这孩子离不开我，我还给你加钱。打今儿起，一分钱都不给你交。
5: 小子，我等着你，一分钱都让你挣不着。
8: 爷，哪儿？
9: 有
5: 呀。
9: 哎呦，怎么来了？
5: 你看我大孙子呀，
9: 吃了没啊？
5: 你可来了，我大孙子呀，
8: 吃了爷。你们吃了吗？
2: 没有呢，我们就现成的。一会儿我们下一把那个挂面就完了。
9: 还有方便面、火腿肠什么
8: 的。老吃这些怎么能行啊？对身体多不好。
2: 行，
8: 晚上我给你们送过来吧。

0: 以后啊，你们的饭大孙子管，
1: 我这就回去跟我妈说去。
2: 还是我的大孙子呀，爷爷奶奶没白疼啊！你看看大林家，你看看。

0: 我不知道你是咋想的，我这人啊，其实最不爱掺和别人的家事了。可是呢，跟你不一样，我有什么事在心里啊，不跟你说，我睡不着觉。
1: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哎，姐做了一件啊特别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我那远房的侄子引到你们家来。
1: 郭大飞怎么了？
0: 怎么倒没怎么，只是我做梦也没想到他的水平那么低呀、啊。哎呦，他哪是干家教的料啊？你一个月给他5-6千块钱，那不成打水漂了？
1: 我倒是想请郝老师，这董欣也不是读书的料啊，能陪着他就行了。
0: 哎，姐有一个主意，不知道你接不接受？
1: 你说，
0: 你想不想让孩子去市里念书啊？
1: 市里啊？
0: 嗯。
1: 市里我倒是想过，可这董欣在我眼皮子底下都不好好学，去市里他能读什么呀？
0: 哎呦，市里学校管得可严了。我们家小英子说，那老师啊，从早到晚都看着，上个街都得请假，手机都不让拿。
1: 是吗？赶紧给我加点水。
0: 行行行，凉了是吧？
1: 啊，一点啊。
0: 啊。够吗？
1: 够够够。
0: 行行行，你看看烫不烫？
1: 好，行。
0: 要我说呀，干脆让孩子到市里念书去得了。
1: 可是这市里吧，这教育局的人我不是特别熟。
0: 英姐，我呀，我兄弟有人呀，办这类事儿啊，小菜一碟儿。我们家小英子就是他给转过去的。
1: 你兄弟？
0: 嗯。
1: 谁呀？
0: 咱们乡新来的副乡长啊。
1: 副乡长
0: 啊？
1: 傅丽萍？
0: 对呀。
1: 傅丽萍是你兄弟啊？
0: 我亲大舅的儿子呀。
1: 嗨，你看你，哎，你先坐那，你看，你看你，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呦喂，傅丽萍跟我可熟了。
0: 现在也不晚啊。哎呀，我看二林一天到晚也闲着没啥事儿，干脆啊，让他到市里陪读去得了。
1: 你别说，你说的这个主意还挺好。哎，
0: 嗯，
1: 你去把那瓶酒拿来呗，就那瓶我那天刚拿来的红酒，咱俩给喝了。
0: 那瓶多老贵呀、啊？
1: 贵怎么了？贵咱俩不能喝了，拿来吧，正好咱俩聊聊。
0: 嘿，得嘞。嘿嘿。

0: 喂，
1: 哇，你也太狠了，
2: 到底把我踢出去了是不是？
3: 哎，你这小子，你咋就不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啊？
0: 你误人子弟，还想让我包庇你？
3: 人陈六对我那么好，我能没良心吗？我，
2: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啊！
1: 你不就觉得我给你回报给少了吗？
2: 我总共就挣5000块钱，我给你2000，你还不知足啊？
1: 我告诉你，你把我踢出去没你好果子吃，我要检举你，
2: 我要把你扒我皮的事儿全都告诉陈琳。
3: 哎呦，那你告去，你告去，陈经理信你
0: 啊。你呀，就是嫉妒啊，想拉个陪绑的。我告诉你啊，你呀，做梦去吧。小子，想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
4: 这日子过得穷点富点啊，过上溜就行。孩子可是大事啊，你看老大家带出来的孩子学习好，又仁义又勤快，可知道心疼老人了。
5: 哎，小鹏是个好孩子。
4: 嗯，
5: 真是好孩子。嗯，
6: 哎，董鑫还没起呢。
0: 行了，你半大小子的，都睡会儿吧。来吃早餐。
6: 嗯。哎，那个，你跟你兄弟说一声吧，事儿我办的差不多了，让那个二林带着董鑫上市里陪读去。
0: 我昨天晚上都跟我兄弟说的妥妥的了，只要他那边有消息啊，我马上就通知你。
6: 嗯。
0: 玲儿，你猜我今天看见谁了？我看见董鹏拎着东西上老爷子那儿去了。

0: 你看我这人啊，是最不爱掺和别人家事儿了。可是跟你不一样，我要看见什么呀，不跟你说，我这心里还堵得慌。
1: 这事儿要搁你身上，你怎么办？
0: 这咱怕他吗？咱也做点好的。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亲姐，以后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以后我的事儿你就都替我想着点。
0: 你这么说都跟我见外，咱俩谁和谁呀？你说是吧？
1: 今天这事儿就按你的办。那个，那赶紧去做点好吃的吧，一会儿让董鑫给送去。
0: 行，我去做好吃的了啊。
1: 董鑫，别睡了，赶紧起来了，给爷爷奶奶送饭去。
2: 哎呀，哎呦，谢谢来了，
3: 哎呀，谢
4: 谢
3: 来了，
4: 饭来了，
3: 哎呀，你看看，
5: 什么东西这？哎呦，我天哪，这里外发烧呢，你这油子麻花的啊！
6: 这不是给你们四菜肴一汤吗？嗯，
7: 爷奶，哎，董鑫也在啊，
6: 哥，
2: 哎呀，擦哪了？
3: 你也这擦，来，哎呦，哎呀，哎来。来来，
5: 东方，哎，你好，好，我愿意吃这个，我愿意吃素的，你爷吃荤的，
6: 大娘做的呀，
8: 对，
6: 一块吃点啊，
8: 对，嗯，你看你这搞的一顿，
6: 哎，行行行，哥，你别动了，以后这活啊我干，你就好好学习就行了，
8: 我不会耽误学习的，倒是你啊，别成天想着玩。得抓紧了，
6: 抓紧！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别让人家一说咱老董家那俩少爷，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嗯，你替爷爷奶奶争光，我替爷爷奶奶丢人，不让人笑话吗？是不是？哎，
5: 不，你那小嘴就小嘴硬人家。
6: 嗯，我说的都是实话。过段时间我去市里边念书，我爸陪读。
2: 你去市里边念书啊？啊，那你可得好好念啊。别给你爸你妈惹祸，
6: 爷，我能惹什么祸呀？现在都是什么社会了？和谐社会。
5: 董鑫呐，你这股聪明劲啊，要是用在学习上啊，保准赶上你哥。嗯，
9: 是。
6: 哎呀，就我吧，一拿起那书本，我这脑袋我就疼。啊，我冯老那话怎么讲来着？啊，
2: 没招。没招，
9: 真疼假疼啊！不装的吧你？
6: 那我，哎呀，等会儿，嗯，行，爷爷奶奶，哥，我这有点事儿，你们先吃了，我先走了。哎，
8: 嗯，事儿忙的。
5: 哎呀，你说现在啊，哎呀，大人孩子都让这手机整的呀，都屁颠儿屁颠儿的了。
8: 那行，爷爷奶奶你们吃着，嗯，我回去帮我爸干活去了。
2: 好，
8: 好，好，吃着。
5: 哎呀，准是看老大呀给咱们送饭了。嗯，那个也让董鑫给咱们送啊。你这俩菜不是吗？我就给你送四个菜，总压着老大。
2: 这么看呀，这两家还是不消停，总是较着劲儿。送菜是假，冲着那100万才是真。
5: 陈玲玲，我可不敢说，老大家不是，
2: 都不是省油的灯。
5: 你住口吧你啊！要真是图钱，人老大不把那老房子还给你，行不行？

0: 饭还没弄好啊，过来帮帮我，客人弄不过来。我就说吧，咱们送的都是家常便饭，人家送的全是大鱼大肉。
1: 大鱼大肉吃多了还不好呢。不管怎么说，现在老人不用做了，是不是？他们高兴。

0: 我们就是想，
1: 你没听村里人嘟囔吗？都说咱们熊窝囊。我咋听说的都是，人家老大两口子挺仁义的。
2: 谁的电话呀？咋不接呢？
3: 喂，蒋总啊！什么蒋总？恶心谁呢你？我是你老同学，你别扭。
4: 是哪个大公司的蒋总啊？
2: 顾学校蒋总就叫蒋梦莲。
3: 你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啊？
2: 我呢，把你们的情况跟总公司汇报了一下。
3: 总公司对你们那儿非常感兴趣，让我这两天去你们那儿考察考察。
2: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欢迎欢迎啊，热烈欢迎。
3: <笑>瞧把你给慌的，
5: 还是口号了你。
3: <笑>
2: 我没事儿，挂了。
3: 蒋总说了，说那个把咱这情况向总公司汇报了，总公司决定派他过两天下来视察呢。
2: 视察啥呀？
3: 视察咱们这土质啊，那绿色种植的情况。
5: 咱家这土质还能不合格啊？
3: 那可说不准啊。
5: 咱家肯定是没问题，但是这两年这化肥农药用的太多了，咱家这面积也太小了点儿啊。哎，那要是人家项目中可咋整啊？
3: 慢慢来呗，等明年爹的地给了咱们，王斌子他们那一伙人从城里都回来了，咱这面积不就扩大了？
5: 哎，那这次得好好招待招待蒋总啊，把这蒋总给抓住了。 这个沟要是挂上了，那咱们的秋粮秋菜是不是都有下家了？嗯，搞不好还能给咱们签一个长期的供货合同吧。嗯嗯，有了商家的支持，乡长就重视咱们了。嗯，政府一重视，咱们的梦想就离实现不远了。哈哈哈哈哈！你嗯啥呀，傻呵呵的，跟你说话呢。不用压力太大，没事儿的。
3: 没有啥压力，我就是寻思，人家蒋总大老远的从城里头来了，是不是？咱拿啥招待人家？这你不用担心，这大城市的人都爱吃咱们农村饭，我就用咱们地里种的这些菜，给他们做一大桌子饭，保证他们吃了上顿想下顿，好吃的呀都不想走了。
2: 不走不行，不走不行。
5: 平时那能耐劲儿都哪儿去了？
6: 一见大人物来，咋还熊上了呢？
7: 我熊啥呀？我啥大人物我没见过，就是再大的领导来了，他也得坐下来吃顿饭呢。
6: 家里冷了。哎喂，哎玲儿，
8: 董欣上学的事儿先不办了。
6: 啥玩意儿？
7: 哦，不让董欣在市里去念书了，
6: 让董欣这几天跟着董总给那边送饭去。
7: 哦，我明白，哎，行，呵，为了这笔钱，孩子上学的事儿都撂下了。

0: 回呀，你家可吉星高照了。等到你们发财了呀，可别忘了咱们姐妹几个。
1: 就是就是。看你们说的，这就是刚认识个大老板，怎么着还不知道呢？离发财啊远着呢。
2: 这可说不准啊，眼下就是个机会。
1: 可不是嘛，
2: 等一会儿那大老板一来，你就可劲跟他放电。
1: 我就不信，就骗咱兰姐这魅力，还不给他迷得五迷三道的。
2: 可不是嘛，去你的吧，我可不会。哎。
0: 你给姐演演，到底怎么放电？来一个。
3: 那有啥呀？
0: 姐呀，看我的吧。老板，你长得真帅，你从哪儿来呀？哎，姐，
3: 大林好像来了，就这辆车。
0: 就是，就那车，肯定是那车。
4: 就是，
0: 这车这么好呀，真有盼呀。
4: 哎，你可别忘了放电啊！
1: 放心吧，电足足的，
4: 等着电不死他的，
0: 全给放了。

0: 哎，欢迎欢迎欢迎！
1: 好，你好。
0: 哎，蒋总，
2: 哎呀，
0: 欢迎欢迎啊！哎呀，
2: 这山里空气真好。
0: 是吗？好，好，好。

0: 还行啊，哟，还养羊了。是啊，这才养几只羊，咱得农家肥嘛，是不是？咱这正田园生活呢。哎呦，在农村啊，你不想田园都没办法，比不了城里头。还有这个菜呀啥的，这都是我媳妇儿给种的，这些都是我媳妇儿。
1: 媳妇儿，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
2: 快快快，
0: 忘了介绍了，这是我媳妇儿秋兰，秋兰。这是我跟你说的蒋总啊，
2: 嫂子好，哎，蒋总好。那个我这一直剥蒜，这是也没洗手啊，这是。不握了，等我洗了手。
3: 嫂子，咱不见外，我跟大林呢是大学同学，咱们自己人。
0: 是是，
2: 自己人。
3: 身材咋那么好呀？脸蛋多么细发呀！
2: 进屋呗，喝点水。
0: 啊，对对，进屋进屋。
4: 蒋总。您是想先进屋休息，还是咱们直接去地里看看去？
3: 嗯，马工，您一会儿还要着急赶回去是吧？
5: 最好先检测一下。
3: 咱们先去地里吧，先让马工把土质检测了。
0: 先去地里啊。
2: 啊，你们忙，都行。那个，我正好这边可以做饭，你们那个弄完了就回来吃饭。
0: 哎，对，太好了。对对对，先去地里头啊，先去地里头。
3: 嫂子，那我不跟你客气了，我先去忙，回来我吃你做的饭。
2: 不客气，忙吧忙吧，嗯，去吧去吧，
0: 你好好做啊。
2: 你好，你好，
6: 哎，姐，你说这大别城里好看多了呀？
7: 这怎么回事啊？没把人家电着，反正把咱们电的
8: 电懵了都给我们。
2: 行了行了，别电不电的了，赶紧干活吧干活吧，一会儿等回来吃饭吧，
3: 快走吧，干活，
2: 马队的，
6: 还送呢。
0: 看看这一大片地多好啊，啊。这一大片地啊是我爹的，明年就归我了。要是方便的话，顺便取个土样，帮我到城里头检测一下，看看这明年适不适合搞这个绿色种植啊。
9: 好的，哎，别呀，这马工可是贵客，哪能让他一个人去？我陪着一块儿去啊。你们往前看看，
0: 他是我们村经济特派员，也是村联委委员，对我帮助特别大。就是因为这片地，我今年这个合作社呀就没有搞起来，明年就好了。明年等我城里的那些小伙伴们都回来了，啊，这一大片一直到那边，这就都能连成片了。
3: 这一大排地得有多少亩？
0: 800亩吧。这是我们这有名的粮仓，东大边。
3: 东大边。
0: 啊，
3: 要是能把这一大排地全变成绿色种植区就好了。哎，你看啊，这四周全是荒山树林，根本没有农作物。多理想的隔离带啊！
0: 是啊，非常理想。
10: 哎，大林哥
0: 啊，
10: 这回可就看你的了啊！
0: 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
3: 大林
0: 啊，
3: 你能把这一大排地的主人全拉进你合作社吗？
0: 能啊，这农民最讲究实际了。我首先得让他们看见我搞这个绿色种植啊是有收益的，而且这个收益呢还很可观，是不是？这人啊自然而然就跟进来了。
3: 那你努力吧。到时候啊，我再帮你运作运作投资的事儿。
0: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呀。你这投资要是能到位的话，咱这事儿就成功了一半了。
3: 先说明白啊，不是我投资，我就是打个可行性报告。具体这投与不投，那由董事会做决议。
0: 我知道不是你投资，但你这毕竟是第一关嘛，是不是？
11: 不是了，我们蒋总若不支持，那哪有可行性报告，更没有董事会决议了。
0: 是。蒋总，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的，努力把这一大片都建成咱们最理想的绿色种植区，啊，这是我的梦想啊！走走走，看看去，走走走。
2: 哎，老孙，停一下！你看那不是我大哥吗？
12: 是啊。
2: 带着一帮人干嘛呢？过去看一下，
0: 慢着点，慢着点啊！这边不好走，这路。
13: 大哥，
0: 陈玲，
13: 看地呢。
0: 啊，看地呢。陈玲，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绿峰公司的蒋总，这是我弟妹陈玲。
13: 哎，你好，你好，这一看就非同凡响啊！蒋总说笑了，跟你一比啊，我就是个农村妇女。蒋总，对我们东大边的地有兴趣啊？
3: 哦。我来看看大林的绿色种植，我是做绿色食材买卖的，所以想找点靠谱的货源。
13: 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无缘合作了。
12: 姐，
1: 爸怎么来了？
8: 不好意思啊，我那边有点事儿，我得先走了。蒋总，无论我们能不能合作，只要是我大哥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今天中午我来招待。
13: 谢谢陈琳，不麻烦你了。你大哥家已经准备好了。
8: 大哥是吗？
0: 准备好了，你嫂子。
8: 大哥，你看这就不是我说你了，你 out 了。别说人家蒋总是市里来的大老板，那就是普通朋友，咱们也不能在家呀。赶紧跟我嫂子说，让她别忙活了，咱们上县里饭馆，我请客。
13: 不忙不忙，我们这一行人啊，是专门奔着你大哥家的农家菜来的，我们就想尝尝你的绿色小米、绿色蔬菜。
8: 哦，是吗？
11: 是啊，我们呀都想换换口味，吃的农家饭。
8: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恭敬不如从命了。
13: 那有事您先忙。
8: 好，好，好，下次一定我请客。再见啊，再见。

0: 不一般。
1: 是我们村的大能人，这两年靠着这个流转土地也赚了不少钱呢。可是有些人啊，就不按这个规定来啊，掠夺式经营，那化肥农药可劲儿的往地里头使，好好的地全给糟蹋了。
0: 那土地是农民的命，就允许他们这么祸害啊？这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也是对子孙不负责呀。
2: 所以说呀，像大林这样的农民现在是太难找了。
3: 我认识大林的时候啊，他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这20多年没见他还是他。
4: 了不起啊，大林哥。哎
1: 呦，行了行了行了，我看出来了，你们三个啊是组团来忽悠我的。
5: 这话说回来啊，搞绿色种植可不是个容易的事，这土地都被过量化肥破坏了，患上了依赖症，越吃越馋。你这冷不丁的把化肥一减，产量肯定受影响，你得下死力气折腾啊。
6: 是啊，地得折腾，这人啊也得改造。现在有一些人啊都懒散惯了，你要让他费心费力的控肥控药，他们不愿意，还像以前一样我行我素，只顾眼前，到时候啊这信誉全没了，产品质量不达标，全部都得降价销售。
1: 我有这个事先准备，等这个西瓜一罢园，我就要把这西瓜地里的土啊好好的改造一下。你们看那边那个荒丘，那土壤都是没有被污染过的，到时候我就把那个好土都拉过来盖在这地里头，咱这地不就变成好地了吗？
0: 你用什么拉呀？
1: 四轮子，我们都有四轮子。
0: 天哪，你这不是愚公移山吗？
1: 愚公比不了我，他没四轮子。
0: 哎呀，好，到时候这土地治好了，人的懒病也治好了。
1: 是。
7: 陈总，就是这块地，整整300亩。你们都是本地人，最知根知底了。你看看东边这块地啊，是不是一等一的好地？
8: 地肯定是好地，可是你现在这价实在是太高了。
7: 这价还高？要不是张大嘴从我这借钱，还不上，把这块地做抵押，我着急回借款，要不这价你想都不要想。
9: 你别说那么多，哎，你这地手续全吗？
7: 咋不全呢？陈总不可能不知道这块地是怎么到张大嘴手里的。
8: 这我肯定是清楚的，当年村民们把这片地卖给张大嘴的时候是经我手办的，这地呀我肯定是知根知底，但是你现在给的这个价太高了，我一下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要不我先给你一半，回头再给你一半。
7: 那可不行，想要必须一把付清，要不是我急着回钱啊，自己早留下了。一亩地一年至少4600，300亩地呢现在这个地价以后还涨呢。

0: 年头，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落，谁说得准呢？
1: 陈总说的对啊，这哪能看清啊？谁知道这粮食掉不掉价？这粮食一掉价，这地不也跟着掉价吗？
2: 这样吧，我看你们诚心想要留下，分期付款肯定不行。不过我可以再让一折。哎呀，
0: 我再考虑考虑吧。
2: 你可得抓紧，晚了就是别人的了。
0: 你等我信儿吧。大林，
3: 啊，
0: 你看他们那是干什么呢？
3: 流转地呗。
0: 我可提醒你啊，你要是让他们在这排地中间弄去一块，你想在这建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
3: 你放心吧，我争取不让他们把这片地给切割了。
4: 小米饭那个南瓜汤，
5: 回来了。哎呀，
4: 看看
6: 我媳妇儿整这一大桌子菜，多好
5: 啊！没弄啥，瞎弄，不会弄。
0: 坐呀，坐下呀。
6: 坐。
5: 嫂子也坐，跟我们一块儿吃。
7: 我就不了，我不跟你们一块儿吃，你们吃你们吃，我那边还有点活，你们坐呀，
6: 坐，
7: 别客气啊。
6: 好嘞，
8: 我媳妇儿啊就这样。
6: 没见过啥大世面，你让他坐在这儿，他也不自在啊。
4: 来来来，喝酒喝酒，
9: 你好好喝一杯，
6: 好好喝一杯。蒋总，你也喝一口。
10: 哎，我喝这就行。
6: 喝这个，好。我跟你们说啊，这桌子菜绝对是纯绿色的，你们一尝心里就有数了。
8: 你尝尝，尝尝这黄瓜，
10: 尝尝
6: 啊，还有这大酱，
10: 这个
6: 这酱绝对是咱们小时候才能吃到的味道。嗯，
0: 黄豆酱，
6: 香不香？
0: 香。
6: 来，喝一口。
0: 老人常说早些年的饭香，现在饭不香。我心里想，但是因为你岁数大了，这味觉不灵敏了。现在看呢，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11: 是因为有人把地种歪了，有些人为了利益什么都不顾了。
12: 哎，你说的太对了，这些人急功近利的，种子刚下地就疯狂撒化肥喷除草剂，等好不容易长出来了吧，又使劲上各种催生剂，能有好吗？
13: 为了自个儿的利益，什么规则啊，什么标准啊，全都抛在脑后，它能是原来的味儿吗？
14: 你别说味儿不一样了，就连这质地啊都不是原来那质地了。
6: 对对对，高秘书员，你说的太专业了。来，喝一个。
0: 大年啊，那咱吃完饭把合同先给签了。
6: 没问题啊，签呗。
0: 那说好了啊，这合同一签，你那菜地里的菜可都是我们的了。回去我先把定金打给你。
6: 行了。
15: 我可告诉你啊，除了你自己家吃以外，一颗都不许外卖。
6: 那肯定的，合同咱都签了，肯定要信守合同了，是不是？嗯，来，哎，蒋总，你尝尝这个鸡蛋，这个鸡蛋绝对是你们城里人吃不着的。来来来，
15: 尝尝。
6: 嗯，
0: 味道是不一样。嗯，大林，我再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们呢组织了一个参观考察团。准备去外地考察学习，想带上你，你能去吗？
6: 行啊，啥时候啊？
0: 明天就走。所以你是不是得跟嫂子商量一下？
6: 哎呦，他不管这事儿。
7: 我不管他，他不回来才好呢，省得我伺候他。
5: 你们谁呀？吃这个，这个可甜了，这特别好。
0: 嫂子，坐下跟我们一块儿吃。你
6: 坐下，坐下，一起吃，一起吃，
16: 一起吃。
7: 哎，你们坐会儿。
6: 我跟你们说啊，我不是吹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这手艺啊，在我们村是出了名的。平时红白喜事儿，她都是去帮厨，真的。踹我干啥？哎，真的，她平时忙的时候请都请不着，真的。
7: 来，我给你倒点酒。
17: 话有点多。
6: 多吗？
0: 你喝酒吧。
6: 喝，来喝酒。
7: 给嫂子倒上。
6: 来，
7: 我自己来。
0: 别客气，别客气。
7: 谢谢谢谢。好，哎，好了。
6: 为了咱们今天的贵客啊，干一杯。
0: 来，
6: 干杯。
0: 好好好，
6: 愉快。
18: 看见没？市里的大老板。专门到大林家来收购秋菜的，圆白菜啊，1块钱一斤。
19: 哇，真的？
18: 是吗？
20: 咱这菜2毛钱都没人要，大林种的啥圆白菜吧？那么贵啊？
18: 人家那叫绿色蔬菜，那小苗啊刚一冒尖儿，人大老板全包了。哎，
20: 这大林今年可是掏上了，他的青苞米就能卖个5-6万，再卖上一茬圆白菜，这得挣多少钱呢？
18: 这要是再加

0: 种地啊，能挣钱，谁还抛家舍业出外打工呢？
1: 人家大林卖菜卖了高价，你以为你们能卖个高价啊？
2: 不是，人家大林咋种咱咋种呗。
3: 就是，
1: 你知道吗？人家那是大林的同学。
3: 是吗？是不是当年给大林有过那么一段小浪漫呀、啊？
2: 要不然怎么会给那么大的优惠、啊？哎，那还真对不住啊！
0: 去去去，高嘴里叫不像样，小心我告诉大林，

0: 来说，来，我来说啊。
1: 那我这不干活干啥呀？
2: 还能让你们老爷们干啊？
0: 那老爷们该刷碗也得刷呢。今天是来来来，起来，你赶紧看，我这白天我这两杯酒一下肚，我这嘴就秃噜了。你看，真走心了你还。
1: 我走心了，不看是你走心了吧？这一说蒋总要来，饭也不吃了啊，觉也不睡了。哎呀，我说你俩是不是有点啥故事啊？
0: 啥故事呢？那大学同学。过去了，
1: 你等会儿。老妈跟我说过，你大学有个相好的，每次考试不是你考第一，就他考第一。那女的就是蒋梦莲是吧？那女的是不是蒋梦莲？
0: 啊，是她，我也没瞒着你，这都过去了吗？退学了，我们俩就断了嘛。人毕了业找别人结婚了，这多少年前的事了，这醋还吃？
1: 我吃你的醋，哎呀，别说他不是你相好的，他就是你现在的相好的，我都不带吃醋的。这有个大老板罩着你，咱家种的庄稼不愁卖了，都不还想那么多。
0: 哎，秋兰，你说这话啥意思？咱就卖个苞米，还需要个大老板罩着咱？咱凭的是质量，凭的是货真价实，货真。
1: 你货真，不也得有实货的吗？那不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
0: 嗯，对，你说这话，我倒是同意。不是咱卖的是苞米呀、啊。你说那事儿指的是人才，不是一回事儿。
1: 你就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才。

0: 那块地我要定。
1: 啊？那价可不低啊。
0: 那可是东大边啊，要不是赌徒急于出手，这时候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地价？
1: 一亩4600，300亩，140万，上哪儿筹那么多钱？
0: 我自有办法。我跟你说，马三儿，你信不信？过不了多久，东大边那一大排地全都是我陈亮。
1: 我太信了，姐要想干的事儿没有干不成的啊。哎，咱们去哪儿啊？
0: 进城。
1: 明白。
0: 什么手机啊？你要是能给我10万，我给你的利息能让你笑开花，那靠谱吗？什么叫靠谱吗？当然靠谱了，我这么靠谱的人能干不靠谱的事儿吗？
2: 我这房贷还没还完呢，
3: 哪来的闲钱？
0: 借呀，凭你借个10万20万的，那不是小菜吗？我告诉你啊，你要敢投，你得的好，那可是比你工资还高呢。
2: 这么好？
3: 你现在是不是眼前都是白花花的票子向你飞过来？
0: 哎呀，这是多好的一挣钱的机会呀！
2: 挣钱机会倒是到处都有，可你说，咱有这命吗？
0: 董燕，你这话我不爱听了啊！什么叫挣钱的机会到处都有啊？没有我程玲，你有这机会吗？而且什么叫有没有这命啊？我跟你说，我就认为人定胜天。
4: 这事儿啊，千万别让那两家知道。
3: 爸，没人查您账户，谁知道你钱少？而且我不才借了20个，
5: 这20个是我和你爹这些年来攒的养老钱，那100万你俩哥都没动呢，可不能先给你拿。就这，要是让他们知道了，指不定怎么闹。
3: 要不我晚上来呢？
5: 你可得把卡尽管好啊！
3: 哎呦妈，我又不是小孩，磨磨唧唧的，你怎么着？你怕这钱回不来是怎么着？
5: 你小声点，你不捅出娄子，你不消停是不是？

0: 走啊，
1: 走了吧，
0: 注意安全啊。嗯，这理儿真够神的，他怎么着要回来拿钱呢？
2: 干嘛呢？
3: 给你打电话，你怎么半天不接呀？
2: 哎呦，我不是按你的吩咐去老爷子那儿盯梢了吗？
1: 怎么样，有收获吗？
2: 收获大了。
1: 行了，就这样吧。
0: 哎呀，这燕儿一来呀，我就知道事儿不好。到现在我这血还砰砰跳呢。
4: 哎，就这么一个闺女，
5: 深更半夜的打着车回来，
4: 说是要买学区房，向咱们借20万，又是交首付，又是搞装修，明明知道咱有100万，你说能不给她拿呀？
1: 那，
4: 哎，张坤啊，啊。啊，是啊，燕儿到我们这儿了。什么？你不知道燕儿到我们这儿来了？是这样，他回去了。嗯，哎哎，
0: 张坤不知道燕儿来咱这儿了？
4: 不知道啊。
0: 也不知道在咱这拿钱了。

0: 想要这块地就得一把付清。
1: 140万。
2: 不管多少钱，这地不能到了陈玲手里头。
3: 我要定。
4: 放心吧，姐，有我呢。
3: 你马三呀，非给他拉上车，这不到村西口那空场练车去了。
5: 哎呦，坏了，老李家打起来了。
6: 你跟马三什么关系？
3: 你放手！
7: 别打架了。
8: 请看《青山事故乡》第9集。

0: 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东风标致，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多星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
5: 周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6: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谷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6: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统计，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四成，全国麦区大部延续晴热天气，机收作业加快推进。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时间为6月18号到6月22号，今天端午铁路运输首日火车票开售。高考开考在即，教育部明确各地各校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和升学率。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四成。
2: 全国麦区大部延续晴热天气，机收作业加快推进。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3号17时，全国已收获下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安徽麦收进度过80%，河南过60%，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山西零星收获。目前全国麦区大部延续晴热天气，机收作业加快推进。气象部门预计，4号麦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河南北部、江苏大部、安徽中部局地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各地应组织开展雨前抢收，同时做好机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5号，华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河北、山西局地有大到暴雨。该区域麦收还未大规模启动，但应提前组织应急机具，做好抢收、抢轰准备。
1: 全国麦收正在晴热天气中加快推进，但部分地区的阴雨天气也给抢收带来了考验。
2: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有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团队托管了2万多亩麦田。连日来的持续阴雨让本就不易的抢收变得格外艰难。那么这群年轻人能否把丰收抢回来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4: 这片位于内乡县后马村的高标准农田曾是典型的岗坡地，地块零散，地势复杂。5年前团队负

0: 负责人吴祖坤带领一群年轻人托管了这块地，他们一步步探索，把小田整成大田，还给每块地装上了数字大脑。这两天麦子即将迎来收获，大家还是挺紧张。
1: 这可以收了，这都。我每天现在都特别着急，想收割，想收割看看今年的产量，看今年的情况。但现在挨一天又挨一天，挨一天又挨一天，现在依然天下着雨。
2: 持续的阴雨把收割窗口压到了极限，人手又紧，怎么收呢？干等不是办法。这支由农学、植保、环境等专业的大学生组成的年轻团队反复调整收割计划，他们根据品种、成熟度和地势，把麦田划成两个片区，10多个田块，分区分批抢收。一大早，片长王嘉欣拉着田长们下地。 大家对着手机上数字大脑平台上的田块分布图，哪些早熟，哪些地势高，不怕积水，哪些倒伏风险大，都挨个做上标记，方便精准抢收。这些精准调度的背后，科技正与天气赛跑。终于，团队等来了一个多月来的第一个大晴天，麦田里鸡声隆隆。
3: 我注意到这里的收割机都装有像这样的定位器，它可以把收割机的作业轨迹、亩数和状态每10分钟自动上载到耕种管收的数字平台，这样就可以避免错收漏收，提高作业效率。
2: 不仅是收割机，团队还设计了电子围栏，对运粮车辆进行路线规划和动态监管，
3: 让粮食收割转运入库，全流程可追溯可管控。
2: 我们内乡的话，总共是100多个定位器，如果要是有偏离路线，都会触发报警，会推送一个消息。抢收的路上，意外接连不断，前期阴雨导致部分地块严重倒伏，收割难度陡增，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园丁的收割计划不得不延后进行。
4: 时间紧迫，全员连轴转，大家分头联系烘干厂，调机械，调设备，谁有空谁顶上。
5: 今年收割时间比较赶，没有设这个专门的岗位，就是我们谁有时间，中午腾点时间去给大家送饭，我们都在地里吃。
6: 这片应该一共400亩，倒了有30%到40%吧。
4: 但你看现在收的很干净啊，棘手的水平还是很高的，已经远超我们的预期了。
2: 一部分小麦抢收回来，团队马不停蹄把小麦转运到晾晒场，并且根据不同质量类别进行分类处理。
7: 厂上现在分区嘛，那边的水分已经可以了，您是12、13的那个水分，然后这边的话水分稍微高一点，一会儿再翻一翻，晾一晾，今天都差不多都可以，往外卖了。
2: 目前20000多亩小麦的收获已接近尾声，这群年轻人又开始奋战下种，为下一季的丰收继续奔跑。
8: 我 去地里的时候，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好的那些漂亮的麦穗儿，我都会把它拍下来。特别喜欢的，有可能就会粘下来放到办公室的桌子上，然后来看自己种的那些比较漂亮的，其实心里边非常的满足。
9: 现在正是收获的时候嘛，现在其实最开心的时候是见证你这8个月小麦的成果的时候。有句话说得好嘛，土地不会欺骗每一个为它不快时的人嘛。
10: 国家标准委今天介绍我国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获批立项，填补了该领域空白。这两项国际标准均由我国专家担任负责人，明确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美国、德国、法国等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
11: 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属于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
12: 与传统外科植入材料相比，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均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与人体组织和细胞的亲和力强，无明显的免疫排斥反应，无毒性。 可以减少炎症反应和材料不耐受等并发症，既可在修复期间提供稳定支撑，又可以在修复完成后逐步降解，无需二次手术的取出，从而减轻患者的痛苦和医疗负担。
10: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速，骨关节退行性疾病、心脑血管等疾病植入治疗需求持续释放，尤其生物基材料市场需求持续提升。 而我国牵头制定重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国际标准，不仅完善了全球医用生物材料标准体系，也将助推国产医用生物基材料开拓海外市场。此前，外科植入物领域国际

0: 标准长期由国外主导。近年来，我国深耕生物医用材料、组织工程、高端植入器械等前沿领域，技术实力与产业化水平跻身世界前列，已先后牵头制定心血管植入物、心脏封堵器、胶原蛋白检测等多项国际标准。
1: 今天，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在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厂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
2: 海风之心建成后，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3: 这里是广东阳江青州海域，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有15层楼这么高的超大别墅，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大家随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黄色导管架，“海风之心”就将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在这片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
4: 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
2: 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
5: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本月7号开考，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
2: 同时，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1: 此外，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好，更多消息来看一则简讯。
0: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此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工信部日前介绍，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昨天继续进行，女单首轮，中国选手王芷怡以21比18和21比12直落2局击败新加坡选手杨佳敏，晋级16强。此役王芷怡也将两人的交手记录扩大至7连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

0: 奇兹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1: 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
2: 阿奇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宣布，为回应美军先后袭击邮轮和通信站，伊朗相继打击一艘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国驻中东某国的一座航空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五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威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取得进展。他表示，美国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其中不购买是美方新增的条款。
1: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若进展顺利，他期待未来与其会面，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若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采取其他方式处理。
0: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
1: 自美国2月底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利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
3: 当天，众议院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据美国媒体报道，本次投票更具象征意义，因为决议必须经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不过，本次众议院的表决结果属于罕见的两党合作试图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利，显示出部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方式日渐不满。依据美国宪法，只有国会能授权发动战争。针对2月底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多名民主党议员抨击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
0: 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伊朗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
1: 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曾致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请求其允许成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意了这一请求。尼克扎德称，伊朗外交部起草的草案长达17页，议会要求外交部将他们经最高领袖批准起草的草案提交联席会议，并与议会的相关草案进行整合。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
0: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3号，美军已经强制125艘船只改变航向，致使6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今年9月初。
0: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真主党停止开火并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
1: 不过，以色列3号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以色列国防军还表示准备好立即恢复对伊朗的战斗。
3: 声明说，美国近日召集以色列、黎巴嫩代表举行3方高级别会谈。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

0: 议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他还表示，美国政府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首次对话，黎真主党和以色列已同意不再开火。不过，以色列三号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在黎巴嫩不会停火，以色列国防军还准备好立即恢复对伊朗的战斗。黎巴嫩真主党则继续打击以军目标。真主党官员二号称，不同意部分停火，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伊朗方面则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1: 三号，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
2: 该预算案已于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
3: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三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三号报道，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
1: 当地时间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泽连斯基着重强调了谈判的紧迫性，指出乌克兰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之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7: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2: 3号，第80届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5个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吉尔吉斯斯坦、津巴布韦、奥地利、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成功当选。其中，吉尔吉斯斯坦为

0: 首次当选。新当选的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两年，从明年一月一号开始。在本次非常任理事国选举中，德国落选。德国循例每八年申请一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此次选举中，德国和奥地利、葡萄牙竞争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的两个名额，但以104票落选。联合国安理会共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不能连选连任，席位按地区分配。美军欧洲司令部3号介绍，美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调整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欧盟委员会3号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能力，以期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但方案也引发一些争议，例如针对芯片法案 2.0 的相关内容。业内人士认为，半导体价值链高度全球化，所谓含欧量要求难以操作，可能割裂供应链。巴西总统卢拉3号对美国政府拟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等一系列单边主义举措予以严厉谴责。卢拉强调，巴西是主权国家，绝不接受美方的不公正对待，并将采取包括拓展多元化贸易伙伴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利益。美方贸易部门此前提议对巴西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并于近日进一步提议加征额外关税。3号，美联储发布最新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褐皮书，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受中东冲突影响而产生的能源成本上升是推动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西班牙国家报3号报道称，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主要来自西班牙北部地区。为应对持续升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西班牙政府已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印度新德里南部马尔维亚纳加尔地区一家酒店3号上午发生火灾，截至当晚18时已造成至少21人死亡，没有中国公民伤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黑龙江的东部、吉林的东部、云南的南部以及广西的中北部和它的西南部、湖南南部、台湾东部和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在华北

0: 还有华南部分地区将会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在新疆还有华南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北京16到25摄氏度，抚远7到15度，银川14到28度，兰州16到33度，榆林13到25度，咸阳21到33度，西宁9到27度，广元22到34度，南充23到32度，乐山23到35度，泸州23到32度，宜宾23到34度，昭通16到25度，曲靖15到27度，晋城17到30度，邯郸19到32度，鹤壁20到33度，安庆25到33度，襄阳23到33度，南昌24到29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4度，渤海小雨转晴，西北风4到5级，台湾以东洋面多云转中雨，南风5到7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西南风5到6级。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好。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

0: 龙，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看你还有什么辙？
7: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6: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8: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贴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1: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2: 痘痘反复难以消退，一键美过氧苯甲酰凝胶杀菌净痘治痤疮。

0: 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3: 大货车开进货场，重量却发生了变化。
4: 那万一这个绑层是有问题的，也不公平。
3: 小小芯片暗藏玄机，
5: 在这个地方做了手脚，把盖打开之后就看到一个芯片。
3: 是谁在操控着货车上的遥控器？
6: 你那个搞违法犯罪的事情就已经太离谱了。
3: 被遥控的重量，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四川省乐山市的木川县森林覆盖率达78.83%，这里拥有162万亩竹林，连绵竹海，不仅滋养了当地生态环境，更支撑起特色支柱产业竹浆造纸业。在竹林深处，有一家四川最大的竹浆纸生产企业，竹原料经过多道标准化工序加工，变成了一张张竹浆纸。这家浆纸公司的料厂每天要收价值约200万元竹渣原料，公司成立20多年来，称重地磅从没有发现过问题，但就在2025年3月的一天，公司发现地磅出现了异常情况。最先发现问题

0: 的是江纸公司的丝棒员王丽。
1: 车下棒这些的还有重量，这些是就是有一个6吨多的这种不正常的显示的重量。正常的情况下，车辆没在的磅秤上的时候都是至零的状态，它都只有一个零。
0: 当地磅上没有车辆时，称重显示器上会显示零。当大货车驶上地磅，称重显示器的数值逐渐变大，最终显示货车和

0: 它就是显示的是6000多，这个是50多吨的话，它就是有5位数。
1: 地磅上明明已经没有车辆，显示器数值还是停留在6000，意味着空磅状态下凭空多出了6吨重量。王丽开始以为是地磅坏了，马上向货场管理人员汇报了情况。
0: 那万一这个磅秤是有问题的，给人家称少了呢？称多了公司有亏损，称少了那对人家供应商也不公平，也有亏损嘛，是不是？我们要做到公平公正的状态嘛。
1: 管理员查看后判断，如此大的数值偏差绝不是普通设备故障，
2: 有可能我们的传感器有一点点小问题的时候，它有可能是负的20或者正的20。那么在这个很小很小的范围内，我们手动去把它清理。施磅员向我报告吧，不正常，我就马上打电话就说暂停过磅，先暂停。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这家浆纸公司的施磅员发现了地磅的称重显示器出了问题，管理人员说20公斤的误差是正常的，但是6吨绝不是误差，而是凭空多出了6000公斤。这意味着什么呢？货车如果多运6000公斤货物，浆纸公司就要多支付3-4千元的货款。就是从这一地磅异常现象入手，警方顺藤摸瓜，最终破获了一起涉案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的刑事案件。
1: 这家浆纸公司是木川县经营近20年的民营企业，也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四磅员王丽所在的地磅房配套新扩建的料厂投入使用有1年了，发现地磅显示异常后，企业立即报了警，同时联系地磅安装厂家及当地计量所工作人员到场开展排查。工作人员带民警查看了传感器的安装情况。
2: 就是这里吗？
4: 什么地方安的传感器？
2: 就是传感器安在下面，但是发现异常，当时没有切挡墙，是裸露在外面的。
4: 当时你们这个地方一共几个传感器吗？
2: 十个传感器从那边过来，1、2、3、4、5，一边5个吧，10个传感器。
4: 哦，1边5个，就10个传感器，
2: 对对对，
4: 就连接点上有传感器。
2: 对对对对。
1: 当时工作人员使用千斤顶将地磅钢板顶起，逐一检查了10个传感器后，工作人员在其中一个称重传感器上发现了问题。
4: 这台传感器就是我们从原始的地磅上提取出来的，当时我们就看到传感器不是现在这种裸露的状态，是有一个和旁边一样有一个密封的金属盖，盖的周围是有大量的胶体，和这种原始的完全存在了不同的情况。专业人士把这个盖撬开之后，就弹出来一个芯片，可能在这个地方做了手脚。安地磅的工作人员就说，他们也是听说过这条线就是一个信号发射和接收的线，接到信号之后，然后通过这个小的芯片，然后篡改整个数据。
1: 这个传感器的孔原本带有密封金属盖，但金属盖显然被人动过手脚，内部安装了一枚圆形芯片。这个小小的芯片是怎么改变地磅称重数据的呢？当时在场工作人员都表示，仅在行业内听说过篡改地磅数据牟利的行为，还未亲眼见过此类作弊设备。
5: 以前也有过，听说过，但是呢，也是隔了很多年，但是没想到这又在我们这里出现了。像我们这个称重的传感呢，技术也在更新嘛，但它这种技术呢也在更新，确确实实防不胜防，很隐蔽。
1: 这个料厂每天要接收上百辆拉原料的货车，而隐藏在传感器里的芯片悄无声息篡改称重数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嫌疑人又是如何操作的呢？民警一方面查阅以往同类案例，另一方面通过网络检索发现一些网络平台上有人在公开售卖地磅作弊遥控器。
4: 它这个工作原理是通过外部的一个遥控器，比如说我增加了7吨，我按一下7号键，信号传输到这个传感器，然后显示到显示屏上面，显示屏上就在原始的数据上增加了7吨。
1: 警方分析，应该是嫌疑

0: 人提前在称重传感器内偷偷安装了芯片，串通货车司机在过地磅时按下遥控器按键，就可以虚增重量。那么，究竟嫌疑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安装了芯片呢？公司管理人员回忆，新料厂建好后，当时监控设备装得少，有一些监控盲区，他们也说不清嫌疑人是什么时候在地磅上做了手脚。
1: 我们分析呢，可能是在移磅的过程中，他要把磅抬起来，他有这样的一个时机吧，作案的时机。
0: 那么究竟是哪些大货车通过遥控操作篡改过称重数据呢？为了尽快锁定可疑车辆及作案人员，民警展开了细致排查。
2: 我们就进行视频倒查嘛，然后看是从哪一辆车开始过了，它的数据就不会显示正常归零，然后我们进而来确定究竟是哪一辆车、哪一个人，然后去对他的一个过磅记录进行调取。
0: 民警调取了江浙公司的过磅记录，对比每辆车的称重数据，筛选数据异常车辆。民警发现，就在司磅员发现异常前半个小时，有两辆大货车称过重。第一辆六轴大型货车驶离地磅后，显示屏数值就没有归零，一直显示6000这个数字。
2: 当时我们发现的是有两辆货车，第一辆过了过后，然后它那个地磅就无法显示正常归零。第二辆过去过后也是无法显示正常归零，我们就查他的这样一个车牌号，然后通过车牌号来锁定司机姓名。
0: 民警查出了第一辆大货车的信息，司机叫张建，并且这辆车几乎每天都会往江浙公司送货，有时候一天会送两趟。如果这辆车长期通过作弊手段篡改数据，那么之前的货物称重数据可能也有问题。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车辆也参与了作弊呢？这一系列的问题摆在民警面前。
3: 就看到他的所有的货物料都是从宜宾方向过来的，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因为从宜宾过来，有可能走高速，但下高速然后就有这个过磅的这个数据的支撑了。
0: 调查监控与过磅记录，锁定作案人员。
4: 最后一趟是3月28号，
5: 就这趟车出了问题了吗？
0: 六吨虚增重量，牵出数百万元的大案。
6: 比方你拉30多吨，能给你变成40多吨？
7: 那肯定违法噻！我这点工资，
6: 是的，
7: 我就违法。
0: 被遥控的重量，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民警分析，嫌疑车辆的主原料都是从宜宾市运送到木川县，这段路上的高速路口设有超限超载称重检测站点，数据真实可查。调取高速路口称重检测点的数据与江浙公司过磅数据进行比对，成为案件侦破的关键。
4: 这辆就是他的车辆的照片，
5: 就是驾驶员，然后还有车牌号。
4: 照片上面它还有就是收费站，然后轴数和总重量也有的。
5: 23号，
4: 嗯，
5: 这个
4: 总重
6: 多少？
5: 43吨。
4: 43吨，
8: 因为它到资产的吨毛重是50.32吨。50.32吨就相当于7吨，
4: 7吨多。
0: 比对结果清晰显示，这一天嫌疑车辆驶出高速收费站时重量约43吨，江浙公司过磅却显示50.32吨，虚增了7吨重量。按照当时主原料收购价格核算，一趟车增重7吨，相当于骗取了约4000元货款。而最近几个月，这辆嫌疑车送货时的称重数据普遍有问题。
4: 最后一趟是3月28号的。
5: 那是最后一趟，这趟车出了问题了吗？
4: 3月份的话，一共是跑了31趟，6号、7号、8号，等于说6号过后基本上是每天
5: 都有
4: 固定的，有些时候他一天还要跑2趟，他出口的重量。
5: 你看重量多少？
4: 都是43吨左右。
5: 42吨、43吨、
4: 41。
5: 那我们的数据显示，基本上都是在50吨。
0: 民警进一步调取了嫌疑车辆的行驶记录，发现仅2025年3月，该车辆共送货31趟，几乎每次货车的重量都是虚增了6到8吨，累计虚增重量达200多吨，骗取货款10多万元。
9: 他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纳税大户，他的年产是非常高的，对我们地方的经济啊、地方的群众就业，他是贡献非常大的，所以当时我们也高度重视，考虑到他每天的进货量非常大，

0: 它的这个涉案金额肯定是比较大的，所以从护航企业这方面来说，我们当时也是引起了高度重视。
1: 民警仔细核算后，发现长期累积下来的涉案数额远超预期，这一结果让办案民警也很吃惊。掌握证据后，民警对司机张建实施了抓捕。
2: 第一个嫌疑人50几了，基本上是开了一辈子货车。当时我们把人找到之后，因为我们知道最重要一个就是遥控器咋使用，他车辆是在什么地方，然后对车辆进行搜查，然后固定相关的犯罪证据。
1: 经搜查，民警在大货车驾驶室中发现了一个小型遥控器。起初，司机张建还试图隐瞒，当得知自己的行为涉嫌犯罪后，他心里非常害怕。于是，张建向民警交代了他使用遥控器篡改地磅数据的全过程。
2: 比如说，他有1、2、3、4、5、6、7、8，8号键呢就是清零键，他按了那个遥控器之后，那个遥控器就会震动，震动就代表操作成功了。比如说按1号键就是增加1吨，2号键增加2吨，然后这都是他的老板交给他的。
3: 就是他过完这个地磅以后忘了关遥控器了。
2: 对。
3: 哦。
2: 相当于我上了地磅之后，我下地磅的时候还需要按一下这个遥控器，然后让它变成零。
3: 嗯。
1: 原来这次江浙公司地磅显示的6吨异常重量，是司机张建操作后忘记按清零键导致。大货车司机张建交代，是他的雇主李前给他遥控器，让他在地磅称重时造假的。
4: 20年生意很大也很，往永丰市场送货20多次，
5: 结果我不晓得使用遥控器没有，我也不晓得，结果按没按我都不晓得噻，这个东西。
4: 但是我们调取了高速过磅记录，永丰市场的过磅数据综合带出来的，不是说我们随便找了张纸读了个表格就往高了停。
1: 大货车司机张建向警方交代，雇主李前答应每拉1吨货物给他60元运费，虚增的6吨货物也按照同样方法计算，多给他360元钱。张建说，他清楚自己是在帮雇主骗着江浙公司的钱，心里一直很害怕，很矛盾，但在利益诱惑下，最终选择了妥协。
2: 作为任何一个这种帮助犯罪的，都会心里矛盾，因为他毕竟挣的钱也少。他只挣了运费的钱。
1: 警方随后又前往张建的雇主李前家里进行抓捕。然而几天前，雇主李前已经意识到作弊行为可能暴露，担心被警方追查，躲了起来。
2: 前往他家里，也给他家里边做思想工作，然后最后，第二天投案自首的。但他只是把自己的犯罪事实说出来。
1: 李前到案后向警方供述，他经营了一家中型竹料加工厂，收购毛竹加工成竹渣卖给江浙公司。初期他是自己开车送货，后来扩大规模，又雇佣了2名司机，共有3辆货车运送竹渣。而利用遥控器虚增的重量无需成本，一趟车能多赚几千元。在利益的诱惑下，李前才动了作弊的心思。李前交代，他的遥控器是从别人手里租来的，但是究竟是谁在地磅传感器里安装了芯片，李前说他也不清楚。
4: 是谁安装这个遥控设备的？
6: 具体是谁安装的我不知道，是找人安装的。
1: 李前提到的徐运是另外一名竹料加工厂老板。李前说，2024年4月，徐运告诉了他用遥控器虚增重量的方法，并且给了他2个遥控器。两个人商量好，每拉一趟车，李前给徐运500多元使用费。
6: 然后把这些设备全部安装过，再收货了，安好了，然后拿了2个遥控器给我。
1: 李前告诉民警，就在案发前1个月，他刚刚给了徐运20万元的使用费。
7: 在2025年，2月份的时候，通过现金的方式，一次性给了20余万元。
1: 警方全力排查作假车辆。
2: 你们经营者还是要遵纪守法，
1: 追踪芯片来源，抓捕制造贩卖遥控设备的嫌疑人。
2: 全国各地还是存在有这种情况，他有的是安到显示屏上边，按照这个线路上边。
1: 被遥控的重量，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一根根细竹从山上被砍下，先是由收竹子的商贩运送到竹料加工厂。在木川江纸公司的附近，每隔几公里就有大大小小的竹料加工厂，细长的竹竿在这里被统一粉碎成小小的竹片，

0: 俗称竹渣。
1: 这个是棉竹，这些是宋纸厂造纸的，这种山上那些农民砍下来嘛，在这里称一下，然后卖给我们嘛，500多一吨，差不多。
2: 然后你们卖给那个纸厂有多少钱一吨？
1: 贵几十块钱吧。
0: 这些竹渣就由大型货车送往江纸公司的料厂。据警方调查，嫌疑人李前和徐运都是开竹料加工厂的老板。而嫌疑人李前交代，他的遥控器就是徐运给他的，而徐运名下也有3辆货车，同样有利用遥控器虚增地磅重量的嫌疑。随后民警将嫌疑人徐运抓获。
3: 他之前就因为同样的事情被判过刑。
0: 原来徐运早年就曾经通过网络购买地磅作弊设备，在某煤炭公司地磅上安装芯片，案发后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而他出狱后竟然再次故技重施。嫌疑人徐运交代，他经常给江纸公司送货。2024年3月，他得知江纸公司新的料厂建成，现场监控设备还没有装好，觉得是安装作弊设备的好时机。于是徐运就在网上联系了卖地磅作弊遥控器的人，对方安装好芯片后给了他5个遥控器。
4: 这个安装是由他要聘请一个技术人员来安装的。
0: 嫌疑人徐运供述，装好设备后，徐运自己担心被江纸公司发现，并没有使用，而是把2个遥控器租给了李前，
5: 并收取使用费，按照每车500元到600元的这样一个费用进行收取。
0: 而李前使用了遥控器半年，并没有被人发现作弊，徐运也逐渐大胆起来，用自己留下的几个遥控器雇了3名司机帮自己送货，遥控器就给司机们轮流使用。
6: 你既然都晓得这个使用遥控器的违法，咋还后边你又继续使用？
7: 就往那个老们真的热火朝天的忙，热想到弄得主位好忙。
0: 目前2名竹料加工厂老板李谦和徐运以及几名涉案司机共11名嫌疑人均被木川县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在案件调查过程中，最让办案民警感到遗憾的是，几名开大货车的司机为了多挣运费，糊里糊涂做了错事。
3: 开货车大多数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一个人有可能支撑了一个家。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货车司机们为了赚钱养家，工作确实很辛苦。很多人凌晨5点就从家里出发，装载满车竹渣后，行驶几十公里前往料厂排队。多数司机每天只能跑一趟运输，返回家中时往往已是深夜。
8: 你们路上的话，一个班得2个多小时能到厂里边吗？
2: 晚上几点回家？还挺辛苦的哈。
8: 这个不一定嘛，有时候10点来钟，有时候下半夜1、2点都有的。
0: 记者在江纸公司采访了几名正在送货的大货车司机，他们普遍表示之前没有听说过篡改地磅重量的事，并且认为这种行为明显是违法的。
2: 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地磅能改变那个重量的？
9: 不晓得，不晓得。
2: 比方你拉30多吨，能给你变成40多吨？
9: 怎么可能啊？拉完不亏哦，那肯定违法噻。我这点工资，
2: 是的，
9: 我就违法。
8: 今年36了嘛，
2: 没听说过这方面的事儿哈。
8: 没有没有，你这个违法的事情一般不敢干吧。
0: 司机们都表示，凭自己辛苦干活挣来的钱才踏实，大家都不愿意触碰法律红线。
10: 然后作为你们经营者，还是要遵纪守法。然后
11: 我们就是靠运输搞点工资，对不对啊？你那个搞违法犯罪的事情就已经太离谱了。
0: 对于这起地磅造假案件，警方认定嫌疑人的一系列篡改地磅数据的行为，累计给江纸公司造成了300多万元经济损失。江纸公司在发现问题后，立即对全厂地磅开展自查，堵塞管理漏洞。
12: 我们现在就是用的气挡墙，把传感器挡住，手撑不进去吧，监控也完善了。另外，我们每天早上都用工程机械来比榜，2台榜比对。
0: 木川县公安局同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地磅专项排查，防止同类案件发生。
3: 我后期办理案件就发现，全国各地还是存在有这种情况，它有的是按照显示屏上边，按照这个线路上边，所以说我们就增加了对显示器过磅仪线路，然后就

0: 逐步的去拍它。
1: 此后，四川乐山警方继续对地磅作弊芯片的生产贩卖源头进一步追查。2026年4月，在贵州省，警方抓捕了给地磅传感器内安装芯片的嫌疑人于某。
0: 你知不知道去安装作弊机是违法的呢？
2: 网上查的时候知道这个是违法的了，我知道错了。
1: 民警陆续前往江苏省淮安市和贵州省贵阳市，抓获贩卖组装芯片和遥控设备的犯罪嫌疑人四人，现场查获大量违法设备。目前，公安机关对该案的调查取证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你好，杨老师。今天这个案件哈是地磅造假，在传感器当中安装了芯片。在这个案件当中哈，根据警方的调查，有几种角色。首先是司机，在过磅的过程中他操控遥控器，然后竹片加工厂的老板呢雇佣司机来操作，还有生产安装芯片卖遥控器的人。在调查的过程当中，这几种角色都涉嫌犯罪，您给我们详细来解读一下。
4: 首先，这种安装芯片篡改地磅数据的行为是一种弄虚作假、欺骗他人财物的诈骗行为，应当构成诈骗罪。而这些司机和雇佣这些司机的老板，他们有安装芯片篡改地磅数据实施诈骗的故意和通谋，同时也有利用遥控器篡改数据的行为，所以他们构成诈骗罪的共犯。而生产、销售、安装的人，他们具体涉嫌什么样的罪行，就要看他们的具体的行为表现了。如果是和这些篡改数据实施诈骗的司机或者司机后面的老板有过通谋，或者是提供所谓定制式的安装服务的，那么他们就和这些司机和老板一样构成诈骗罪的共犯。而如果他们只是销售这些芯片或者是遥控器，但是为了更好的销售获利，有一些安装指导使用的一些行为，他们将涉嫌传授犯罪方法罪。而如果只是销售这些装备，没有提供后续的一些所谓的售后服务，他们的行为将涉嫌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
3: 像这种地磅数据造假的行为，其实企业的自查非常的重要。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哈，企业在迁移地磅的过程中，就让犯罪分子钻了这个空子，因为它有个监控盲区。
4: 利用地磅作弊实施诈骗的行为，这种犯罪类型并不新颖，具体的作弊的方式方法也有很多。比如像本案当中这样，利用一个电子技术类的设备修改篡改地磅的数据，它可以改多使货物显得更重，也可以改少显得货物很轻，它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节。企业想要防范这些地磅作弊的手法，主要从技术和管理两个方面。在技术上，最好选用那些数字式感应的或者是抗电磁干扰能力的地磅，或者加装一些防遥控报警装置。在管理上，企业应当建立健全一些多重查验复核机制，加强员工的培训。
3: 您刚才也提到，其实这并不是新型犯罪，但是它给企业造成的损失却是巨大的。我们也注意到，就是网络平台上居然有人公开的售卖这种芯片啊，包括这种遥控器啊，所以我们如何从源头上能够制止这类案件的发生？
4: 想要在源头上查控制止这类违法犯罪活动，需要市场监管部门、计量监督部门加强网络巡查，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和公安机关协同作战，联合执法。公安机关在侦办类似利用地磅作弊实施诈骗的案件的时候，顺线深挖提供犯罪工具的这些上游的犯罪团伙。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台地棒，称的是货物轻重，更是人心善恶，诚信底线。科技在进步，一些不法分子的犯罪手段也在不断翻新，相关单位还要加强过磅环节的监督管理，建立多重复核机制，从源头防范此类犯罪。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钱江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5: 周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6: 看你还有什么辙？
7: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6: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8: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0: 男主的时间不能再改了，确实是逃不开了。我能不着急吗？我是剧组统筹，他一个人改，所有人拍摄计划我都要重新排，各个部门、所有场景又要重新协调。他明天又请假，咱们是个 S 家的大项目，筹备了小一年的时间，我什么都没有做，一心就扑在这个项目上。他老人家倒好，隔三差五的请假。先不说了，我得赶紧对接航拍报备和消防的事儿。
1: 我知道他是大明星，那也不能几百号人围着他一个人转吧？这戏还拍不拍了？我先跟你说了，制片人来电话了。喂，王姐，咱们男主怎么了？丽丽
2: 啊，你说的我都懂，最不希望撤组的就是我，可是现在这个情况是不可抗力，谁都没办法。
3: 王姐，王姐。
1: 你稍等一下啊！现在各种解约合同堆了一大堆，演员、资方、平台哪哪都在催我。那我刚才跟你说到哪了？刚才进了一个电话，姐知道你有能力，但是这次实在是没办法了。钻姐，对不起你啊，下次有机会姐一定给你补一个。
0: 好嘞，谢谢姐。你也别上火，撤组你比谁压力都大。你放心吧，我没事儿。你多保重。

0: 外婆，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
1: 丽丽，我是隔壁王阿姨啊。你外婆她住院了，她还不让我告诉你。但你是她带大的吗？阿姨还是要跟你说一声的。

0: 真不用回来，我就是血压有点高，医生都说了没事了，我在家好好的。你那么忙，工作要紧。
1: 外婆，我是正好有假期，都好久没吃你做的海鲜面了，可想了。
0: 你这个孩子，路上开慢点，快到提前说一声，我给你烧水煮面。
1: 知道了。

0: 才怪呀。
1: 嗯，外婆想你哦。
2: 慢点。
3: 嗯。外婆做的海鲜面永远都这么好吃啊。
2: 那是喽。
4: 外婆，咱民宿怎么一个客人都没有啊？
2: 现在嘛是淡季，本来游客就少，再有岛上又新开了几家民宿，装修的可漂亮了。

0: 竞争很激烈。这次回来待多长时间？
1: 差不多有一个月吧。
0: 这么久啊？
1: 正好项目有空档，我也想多陪陪你嘛。我呢就利用这个时间给咱民宿多弄点客人来。大家快看啊，我家的这个是真正的180度长

0: 喂，汪姐。
1: 丽丽啊，我一师弟想拍片儿，说是要去你们岛上看景儿。我一想，你不是回去了吗？
2: 他人生地不熟的，有什么事儿你多帮帮他。他人挺好，特文艺，到时候你们见了就知道了。
0: 行呀，姐。那他定住的地方了吗？
1: 哎，好像还没有。
0: 那太好了，姐，我家就是开民宿的，那他可以住在我家。如果导演要是喜欢的话，其实整个剧组都可以住到我家的，我可以给他打八折，我们管吃管住一条龙，我还可以给他干统筹呢。
1: 行，我到时候跟他说一下。
0: 哎呀，太好了，谢谢姐。

0: 导您好，我叫林丽，我是汪姐上线统筹，欢迎您来到我们海岛。
1: 啊，你好，顾远。
0: 您好，哎，我来吧，您这边请。您还没吃饭吧？这都过中午了，要不然去我家简单吃一点。我让我外婆给您做一碗地道的海鲜汤面，下午呢咱们早点吃，给您安排一顿海鲜大餐，您看怎么样？
1: 好，谢谢。
0: 上车吧，导演。导演，您这几天想要看什么样的景呀？我做了一些攻略，您可以看看。这是东沙，可以看到日出橘子海。这是大青山景区，有环海公路，可以自驾游海岛。您看，这个地方离我家很近，明早我们就可以去看的。一面呢是蔚蓝大海，另一面是青山峭壁，风景美绝了，随便一拍都是大片。
1: 这儿的海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有点 normal。哦，有点普通。哦，
0: 那您想要看什么样的海呢？
1: 我的这部片子呢，是探讨现代人的精神漂泊。我可能想找一种，哎，很难用语言形容，可能是一种更孤独，更有诗意的。那种质感，你明白吗？
0: 哦，懂，我非常懂，就是那种带着颗粒感的孤独。
1: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0: 明白，交给我。

0: 汪姐跟您说了我家是开民宿的吧？
1: 哦，她说了，但是在她说之前我已经订别的酒店了，不好意思啊。
0: 导演，您方不方便把您订的酒店给退了呢？因为如果您住我家民宿的话，我配合您看景，您会更方便的。再一个，我家民宿啊非常漂亮，您一会儿看看，我相信您一定会很喜欢的。
1: 一会儿再说吧。
0: 哎，好。导演，您看这个视野，毫无遮挡，海天一色。您看，这些斑驳和褪色，这都是时间的作品。顾导，您再看，您身后这一片礁石，安静又野性，每一处残缺，都是风浪写下的诗意和孤独。您想象一下啊，如果您一个人坐在这儿，面对这片大海，风吹过的时候，您身体的每一处都在与他们对话，哇，那种美学之感。
1: 时间的确是最好的雕刻师。
0: 对对对，导演，您绝对就是未来的大师，您一眼就能发现我们这里一直存在却无法被常人捕捉到的存在主义焦虑下的精神漂泊。哎，导演，我听汪姐说您是不是失眠睡不好觉啊？在我们这儿你放心啊，绝对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游客打扰你潜心创作的。
2: 来来来，尝尝我的手艺。
1: 好，谢谢。
2: 家的味道，你们城里人呐吃不着的。
1: 看着就好吃。

0: 哦，平白无事。你刚才说他不住这儿啊？你放心，他会住这儿的。
1: 导演，这个味道怎么样？非常好吃。那必须的。
0: 我外婆做这个海鲜面是这里最好吃的，你要是住在这儿，我让我外婆天天给你做。导演，我跟你说啊，这个岛上的一草一木都是我的老熟人，只要您住在这儿，我呢就是您的外联制片加统筹，免费给你当。哦，我还可以给你当司机的，我就是这里的活地图啊。
1: 谢谢，这些汪姐都跟我说过了，但是我认为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吧。你是优秀的统筹，就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
0: 那专业的外联制片不一定有我熟悉这里啊。导演，你想要精神漂泊对吧？东岸有一个旧船厂，几十年了，绝对失忆。后山还有一片很大的沙滩，没什么人，那全是那个大石头，那浪往那石头上一打呀，那声音听着就跟哭似的，怎么说呢，巨空灵。
1: 大石头
0: 还有堪比安东尼奥尼奇遇里的礁石，跟云上的日子一模一样的云彩，跟红色沙漠里很像的夕阳。我跟您说啊，就这些一个普通的外联制片可不一定懂的。

那个不瞒您说，我自学过电影史，乔治萨杜尔版本的，而且呢我也看了不下1000部的电影，我有自信我一定比任何一个外联制片更能更懂你想要什么。

0: 请二位来人，这是您的房间，请进。 房卡我给您放桌子上了，WiFi 的密码我也给您发手机里了，我们民宿呢是24小时服务的，您有任何的需要随时找我。闲暇时方便的话，您能不能在订房的平台上给我们个评价？好评哈。
1: 剧本发你了，等你看完我们讨论看景方案。
0: 没问题。那你好好休息。

0: 平静的礁石，孤独的灯塔，老人脸上的皱纹像沟壑，各种各样的云。啊，这都什么呀？
1: 来了。
2: 愁眉苦脸的，
3: 这写的是什么故事啊？
1: 我也想知道啊，连个主线故事都没有，我看了好几万字，全是云彩开会。
3: 这事啊，你别急，它也不是急的事儿。
1: 外婆，你放心吧啊，
4: 你能搞定。
1: 我到时候啊，哄得整个剧组都来参民宿住。

0: 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你可不可以不要对不懂的事情指手画脚？
1: 但你学过编剧吗？你不是也对我的剧本指手画脚了吗？
2: 小两口吵架了？
3: 别乱讲话。
0: 对不起，我不应该乱译您的剧本。
1: 我只要那块石头，找不到我宁可不拍。
4: 请看《看得见风景的窗》第二集。

0: 你放心吧，啊，我能搞定。我到时候啊，哄我们的整个剧组都来灿明宿住。顾导，有什么事吗？
1: 我房间淋浴没有热水，
2: 我去看看，那得多放一会儿才能出热水。

0: 导演。
1: 嗯，你说说吧。
0: 好。我把您剧本中出现过的场景都列出来了，也初步规划了一条最方便、最节省时间的看景路线。
1: 嗯，
0: 我们可以先从西线的这个灯塔开始看，然后再去。
1: 我想先找这个地方。
0: 这样吧，我今天晚上把可能有这样大石头的地方都标记出来，然后我串成一条最优的路线。明天我开车带着您去，一个一个看，我相信肯定能找到这个地方。嗯，

0: 导演，那张照片上只有一块大石头，也没有明确的方位可以参照，实在是不太好找。如果您有更多的信息的话，可以跟我说说吗？我再找找。
1: 我又没说我不回来，我只是不想一直困在这个地方。
2: 这地方怎么了？啊，还容不下您是吗？小远才5岁，你配得吗你？

我再捋一捋，我看看哪里可能还有这样的大石头，我一定想办法给你找到。

0: 我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地方，说涨潮特别漂亮，能带我去这儿吗？
1: 去倒是可以去，但这个地方还没有开发，比较荒，不太安全。
0: 这种荒就是我想要的艺术效果。
1: 导演，如果您想要看涨潮的话，我可以选几个安全的地方，我再规划一些路线。明天我带你去。
0: 我已经按照你的路线走一天了，什么都没有找到。
1: 导演，我理解您的创作需求，但是安全第一嘛。而且目前我规划的路线就是最优计划。好，我带您去，但是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走，真的很危险的。

哦。

其实冒险还是值得的啊，照片拍得多漂亮啊。说实话，这就是我想要的感觉，有质感，有诗意，就像你说的，这才是有颗粒感的孤独。

0: 对，你这衣服干的倒是干呢，就是有点短，这腰有点凉。
1: 那您赶紧喝点热的吧，去汗。哎，
0: 好，谢谢啊。哎，这都是你提前准备的？哦，对，因为平时在外面拍戏，有很多意外的情况发生，我就习惯自己备点东西。
1: 导演，现在天也晴了，时间也还早。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附近有一个竹林的景，我记得您的剧本里面有一个类似的场景，从这儿开车过去差不多15分钟，要不咱们天黑前去看一眼？啊，切！
0: 着凉了？
1: 没有。
0: 我去了，回民宿吧。
1: 如果改天再去的话，太折腾了。现在过去刚好是顺路的，时间上也比较划算。
0: 赶紧回去吧，别再生病了。
1: 导演，我没事儿，我真的没事儿。
0: 我刚才导航了一条最快路线，咱们半个小时就能回民宿。

0: 突然消弱呢？这导航上也没显示啊。
1: 没事啊，你别着急，我再重新导航一下。啊？从这回民宿要一个半小时？不是，导航也太不靠谱了。
2: 顾导，导航是不会什么都告诉你的，有时候他推荐一个最快的路线，他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您不瞎掺和了行吗？
1: 不是，我不是想着这儿回去快吗？我也是好心。
2: 好心，你能不能稍微听一听专业的人的意见？刚才在海边，我让你从轿车上离开，你非不听，结果淋成落汤鸡。我本来给你计划了一个最好的路线，还能顺便多看一个景，你也不听，你非跑这来，你看现在什么情况？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你可不可以不要对不懂的事情指手画脚？这不是你说的吗？

但你学过编剧吗？你不是也对我的剧本指手画脚了吗？这再说了，你真的看懂我的剧本了吗？是，我没学过编剧，但是我知道拍电影不能只活在云里，也要看看脚下的路。 我相信我给你做的计划就是最好的。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换了我，但只要你还用我，就请你相信我。

但你学过编剧吗？你不是也对我的剧本指手画脚了吗？再说了，你真的看懂我的剧本了吗？

你这，你这嘴怎么就把不住门呢？

0: 民宿老板娘是个很好的阿婆，海鲜面做得一绝，但配套的碗实在不大，整体不够精致。房间干净，景色也不错，很安静，但是屋里的设计不成体系，整体温馨舒适，但没什么特别的。
1: 顾源，
0: 来了。说吧。
1: 对不起，作为一名统筹，我不应该乱译您的剧本，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我一般见识，也希望您能让我继续带您看景。从明天起，我将提供哑巴式专业服务，只带路不废话。另外，求您高抬贵手，别从我海民宿搬走。还有，希望您能把那条差评改成五星好评。
0: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要搬走啊。如果你愿意的话，看景的事情当然也继续由你负责。至于那条评价，我不认为是差评啊。
1: 啊？
0: 首先呢，那是中评。其次是你让我写的评价，这入住第一晚我就写了，哎，非常配合。第三呢，那也只是我第一晚的感受，也确实是客观评价。
1: 可关你个兔！
0: 什么？
1: 好的，导演，那我就先说这些。一个小时之后，我向您汇报新的看景内容。导演，关于接下来的工作，我有一个小建议，您听听看哈。看景呢，肯定是以您的创作为准，但是时间有限，剧本里的其他场景咱们都还没看呢，要不咱们暂时先别跟这石头较劲了。
0: 你先说。
1: 好，是这样的，我又认真地梳理了一遍剧本，已经将你的看景需求归纳为六大核心场景，接下来咱们的看景路线就像打游戏一样，有六个地图副本，只要我们找到这六个满意的场景即可通关。我们依次去看剧本中出现的六个核心场景，在这个过程中，但凡路过有大石头的地方就可以顺路去看。当然了，为避免意外的情况发生，如果最后没找到，我还有三处备选的石头可以抬。
0: 没有意外，我只要那块石头，找不到我宁可不拍。
1: 得嘞，没问题。
0: 行，那就这样，辛苦你了。
1: 哎，应该的。
0: 林丽。
1: 哎，
0: 说实话，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我的剧本有问题？
1: 怎么会呢，导演？您的剧本构思精妙，意味深远，全部都是对人。

0: 你什么事找我？我们昨天不是对着看你计划吗？咱们那个车快没电了，我一会儿在附近看看有没有充电桩。
1: 你跟小顾导演在陈爷爷家住一个晚上，
0: 我们俩不是那个关系，
2: 我还以为他是你对象呢。
0: 不是不是，咱别进去了吧。
3: 你怎么还自己往里冲呢？
4: 请看《看得见风景的窗》第三集。

0: 琳琳，琳琳，
1: 哎，
0: 说实话，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我的剧本有问题？
1: 怎么会呢，导演？您的剧本构思精妙，意味深远，全部都是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0: 早休息。

0: 方离咱们这有点远，咱早点出发行吗？
1: 我早上5点钟在楼下等你，吃完饭就走。

0: 这小顾导演还没起床呢，要不出发可看不到日出了。
1: 对啊，微信也不回，电话也不接，睡这么死吗？啊，我看一眼去。

0: 啊，我叫您起床。我以为你要入室抢劫呢。不好意思啊，导演，我怕您听不见，我以为您出什么事儿了呢。
1: 什么事找我？你忘了？我们昨天不是对了看你计划吗？半小时前我们就该出发了的。哎，不好意思啊，闹钟没响。
0: 那您看看您什么时候出发？10分钟够不够？10分钟如果够的话，我们还来得及看日出。10分钟？小顾导演，把你吵醒了哈！我做了早餐，要不要下来吃点呀？啊！那谢谢您啊！哎，我会尽快下去的。
2: 好嘞，导演，那您慢慢来，不着急。我重新规划一下路线，您定定心心吃个早餐，咱们直接去第二站。丽丽，
3: 小顾导演肯定又熬夜了，你看咖啡盒子这咖啡都喝光了。
2: 谢谢你啊，外婆。要不是你刚才提醒我，我肯定又要跟他呛起来了。

0: 路上睡会儿吧。
1: 谢谢啊。
2: 戴个眼罩吧，
0: 路程一个半小时呢，你可以安心睡个回笼觉。我开车特别稳，颠醒了算我的。
1: 昨晚一直在改剧本，忘了看表，对不起啊，打扰你改计划。
0: 哎呀，没事儿，我专业的，导演激动我就灵活。咱们出发。

导演，这片房子呢，我觉得就特别符合你剧本里面写的，男主的母亲小时候居住过，出国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但心里面想了一辈子的那个地方。而且这一片马上就要整体改造了，大多数村民都搬走了，咱拍摄起来也比较方便。

0: 这里边什么样啊？
1: 哎，咱别进去了吧。
0: 让我就看一下内部结构，很快啊。
1: 哎，不行，这写着呢，危房勿进。咱们还是尊重一下这老房子的遗嘱吧，在外边看看就行了啊。
0: 这么大老远跑到这儿来，不进去看看可惜了。这样吧，一分钟。
1: 一秒钟也不行，太危险了。喂。哦，不好意思，我马上过来挪啊。哎，好的。导演，我那个车把大车挡着进不来了，我去挪个车，马上就回来。你答应我，千万别进去啊。拉钩。答应我了啊，不许进去，我很快就回来。

0: 你疯了呀，多危险啊，你不让我往里进怎么还自己往里冲呢？没看掉东西呢吗？
1: 我以为你在里边呢。
0: 不是都说好了吗？不都拉钩了吗？再说了，我有那么不讲信用吗？
1: 你讲信用，那你明天别迟到啊。
0: 哎，记仇可不好啊。
1: 快走吧，快去看下一个景区。
2: 饿不饿？我这还剩一个能量棒，要不垫不垫吧？
1: 你吃吧。
2: 我早上那碗面还没消化呢，你快吃吧。
1: 你这，
2: 哎，你这是刚才吃的这？
1: 哦。
2: 哦，哎，不是，在，算了，我拿手机给你照吧。
1: 自己看一下。哦，
2: 嗯，我手机呢？
1: 是不是掉哪儿了？
2: 拿回去找找。
1: 我给你打个电话吧。
2: 那没用，我静音了。就回来了。
1: 也不算吧，人嘛，就跟船一样，无论漂到哪儿。总有靠岸回家的时候。

0: 哎，你爸妈呢？我看民宿里就你和外婆两个人，他们都没在岛上吗？
1: 嗯。但是你呢？你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个故事？
0: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妈。其实咱俩算是半个老乡，我妈也是这儿的人，只不过她很早就离开这里了。

0: 哦，真好吃啊！
1: 可能也确实是饿了。
0: 哎呀，我一个不爱吃鱼的人，我都没想到这鱼随便拿酱油烧烧都这么好吃啊！
2: 那你觉得是他们家烧的好吃，还是我外婆烧的好吃啊？
0: 快吃吧，这么好吃还那么多问题，你是问题少女啊？哎，你和这家人是不是特熟啊？
2: 陈爷的孙女苗苗是我的小学同学，这个店开了好多年了，我小时候在这里吃，后来我去横店之后来的就少了，不过味道还是很好。
0: 嗯，那你的同学呢？
2: 他在上海呢，跟我一样很少回来。刚才陈爷爷还跟我说，可能过几年我就很难吃到他们烧的菜了。

0: 不好意思，导演，是这样的，我刚才问了一下，这个附近都没有充电桩，我现在只能是用普通插座充，但是充得很慢，要不然我叫个车先给您送回去，这样的话不耽误您晚上休息。
1: 那你呢？
0: 我等着，我等充差不多了之后，我再把车开到有充电桩的地方，充满了我就回去，肯定不会耽误明天的工作的。
1: 不用，我在这陪你等。
0: 不行，这一等要到半夜去了。
1: 那我就更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等着了，那我回去了怎么跟你外婆交代啊？这样吧，你先跟外婆说一声，告诉她咱们回去的晚，别让她担心。

0: 外婆，
1: 你听外婆的啊，等你们充完电回来就太晚了，
2: 开夜车不安全，你跟小顾导演在陈爷爷家住一个晚上。
1: 陈爷爷家呢离你们明天看日出的地方啊也很近，等你们看完日出车的电也充好了，
2: 这样子呢什么都不耽误啊。
3: 外婆你真行，要是你干统筹的话整个横店都要听你的了。
1: 别贫嘴了，
2: 他们家呀是去年装修的，崭新崭新的，
1: 住一个晚上应该没问题
3: 啊。好，那就听你安排，谢外婆。

0: 丽丽，哎，进来。今晚你们俩就住在这儿，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说。啊，奶奶。
1: 奶奶，我们俩不是那个关系，他是我领导。

0: 言。哎呀，
1: 弄错了，弄错了，我还以为他是你对象呢。
0: 不是不是，哎呦，真是的，真是的。
1: 不过，我看这小伙子人真不错，加油啊！
0: 哎呦，奶奶。
1: 哎，你住这间吧。怎么样？
2: 哦，这个让我们导演住吧，我住这间就行。
1: 你们俩商量吧。
2: 好
1: 啊，我回去了啊。
2: 嗯，谢谢奶奶，
1: 早点休息哈。
3: 好，谢谢您啊。
2: 晚安，晚安，晚安。导演，您住这边吧，这边有个客厅，我住这间。
3: 哦，行，都行。哎，刚才你跟奶奶在这儿聊什么呢？
2: 哦，那个没有，我跟奶奶说你是我们导演，她说让你好好拍戏，让你加油。
3: 你说这么大个民宿，就他们老两口在这打理着，也真是够辛苦的啊。
2: 那能怎么办呀？孩子们都在外地呢。
3: 确实是没办法。
2: 我们有一个同学群，我们这些在外地的同学经常在里边聊天，谁不想回家呀？但是我们上班吧就太忙了，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就比方说苗苗吧，她在上海虽然不远，但是一到周末，不是领导喊加班，就是同事们要聚会，周末一共就两天，光睡觉睡个大半天。我们总觉得反正家一直都在，有时间回来就行了。但是不知不觉家里的老人们就都老了。
3: 哎，要不我给他们拍张照片吧，他们也能发给孩子们。
2: 好呀。
4: 来，爷爷奶奶看我这儿啊，三二一，再笑得开心一点啊！好，咱们再来一张啊！三二一，好嘞！来，咱们看看啊！哎呀，
2: 好！
4: 等我回去啊，我就把照片打印出来，到时候你们就寄到上海去，让孙女天天看。
2: 啊，哎，好，
5: 谢谢啊！
4: 不谢不谢，我觉得这张好，这张笑得开心。
5: 哦。
2: 我刚才看您拍爷爷奶奶，我都想我外婆了。
5: 那等回去就给你外婆拍。
2: 啊，那我替我外婆谢谢您。哎，哎，王阿姨。
0: 喂，丽丽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咱们民宿来了一帮人，挺严肃的，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2: 谁呀？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知道。
1: 你外婆还不让我过去，我就是挺担心的。
0: 而且你外婆还不让我告诉你。
1: 哟，挂了挂了，你外婆来了，我先挂了。

0: 可厉害了，他是岛上第一个开民宿的人。
1: 不过这次回来，我觉得我外婆老了很多。
2: 我这次把合同给您带过来了，一会儿您过过目。
0: 那天晚上就是这个戴眼镜的带了好几个人来找外婆。
3: 我不能告诉丽丽。
1: 我今天回来的时候，你们俩在那嘀咕什么呢？
4: 请看看得见风景的窗第四集。

0: 没事吧？
1: 我外婆好像遇到点麻烦，但是我阿姨又没跟我说清楚。
0: 我们叫个车，现在回去。要是没事的话，再回来呗，要不了几个小时。
1: 嗯，不用，那样太耽误您时间了。这样吧，我一会儿给我外婆再打个电话，问清楚情况再说。
2: 进，没锁。
0: 哎，怎么样？啊，
1: 我刚才跟我外婆打通电话了，她说让我别担心，压根什么事都没有，是王阿姨误会了。只是一帮朋友去外婆家里，我又打电话给王阿姨求证了一下，她说是她嘴快了，我外婆确实是好好的，所以我也就放心了。
0: 行，没事就好。
3: 你之前不是问我为什么要写这个剧本吗？这个故事是写给我妈妈的，她就是在这个岛上出生的，但是很小的时候就离开这儿了。这些我跟你说过，后来她就去了北方，上大学工作，跟我爸结婚生了我。

0: 他一直都很想回来，但直到他出国之前，才回来过一次。那个石头的照片，就是我妈那次在这个岛上拍的。他从这个岛上回家后，就把那张照片给我了。不久后。 他就出国了，再也没有回来过。在我看来，那张照片就成为了我妈留给我的最后的礼物。所以，我希望那块石头出现在这部献给我妈妈的电影里。
1: 我爸妈都是海员，在我三岁那年，他们在海上出事了，就都没回来。我是我外婆一手带大的，我外婆可厉害了，她是岛上第一个开民宿的人。
0: 你外婆确实很能干，我在民宿的墙上看到你外婆年轻时候的照片了。
1: 特别漂亮。我小的时候总学着我外婆迎来送往，一心想着长大之后我要篡位当老板。不过，后来慢慢的也不愿意在民宿待着了，就想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不过这次回来。 我觉得我外婆老了很多，腰也弯了不少。我在想，我把她丢在这儿，我自己出去追求梦想，是不是有点太自私了？

可能这就是人生吧，总是充满着许多的无奈和烦恼，但我相信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像太阳每天都会照常升起，我们眼前的黑暗呢，也终究都会烟消云散的。

0: 有意思。
1: 这个村子之前住的人不多，房子都空了不少，后来本地人赚了钱就回来修房子，有美院的老师在这里做工作室盖美术馆，后来这里慢慢的就开了民宿、咖啡馆、书店什么的，现在里头弄得可漂亮了。导演，这里就是黄沙乡村艺术馆，一会儿馆长亲自带着我们参观。
0: 可以啊，面子够大的，馆长都能请得动啊。
1: 那必须的，他爸跟我爸以前一起出过海，我们关系铁着呢。
2: 丽丽，
1: 陈哥，
2: 哎，
1: 这就是馆长。
3: 啊，馆长你好，
2: 顾远导演是吧？欢迎来舟山。给你们介绍一下，现在我们馆里主要展出的是渔民画，然后在我们舟山沿海地带呢，多半的都是渔民的画作。然后它跟一般的学院派是不一样的，你看他们的这个构图啊，他们的用色呀，都非常的大胆，而且他们其实画的就是自己的生活，然后他们对于生命的理解。所以你看，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安老师，是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的啊，经常带着村子里的年轻人做做手工画画，一手把我们的这个美术馆给搞起来的。安老师，这位是顾远导演，准备来我们这儿拍电影的。
4: 您好，顾导。
5: 顾远。
2: 这位是林丽老师。
4: 哎，林老师。
1: 你好，安老师。
4: 你好。
1: 这个我们可以试试吗？
4: 当然可以啊。

0: 谢谢馆长啊，今天带我们看了这么多，对我们的创作帮助很大。
1: 太客气了，你们愿意来舟山看看我们的海岛文化，我特别开心。之前我在北京也是学相关的艺术类学科的，毕业之后就回到家乡，做这方面的工作，一直干到今天。刚才丽丽给我看了你拍的照片，那些老的渔船呀、老手艺啊，你这么一拍，味道全出来了，很有才华。
0: 过奖了。
1: 你不能光夸他吧，我功劳也很大的。那肯定啊。哎呀，刚才看着你们啊，就觉得年轻真好，跟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一模一样。当年我也是因为女朋友回来的。哦，你误会了，我们是工作关系，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哦，
0: 那我就不留你们了，有空啊都回来，啊。
2: 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0: 好，
1: 哎，
0: 慢点开，
1: 谢谢陈哥。
0: 哎，
1: 怎么样？

0: 你开吧，我开吧，导演。
1: 都开一路了，坐副驾上睡会儿吧。
0: 那您要是累了，随时说，咱俩换。

0: 外婆，你找我什么事啊？
1: 丽丽啊，你呢，把我炒这个茶给陈奶奶送过去。
0: 好，我一会儿就去。嗯。

0: 小顾导演，
1: 哎，外婆，
0: 你这忙着呢？
1: 啊，是我修改一下我的剧本。
0: 这些天，你照顾丽丽，辛苦。

0: 哎呦，没有没有，都是他带着我到处看景，是他照顾我，他才辛苦。
1: 丽丽呀，从小就想做演员。从前呀，他就把这块儿当做舞台，自己编剧。一会儿啊是骄傲的小公主，一会儿呢是为人打抱不平的女侠，演给我看，可有意思了。
2: 阿姨在家呢。
1: 哎，你来了啊？
2: 有客人。
3: 阿姨，我这次把合同给您带过来了，一会儿您过过目。
1: 好啊，那走进屋。
4: 哎，你们
1: 来来来来。

0: 小霍导演，小霍导演，刚才是不是一个戴眼镜的男的跟外婆一起进去了？哦，是阿姨。
1: 他干嘛来了？
2: 我听是要给外婆看个什么合同。
0: 合同？嗯。哎呀，我告诉你啊，那天晚上就是这个戴眼镜的带了好几个人来找外婆，我还给丽丽打电话来着呢。
2: 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的。你同意了？他们出钱，整体改造民宿，做宣传，搞网红打卡点。我呢是保证每个月的客流量，这个叫KPI。
3: 哦，对，KPI。
0: 压力嘛，是蛮大的，不过要是能行的话，是件好事，我也愿意拼一把。好事你干嘛不跟丽丽说呀？
1: 好了好了，我这又多嘴了，我烧饭去了啊。外婆。
2: 这有人愿意跟您合作，证明您的民宿有商业价值，这确实是好事啊。我知道是好事，但是我不能告诉丽丽。丽丽这孩子啊，太孝顺了。要知道我还想折腾，她肯定担心，说不定就不回去了，留下来帮我。 那我不成他的负担了吗？他这行啊，我也不懂，也帮不了他。我只能做的是，他累了就回来，有这么个地方呢，歇歇脚，充充电，再想飞，没有任何负担的，那就飞呗，是吧？<笑>明白了。其实啊。 我也不是只为丽丽，她有她的演员梦，有剧组梦，那我也有我的事业呀。你
4: 瞧我这身体是不是还硬朗着呢？我也想尝试新鲜事物啊，老人就不该有自己的梦想吗？你说是吧？
1: 你说的对，
5: 我回来了，哎，宝贝儿回来了，
1: 那您忙，我先上去了。
5: 好嘞，
1: 你们聊。

0: 餐厅，那个网红餐厅装修特别别致，我已经跟老板联系好了。
1: 好。还有事儿？
0: 哦，还有一小事儿。我今天回来的时候，我看到您跟我外婆，你们俩在那儿嘀咕什么呢？
1: 其实，也没说什么。你外婆就是跟我说，说你小时候天天练演戏，还自编自导，可厉害了
0: 啊！
1: 还说你今天扮公主，明天当女侠的，还搞了根棍子当剑啊，天天练啊。
0: 导演别说了，哎呀，我外婆跟你说这干嘛呀？
1: 你外婆那么聪明，她愿意跟我说，肯定是觉得我人不错呗。
0: 行，那您早点休息，明天早上9点出发。
1: 放心吧，我肯定不迟到。
0: 好，明天见。

0: 我们俩不是那个关系。
1: 哎呀，弄错了，弄错了。我还以为他是你对象呢。
2: 你误会了，我们是工作关系，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1: 我看这小伙子人真不错，加油啊！
0: 哎呦，奶奶，
3: 我刚才看您拍爷爷奶奶，我都像我外婆了。
4: 那等回去就给你外婆拍。
5: 哎，你疯了呀？多危险啊！
4: 你就开一路了，坐副驾上睡会儿。

0: 你为什么一定要拍这个电影？我看他们两个啊，蛮般配。
1: 我妈念叨说："哎呦，林丽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让她当我的儿媳妇。"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们俩不是那个关系。
1: 哎呀，弄错了，弄错了，我还以为他是你对象呢。
2: 你误会了，我们是工作关系，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3: 现在这些编剧真能瞎编，还写什么职场谈恋爱，那累都累死，哪有这时间呀？我在横店这么久，我怎么就一次恋爱都没谈过？
4: 那是因为你缘分还没到，要是缘分到了，再累也拦不住你谈恋爱的。
3: 我啊，我不可能

0: 你久等了。
1: 上次你等我，这次我等你，很公平。嗯，而且现在才8:59，你也没迟到。穿上点吧，天冷。
0: 哦，
1: 来，我帮你。
0: 哎，谢谢。
1: 上车吧，今天我开。

0: 小顾导演人蛮不错的，我看他们两个啊蛮般配。
1: 别瞎说啊，人两个人是工作关系。
0: 那你撮合一下呗。

0: 哎，我睡过了，你是不是等了好久？
1: 不久，也就半小时。
0: 我错了，我错了，我定了个闹钟，那个闹钟没响。
1: 你跟我什么时候准过点儿？
0: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导演顾远，这位是我发小王磊，是这家餐厅老板。我跟你说啊，这餐厅特别厉害，提前半年才能订上的，有时候半年都还订不上呢。
1: 夸张了啊！你哪一次来我让你等过？哎，啊，顾导你好，欢迎。
2: 你好，王总。嗯。
1: 顾导，您喝点什么？茶、酒、咖啡，这里都有。
2: 水就行，谢谢。
1: 你呢？老样子，手冲。
0: 可以。导演。
2: 嗯。
0: 这个地方宽敞好拍，机器可以摆得下，而且你看它这些设计啊，品味特别的好，拍出来肯定很有艺术氛围的。
2: 你们俩很熟啊？
0: 我们俩当然熟了，小学的时候他是我同桌，他那时候为了抄我作业，什么好听话都能说出来。导演，您要是喜欢的话，我跟他讲价去，以我跟他这个交情，他肯定可以给我们打折的。导演，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啊？刚说什么没听清。
1: 埃塞俄比亚的金标龟虾，低温区呢有一种佛手柑的口感，这样的豆子可不多啊，一般人我舍不得。
0: 我尝尝啊。嗯，闻着就很不一样。好喝，你现在这手越来越好了。
1: 顾导，你知道吗？就小的时候，我为了追她，那是天天的偷我妈的咖啡带到学校去给她喝，全班都能闻到那个咖啡的香味儿。
0: 你那时候追我呢？
1: 不然呢？
0: 怎么不早说呢？你看现在有这么大一个店，这么有出息，可惜了呀。
1: 不可惜，来得及。就前两天我妈还在念叨说，哎呦，林丽什么时候回来呀、啊、我想让她当我的儿媳妇儿了。
0: 哎呦，为什么
1: 急了。
0: 你跟阿姨说啊，我最近有空去看她去。
1: 你快喝咖啡吧啊。
0: 好。
3: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店难约吗？就是因为这里的拍照打卡点的景色是整个岛上独一份的。平时啊，这里的人特别多，但是今天我延迟营业了，就是为了让你安安静静的看。
0: 还得是你啊，王磊，这地方太文艺太高级了。哎，以咱这交情，这场地费能给咱打个折不？
3: 你都开口了还打什么折呀？免费。
0: 真的？哎呦，你太够意思了！你哪天去我家吃饭，我让外婆给你煮面吃。
3: 那就今天吧。

0: 我等会儿就给他打电话。
1: 导演，你觉得呢？
2: 啊，王总，谢谢您的款待啊，您这确实很美。不过，我这部片子要不要在您这个餐厅拍，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0: 啊？
2: 我确实要再考虑考虑。
0: 导演，是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告诉我呀，这免费的景多好的事儿啊。
2: 我还没想清楚。
0: 我晚点再跟你联系啊。

0: 拼上点吧，蒙大。
1: 昨天我刚才又给你发了两个餐厅，我已经联系好了，等我们看完灯塔的景之后，可以顺便去那餐厅看看。
0: 好。
1: 其实我觉得呢，王磊那个餐厅挺符合你剧本里面想要的那种风格的。不过我也不是导演，我肯定没有你想的那么全面。但是你刚才说你要考虑考虑，你有什么顾虑可以告诉我，这样的话我可以尽快的帮你找到合适的餐厅。

0: 你是不是在我店里落下了一个白色的充电宝啊？
1: 哦，对对对，我忘了。
2: 你这个丢三落四的毛病啊，跟小时候是一模一样。行，今天正好我有空，
0: 我给你送过去吧。啊，
1: 不用了，你别折腾你了，我到时候去你店里拿吧。这样的话，我还能顺便蹭杯咖啡呢。
0: 行，早点来啊，要不豆子没了。
1: 好。

0: 他是不是喜欢你
1: 啊？啊？什么？
0: 是吗？刚才下车的时候，我看你们俩搂搂抱抱，挺亲热的。他不是还说什么他追过你啊？他的妈妈想认你当儿媳妇吗？你们真的不打算发展一下吗？
1: 我跟他，我们俩怎么可能？我们从小到大就没把对方当过异性，我们是纯发小，说话都不靠谱，闹起来也没轻没重的，而且他比我还要胡说八道呢。就这么说吧，我跟这个灯塔在一起的可能性都比跟他在一起的可能性要大，你懂了吧？
0: 那他店开得那么大，那么有出息，可惜了呀。
1: 我那个是开玩笑的。再说了，有出息就要在一起啊。我喜欢看电影，他去电影院就睡着。我从小喜欢吃家乡的土菜，他从小就喜欢吃高级的西餐。我们俩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在一起过不了一天的日子。

0: 导演，咱还是不八卦了，咱们言归正传吧。所以你能告诉我你的顾虑是什么吗？
1: 怎么说呢？抛开其他的不谈啊，我是觉得他的餐厅过于精致了。是，我之前的剧本是这样描写的。可是你不也说过我的剧本是云彩开会，过于悬浮吗？
0: 哦，我瞎说的。
1: 不管是不是瞎说，我之前觉得自己就像那些云彩，飘在空中，没有人能够懂我。就是你的这些瞎说，把我从云里拽了下来，稳稳地站在了地上。跟你看景的这几天，让我意识到了，其实接地气、有质感，才更有生命力。所以，我想做一些调整，只不过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
0: 导演，你怎么不早说呢？这还不简单吗？你把那个餐厅给改一改不就好了吗？有免费的餐厅多难得呀！而且我向你保证，只要你想改，他一定会全力配合的。他既然是我的朋友，也一定可以成为你的朋友。
2: 顾导，你想对我的餐厅做什么样的调整，我一定全力配合。只要你别把我的房子给拆了就行。
1: 非常感谢。
0: 哎，到时候你可得帮我们客串一个餐厅老板啊！就你这个气质品味，别人可演不出来，还得你自己亲自上。
3: 没问题。
0: 我到时候看看你演技怎么样。
1: 哎，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
2: 你跟我说实话，你们俩现在发展到哪一步了？
0: 嘘，小点声。我们俩是工作关系。
2: 少来吧，从小到大你又喜欢他那一款的，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快说，我帮你出谋划策。
0: 哎，你能不胡说八道吗？老在这胡说八道。

0: 导演，今天我们把灯塔和餐厅的景都搞定了，现在就剩那块石头了。
1: 嗯，
0: 我再想想，哪里可以找到他。导演，你别担心，关于这个景，我一定会尽力找到的。
2: 我刚回来的路上想好了，不管能不能找到那块石头，我都想按时开机。
0: 可是，
2: 现在这个片子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是我们俩的。我只要那块石头，找不到我宁可不拍。今天忙一天了，辛苦了，好好休息。
0: 嗯。

0: 解释一下吧，你为什么一定要拍这个电影？
1: 爸，
0: 等我拍完你就能理解了。
1: 你让我理解什么？你成绩这么好，我这一路送你上名校，送你出国学习，花了多少心血，多少钱？
0: 可你倒好，一毕业不好好找个工作，结婚生子，过正常人的生活，非得学你妈。
1: 拍什么破电影啊？你还让我理解？ 我理解你什么？我当初就没法理解你妈，
0: 我现在更没法理解你。
2: 爸，不是这样的，我从小就喜欢电影，我是为了你，我硬着头皮去上了我不喜欢上的大学，学了我不喜欢的专业。

0: 是我现在想明白了，我希望按我自己的意愿活一辈子。
1: 你少给我扯淡！我告诉你，顾远，
2: 只要你还姓顾，
1: 只要我还是你爸，你就不许拍这个破电影。
0: 不是，那你要我怎么办？我改姓吗？我还是像我妈一样，我也出国，我不回来了。
3: 爸，我呢？

0: 还没睡啊？
1: 我再看看地图，我看我们还有哪儿没去过，我就不信我找不到这块石头。你怎么不睡啊？
0: 睡不着。
1: 你等着。

0: 现在这个电影资金上出现一点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弄到投资吗？
1: 爸说我要再拍就要跟我断绝关系。
2: 他未来的发展一定是在北京啊，那你怎么办啊？
0: 得把这个戏拍了，剩下的回头。
3: 窗第六集。

0: 这个是失眠。
1: 对啊，这是什么？这是碳水。等你吃完之后啊，这个血液呢就会迅速到你的胃部，你就觉得昏昏沉沉的，然后吃完又很暖和。这个时候你往床上一躺，再听着海浪的声音，保证你一秒入睡。
0: 你怎么不直接一拳把我打昏啊？那样比晕碳更快。
1: 哼，也不是不可以。快吃吧，趁热。你刚才是不是在跟谁吵架呀？
0: 你怎么知道？
1: 你这么大声，我刚刚在楼道里都听到了。
0: 啊，我爸，他知道我来这儿拍电影，说我要再拍，就要跟我断绝关系。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妈呗。其实当年我妈出国，最伤心的人不是我，是我爸，所以他才一直拦着我妈，不让她联系我。在家里只要跟我妈有关的事情他都反对，现在他那么生气我也能理解。
1: 哎，你的性格像你爸还像你妈呀？
0: 我妈吧。
1: 长相呢？
0: 我们家唯一的合影。
1: 啊，你爸你妈都长得很好看呀。
0: 什么意思？我遗传了我爸妈所有的缺点呗。
1: 是有点开玩笑的。你爸一脸正气，一看就是个好人。你也别往心里去，父子之间哪有什么隔夜仇啊。我觉得你爸就是不了解这个行业，所以他才担心你呢。但你一定要坚持做下去，你只要一直做下去，坚定自己的理想，他有一天一定会支持你的。
0: 不聊我，我聊聊你吧。你真的很喜欢统筹这个职业吗？
1: 什么意思啊？
0: 你不是想做演员吗？那没做成演员会有不甘心吗？
1: 演员这个事情我早就放下了，说起来也挺有意思。我之前觉得只要在横店在剧组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就够了，但这次回来跟你在岛上跑这些天，我忽然觉得不管我在哪儿，只要我愿意，我干什么都能成。
0: 所以你想留

0: 在岛上。
1: 我不想给自己设限，回横店干统筹我愿意，留在海岛陪外婆我也愿意，要是还有一个导演来我们岛上拍电影，我给他干统筹干外联我更愿意。所以顾导你要加油啊，回头这戏爆了再来个第二部，我还给你打工。
0: 你外婆要是知道你的想法就不会对你保密了。
1: 保密什么？
0: 之前有一个连锁民宿品牌想要找你外婆合作，他怕你知道后担心他，要留在这儿给他帮忙，不去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所以才一直瞒着你没告诉你。但是对于他自己而言呢，他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还想再拼一拼，也是想着如果有一天你累了想回家了，他也能够成为你从头再来的底气。

0: 外婆，你放心，我绝对不会为了你放弃我的梦想的。嗯，但是你也不要怕耽误我，什么都不跟我说。
1: 哎呀，来，老公，
0: 我们的民宿也要做一些升级，但是我觉得像外墙啊外观不用动，因为很有特色，但是像客房的内部咱们可以做些调整，
2: 比方说我们把床品和装饰品给统一一下，要统一风格，就像之前我们导演在评论里面说的那种。
1: 呦呦呦，还我们导演。
0: 外婆你别打岔，我跟你在畅想民宿美好未来呢。
1: 你还真想留在岛上啊？
0: 哎，我在横店离家里也很近，而且我横店拍一个戏也就几个月，那民宿不是也分淡季和旺季吗？我还不能两边跑了，那年轻人不都想多赚点钱吗？
1: 那小顾导演怎么办呀？那你们俩……
0: 哎，婆，你也太八卦了。
1: 网上都说了，适当的八卦有益老人的身体健康，我这是在养生。小顾导演啊，人挺精神，也有才气，就是他未来的发展一定是在北京啊。那你怎么办啊？那你不能在家待几个月，回横店几个月，再到北京找他几个月吧。
0: 外婆，还早着呢，没到那一步呢，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放心，现在的首要任务呢，就是先把这个戏拍了，剩下的回头再说，好吧？
1: 听你的。

0: 然后呢？所以现在就是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对吗？行，知道了。
1: 怎么了？
0: 我拍电影的钱，有一半是创投给的，另一半是我抵押了我妈留给我的房子。刚刚银行打电话过来说，抵押贷款出了点问题。那个房子是我爸妈的，虽然他们俩协议离婚之后房子给了我妈，但在抵押房产的手续中，需要我爸补办一个过户手续，我爸没有办，现在就卡在这儿了。

0: 我再想办法筹钱吧。放心，我绝对不会让这个电影黄了的。
1: 没关系的，咱们还有时间呢，我们一起想办法。
0: 徐总，我对这次的剧本十分有信心。好，修改稿已经发到您的邮箱了，您方便的时候看看。好，我等您的消息。喂，演员那边怎么样？谢谢，辛苦了。我出去一趟啊，我一个师兄来这边开会，他是做投资的，约他见一面。
1: 现在吗？我送你吧。
0: 不用，我自己去就行。这还这么多事儿呢，我一会儿就回来。
1: 汪姐，顾导现在这个电影资金上出现一点问题，还挺着急的。我想和您打听打听，有什么办法可以弄到投资吗？导演这个电影真的还挺好的，拜托你了，帮我们支支招。

0: 您好，您是要住宿吗？
1: 啊，我没有没有，我就随便看看。
0: 您是顾叔叔吧？
1: 你认识我？哦，
0: 果然是您，顾叔叔好，顾远导演给我看过您的照片。
1: 你好，哎，你好，哎，
0: 顾叔叔，
1: 哎哎，
0: 您喝茶。
1: 啊，谢谢。
0: 我听顾导演说您特别爱喝茶，这个茶是我们浙江本地的，是清明前我外婆亲手炒的，您可以尝尝。
1: 哦，好，好，哎。
0: 您饿不饿？我们这儿的海鲜面也是一绝，要不要给您来一碗？
1: 啊，不用不用，我不饿，我不饿。那个，我怎么称呼你？
0: 我叫林丽。
1: 林丽，这民宿是你们家开的？
0: 啊，对。
1: 顾远就住在这儿，他在吗？
0: 他现在不在，他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了。他知道您过来吗？
1: 他不知道我过来，我刚好也是在附近出差，我就顺路过来看一看。你还知道我爱喝茶？你跟顾远很熟啊？
0: 啊，对，我们很熟，我们是朋友。嗯，他经常跟我说到您，他还说他特别的感谢您，感谢您抚养他长大，出钱送他出去读书，给了他最好的教育，他才有机会学电影。您可是他的天使投资人呢。
1: 他真这么说？
0: 他真这么说的。顾叔叔，您真是有个好儿子，他非常的有才华，而且剧本也写得很精彩。哦，我忘了跟您说了，我还有另一个身份，我是他这次电影的统筹和外联制片。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的电影剧本，您可以看看。我入行到现在，大大小小的也进了几十个组，

0: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孤岛的这个剧本，因为它这个里面所有的情感都是真实的。这个故事里面的男主是真的爱着那个追求自己理想的妈妈，但他更深爱着那个支持他、陪伴他、托举他的爸爸。创作者是骗不了自己的，更骗不了观众。顾导跟我说过，他特别喜欢一句话，电影是一扇窗户，会让人看见这世上最好的风景。
1: 是吗？爸，你怎么来了？

0: 小顾导演的电影还拍得成吗？不知道啊，
1: 宝宝，就这样吧。

房子不许卖，任何时候累了都要回家。卡里是我给你攒的娶媳妇的，你先花，不够我就想办法。密码是你妈的生日，好好拍，加油儿子。

0: 辛苦辛苦，到这边来集合登记啊！民宿比较小，然后我们到其他民宿和酒店还有安排啊！来，制片组员登记一下身份证，一会儿每个部门按区分配安排房间。来，抓紧时间来登记一下。
1: 来来来，
0: 先登记。
2: 姑娘好漂亮啊！
1: 谢谢。
0: 啊，请，然后入住。
2: 啊，谢谢。
0: 真帅，小伙子。啊，
1: 305，请。
2: 好，谢谢。哎。

0: 这就是人生吧，就像太阳，我们眼前的黑暗呢，也终究都会烟消云散的。
1: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咱们的戏3个月之后要重开了。
0: 其实该说谢谢的人是我，对我妈离家这件事情总有遗憾，但要不是她，我也不会学电影，也不会来到这儿，更不会遇见你。我喜欢你。
2: 请看看得见风景的窗第7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导演，您看这个视野，海天一色，毫无遮挡。您再看这儿，斑驳很褪色，都是时间的作品。还有那个礁石，安静野性，每处残缺都是风浪写下的诗意和孤独。想象一下，一个人坐在这儿，眼看着这片海，风吹过时，身体的每一处都在跟他对话，那种美学质感。
1: 大家好，稍微停一下。
2: 好，停一下，停。
1: 那个君君啊，
0: 哎，
1: 你的这些台词呢，说得太认真了，就是你其实可以再夸张一点，就哪怕有一点像诗朗诵的那种感觉。
0: 每一处残缺，都是风浪写下的诗意和孤独。
1: 就是因为这卫兵是一个文艺青年，
3: 时间的确是最好的雕刻师。
1: 你是投其所好的，用这种夸张的文艺腔来感染、征服他。
0: 对对对，导演，您绝对就是未来的大师。
1: 明白了。哦，
0: 明白。那我再试一条。
1: 好，咱们再试试啊。
4: 好，再来一条。
2: 来，演员请准备，来试拍，预备，开始。
0: 导演，您看这个视野。海天一色，毫无遮挡。您看这儿，斑驳很褪色，都是时间的作品。还有那个礁石，安静野性，每一处残缺，都是风浪写下的诗意和孤独。
1: 君君啊，这个夸张是够了，但是有点生硬啊。其实你还是很认真的啊，很真挚的，你还是要用真情实感来表达，明白吗？
0: 明白，导演。那我再试试。
1: 好，咱们再来一遍啊。
2: 来，再来一次啊。
0: 您看这个视野，海天一色，毫无遮挡。您再看这儿，斑驳很褪色。都是时间的作品。您再看这个礁石，安静、野性，每一处残缺，都是风浪写下的诗意和孤独。想象一下，一个人坐在这儿，眼看着这片海，风一吹过，身体的每一处都在跟他对话。

天都下雨。不过明天是晴天，我们可以把《海上渔火》的戏改到明天排，您觉得呢？

0: 导演说了，紧盯这场戏必须要拍完，抓紧时间。
1: 袁导，
2: 这个是我们浙江本地的橘子，特别甜，给大家尝尝。
0: 好，谢谢丽姐哈。
1: 没事。哎，
0: 丽姐来探班了，给大家带了当地的橘子，特别甜。
1: 谢谢丽姐。
0: 哎，先干活，先完活，歇着啊。
1: 导演，你等会儿有空了的话，我给你对一下您电通告。
2: 好，您快坐。
1: 我给你炖了个梨汤，你昨天不是咳嗽吗？趁热喝。
2: 谢谢啊。
1: 不客气。对。

0: 你不是老问我为什么要写这个剧本吗？因为这个故事是写给我妈妈的，因为她也是在这个岛上出生的，只不过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开这里了。
1: 她一直都是很想回来的，但是在她出国之前就回来了一趟。
2: 你妈妈出国了？
3: 你妈妈出国了？
4: 出国了，去学电影，再也没有回来过。人生吧，总是充满着许多的无奈和烦恼，但我相信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像太阳每天都会照常升起，我们眼前的黑暗呢，也终究都会烟消云散的。

0: 尝尝我的手艺，肯定不如我外婆，但也凑合能吃，试一下。
1: 看着就好吃。
0: 导演，你这也太假了。
1: 不过这么晚你还给我煮面，谢谢你啊，这句是真的。
0: 不客气。日子过得真快，这么一晃明天就杀青了。
1: 是啊，其实我还有很多话想要跟你说呢，等明天杀青好吗？

0: 好看。
1: 好听。
0: 谢谢大家，杀青。
2: 好。
0: 辛苦了，辛苦了。来，
3: 哎，导演，
4: 喂，王姐。
5: 喂，丽丽啊，听说你们今天杀青了，怎么样？

0: 真的吗？太好了，
1: 缺谁都不能缺你啊。把你的时间安排一下，时间给姐腾出来。
0: 好，
1: 那丽丽，咱们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先挂了，
0: 再见。
2: 你在这儿干嘛呢？到处找你呢。
0: 杀青快乐，导演。
2: 杀青快乐。

0: 你找我是要让我看素材啊？
1: 是啊，想让你给提提意见。
0: 我哪儿懂啊，我一统筹。
1: 你的意见对我非常重要。

0: 真好。
1: 冰，
2: 你还记得吗？这个就是你带我去的那个新建村，绿水青山，真的特别漂亮啊。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咱们从那个村子回来之后，我就把它写进剧本了。欢喜有你，心里也有你。哎，等我回北京，我也给你写信啊。
0: 行呀。

0: 睡会儿吧。
1: 谢谢啊。
0: 远照。
2: 路程一个半小时呢，你可以安心睡个回笼觉。我开车特别稳，颠醒了算我的。
1: 上次你等我，这次我等你，很公平。
3: 嗯，而且现在才8:59，你也没迟到。
0: 我从小就爱看电视，看多了我就想做演员。我还学过好几个月表演呢，但是这行哪是那么容易进的呀？
1: 现在这个片子不光是我一个人的，也是我们两个的。
0: 人特少的沙滩有好多大石头，风浪打上就跟瀑布似的。怎么说呢，巨空灵，您绝对是未来的大师，一眼就看到了我们这儿一直存在却无法被承认的说法，存在主义焦虑下的精神漂泊。

0: 真好，真希望赶紧剪出来，让大家都看到。
1: 还有一段素材，就算是个彩蛋吧。

0: 你知道吗？其实你笑起来特别好看。
1: 这个就算是送给你的杀青礼物吧。嗯，
2: 谢谢。
1: 其实该说谢谢的人是我。在之前，我对我妈离家这件事情总有遗憾。再要不是她，我也不会学电影，也不会来到这儿，更不会遇见你。因为你，我现在没有遗憾了。

电影拍完了，我们的工作关系结束了。我现在想很认真地告诉你，我喜欢你。

0: 小顾导演，现在应该到码头上了吧？
1: 夫人，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我们还是需要点时间，好好想一想我们到底合不合适。
0: 你看海上这船，各去各的地方，要是有缘呐，绕多大的圈，早晚也能遇上。好久不见。
2: 请看《看得见风景的窗》第八集大结局。

0: 我喜欢你。如果可以的话，你愿不愿意接受我们以新的关系相处？
1: 谢谢。从来没有人把镜头这么对准过我。你把我拍得真好看，谢谢你，顾远。不过，你明天就回北京做后期了，我3个月之后也要回横店。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我们还是需要点时间。好好想一想，我们到底合不合适？
0: 距离不是问题啊，不管你在岛上或者你在横店，我都可以随时飞过去找你的。
1: 你先不用着急承诺，这一切都太快了。静一下。

0: 你是来找我的吗？
1: 是有点事儿。
0: 进来说吧。

0: 那明天我们就都走了。
1: 嗯，你放心吧，明天上船的时间已经协调好了，器材呀、人啊什么的，我明天会亲自盯的。你就好好休息，我明天早上出发前叫你。
0: 明天你就别送我了。
1: 那哪行啊，我们民宿服务很到位的，包接包送。
0: 我是怕我看见你就舍不得走了。

0: 小顾导演现在应该到码头上了吧？
1: 美波，你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0: 你怎么没去送送他呀？
1: 哎呀，有什么可送的呀？又不是生死离别的，搞得你矫情的似的。
0: 不是生死离别，就不能送送了？你们又没吵架，这可不是我们待客之道。
1: 是他不让我送的，

我那天就说了，让我们缓一缓，都等一等，别太着急。结果他就直接说什么要尊重我的决定，还让我别送他。小心眼儿，真小心眼儿。算了，我还是去看看吧，省得他又跟我们秘书打差评，说什么我们不送补课。

0: 这小顾导演啊，什么时候才能来呀、啊？
1: 我哪知道啊？他忙着呢吧？
0: 他没空，你就去找他呗，怕什么？
1: 我找他干嘛呀？我也忙着呢。
0: 这小顾导演啊，之前给民宿拍了好多照片，他心可真是细呀、啊。他回去呀、啊，都打印好了给我寄来了，我都放在相册里了。你能不能扫描一下，帮我发到网上去吧？
1: 嗯。

0: 我这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呀？
1: 就在咱家门口啊，咱门口原来有个大石头，就在那儿拍的。
0: 那这个大石头呢？
1: 让人拉去垒墙了。

0: 这照片是谁给我拍的呀？
1: 那天呀，我带你在这玩儿，你看到海上有船，哎呀，又哭又闹的，哎呀，找爸爸找妈妈。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个女游客从这路过，她帮我一块哄你。哎呀，那个人还挺漂亮，挺有气质的。她说：“来，姑娘，我给你拍张照片。”你一下子就笑了，拍的就是这张。
0: 外婆，你看，这两张照片是不是同一块石头？
1: 那肯定是啊。

顾远，你看我给你发的照片了吗？我知道那个石头在什么地方了，原来那个石头就在我家门口。

你看海上这船，来来往往的，各去各的地方。要是有缘呐，绕多大的圈，早晚也能遇上。

0: 天我们来到的是电影《看得见风景的窗》的取景地——望海民宿。这部电影获得了艺术电影展新人奖，导演特别提到了这家民宿。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打卡。
1: 虽然望海民宿已经加入了连锁品牌，但依旧保持了自己的风格。
0: 老板娘，哎，帮我来一杯你们的招牌。好久不见。哎，
2: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2: 啊，哎，好嘞，您稍等一下啊。
0: 哎，你好。那个，你就是电影里给男主灵感的民宿小姑娘原型是吧？
2: 哦，是。
0: 可以合个影吗？
2: 可以啊。
0: 那您方便来这？哎，
2: 好。
0: 来，家人们合上影了，跟原型。那个怎么称呼您？
2: 我姓林，叫林丽。
0: 好，林丽小姐，来看镜头。来，3、2、1，谢谢。
3: 我们也能合张影吗？
0: 哎，来，家人们看啊，这个民宿现在非常的火爆。
4: 谢谢。
2: 谢谢。
0: 这就是传说中的好久不见，来，大家看。

0: 好久不见。
1: 恭喜你，电影获奖。
0: 那是我们俩的电影。

0: 也恭喜你啊。你知道吗？电影获奖以后，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坐在了一起，看了这部电影。我爸也终于理解了我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这一切都要谢谢你啊。我和我妈还专门聊起了你，我们俩都觉得当初他留下那张照片就是为了让我能找到你。所以我决定以后不管你想在哪里工作生活，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这次回来就是想告诉你这些。
1: 你这是在表白吗？
0: 可以吗？

0: 怎么了？
1: 最不希望撤租的就是我，可是现在这个情况是不可抗力的。
0: 咱民宿怎么一个客人都没有啊？
2: 岛上又新开了几家民宿，竞争很激烈，
0: 就利用这个时间多弄点客人来。
1: 我一师弟想拍片儿，说是要去你们岛上看景，
0: 我们管吃管住一条龙。
3: 孤岛，
4: 请关注看得见风景的窗。

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6: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7: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5: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8: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5: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7: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9: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从诗书士泽到一门既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赓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艰难的胜利。

0: 缺的格斗机甲，真的太强大了！
1: 该死，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2: 非常好，有新材料装备机甲，注入地球之源。
3: 是。
2: 还有10分钟，你以为这个农村的意识可以阻止我吗？人工智能却如此愚蠢。
4: 绝不能让爆破量产出来。
5: 星空，星空，你说什么？爆破是什么？
4: 是一种。

0: 很强，只有完全体九龙拳才能对付他。现在的我，
1: 红剑，红剑，
2: 马上送红剑去剑仙拳疗伤。
1: 大夫，快去伏击城，动车人有危险。
3: 大夫醒了，
1: 红剑受伤了，
2: 究竟怎么回事？
1: 九龙拳刚完成升级还不稳定，我和你一起去。陆小说，
0: 立刻出入地球之源。
4: 国公来不及了，放过我来解决吧。地球之源绝不能落到你我手中，人类需要和动车人合作。
1: 星空，你

1: 知道了，有一个好消息，刚才护卫队联络，所有爆破机甲全部炸毁。耶！
2: 石星空一定是他突破了技术型变异点。
1: 先不管那些了，

0: 别忘了地下世界还有一个爆破机甲。赵福，很狠的揍他，小心他的格斗招数。
1: 放心吧，大副现在也是武林高手了。嘿嘿，小平啊！局长，您决定了？
2: 我们和动车人是命运共同体，猜疑者便宜了敌人，是时候合作了。
1: 哦，妈妈，跳跳，告诉动车人，爆破虽然能吸收对手能量，但只要短时间注入大量能量。

0: 虽然有急速疗伤的神器功效，但他的伤势很重。
1: 大虎需要我，红剑。
0: 那个家伙不好对付，
1: 我们让大虎独自面对。
2: 成了，大虎，红剑，快撤！

0: 跳跳，小心些。
1: 怎么了？
2: 爆破！爆破的残骸不见了。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阳姜与生姜有何不同，具有怎样的养生益处？
1: 下巴发紧，张口受限，可能是情绪在作怪，手麻持续不缓解，竟查出神经鞘瘤。哪些指标异常提示贫血？我们又该如何科学补铁？爬楼喘，走路累，今天咱们一起结伴打卡，快乐跳绳，强心肺。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2: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是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清甜脆嫩不带辛辣味的阳姜。生姜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虽然是寻常的调味品，它却兼具实用与养生价值。阳姜同样口感佳，营养足，制成腌菜后销量可观，深受大众的青睐。它突出的营养成分有哪些呢？又具备哪些养生功效呢？如何食用更营养更健康呢？走吧，我们一起去探究探究。
0: 有一种食材名字里带姜，却没有生姜的辛辣刺激，外形看着和生姜十分相似。
3: 阳姜又叫姜不辣，中医认为其味甘微苦，入肺大肠经，具有清热凉血、利湿消肿、益胃和中的功效。阳姜低热量高纤维，可以改善消化系统，促进肠道健康。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阳姜含有与胰岛素结构相似的物质，可以双向调节血糖。阳姜含有菊糖、低聚果糖、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钾、镁以及抗氧化物质。低聚果糖能增强钙、镁的吸收，同时因不被人体直接消化，升糖指数极低，属于 DGI 食品，适合替代部分主食。阳姜热量低，膳食纤维高，能增加饱腹感，适合控制体重人群。
0: 阳姜清甜脆嫩，营养满满，做成酱菜更是风味十足，开胃解腻，是很多家庭餐桌上常备的下饭小菜。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阳姜经过腌制加工之后，原本调节血糖、呵护肠道的这些养生好处还能保留多少？
3: 酱菜的口感确实深受很多人的喜爱，但是新鲜的蔬菜经过一道道工序加工后，尽管其中的矿物质如钾、钙、镁以及膳食纤维等相对稳定，不会被破坏或流失，仍然可以为我们人体提供基础营养，但其中的维生素 B 族、维 C 等水溶性维生素在腌制的过程中易被分解或融入腌制液，导致含量大幅度下降，自然它的养生益处也会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腌制菜的高含盐量长期食用会增加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已有高血压的患者血压升高不易控制，因此为了更好地保留阳姜自身的营养，我们更建议采用生食或炒食、煮食

0: 等烹饪方法。
1: 不少人单从名字和外形上很容易把阳姜和生姜混为一谈，觉得二者同属姜类，作用差不多，但实际上它们根本不是同一种植物，性味归经、养生侧重完全不一样。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分辨清楚。
0: 阳姜和生姜虽然名字相似，但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物，功效与作用也不尽相同。阳姜学名菊苣，属于菊科向日葵属，突出的成分就是菊糖，低聚果糖，改善消化功能，缓解便秘，有助于控制体重。阳姜被描述为味甘微苦，性凉，归肺胃经，具有清热凉血、消肿利水的功效，可用于咽喉肿痛、跌打损伤等。其块茎捣烂外敷，可用于疮痈肿痛、蚊虫叮咬；内服可辅助缓解热病烦渴；煎服可用于水肿、小便不利。姜为姜科姜属植物，生姜的核心成分为姜辣素与姜烯酚，可以刺激胃液分泌，加速血液循环，缓解风寒感冒、呕吐。生姜中含有的六姜酚具有抗炎抗氧化的特性，可缓解关节炎疼痛。《本草纲目》记载生姜生用发散，熟用和中，是治疗风寒感冒初期的关键药物。外感风寒后出现怕冷、无汗、头痛、周身发紧时，服用生姜红糖水可以发汗解表，加快身体恢复。对于经常觉得胃脘部寒凉，或是突然胃脘部受凉的朋友，姜糖水也是温胃散寒不错的选择。
1: 阳姜的口感脆嫩多汁，可生食也可熟食，生食凉拌可最大程度保留脆感和营养，清热生津；快炒口感爽脆，类似炒藕片；炖煮或者煲汤可以吸收汤汁，变得软糯，汤味清甜；蒸食做粥，原汁原味，温和养胃。那么今天专家会给我们带来一道关于阳姜的什么药膳呢？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阳姜百合安神羹。这道药膳以阳姜为核心，结合百合、银耳等滋阴安神的食材，口感清润甘甜，功效平和，尤其适合现代人调理，实现调、养、安三重功效协同。阳姜中的菊粉能润肠道、稳代谢，百合与银耳主导养阴津、润燥体，百合与莲子协同安神志、助睡眠，再搭配枸杞平补肝肾，整体性质平和，不寒不燥，以清补润补为主，补而不滞，滋而不腻，是融合现代营养学与传统中医食疗的甜品，延伸了阳姜对肠道和整体津液代谢的调节，适配现代亚健康人群日常滋补阴虚燥热体质的人群，表现为口干咽燥、皮肤干燥、大便偏干、夜间盗汗等。每周食用2到3次，长期坚持能感受身体润泽、肠道通畅、心神安宁。当然，急性胃肠炎、腹泻者暂时不宜，对其中食材有过敏史者忌用。
1: 这道阳姜百合安神羹清润甘甜，既能调理肠道代谢，又能养阴润燥、安神助眠，比较适合现代人亚健康阴虚燥热体质的人群日常食补。食材家常，搭配简单，做法也一点不复杂。
2: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阳姜百合安神羹，我们选用的是鲜阳姜，我们要把莲子和银耳提前泡制。我们今天用的是鲜百合，如果用干百合也要提前泡制。好，我们要把鲜的阳姜去皮，切成厚片备用。我们要把银耳去了根部，切成块，莲子泡发后也要备用。我们选用一个砂锅，我们将阳姜、银耳、莲子放在锅内，同时要放少许冰糖，炖煮半小时，

0: 半小时后我们再放入百合枸杞，同时再入炖煮五分钟，我们这一道阳江百合安神羹就做好了。
1: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养生方法，不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1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将为您揭晓答案。

0: 相关动作上。你可能没有留意过吧，平时不自觉地会咬紧牙，睡梦当中磨牙，可能都是心理焦虑的信号。如何发现这个隐藏的焦虑开关，把这些压力放下来呢？一起来看。
1: 大家好，我是中医内科的李峰，今天我们一起继续聊一聊焦虑情绪和我们的身体。下颌这个部位包括牙关，是我们容易被忽略的一个情绪焦虑的隐蔽的开关。我们紧张的时候呢，牙会紧咬，我们生气的时候呢，也会咬牙切齿，焦虑的时候呢，我们下巴会慢慢收着，脸绷得紧紧的，颌面部的肌肉紧张。那么长期呢，精神压力、情绪抑郁会导致呢肝气呢郁结，气机不畅，进而使相关的经脉，例如我们的咬肌所处的阳明胃经或者阳明大肠经都变得紧张僵硬。我们现代人呢，由于工作的压力啊，或者各种原因呢，容易出现的焦虑啊、多梦啊、压力过大，所以常不自觉的呢咬着牙，这个是呢心神不安、胃气不和的典型的躯体信号。研究表明呢，90%的焦虑人群都有着隐性的，夜里头呢容易磨牙、咬牙，但是我们通常自己没有察觉。另外呢，在中医的经络理论中呢，牙齿呢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和我们的脏腑呢是密切相关的。比方说呢，它与两条重要的经络密切相关，足阳明胃经和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呢，它循行的路线是入上齿，手阳明大肠经呢入下齿。那么这两个经络呢，在上下牙之间互相关联交汇，管理着我们牙齿的健康状态，也管理着我们口腔周围的像咬肌啊、颊肌啊等的肌肉的功能。因此呢，上下牙所反映的脏腑功能状态都是脾胃功能。思虑过度呢，它首先会伤及脾和胃，而肝气不舒呢，也会克伐脾土，损伤我们的脾胃。脾胃一旦受损呢，阳明精气就会失去呢正常的濡养功能，于是呢，我们牙关就会出现问题，咬牙切齿呀、下巴内扣啊、咬牙磨牙呀，这都是阳明精气失和或者呢肝脾失调的躯体信号。现代医学的研究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一点。颞下颌关节在现代医学中也有一个很形象的别称，叫情绪关节，因为它和人的心情啊、压力啊、人际关系水平啊都密切相关的。医学上经常见到一些状况，就是颞下颌关节紊乱的患者，他反复去看口腔科，反复通过理疗啊、调和啊，症状呢总是不能很好的消退，最后呢发现通过情绪的调整、心理的疏导、压力放松了，才真正的缓解见好，说明这个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关节本身，而在于我们的心神。那么如何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答案就在我们今天教的动作里头。实际上焦虑时咬肌长期紧绷不自主的收缩，就相当于一直放在一个寒冷痉挛里的状态。这个问题怎么讲呢？就说我们的焦虑和紧张啊，实际上是我们心情一个冷态。中医讲呢，寒主收引，当我们心里紧张，我们经脉呢也就像受到寒的刺激一样，缺少了气血濡养而自动的收紧收缩。焦虑状态下的咬肌呢，就是一直处于一个就说呢心理冬天的一个这样的状态，一直在挛缩。其实呢，我们测的话，它由于呢肌肉紧张，代谢呢就是受到一些障碍，它的本身呢也会处于一个就像冬天一样偏凉的一个状态。最简单最快的见效的办法，那就是给我们的咬肌呢就是温暖。那么第一个方法就是热敷解冻，我们可以把双手呢搓热，附在咬肌呢这样个地方，大家会觉得这个手里的热会透进去，其实这个时候就像我们手托腮一样，会觉得面颊肌呢被抚摸着慢慢的放松下来，然后我们接着呢非常轻柔的向下去牵拉，这个时候呢有助于我们下颌肌肉的紧张的舒缓，以及呢相关的紧张的情绪呢平复下来。第二个方法叫舌尖顶颚，或者我们在武术中叫舌底上颚。很多人啊白天不自觉的会咬牙，其实自己经常意识不到，而我们用舌尖呢轻轻顶住上颚，这个动作可以天然的让上下牙呢分开，打破这种无意识的咬紧，这其实是

0: 我们中医呢导引术中的搭鹊桥。那么鹊桥呢是民间说的，相传呢每年七夕的时候，喜鹊在天河上搭起一座桥，让牛郎织女的相会。中医呢把这个比喻用在我们身体上，我们的前面的任脉管着前面一身的就是阴血，而督脉呢管后面的一身的阳气。这两条重要的脉络呢，如果能非常好的就是顺接下来，我们人的身体会更健康。而恰恰呢，我们把舌头顶住上颚这个动作，可以让我们的督脉和任脉很好的顺接起来，气血周流，使人体的阴阳平衡，情绪更容易平和。所以我们就叫搭鹊桥。最关键的是舌尖抵住上颚不能使劲儿，牙齿也是轻轻的似咬非咬的状态，既不是用力咬住，也不是呢下巴这么垂下来张着口。这个感觉一旦找到了，你会发现我们的心里就像是被一盆凉水一浇一样，慢慢的就平复下来了。第三呢是经络穴位的调理，通过刺激特定的穴位，我们可以起到呢疏通经络、放松肌肉、调节脏腑功能的作用。首先我们可以远端取穴，第一个合谷穴。简单的取穴方法呢，是我们用大拇指的第一横纹去贴住我们的虎口的边缘，那么指尖压的部位就是我们的合谷穴。我们中医讲叫面口合谷收，说面部的牙疼啊、颞颌关节紊乱啊、肌肉紧张啊，那么包括情绪的焦虑啊，通过这样一揉呢，它会松解下来，改善我们的面肌的紧张啊，甚至颞颌关节的疼痛啊，以及我们的这种焦灼。而我们的脚上呢，第一脚趾和第二脚趾之间，我们叫趾骨之间的那个位置，其实相当于我们手的合谷这个位置，我们叫太冲穴。太冲穴呢，它是经典的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肝气肝火的一个穴位。通过呢太冲穴的按压，可以使我们就是上冲的肝气那个紧张的心情平复下来。所以呢这四个穴位，就是脚上两个手上两个，是我们经典叫开四关的组合，协同按压，有助于我们调畅全身的气机，疏肝解郁，缓解面部的紧张和不适。当然了，我们可以局部取穴，第一个呢下关穴，在耳前方颧弓的凹陷处，还有颊车穴，下颌角上方的一横指，我们拿牙咬的时候会咬的这个它的隆起，这是放松我们咬肌、疏通我们面部气血重要的穴位。通过这种轻轻的按揉，一般呢一到两分钟，可以使我们的面肌放松下来。当我们牙关松开的那一刻，阳明精气呢恢复调畅，心理呢也恢复了平衡。松开牙关才是真正的健康的智慧。
1: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了解更多的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是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今天我们的健康热度词是手麻。最近啊，33岁的林女士在就诊前出现了颈部疼痛、手部轻微发麻的症状。原本她以为是自己长期久坐，总是敲击键盘所致。没想到她自行用了几个敷贴以后，还是不见好转，做了理疗之后也没有好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症状持续一个月后，林女士前往医院检查，结果发现颈椎椎管内存在占位性病变，初步诊断为神经鞘瘤。
1: 那究竟什么是神经鞘瘤呢？它的发生又和哪些因素有关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韩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韩医生您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韩医生您好，想问问您哈，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神经鞘瘤呢？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呢？
3: 神经鞘瘤呢，顾名思义就是发生在神经周围鞘细胞上的肿瘤。只要有神经的地方呢，就会长神经鞘瘤。所以呢，在椎管内，无论是颈段、胸段、腰段，都可以发生神经鞘瘤。根据发生的部位不同，它就有不同的症状。如果发生在颈段呢，我们可以有肩颈疼痛、上肢疼痛；如果发生在胸段呢，就可以有躯体的疼痛，还有躯体的麻木。如果发生在腰段，我们就可能有下肢痛，或者是大小便的障碍。像林女士这样的症状呢，就是神经鞘瘤的

0: 好发症状，因为肿瘤呢主要生长在脊髓的感觉根上。林女士的病变主要体现在了手麻以及肩颈痛上，这就是颈椎管内神经鞘瘤的最常见的表现。
1: 明白了。那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今天我突然觉得手麻了，那我是不是应该马上去想，哎，有没有可能是神经鞘瘤？还是说大部分的手麻应该不太会算是神经鞘瘤的一个症状呢？
0: 绝大部分的手麻以及肩颈痛呢，不一定就是神经鞘瘤，因为只要神经受到了卡压或者是影响的话，都会有这种手部麻木以及肩颈疼痛的表现。而一个神经长了肿瘤呢，它会表现为一个长时间固定的稳定的症状。所以呢，如果症状只是突发的、短期存在的、经过休息可以缓解的，我们通常不需要考虑肿瘤的发生。
1: 明白了。那么随着病程的进展哈，它会对人体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0: 因为椎管的容积是有限的，肿瘤的增大会挤压脊髓以及神经，所以产生相应的症状。初期的肿瘤呢比较小，它引起的症状呢主要是神经根的破坏，所以呢这时候的症状主要是躯体的一个部位的疼痛或者是麻木。如果呢肿瘤在进一步的增大，在椎管内挤压了脊髓，这个时候它会引起阶段性的障碍，比如说行走不稳啊，躯体的束带感，最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引起瘫痪，导致病变以下的躯体感觉运动的障碍。
1: 那么神经鞘瘤它的发生人群、好发人群有哪些呢？因为像我们生活当中好像是不是久坐的人啊，不太爱动的人会得呢？您跟我们也分享一下。
0: 并不是这样的，神经鞘瘤在人群中并没有特殊的发病人群。通常神经鞘瘤发病呢主要集中在青年和中年，也就是30岁到50岁的这个年龄段。它和久坐、久站这些没有相关性。它主要的原因呢是基因突变。还有一部分原因包括辐射、化学损伤以及外伤等，都是引起神经鞘瘤的主要原因。
1: 那如果我们生活当中不好规避的话，那我觉得早筛查是个很好的办法。那怎么样科学去筛查呢？
0: 有许多人来就诊的时候就是因为意外中发现的。在他们做胸片包括胸 CT 以及做其他部位的核磁的时候，意外的发现了肿瘤。所以呢由此可以看到 CT 和核磁呢是发现肿瘤的一个最主要的办法。还有就是当患者觉得某个部位肢体的持续性的疼痛麻木，经过对症治疗无法缓解的时候，他也应该考虑有椎管内肿瘤生长的可能。一旦确诊了神经鞘瘤，大家完全可以不必紧张。因为首先呢神经鞘瘤是一个良性病变，它生长非常慢。据统计呢每年生长的速度大概在1毫米左右。所以呢确诊了神经鞘瘤以后，我们首先要知道它的直径是多大。如果呢有占位效应或者引起了明确的临床症状我们需要积极的处理。如果肿瘤偏小直径小于1公分，没有引起占位效应，同时呢没有明确的临床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大概每半年或一年的时候复查一次磁共振。当肿瘤足够大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手术治疗。直径在1公分左右的时候，它适合接受手术治疗。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神经外科显微镜下手术做到精准的切除，保护脊髓以及神经功能。
1: 好的，韩医生，感谢您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神经鞘瘤的知识。我们也知道了得了神经鞘瘤别恐慌，早筛查早治疗。感谢您的分享，再见，韩医生。
0: 再见。
1: 医生告诉我们，神经鞘瘤如果压迫的厉害严重的话，会导致四肢瘫痪。所以如果您持续出现上肢麻木、疼痛等症状，经过简单处理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就医，以免延误病情。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来看健康热度词，贫血。最近啊，圈友豆豆发来求助，他说最近他的体检报告上有一项指标很不正常，血红蛋白偏低。医生说了，你这是贫血。他就很纳闷，他也不挑食，气色平时也很好，只是偶尔会感觉有点头晕，上楼爬楼的时候有点气喘。他的妈妈说了，你要补气血，要多吃红枣，吃阿胶。可是吃了2个月，这个指标还没正常。他就想问问，究竟怎么样才能补血呢？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有请在线专家团的许医生跟我们来聊一聊。许医生

0: 您好。
1: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徐医生，我们今天要和您请教一些关于贫血的话题哈。其实说到贫血，我们老百姓第一反应就是血少了。那么究竟贫血是不是等于血少了呢？
1: 那贫血呢，主要是指的我们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减少了，或者说呢，也有红细胞当中的平均血红蛋白的含量下降了。从咱们血常规的化验当中呢，最直观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们血液呢分成三大系统：白系、红系，还有这个聚合系。那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贫血呢，就是指我们血液当中的红细胞以及红细胞当中的血红蛋白的浓度下降了。那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呢，对于咱们中国的成年人啊，女同志是110克每升以上啊，男同志呢是120克每升以上。如果低于这个标准的话，那可以考虑诊断是贫血。
0: 刚才您提到了几个关键词，比如说血红蛋白。其实很多时候哈，我们不太会看那个体检报告，比如说里面会有一些专业的名词，像血清铁蛋白啊、红细胞啊、这个血红蛋白啊，哪些指数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呢？
1: 那针对贫血来讲呢，我们首先呢要会看血红蛋白的浓度，就是 HGB。那血红蛋白的浓度呢，是反映我们人体到底是否是贫血的一个指标了。但是在贫血发生之前的时候，有一些更加灵敏的指标，也可以帮助我们早些发现有没有缺铁性贫血的这个苗头。就像铁蛋白，那么铁蛋白呢，它是反映了我们体内的储存的铁，也就是在咱们发生了这个缺铁性贫血之前，其实一共呢是有三个环节的。首先呢是咱们储存的铁呢缺乏了，也就是铁蛋白的下降。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导致缺铁红细胞的生成，也就是红细胞的数量还有，但是它每一个的个头都比较小。比如之前我们红细胞呢是1块钱钢镚那么大，现在这个红细胞呢变成了5毛钱钢镚那么大，就是缺铁红细胞的生成。那最后一步才会发展成为真正的一个缺铁性的贫血，所以大致就是三个过程。那体检报告当中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单位啊都会查血清铁蛋白，所以如果铁蛋白的数量下降，比如说低于14以下，那这时我们就要考虑，那么这个人应该是有这种储铁的缺乏，要注意啊是否已经发生了，或者是可能将会发生缺铁性的贫血。
0: 徐医生，刚才您也多次提到了一个词，就是缺铁。说到这个缺铁，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家里很多的这个亲戚，他们都会说气色不好一定是贫血了，贫血了一定是缺铁了，他们之间是有直接的关系，对吗？
1: 其实这个说法呢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有文献数据的统计啊，就是大于18岁的成年人，咱们国家呢是有1.2亿的人患有贫血。那么这个贫血当中呢，有60%都是归因于缺铁，所以咱们老百姓最常见的一种贫血，就是今天刚才主持人所说的缺铁性的贫血。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可能通过一些补充这个铁剂啊，有可能会获得明显的改善。
0: 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习惯或者诱因容易造成缺铁性贫血呢？许医生，
1: 那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理解呢，就是它什么样的人群容易发生啊缺铁性的这种贫血。那么首先呢，就是对于生长发育比较迅速的人，或者呢是需要的营养原料比较多的人，比如说儿童，尤其是学龄前的儿童，那么他的这个喂养的时候，如果喂养不当啊，给的辅食当中含有的铁过少，就会导致贫血。那对于咱们育龄期的女性，比如说都有这个月经的来潮，那每个月呢会固定啊损失一些月经的出血。那么这如果要是平时吃的这个饭呀，它要是营养不够，比如说肉蛋奶摄入的比较少，那也容易发生贫血。再一个呢，就是比较吃素的人群，那么这些人群素食的也是我们容易发生缺铁贫的。那么其实对于很多的中老年人群来讲，它容易有一些消化道的问题啊，比如说有萎缩性的胃炎啊，或者是有一些溃疡，消化性的溃疡，乃至于啊有一些消化道的恶性的肿瘤性质的疾病，那么也非常容易出现贫血。
0: 其实说到贫血哈，很多人说我要补血补铁，那补的方法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说像我们案例当中的豆豆，他就是补血三宝，喝红糖水，吃阿胶，吃红枣。像我吧，我的方法就很简单，就是炒菠菜。那么究竟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可以补铁补血呢？
1: 那其实咱们这个膳食中摄入的铁呢，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呢是血红素铁，也就是含在动物类的食品当中的，比如说肝脏， 你像猪肝呀、鸭肝啊，它的含铁量都是非常高的。那100克呢，就可以含有20毫克的铁。所以如果说每天能够吃这个2两的这种肝脏类的，比如说猪肝、鸭肝等等，那就可以保证了我们人体所需要的。那到底这个炒菠菜行不行呢？因为菠菜当中呢，确实也含有一定的铁，比如说它100克的菠菜当中，可能含有3毫克左右的铁，比其他的蔬菜呢，还是稍微的多一点。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植物类的非血红素铁，它可能吸收起来还会打一个折扣，它本身的铁含量是咱们动物性食品的大约就是1/5到1/10，而在吸收的时候呢，又会打一个很大的折扣啊，尤其是说这个有鞣酸的这种含量的时候，比如说菠菜当中啊，它口感为什么差？因为它有一定的鞣酸，那么它也会影响到这个铁的吸收啊。那如果要是比较好的补血的方式，你像刚才有网友说的补血的这种三宝，在生产力极度不足的情况下，饮食特别匮乏的时候，那么你提供的这些可以满足它的这种能量，也有一定的营养的元素。但是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来讲，饮食问题已经不再是我们老百姓啊所面临的这个常见问题了，所以现在反而不是一个营养的匮乏，可能还会有这种超重，肥胖反而变得更加常见了。那么其中很有讲究的，就是我们可以按照我们当地的饮食习惯的风味，我们可以把营养素做一个合理的一个调整。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可能选择性太多了，可是在选择的时候呢有所偏颇，营养素摄入的不是特别的均衡，这样的一些新的问题。
0: 许医生，刚才您也告诉我们哈，可以通过很多的食物来进行补铁啊、补血，比如说猪肝啊这些肝脏类的。那么我也想问问，除了食物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药物也可以补血补铁呢？
1: 如果是已经发生了缺铁性贫血的话，那么单纯通过这个食物来补充呢，其实是比较慢的。我们可以通过用一些铁片，比如说硫酸亚铁啊和维生素 C 这样的搭配，来帮助我们快速的把体内缺乏的铁元素补充上来，可以达到我们血红蛋白一个比较快的提升。如果要是口服补铁的这种铁剂呢，比较顺利的话，大致可以每周呢提升10克每升的血红蛋白的含量。有些水果当中呢含的铁元素呢也是偏多一些的哈。那么荔枝呢，它含的铁元素呢就比较多。草莓啊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然后猕猴桃当中呢有很多的维 C。那么这个维 C 呢也可以促进铁的吸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来酌情的选择应用。
0: 明白了，谢谢许医生给我们带来这么详细的科普哈。我们也了解到，看来贫血真的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可以科学的补血，科学的补铁。谢谢许医生，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1: 谢谢主持人。
0: 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记不住也没关系，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1，在公众号里小圈也会给您送上各种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是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继续跟练跳绳。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咱们来继续打卡活力跳绳强体魄，想提升体能耐力，让呼吸更加顺畅吗？接下来我们就携手来打卡吧，快快练起来。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张少华。走路怕累，运动怕喘，那接下来和我一起快乐练跳绳，慢节奏，强心肺。音乐像小宝

0: 1、2、3、4、5、6、7，停。两位朋友刚刚跳完这套，感觉怎么样？
1: 哎呀，我觉得这一套动作还是有运动量啊，汗都出来了啊，就觉得强度也。

0: 节奏也加快了一些，然后整体的感觉的话，我觉得有一定的这个运动锻炼的这个效果。
1: 张老师，刚那套动作我觉得还是很有节奏的，但是我在做第二套动作的时候有点没太跟上，但是我依旧出汗了，并且我的心率也上来了，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一套很能去锻炼人的动作。
2: 对，这个你也发现了，它的音乐的节奏很快，但是我们呢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整自己的一个适合自己的节奏，这样呢你的心率也能跟着一起上来。
3: 一套节奏轻快的趣味跳绳动作，在高效拉伸心率的同时还激活了全身的状态，就算您跟不上音乐节拍也没关系，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能自由调整速度，循序渐进的运动新手也能轻松上手，增强心肺功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完整解锁这套实用的跳绳动作吧。
2: 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左右甩绳啊，绳子向前甩的时候打一个语文的八字，一撇一捺，来准备，五六七走，左一下右一下，绳子在甩的过程中一定要让绳子整体的过完甩完，它才能够形成一个语文的一个八字，一撇一捺是一样的。对了对了，好，这个动作我们已经学会了，然后脚底下要跟着节奏一起动起来，不能原地甩，踏跳的时候啊一定要是两脚啊稍微的有一个交叉，一定要是前脚掌着地，一二啊小一点点，这样也能保护我们的膝盖，一二三四，慢一点，对，节奏微微的抬起就可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上绳来试一下甩绳啊，来，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
1: 哎，那张老师，我这个弹跳的话它应该弹多高呢？
2: 稍微离地，大家看到了啊，可以看看自己手上的绳子啊，它的半径这个圆很小啊，不需要抬得特别高，你比如这样，我这样，对吧，那就太高了，这样更累，所以说我们就是微微抬起，稍微的抬起就可以啊，这样能够保护我们的膝关节也可以。接下来我们学习下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甩跳啊，我们甩的时候啊注意一点，两个手臂不要打开过大啊，一定要是夹紧，然后手腕放松啊，不要跟它较劲，然后放松，不要这样直着不动，一定是稍微放松啊，然后向左甩的时候甩过一圈之后，然后我们的右手回到你起始跳绳的位置就可以了啊，我们来一次啊，落地时还是一样，要稍微的低一点点，然后落地时膝盖稍微弯曲，来，咱们试一下啊，记住两手相对夹紧，对，来，准备，五六七走，稍微小一点，一二，对，很好，三小一点，四五六，好，刚刚为什么你挂着脚了，是因为我们在甩的时候老想去往自己的脚上甩，这点是不对的啊，一定向你的，比如我们左往左甩，一定是左前方斜前方去甩动这个绳子，千万不要在我们正前方去甩，正前方甩完之后你不好回来啊，一定要是斜前方去甩动这个绳子，来，咱们再来一次啊，五六七走，慢点，一二放松，对，手腕放松，对，柔和一些，对，柔和，好，放松，好，可以。
3: 甩绳动作练习时，双臂要紧贴身体，不要大幅张开，手腕保持放松灵活，切记将绳子往斜前方挥动，避免正对身前，这样能减少绊脚的问题。
2: 刚刚我看你没有跟上节奏，那我看看你的动作是什么样子的，哎，好，跳，好，停，刚刚发现一个问题，你在做的过程中手两手的手臂稍微夹紧一点点啊，不要打开的过多，我们在甩的过程中一定是两手相对，手臂稍微夹紧点，给一点点空间就可以了，这样你能更近的距离去回到你原来的位置，如果太大的话啊，甩的话绳子成不了一个弧度，也旋转不了一圈，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是稍微小一点点的去甩动这个绳子，来试一下，对，小一点，二，对，很好，特别棒，对，好，然后慢慢的把速度加起来，对，一二，对，很好，特别棒，对，好，对，特别棒，你看这样就更轻松了，对不对，跳的时候不用再像刚刚那样大臂的再打开再去跳它。
3: 您是不是也想知道练到什么程度才算恰到好处？

0: 其实判断标准很简单，运动时呼吸均匀，正常交谈不费劲，就是理想状态。这样循序渐进的锻炼能稳步提升心率与心肺功能，久而久之，日常走路爬楼梯都不会轻易疲累了。切记健身不要追求大汗淋漓，把控好节奏，安全运动才能收获更好的锻炼效果。
1: 记住三个字，慢、匀、稳，节奏慢，呼吸匀，身体稳，每天8分钟，期待您走路爬楼更轻松。想想

0: 1、2、3、4、5、6、7，停。
1: 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在收看节目同时，您别忘了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朋友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来趟汕尾，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3: 中华美食真正的灵魂是所有会吃的人。
4: 梅州还保留着古老的烹饪的艺术，
5: 不但吃到了美食，也吃到了客家人的精神。
6: 依山而食，植中见养，
7: 好香啊。

0: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广东汕尾，一座山海相拥的滨海之城。闽南、潮汕、客家、广府四种风情在此荟萃共生，淬炼出独树一帜的海陆风文化。一面是南海碧波荡漾出的

家烟火，一面是中原文脉沉淀下的古城风骨。这片被蓝海亲吻、绿林环抱的土地，早已将山海的灵秀酿成岁月的风味。唇齿间的每一口滋味，既是自然与文脉的交融，也是乡土风情与市井烟火的温柔共鸣。

0: 哎呀，我给您介绍一下，不用介绍了。哎呀，
1: 高德老师你好。
2: 我和赵伦兄都是第一次来汕尾啊，来之前做了一些功课和调查，发现其实这边的饮食和湛江那边不太一样。
0: 哦，差别很大。
2: 这边是什么潮汕、风味、
0: 客家、
2: 闽南、
0: 广府
2: 全都融合在一起。
0: 汕尾呢，它有一种独特的海陆风文化。
2: 对啊，
0: 它这种文化呢，也是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之一。
2: 对，
0: 而且这里啊，你看这个海岸线467公里，
3: 好长啊！户户海景，你没看到了吧？
2: 是啊。如果潮汕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所有的这些味道在这里融汇，那岂不是很难选？就我们到这来，有什么东西是在这里必须打卡的？
0: 我们可以从鲜的角度来找
3: 鲜的，
0: 对，我们可以找汕尾三鲜。哎，第一个鲜，就一个我认为是全广东最会吃蚝的人，他叫蚝爷。
2: 蚝啊，
4: 蚝，
2: 您说那生蚝的蚝，
0: 生蚝的蚝。哎，蚝爷，蚝爷，
2: 汕尾这站可以从蚝开始。
0: 对，
2: 蚝气满天，
0: 就吃蚝。
3: 好。

0: 好，你好，你好，你好。汕尾有好多的美食，汕尾的生蚝有很多种做法。
1: 好，
2: 我跟他说好。
0: 今天我们就来看蚝。
2: 神州蚝呢是在三江之间，
0: 对，三条淡水河交界的地方，
2: 它们产生的蚝是不一样的味道。
0: 它在跟淡水交界的地方，那个淡水啊，入海的时候卷起的底下的泥沙呀，或者什么，它就会带来很丰富的微生物和食物来源。
2: 对，生蚝是跟海水温度有关系，也有跟咸度有关系。
0: 您现在桌上的是几种蚝？
2: 都是陈州的蚝，但是呢，这个年份呢是有点差别的啊。
3: 蚝也有分年份，
0: 不是？您应该这么说，我要一只82年的。
3: 八年的 ，OK。给我看一个18年的蚝。
2: 一般的生蚝在市场上是3年到5年，
0: 就是它的生长期。
2: 对，但是我们这些蚝呢，是大小还是有点差别的。
3: 有。
0: 让温老师猜一下，这两种蚝哪一个年份更长？
3: 那如果看体型来说的啊，那我觉得这个蚝比这个蚝大。
0: 不能光看体型，你像我从40岁以后还往回缩呢。
3: 这个先生，我10年前已经开始了。
4: 其实呢，这个蚝呢不难猜啊，就看它的像树木的年轮嘛。啊，就夏天、冬天这样子分吧。
0: 一个季节一圈。
2: 开蚝怎么开呢？
4: 来，你示范一下。
2: 开蚝是敲一敲，敲一个胃，哎，就要开门，
0: 就敲出一个你容易下刀子的地方。
2: 对，那刀伸进去以后，就是第二个敲，
0: 叫撬。
4: 哦，哎，开了。
0: 哦，哇，哎，那个鲜甜的味道，
5: 哇，好鲜呢！
2: 哇，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蚝，都饱满了。

0: 配上呢就切断它啊。
1: 我的天，哎
0: 呦喂，这个好漂亮吗？
2: 哎，坊间有说啊，这个蚝开了之后了，里面有黑黑的地方，是不是不能吃？
0: 这个黑黑的东西，其实是海藻嘞。如果晒干以后，有松露的味道。哦，
1: 蒸蚝有没有讲究？比如说打开之后，最好是在多长时间内进入烹饪的环节？
0: 那打开尽快吃，更原味更好，
1: 更原味更好。哎，
0: 我们汕尾的蚝呢是可以生吃的，因为呢汕尾好山好水，海域非常干净。
3: 好嘢嚟嘅，
2: 好嘢嚟嘅，好嘢嚟嘅。
1: 所以他们吃这个生蚝就这样一，用我们家乡话讲叫一嚼，嚼进去。
0: 啊，怎么样？
2: 怎么样，单老师？
4: 味道如何？
1: 鲜中带甜哦，此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尝啊！脆的嘞，尤其是闭合器那个部分，
0: 对，酥脆、甜无渣。
1: 哎，真的好吃，好好吃哦，
2: 好鲜甜哦。
1: 但确实这个蚝啊，你要说从营养价值来讲，它里面有一个元素叫锌，
2: 因为本身锌对我们呢维持一个免疫力，
1: 对，
2: 生长，
4: 对，
2: 还有发育都有很好的影响。
1: 成年男性女性啊，好像一天对锌的这个摄取量是有一个标准，我刚才那一只下去就已经完全达到标准了，就一只够了，不用补锌了，我去，已经。除了生吃之外，我估计您可能各种烹饪的方法都试过了，
0: 今天我就是带你们去尝一尝汕尾蚝的几种经典的吃法，
1: 最佳的做法。我们走，
0: 来，
2: 好，
0: 就在这里，
1: 来，请。
0: 我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这个是我最新腌花的，经过低温发酵再来晒干，最少要生晒的就要15天。
1: 完全靠太阳给晒干，
0: 对，并且呢要经常翻，我最少这个蚝呢要翻50遍以上，我们是抽真空，在低温再保存3年。
2: 3年？
0: 对，这个发酵以后它才会起到糯糯的感觉，这一个黑色的那是10几年。
2: 我的天，
0: 这个怎么好吃呢？我来演绎。
1: 哎呦，不是这么直接吃啊，
0: 这个是火焰的，来，哎，所以让大家活活火火，哎，生活就是要好日子啊，
2: 好彩头，好彩头，
0: 用手，
2: 哦，用手啊，
0: 先吃这个，
2: 好，我先吃，好浓啊。
1: 口感像果脯，但是味道又 很浓郁，感觉比我们刚才吃的那个生的还更有大海的那个鲜味儿。
2: 其实这个我觉得已经是变成有菜谱的感觉，但是它还有它的熟悉，就还有一点点的鲜的味道。
0: 现在还有一道我们家乡传统的味道，
1: 这是硬菜，
0: 这一道是咸菜羊肉蚝。
5: 汕尾人家的灶头边总蹲着坛腌透的咸菜，这罐里的咸香是能搭遍所有鲜物的家乡底味。做咸菜羊肉蚝，咸菜得挑带嫩叶子的才够灵，脆韧裹着润，酸咸里藏着鲜，是撑得起这锅鲜的魂头。精选羊腩，一层油花叠一层嫩肉，丰沛的汁香裹着肉甜，焖炖起来润而不腻，是海边人暖身的肥润担当。这锅的主角则是冬月的汕尾蚝，经历了3轮北风紧催，早养的肉食可满，肥嫩的能掐出鲜汁。羊腩整块炖软烂后再切小块，先用姜

蓉边香咸菜，激出浓郁的底味，再交给砂锅小火炖煮，直到汤色已渐渐白亮醇厚。此时将肥美的生蚝往热砂锅里一落，瞬间胀得圆滚白润，十分诱人。蚝肉浸足了肉香与咸香，一口咬开，肥润汁水裹着脆甜漫开，嫩透的羊腩汁香早被咸菜吸得清爽，软嫩里裹着酸鲜，这一口裹着海味与烟火的咸鲜，正是汕尾菜刻在骨子里的经典味。

0: 我觉得这个汤很赞。
1: 我们今天真是有口福，这是我第一次吃到生蚝的一种料理方式，而且这两个东西搭配在一起，我是想不到的。因为本身羊肉就很鲜，生蚝也很鲜，两个这么鲜的味道撞到一起。
2: 因为羊肉蛋白很丰富，然后蚝蛋白也丰富。
1: 对，
2: 在他们煮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些硫化物分解出来，那蚝里面还有锌，跟咸菜煮的时候它会流失一部分铁，两个东西一配合，它就会变成一种化学反应。
1: 你的意思是这是个化学实验室？
3: 对，这个就是汕尾好山好水，天下海鲜，汕尾面香。
1: 这一碗这就是最地道的汕尾的味道。哇，欲罢不能，绝配啊！这吃的太尽兴了。
2: 是是是，
0: 我就想问郝爷爷问姐，为什么那么钟情蚝呢？
3: 我在做这个美食的过程，就做餐厅的过程，发现蚝名风吹日晒，发现这个蚝卖得很便宜，就是蚝，我觉得它是燕包翅。补身之后另外一个高级的食材，十几年前我就说过它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汕尾政府推进乡村振兴，就把这个蚝越做越好了，
1: 打出品牌了。
3: 生蚝我现在跟大家分享，它既是一个独立可以成菜，有味道，又可以给人家味道，所以它既可以当主角又可以当配角，所以就是研究生蚝吸引我的地方。
1: 所以我特别敬佩豪爷的一点是，不光是在钻研味道，在这个钻研味道的背后，它是一份情怀，
3: 是
1: 对家乡的情怀，包括对于蚝民这样一个专门养殖生蚝的这样群体的一种心灵的共通，帮助他们怎么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做好。所以我经常看到大家对广东有一个宣传语叫越来越好，我觉得也可以说越来越好啊，
3: 越来越好。多谢多谢多谢，
1: 谢谢豪爷，我们接下来继续去探访汕尾，
0: 越来越好
3: 啊，谢谢你们。
4: 广东梅州，粤东北群山环抱的腹地，这里不仅是中国下南洋历史浪潮的重要起点，更是全球客家人心中的世界客都。凝聚着跨越山海的文化根脉与乡愁记忆，梅州的美食故事恰如一部写满智慧的风味史诗，源于客家人迁徙岁月的生存智慧，以其独特的山野禀赋延续的中原本味成功突围，开创出独树一帜的客家风味体系。

0: 咱们现在这个地方叫松口镇，对不对？
1: 松口镇，对。这个确实是一个宝地。2013年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松口镇设立了中国首个移民纪念项目——中国梅州移民纪念广场。那么我们在这里找到的美食呢，基本上整一个中原移民遗留的一些美食。
0: 好的，好的。
1: 还有可以到有一些江淮的一些美食。嗯，在整个梅州的美食里面呢，基本上有三宝，一个呢是酿酒。哦，我们还可以吃到呢，用。 树根做的这些菜，这是它第二宝，第三宝呢就是盐。你们两个就跟着我，我们去吃香喝辣。哎呦，太好了。

0: 这个烟气缭绕的，
1: 这里面是啥？
0: 好香啊！
1: 这就是客家三种美食之一，这里面呢就是用娘酒制羊肉。哦，林老师你好，
2: 三哥，三哥，
0: 你好，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嗯，这可是我们冬季限定的美食啊！你们看一下，我们正在做的就是娘酒制羊肉。
4: 娘酒是什么酒？
1: 娘酒呢，就是我们客家人叫母亲酒。我们用糯米经过浸洗、蒸煮、发酵，然后再压榨，最后呢是给它火制酿造而成的。在我们客家社会中呢，大部分女性呢承担了很多的家务劳动，
0: 对对，
1: 就比如说我们酿造娘酒呢，也是由我们的妈妈、媳妇、婆婆他们去完成。嗯，做出来之后呢，它又是非常适合我们客家女人生产之后要吃的这个酒，
0: 要喝月子酒啊，
1: 所以它也是月子酒。嗯，
4: 羊肉的选择是怎么选的？选什么样的羊？
1: 我们都是用本地短毛小耳朵的黑山羊，肉质非常紧实甜美。
0: 有了娘酒了，有了羊肉了，这些也是放在其中的原料啊。
1: 对，药材。
5: 一瓮地道的娘酒制羊肉，是三重底蕴的精密叠加，药材垫底。
1: 那我们现在就装这些十几种的药材。我们基础的配料呢，大概是放13种左右，像这些呢，我大概都是要放10克左右，像这几样呢，我大概是放5克，根据每个人的需求不同，可能会适当增加一些。鹿茸我们放几片啊，发几天，这个咱们不能放太多，因为它味道还是比较冲一点。
6: 药味除了功效，更重要的还是要好喝。黑豆可以放多一点，它没啥味道，而且它是植物的蛋白质，跟我们羊肉的动物蛋白质，
0: 它能在里面很好的结合，
6: 会它反而会提鲜。
1: 桂圆、枸杞、生姜我们可以放多点。
4: 像他们女性要喝哪些，比如说配在一起会比较好呢？
1: 我建议要增加这个土茯苓，
0: 茯苓祛湿的，
1: 再加点这个红枣、麦冬和玉竹，都是补气补血。
4: 红参也是温补的，是吧？
1: 对对，也是补气补血啊。
4: 这个黑的是
1: 独臂，不用放很多，装好了。那我们现在装肉，
5: 羊肉入瓮，大块紧实，经得起时间的慢制。倾入火炽娘酒，温润的酒液贯通所有食材，成为风味的融合媒介。
1: 做好之后呢，咱们把这个锡纸给它盖上，锁住它的风味，锁住它的阳气。
4: 不要拿那个绳子扎吗？
1: 不用，因为它在制的过程呢，很有可能是会溢出来，所以没有必要封得很死。
0: 明白了，好的好的。
6: 不封死它呢，因为里面的酒呢，乙醇在78.3摄氏度的时候，它就会剧烈气化。嗯，但是呢，这个酒呢，在羊肉里面呢，它会产生酯化反应，它产生一种特殊的香味物质，叫乙酸乙酯。嗯，所以像这样做出来的羊肉跟汤呢，它都会特别香。
1: 封好之后呢，咱们就开始拿过去火制了。
4: 放哪边？我来。
1: 好，就放在这。
5: 火制第一步，陶瓮摆放，瓮身必须间隔有序。第二步，

0: 屋殿引燃，在瓮底与缝隙中填入干树叶或野草。第三步，覆盖木屑，用木屑厚厚铺满陶瓮四周，木屑燃烧只剩暗火，这正是风味沉淀的关键。第四步，悄然引火。第五步，守护火候，哪儿火弱便添少许木屑，哪儿过热则轻波调整，只为守护那一炉均匀绵长的暗火。
1: 这只能用陶罐吗？
2: 因为它里面有微细的一些孔，
1: 就是让它味道和温度慢慢的渗到里面哈。
2: 对对对，
3: 陶罐，这是我们最早的一个工具，用这一种慢火来煨，这是一种很传统的古老的一个烹饪技法。从这一个技法我们可以看到，客家寨呢它还保留着我们古老的烹饪的艺术。
0: 这场火炙需要长达8小时到10小时的恒温守候，接近500摄氏度的热力均匀而绵长的渗透陶坛。
4: 我开个盲盒啊，当当当
1: 当，怎么样？
4: 好香啊！
1: 要不就这坛
4: 吧。好香好香，有股异香飘出来啊。
0: 火炙后的羊肉吸饱酒液与药材精华，软烂却仍带嚼劲，羊酒则容纳肉香，甘醇中添了几分鲜甜。
1: 好香啊，刚开坛的时候还有酒味，近点儿不是那个味道了。
2: 它火炙之后度数已经很低了，大概是7-8度左右。
1: 咱们这里洋酒其实可以入很多菜，是不是？
2: 对，我们洋酒鸡跟羊肉酒呢，都是我们大部分的客家女人坐月子时候选择要吃的这两道菜。
1: 明白了。
3: 先来口汤吧。
1: 陈哥，咱们这个娘酒制羊肉，就是如果你不告诉我里面原材料是羊肉，我可以说是完全品不到。其实它一点儿羊肉的膻味都没有，它确实有烟火的味道在里面，喝不到任何药草的味儿了，好像它变成了一种有点木质调的香气融在了里面，就是很像梅子酒那种果酒的味道，有点甜品的感觉哈。
2: 对，
3: 它这种味道呢，其实就是糖经过加热，有一种焦糖的味道，其实就是焦糖的味道，
1: 焦糖味道。
5: 所以这个糖来自于里面的桂圆、红枣和枸杞，
2: 还有娘酒，
3: 娘酒本身就有大量糖分，
2: 是的，是的。
3: 又是经过炙烤过的娘酒，它本身也就带着烟火味。
1: 对，我想尝一下这个肉。天哪，这个肉真的
5: 是造的肉香，
1: 对，融合了太多的滋味了，有点叉烧味，但是再往里面品，它好像更是有娘酒的滋味进到了里面。你如果
5: 仔细
1: 品旁边，对，它会有那种一丝一丝的小肉干，那种纤维你是能尝出来的。
2: 所以这个对我们把控火候也是非常关键
1: 啊！我现在感觉浑身热乎乎的。哎，
2: 对，那
1: 一下就是好像一直热到了脚心那种感觉。
2: 为什么说它适合哪些人群？首先就是如果我们像今天这么冷，容易手脚冰凉的女性朋友，那是非常适合；容易疲劳的男性朋友，那吃了也特别好；还有就是脾虚的长辈，那也是特别好的
6: 啊！不适合我，这些症状都没有，一点都没有这个症状。
3: 我们中国的这种酿酒技术自古就有，他们跟着客家人迁徙的步伐，从洛阳到了江淮，从江淮呢又迁徙到闽粤赣的交界，他们就把这一个酿酒技术就带到这边了，这边柴火又多，
1: 对啊，
3: 同时呢我把它炙烤之后，其实它更容易保存，可以保存时间更长，
6: 是是是啊，
3: 这么个风

0: 这个二马路啊，其实是很有来头。哎，这个在民国的时候，这个地方被称作是汕尾的小香港。
1: 小香港，
2: 对，
0: 这个地方商业极其繁华，
1: 没错。
0: 而且这种骑楼的模式，它就是专门为商业设计的，
1: 就这样的。

0: 你好，这是海胆哦。对，
1: 上回本地紫海胆，上回特色。紫海胆，
0: 您这家店就是专门做跟海胆有关的美食。
1: 对，
0: 专门做海胆的店，我还是第一次见啊。
1: 我挺好奇啊，那海胆有多少种吃法呀？
2: 海胆目前我们店里是做了22种吃法。
0: 要进去看看。
1: 来吧，我们就来吃的。
0: 我们吃也要吃出个门道来，我们先看看是什么。
1: 他们吃的都跟海胆有关系吗？对对对，倒是我们本地特色，紫海胆。这个别上手了，这个要我来开吗
2: ？OK， 你先来示范一下，我给你讲解一下，好吧？
1: 好，是揪着一根刺。对，我们一般选海胆，先看它的一个外观，你可以看到它是呈一个半圆形的，就是越圆的海胆，它是越好。嗯。
2: 如果它是扁的话，它就稍微里面的肉啊，它没那么饱满啊。还有一个就是要看它的大小，大小直径在6厘米到10厘米都是最好的。哦，不是越大越好。嗯，
1: 并不是，它长得越大，它食用的一些海藻啊，它会吃的很多，它肉会变得很老，然后肉没有那么筋。
0: 肉质反而不如那个。
2: 还有最后一点，看它的嘴巴，有一个思想家叫。 亚里士多德，哎，然后他曾经在他的《动物志》里面写过，是海胆这个位置啊，就像古代的提灯啊，其实这个器官就是海胆的牙齿，后来呢，这个海胆的口器就命名为亚里士多德提灯。
0: 你要说看嘴有什么门道吗？能看出什么？
1: 嘴巴要饱满，就是要凸出来的啊。就它如果是瘪下去的，就证明它已经不新鲜了啊。对，它凸出来的话，证明它是鲜活的。
2: 凸出来就看中间那一圈是吧？它有一个像小火山一样的火山口一样的地方。
1: 那个就是提灯的核心位置。哦，亚里士多德提灯，
2: 它嘴巴是它最脆弱的地方。
1: 所以我们从它嘴巴下手。哎呦，要先把海胆嘴巴朝上，这个叫海胆鲍，是我们当地渔民用于开海胆的最主要的器具。我怎么觉得我们像外科大夫一样，感觉要做手术了。
2: 钳子啊，
1: 把它这样子
2: 压下去，
1: 对，压到它嘴巴里面，压进去，压进去之后，然后用力在上面，对，一夹，然后它这样子就打开了。
0: 明白，
1: 这样子打开了，
0: 找个嘴巴，然后一捏，
2: 一捏，
1: 对，对，哎，它就这样分开了，干脆利落，分成两半。那这个干嘛用呢？这个镊子，
2: 这个镊子是打开了它之后，先清洗一下它里面的杂质。
1: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它的嘴巴，
0: 上面还有牙，
1: 这样把它挑出来。
2: 它的牙好硬，跟我的撞上去是噔噔噔，这个部分也不行是吧？这些黑色的是它的肌肉黏膜，对，这个是没有食用价值的。对，我们只保留它精黄的生殖腺，太精华了吧？我现在在寻宝那样哎，
1: 精完之后，然后贴着海胆的壳去把肉挖出来。哦，
2: 你看，这样就挖出来了嘛。
1: 这是它的海胆肉吗？哎，其实一个这么大的海胆，真正的里面的肉就这么一点，
2: 对呀，
0: 就这么一点，
2: 真没多少。
0: 这个
1: 是非常珍贵的，13斤的活海胆只能开1斤的肉，
2: 所以在外面是卖的那么贵，就是因为
1: 黄金，
2: 对对，海洋黄金嘛。
0: 现在这海胆是野生的还是人工养殖？

0: 野生的，像我们汕尾，其实它是非常适合紫海胆生长的，一年就可以达到可食用的一个大小了。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海胆的一个清洗的过程。
1: OK，
0: 开出来不是马上吃，
2: 是啊，
0: 对，用海水，这里面是海水。
2: 哦，这个海水
0: 它渗透压跟它是一样的嘛，它不会破坏它的一个肌肉结构。对，我们看一下，我们是这样子把它轻轻的这样抖，哦，把一些大颗粒的杂质给它掉到下面去，然后再轻轻的把这些黑色的杂质啊
3: 再挑出来，
0: 对，再给它挑出来，像这样基本就洗好了。
4: 四个海胆放在一起，最后就这么点，哎。都不够塞牙缝的感觉。
0: 没关系，我刚才有开了一些好的，早上我刚开出来的，对，大家都试一下。
3: 用你最地道的做法，
0: 海胆炒饭。
3: 海胆炒饭，
2: 海胆炒饭，
3: 来一份。然后还有什么？
0: 还有我们的海胆刺身，就是最传统的
3: 海胆刺身。
0: 对，
2: 来一份，
0: 都试一下好吧？
3: 你就挑吧，你给我们上吧。
2: 好，
3: 你觉得最有代表性的，
0: 各位稍等一下，没问题，后厨给你们制作一下。
3: 海胆最经典的吃法是刺身，但像这里如果海胆多了，他一定会想各种不同的吃法，因为天天刺身，你就会很单调了。
0: 各位久等了，哎，先试一下咱们的海胆刺身。
2: 来，
3: 哎呦，谢谢。哎呀，这个海胆蒸蛋是不是？
2: 哎，
0: 我们的海胆炒饭也来了，
2: 哇。
5: 在汕尾，海胆炒饭是刻在烟火里的招牌，更是本地人钟爱的家常味道。

0: 鲜海胆加少许清水轻搅稀释，再添些许白糖打底，让鲜甜汁液充分舒展释出，为后续的焦香蜕变埋下伏笔。四成油温下锅，转中小火慢炒，全程保持顺时针匀速搅拌。液态海胆逐渐收稠后，转瞬凝成颗粒。此时，需补少许花生油，继续搅动。白糖触发焦化反应，海胆染上诱人金黄，香气愈发浓郁。整个过程，火候与搅拌节奏需紧盯，稍有松懈便易老发柴。山海精华齐聚，风味即将层层交织。油热先炒蛋液，再下豆角薄片，翻至断生，增添脆嫩。随后加海胆颗粒、老菜脯，旺火速炒出复合鲜香，风味愈显馥郁。所有酝酿等待都在颠勺间凝成经验。杂粮饭入锅，大火快炒，颗颗松散干爽，裹满配料醇香，还带几分焦香提味。酱油调味，葱花提鲜，滋味瞬间升华。一碗融山海馈赠与故乡心意的炒饭就此落成。
1: 来个炒饭好吧。
2: 来来来
1: 来来，赵老师。

0: 吃完一口这个炒饭，做那个炒饭的时候呢，你不能马上蒸出来的饭就马上来炒，
1: 要用隔夜饭啊。
0: 哎，隔夜饭
2: 很有研究，
0: 对不对？要隔夜饭，就是饭粒要干，
1: 对，
0: 就要爽，因为海胆本来是黏的嘛。那所以你这个饭你再黏的话，那把它们黏的一团，就不好吃了。所以这个饭还挺讲究。
2: 试一下我们的刺身海胆，它是非常薄的味道，它很甜，容易被其他的味道给
1: 压住。
2: 对，
1: 来
0: 来吧，
3: 来
0: 动手吧。
3: 你先试一下这个。
2: 一般我们都会配上我们的三葵酱，然后再沾上少许的酱油。
3: 我觉得这样子吃就可以了吧？
2: 对，这样吃也可以。
3: 这样子单独来吃
2: 是最能够体现出它鲜味的释放。我没有吃到一股独特的兰花香，
1: 有。你刚才没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很浓的兰花味道。
2: 其实它这一些兰花的风味啊，是大部分从它海藻里面产生的。
1: 哇，我觉得我像吃了一口香水的感觉。
3: 对。
1: 哇，那个兰花香
2: 很独特，很特别，是吗？
1: 你要不说，我以为你往里面加了香精。哎，口吐兰花
2: 啊，对，口吐兰花。
1: 这道菜你以后就叫口吐兰花，
2: 给它改个名字。
0: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4: 好，好好吃。
2: 您得多吃点，它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你放心，一点都不会上瘾，我全给你吃完。
3: 因为这个没有其他的添加成分在里面。
2: 是的，零添加。海胆它是浑身都是氨基酸，富含氨基酸和微量元素。
0: 那我们来二马路是冲着有一个传说，有三兄弟在这边苦拼，然后开了一个店。
1: 你看这照片，
2: 这是我们三兄弟的合影。来，钟林、小林，过来一下。
1: 两兄弟，
2: 露个脸，
1: 兄弟，
2: 露个脸，这是我们三兄弟。
1: 这差几年你们？
2: 在里面我是最小的，我年纪是最小的。
1: 你年龄最小，
2: 体型是最大的。
0: 你年纪是最小，
2: 对的。
5: 我年纪最大，我年纪大。
1: 看来家里面啊，是把最好的东西都给小的吃。
2: 我们三兄弟是有直属的血缘关系，堂兄弟。
1: 堂兄弟，
2: 对，我们堂兄弟。我们三兄弟都各有分工啊。我是主要负责原料的采购挑选。
0: OK。
5: 我是主要负责创业创新，我负责制作。
2: 哦。分工明确，
1: 所以这些。很多美食是出自你之手，
2: 是，
1: 坐着吧，坐着。
0: 对，就我觉得就是汕尾人呐、也有那种拼劲。
2: 我们其实在开放这间店之前，都在外地，然后一回来，我们都总要去海边走走。有一次我们三个在海边聊起，我说家乡的海胆这么出名，但是外面却很少人知道。我们觉得是一种非常惋惜，然后我们三个就想着说，把家乡的海胆带出去，让更多人品尝到，也去发扬一下我们这个大海特有的鲜，把它带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初衷。
0: 因为我觉得值得敬佩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从吃开始开这个海胆，然后我们看到才那么点。那这些就是第一个整个体系里面的精髓，
1: 这背后有多少人的付出和努力，
0: 真的是不简单哦，
2: 很不容易，
0: 不容易哦。
1: 所以我觉得送给你们三兄弟四个字，肝胆相照，
2: 肝胆相照。
3: 下一句，爱拼才会赢。
1: 对，
2: 谢谢
1: 兄弟之间，朋友之间，就肝胆相照就能成事。
2: 对的，
1: 好吧。

0: 到这里就是咱们客家三宝第二宝。
1: 第二宝啊，我们树根还有各种草药。嗯，
0: 对。
2: 这里的蔬菜看着就想吃，
0: 特别新鲜，
2: 好鲜甜的感觉啊。
0: 对。
1: 草药好多，
0: 哎呀，好香！这个煮的是什么呀？
3: 这些都是草药的汤，我们叫青草汤。哦，
1: 很香吗？
0: 这个还挺香的，
3: 清香。
0: 老板您好，我们来选树根，您给推荐最具有咱们客家代表性的是哪种？
3: 介绍给你，我们家家户户都吃过的最常用的五指毛桃。哦，
0: 五指毛桃。
2: 五指毛桃主要是针对什么的？
3: 疏浚活血。

0: 提高免疫力。
1: 好，那这我们就带走了。
0: 你是三个人要喝这种汤是吗？
2: 对，
1: 那可以一人一卷，
0: 一人一砸就够了。
1: 好嘞，明白了，谢谢老板，
0: 记得来。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走走走，我们去咱们的三餐四季厨房，有位大厨在等着我们。
3: 热烈欢迎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美丽的大美洲。
1: 好的好的，
3: 我姓陈啊，嘉俊，
1: 陈大厨。
3: 那我们今天呢，我就来做几道我们梅州最地道的客家菜。
4: 好的好的好的。
3: 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龙骨来去炖五子毛肚汤，好不好？
1: 哦，好。
3: 我们要准备呢，原材料就有五子毛桃，还有新鲜的龙骨。
5: 五指毛桃炖龙骨的灵魂，全在于如何唤醒五指毛桃的香与魂。挑选三年到五年生的五指毛桃根须，确保木质紧实的同时，内里藏着层叠的椰香与药性。水与火的邀约，从龙骨的处理便已开始。龙骨洗净过凉，这一步是为了去除杂味，锁住本鲜，确保后续与五指毛桃相遇时不遮掩其纯粹的本味。
3: 我们客家人炖汤呢就不焯水，一干净的直接炖，炖出来的汤更有肉香味。
2: 焯水的时候把腥味物质赶走，同时也把鲜味的氨基酸也弄走了一部分。
3: 对，
5: 将龙骨与五指毛桃同入炖中，只加山泉水与薄盐，不添杂料，是客家人对食材本真的尊重。
3: 按我们这边的做法，后放盐跟先放盐味道也不同。先放盐，我们炖出的汤感觉它特别浓香，
2: 这个浓香会进到肉里。
3: 对，
2: 要不这个肉就很淡。
1: 每一个来一点儿。
3: 对，
2: 那么多。客家菜都会要求咸一点啊，
3: 我们叫味厚浓香啊。
5: 守火如守静是激荡香魂的核心秘诀。大火上气后转文火慢蒸，在长达两小时的徐徐蒸炖中，五指毛桃的椰香得以丝丝吸出，彻底释放，与龙骨汁香相融互衬，悄然渗透。炖足两小时，便是这道汤的圆满时刻。
3: 让它炖着，我们先做下一道菜，
1: 然后再来的就是
2: 四鲜酿豆腐。
3: 这个豆腐是非常嫩的哦，
1: 我可以碰一下吗？非常嫩。这是内酯豆腐吗？
3: 这叫石膏豆腐，
1: 但是它摸着旁边像内酯豆腐一样嫩啊。
3: 对，你们那边可能叫内酯豆腐，我们这边叫
1: 石膏豆腐。
3: 对，好，我要把它分成三小块。
1: 这个客家酿豆腐是客家菜一个特别特别有名气的代表了。
3: 酿三宝里面就有一个酿尖椒，还有酿茄子、酿苦瓜。
1: 对，
2: 他们客家酿豆腐其实是水饺的代替。
1: 对呀、尤其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想念亲人，然后想吃那口饺子，但咱们这边没有那么多小麦包饺子怎么办？那我就把一切东西好像都能利用上，然后往里面填入馅儿，让它变成饺子的状态。
3: 对，百物皆可酿，这个豆腐就这样子处理啊。我酿一个给你们看一下。要注意啊，如果我们酿的时候啊，把这个两边都酿破了啊，那等一下我们煎起来的时候就很容易散的
2: 散掉啊，
3: 所以说一定要三个手指来去定住它，把这个肉往里面塞进去的时候用拇指把它挡住，肉不要带出来哦，一定要塞到后面要有肉。
1: 试一下，
3: 这就酿到里面去了。
1: 但是还挺难往里酿的，我就总怕它出错，因为这个豆腐太嫩了。
2: 第一次不要放太多
1: 哦，是
3: 慢慢来，不要急，
1: 对，
3: 就是熟能生巧。

0: 这个还可以吧？
1: 可以呀，可以呀。
2: 哎呀，你看我
0: 后面都有肉啊，
1: 对，一定要有的。
0: 啊，但是好像有点像要裂开一样。
3: 我这个，
0: 你这个是笑口，
3: 我这个是笑口常开，
1: 笑口常开，
0: 笑口常开。
3: 给大家看一看，
1: 亮不亮？哇，
3: 还可以吧？
4: 风格迥异啊，肯定超好吃的。
3: 对，
4: 师傅你来教我吧，我来做。
1: 好的，放点油，不是这样放下去啊，就肉朝下。
4: 好。
1: 哦。对 ，OK， 先让它定型。
5: 先煎后焖，就是客家人所著豆腐嫩度、使其不散的关键智慧。将酿满肉馅的一面朝下，油温催化下，肉馅收紧定型，释放汁香，也为豆腐附上一层保护性的胶壳，为其在后续焖煮中保持形态打下基础。加清水，炸黄豆，小火慢煨，汤汁徐徐渗透，豆腐在温度与水分的作用下，肌理逐渐变得绵密而柔韧，吸收滋味，紧紧包裹肉馅，维持整体不散。
1: 我们找一个芡汁，这个生粉
0: 啊，生粉来一点，
1: 一点生抽，一点点老抽提示的，
0: 对，
1: 还有放一点点味精，蚝油放一点点，
3: 好啦，芡汁就调好了，
1: 开始勾芡啊，来勾点芡到里面去，让它更加好看，更加入味。
5: 收汁至浓稠便可出锅，此时豆腐虽仍显颤微，内里却已成型，肉与豆腐融为一体，嫩而不散，香而不碎。历经千百年的光阴流转，如今在客家人的餐桌上，酿豆腐比饺子更懂这片土地，成为新时代客家人们对于团圆的全新定义。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再撒点葱花，对，漂亮。
3: 真漂亮啊！看看我这个馅儿大的。
0: 好吃，好吃，豆腐超好吃。
1: 可以的吗？
3: 外面的豆腐是非常非常软嫩，特别糯，然后里面的这个肉馅挺有嚼劲的，
1: 对对，
3: 口感很有层次，然后它这个酱汁也是咸香的那个味道拿捏特别好哈。哇，这个肉馅都挺弹牙的，里面
0: 颗粒感很有嚼头，特香。鲜味的来源呢有几个，一个就是猪肉，还加上鱿鱼干，还加上鱼胶，
1: 对，
0: 它其实是几种游离氨基酸混合到一起。另外呢，还有一个你下了这一个黄豆，植物的蛋白质经过煮了之后加热之后呢，它也释放出鲜味的氨基酸，所以呢，它是几种氨基酸的一个大合唱。一个是柔软的，一个是弹牙的，一种矛盾的口感。
3: 哎，对，
0: 在嘴巴里面呢，你就会觉得很奇妙。
1: 观众要不要尝一下？
4: 来来来来来，这个真的，
3: 快来尝一下。
0: 哇，馅儿全给你了。
1: 好不好吃？
0: 好吃。

0: 要一口吗？要一大口啊！好，哇，面可以，是不是很好吃啊？下一个菜品，最后一道菜。
1: 听说咱梅州柚子产量占全国的五分之一，
2: 而且
1: 是第一大沙田柚产区，这个是绝对是咱梅州的标志了，对吧？
0: 绝对绝对。柚子一生都是宝啊，我们就取柚皮，把这个柚瓤切出来，切成大块一点，
1: 斜条，
0: 斜条，再用水焯一下，可以把那个苦味去得干净一点。腱子肉，
1: 牛腱子肉，
0: 切成条。
1: 柚皮炒牛肉，
0: 对对对对。放姜丝，再把这个肉倒下去，一定要炒到八成熟，就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放这里。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青椒炒一下。好，现在自己都炒熟了是吧？炒熟了，我们就把牛肉加进去。
1: 好，
0: 最后我们就开始调味。哦，
3: 高山流水遇知音啊！哎
0: ，OK 了。
1: 这道菜很漂亮啊，这个颜色很好。特别漂亮，
0: 尝一下这个柚子，真的是很有口感的，非常好吃。
3: 先吃柚子皮儿，
4: 嗯，好好吃啊！嗯，
3: 再吃柚子皮。哦，
1: 这个柚子皮在里面好点睛啊，
4: 尤其是口感。
1: 对，
4: 我们把它的水挤出来之后。它本来是也比较干的，像海绵一样，它又再把牛肉的味道，
1: 对，
4: 还有酱汁的味道吸进去，
1: 酱的味道都吸进去了，对，来吧，
4: 非常好，
1: 拿筷子大家尝一尝，很神奇的口感，
4: 它会让我们会有一个回甘，
3: 我是甘甜的感觉，
4: 那就是苦尽甘来，哎，啊，
3: 真的有点像我小时候吃的糖冬瓜的味道，嗯。
1: 你们尝一下这个，
0: 汤已经炖好了，
1: 汤已经炖好了，哦，来喽！
0: 哇，很浓的，

0: 真的，这个味道好特别，但是真的很香哎。
1: 来来来来，
0: 谢谢谢谢。看这汤多清。
2: 哇，不错不错不错。
0: 哦，
3: 好。
0: 这个汤太好了，这个汤头特别温润，然后喝进去之后就一下就暖到心里了那种。
4: 现代的科学呢也是揭示了这个五指毛桃跟我们中医所说的功效是一致的。
0: 嗯
4: 啊，尤其呢像这一盅汤，我们用龙骨来炖，我们要的呢就是它这一个强筋健骨，
1: 通活络
4: 啊，通活络，
1: 还有那个关节疼痛的
4: 啊，
1: 可以可以，
4: 哎，
0: 又清淡又有滋味。
4: 来来来来，
0: 谢谢谢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咱们梅州这个地理环境造就是咱们就是依山而居，所以肯定是要靠山吃山。
1: 对对对，
0: 山里面的这些肉食也好，最重要的是这个梅州三宝之一的树根。你看今天我们品尝了之后，就感觉到带给我们的那个滋味让你觉得很舒服，可以每天反复去喝，
1: 对对对，
0: 也不会觉得腻，时间一长它其中的功效就会扎扎实实的作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1: 对，因为每一天都在自己

0: 对对，这个其实也是古人说的药食同源，如果能够作用在咱们每天的菜肴里面，一个特别好的写照。
1: 这几个菜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物尽其用，也是我们客家人的这一种不浪费、勤俭节约啊，这么个优点。
0: 对对对，
2: 这里你可以品尝到与众不同的美味，嗯，就是那种接地气，而且你吃的时候能吃到山里的那种原汁原味。
0: 对，
2: 所以真的欢迎大家到我们梅州来好好尝一下。
0: 是的，是的。好，
1: 谢谢谢谢丁哥，谢谢你好，
0: 谢谢陈大厨，
1: 谢谢。
2: 老师，你看我们三宝，娘酒喝了，
0: 树根尝了。还有一个，
1: 现在就带大家去尝梅州的第三宝，嗯，用盐来做菜。
0: 好，走吧，
2: 走起，走起，走起。
0: 好的，谢谢陈大厨，再见。

0: 我最喜欢来的地方，菜市场啊，
1: 菜市场。哎呀，
2: 张晨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刘大叔，哎，您这整条鱼都能用得上吗？
1: 除了鱼鳞、鱼鳃不能用，
0: 其他部位都可以入菜。
1: 对对对。
2: 山与海之间的汕尾，独得自然的厚爱。三条河流的滋养，为这片海域带来了丰沛的养分。漫长的海岸线，孕育了繁盛的海洋族群，其中便包括被誉为黑三文鱼的汕尾三鲜之一海鲤鱼。为了对抗外海的激流，它一生不息地游动，从而练就了一身紧实的肌肉，也为其积累了丰腴的脂肪，这奠定了它口感丰润、富有弹性的基础。一条上好的海鲤鱼，如同一座风味宝库，每一个部位都蕴含着独特的口感与使命。从油脂丰润的鱼腩到紧实弹牙的鱼肚，每个部位都藏着独特的风味密码。这正是汕尾一鱼多吃的智慧。
0: 第一道菜是什么？
1: 避风塘。
0: 避风塘
1: 海鲤鱼。
0: 第一道菜避风塘海鲤鱼。
3: 以前在香港的铜锣湾那边有个比较流行的避风塘吃海鲜的地方，以前的那种避风塘真的是挖个艇，然后就哎点个菜，他就挖个艇过来，先生吃什么呀？哦，哎，给我来一条什么什么鱼？
0: 拿一个小舢板，他在船上给你做，
3: 在船上做完就端给你吃。
4: 哦，哇！你看这个鱼真的，这个油脂很丰富。
1: 对，把油脂啊，高蛋白的，
0: 它外面整整一层白色的油，
3: 哇，好鲜哦！
4: 这种鱼大概有5%左右的鱼油的含量。哦，嗯，所以它可以做刺身。
1: 避风塘最主要就是蒜。
0: 所以您需要我们帮您把这个蒜都弄碎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么多够不够？
1: 要全都用掉，
0: 全都用掉，
3: 全都要啊！
0: 这么多怎么剁呀？
1: 蒜啊，是他这道菜的灵魂所在。哎，
5: 哎呀，哎呀，哎呀，蒜！哇，蒜！哎呦喂！
4: 好。这个刀工是很厉害的，剁碎了它就有一个受热。

0: 均匀。另外一个美拉德的焦香，它不能够糊香，其实跟渔民是有关的，因为以前
1: 为什么
0: 渔船出海的时候，它就没有这么多像冷柜啊来保存这些其他的
1: 材料，没错没错，
0: 但是蒜头是可以保存的，
1: 没错。
0: 对，
2: 避风塘，一种源自水上渔民的烹饪技法。其灵魂在于以金黄酥脆的蒜粒为海鲜披上浓香的外壳，火候是唯一的秘诀，恒定的低温浸炸，让水分悄然蒸发，只留下极致的酥脆香。

0: 与此同时，海鲤鱼紧实的肌理正被热油快速封锁，形成酥壳，外酥里嫩，是迎接这场黄金风暴的最佳姿态。
1: 美拉德来了，
2: 哎，对对对对对，外道马上就出来了。哎呦你，哦，我们要打一下，不然它里面还会有温度，
3: 有油，
2: 哎，还有温度，它会炸过火。
4: 我们就不用洗锅，我们就直接来操作，
1: 直接用这个，
4: 对，我们就直接来炒，爆一下，
1: 来，
0: 风味的底蕴。还在于豆豉的醇厚与辣椒粉的些许激昂。当酥脆的金蒜遇上焦香的鱼段，

0: 这便是避风塘风味一曲酥香与鲜嫩碰撞的激昂交响。
1: 哇，色香味，哇，所有的细节都考虑到。
2: 好，
3: 来，我再试一下这个蒜头啊，蒜头，
4: 味道怎么样？
3: 大厨有功力啊。

0: 插一个太字是太好吃。
1: 给我拿个饭盒，打包。
0: 哇，太好吃，好吃，
1: 太好吃了。这个鱼肉虽然是炸出来的，但是表面一层酥脆的，
0: 对，
1: 但是到了里面仍然是 Q 弹嫩滑的那个。你在这个牙齿啊，切到这个鱼肉里的那一瞬间，你还能感觉到它里面那个油脂从里面爆出来的感觉，爆浆，还有爆浆的感觉。这个鱼肉
2: 有汁水，
1: 对，它有汁水
3: 啊。对，
0: 有谁想尝一下？
4: 来。
5: 有筷子可以
4: 来
5: 来
4: 来
5: 来来，哎，小朋友，
1: 太好吃了。我觉得这个别浪费，
0: 这个好吃啊。
1: 尝尝那个，我尝尝这个，
0: 挑有豆豉的，
1: 有豆豉的，
0: 有豆豉的
5: 啊，确实这个香味啊。
1: 给我拿个饭盒。这个蒜炸的程度刚刚好，它又没有那个糊味，甚至还带着蒜的大蒜的那个鲜的香味，
0: 对，
1: 完全不像是炸过的。
2: 所以这道菜是混剪就火候一过它就苦了。
5: 第二道菜呢，我们来做一个酸梅煮，
0: 酸梅来了，
1: 酸梅煮海鲤鱼。
5: 这个青梅呢是来自有青梅之乡之称的陆河县，
1: 很咸很酸。
4: 在醋没有普及之前，这个是充当
1: 重要的调味，
4: 对，调味很重要。
5: 所以我们这道菜呢，就山和海的碰撞，能够提海鲜的香，然后去掉它的腥，然后又很开胃。
1: 好。

0: 好，我们上来准备
1: 开始。
0: 好，现在我们来将一个鱼骨做一个汤底，汤一会来我们煮鱼。
2: 哇，我现在已经闻到很香了。
3: 沾透了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冲开水下去。
1: 为什么呢？
3: 它一下子就这样白了。汤啊，这个是蛋白乳化。
2: 对对，蛋白乳化。
3: 那么，
2: 所以我们平时在家里煮那些鱼汤啊、鱼汤，就为什么会
3: 跟像牛奶一样？对，其实中餐是一门科学。 它背后全是各种化学反应，所以现在有一个概念叫分子料理。
2: 啊，对，
3: 从分子层面去理解这些食材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香味，它的物质基础到底是什么？
2: 所以现在这个中餐啊，发展的越来越精细了。
0: 我们下锅来爆香一个料头。
2: 大厨这个菜，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我们没停过。
3: 对。
0: 这个是挺关键的，这菜都源源不断，龙赛。
2: 对，
3: 好的厨师一定是一个时间管理大师。
0: 所以说，这流水线一定要做好，不然的话就会慢。
2: 哎，
0: 这个时间管理还要预算这个菜做完以后多久到客人的跟前？
3: 对，
0: 还不能凉了。
2: 对。
0: 好了，来，我们上来这个
2: 主角来了。
0: 来了，对。
2: 哇，这个更加，哎呦，哇，这个我们料头往下走，
3: 这时候关小一点，关小一点，然后我们这料头往回倒，
0: 主角出场了，
2: 啊，主角，
3: 灵魂。
4: 酸梅在时光的催化下，正在成为唤醒海洋风味的天然迷药，而海鲢鱼腩以其丰腴的胶质，正等待着山野的召唤。鱼骨高汤如同催化剂，激发出酸梅全部的复合香气，渗入鱼肉的肌理，山与海之味在此刻。
2: 达成圆满的共鸣。哇，好香！来来来，
3: 先尝一尝。这种做法是可以搭配不同的海鲜食材来尝试。啊，
2: 对对对。
3: 当然是
2: 有一点点不同啊。好香啊！
3: 拿两个饭盒。
2: 真的。
3: 哇。
0: 好好吃，这个呀，
3: 你吃下去以后，它那个鱼肉的鲜甜，
2: 对，
3: 提出来的和那个酸啊搭配的特别哎巧妙，
2: 对，
3: 而且那个比例特别合适，你又不会觉得很酸，但是呢，微微的那么一点点味道，刺激你流口水，
0: 它会解腻，
3: 那个解腻解掉了，
2: 对，
3: 腻，
2: 对，
3: 对，
2: 当然有咸。
3: 也有酸，有鲜，对，最后我们加了胡椒粉，也是画龙点睛。对，还要把鲜再提起来了。嗯，
2: 谁想吃啊？
3: 我们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来个杯呀！哎呦！所以摊位很重要，来吧。 谢谢刘大厨，真正做菜的人，真正了解咱们汕尾本地的食材，然后用智慧把它变成美食的人，才值得我们感谢。刚才我们做菜的时候，一直在说什么是灵魂，什么是灵魂。其实我觉得中华美食真正的灵魂，是所有会吃的人。对对对对对，只有一代一代会吃的人。 不断地把自己对美食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融入到美食里，才能让中国的这个厨艺几千年来不断地往前走。
2: 对对对，
3: 从来没有停顿过。你们每个人都是灵魂。
5: 我想邀请老师们去我家吃个家常便饭，可以吗？
2: 哎呦，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3: 好啊，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5: 好好好
3: ，OK
2: 啊，
3: 谢谢，再次感谢我们现场的。

0: 看一看，这个也很壮观，
1: 承德楼，
2: 市区里面保留的最完整的一个围龙屋。这一个承德楼呢，原来也是一个大家族住，现在呢，它是变成在梅州的一个标志性的餐厅。
1: 走吧，我们上里面看一看。
2: 来梅州，如果不来承德楼吃顿饭，就白来了。
0: 神仙为善，
2: 而后乃昌。这里的话呢，客家文化呢还是保留着中原的文化。
1: 看这一进来，别有洞天了。你看客家人虽然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外为客，但是他们自己是非常非常团结，而且特别讲究家庭的这个观念，所以一定要住在围龙屋，大家都住在一起，里面内部有防御功能也好啊，排水功能也好啊，各式各样的娱乐啊等等功能都有的。
0: 像这样一个围龙屋可以住几十户人家了，
2: 这就是所谓的龙了。那么大家围着这个龙，那个龙脉，
0: 我刚才看那个平面图，哎，它不这里有个圆弧的吗？这间房间就叫龙厅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像一个博物馆一样哈，像足食馆。所以来这儿到底咱们的美食是什么呢？
2: 我们去试一下客家三宝的第三宝永延来做的盐焗鸡。

0: 称呼？啊，
1: 我是邓群香，
0: 香姨，好不好？香姨，这是在炒盐呢。
1: 炒盐，来一起。
0: 香姨炒盐啥目的？
2: 因为香姨闲的。
1: 这个回盐来的，回盐的水分很大的，不炒过来呢，水分很大。嗯。那锅的鸡呢，用的飞柴。
0: 这盐粒好粗好粗啊！
1: 对。
0: 天哪，这个太粗了！我的天，我这能上手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这简直就像一个糖块一样了。香姨，现在这个海盐可以空口吃吗？
1: 可以啊，
0: 我可以舔一下吗？
1: 可以，可以，没事，干净的。怎么样？怎么样？哇！
0: 赶紧咽了。哇哇，这个好咸！啊，这个好咸！啊，这个好咸！
2: 有没有一点点苦味？
0: 有有有。就是那个海水的味道，
2: 一点点苦味，那是甲在跟我打招呼。哦，
0: 嗨，看着好翻，其实这个里面挺沉的，
3: 因为这个盐里面带着水分，你知道吗？所以很重。
0: 对。
3: 你们走开，看看什么叫铁砂掌。
1: 真棒，真棒！
3: 这不行了，烫了，已经烫了，
0: 已经烫了是吧？温度还挺高的。
3: 夏姨，哎，我来之前听那边朋友跟我说，说您这个客家山歌唱得很好听，哎，
0: 来一首了。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唱客家山歌，我唱上海小调。好不好？我们俩来对歌，
0: 来一首。
1: 你我好山歌啊，你就溜啊溜得那来哟嘿，客家山歌铁出大名哦，条条山歌啊，有妹名哦。
3: 要阿哥来唱是吧？阿香，你是否能够听见这个寂寞日子我唱不停的思念？阿香，你是否能够感觉这虽然

0: 相隔很远，却隔不断的一份情缘。
1: 啊！我的徒弟真棒。
2: 这炒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呢？
1: 炒到50摄氏度就可以了。
2: 下一步，这个鸡我觉得不能用特别大的那种鸡，那样不入味吧？
1: 这个鸡最好的，我自己养了，养了9个多月，正宗土鸡。
3: 在广东吃鸡最要紧的是吃出鸡味，盐焗鸡正是这般对鸡肉本味的极致表达。梅州人为守住那一口纯粹鸡味，只选9个月大未曾下蛋的散养母鸡。此时的鸡肉纤维柔韧，脂肪均匀，鸡味最为饱满。处理时仅从腹部轻开一孔，取出内脏，完整保留鸡身结构。调味是烘托而非掩盖，请用薄盐轻抹内外，盐在此不蒸咸，只做饮，微微唤醒氨基酸，将鸡肉的天然清甜悄然放大。再将煎爪收纳入腹，令鸡身圆润，受热更匀。包裹是守护鸡味的关键，砂纸紧贴鸡身，吸油不阻气，牢牢锁住肉质水分与风味。草纸附于外层，缓冲隔热，使鸡肉不直触热盐。两层包裹既染盐香，又不被咸夺味。把包裹好的鸡肉放入锅中，鸡身被海盐完全覆盖后，先以中火半小时焗熟，再转文火慢煨2.5小时，热力穿透层层包裹，不急不躁，将鸡肉的原香徐徐逼出。开盖瞬间，不见浓酱重色，唯有扑鼻鸡香。这正是广东人所说的鸡味。
2: 哎呦，好香！这太漂亮了，它是那种淡淡的金色，
1: 对对对，
2: 然后上面都闪着光的，
1: 拜拜，漂亮不漂亮？
2: 哇，好漂亮！哎呦，流汤汁了，快快快，这宝贝汤汁！哇，这个好香啊，感觉它这个皮已经变特别紧实了，完全都缩在里面了，感觉这个鸡比咱们包的时候变细嫩变小了一样，它都完全缩进来了。
1: 哦，谢谢谢谢，
2: 好香啊。
0: 好吃好吃，
2: 这个鸡肉里面那个汁水和它的咸度的那个比例特别特别完美，
1: 是吗？
0: 这个汁水保留得非常完美，好吃好吃，太好吃了。
2: 这个鸡皮里面真特别弹，
1: 这是原汁原味的哈。
0: 这个鸡你就不用蘸任何的东西，
2: 完全不用，
0: 因为它都入味了。哎，你看它菜骨也非常的好拆，
2: 这个皮大小的嘴里面都已经变成咯吱咯吱的了，很有弹性。
1: 对，
2: 然后肉啊里面全都是汁水，一点也不咸。你能想象到的鸡最极致的味道全在这个里面，太好吃了。哦，怪不得咱们这儿盐焗鸡都是非遗呢。
0: 烧鸡翅我喜欢吃，如果不吃以后没机会再吃。
4: 我们像这么盐焗呢，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烹饪方法。我们所谓的焗呢，其实是先蒸后烤，所以我们会让它包2层纸，其实是让它创造一个密闭的空间，加热之后鸡呢里面的水分它就会蒸发出来。嗯，但是它在一个密闭空间当中，水蒸气无处可逃，嗯，就把自己先给蒸熟了。嗯，最后温度上升的时候呢，最先接触到热量的就是皮。
0: 啊，对啊，
4: 所以这皮呢它炙烤的温度它稍微高一点，胶原蛋白就水解了，分解了，分解为凝胶。啊，嗯，
2: 对，咬起来是那种像里面一大层胶水，哎，对吧？

0: 嘴粘住了。
1: 等到再吃到肉，就是感觉它汁水特别足，真是美味。
2: 这个时间呢，它刚刚好，就是蛋白质呢，它刚好变性，但是它又不会说过度加热之后呢，它的肌肉它会收缩，收缩的时候这个汁水会给挤出来，挤出来的时候呢，肉呢就会变得柴啊，这个不会，
1: 就拿捏到那个临界点那儿。
2: 盐焗鸡呢是客家人的一个生存智慧，因为他们当时为了保鲜，在迁徙的路上，
0: 对，
2: 那这个鸡怎么办呢？那这路程遥远，那就把它，用盐水来浸泡，这样保鲜。那没想到这么做出来之后呢，觉得非常好吃。
3: 你看他这一路过来没有调料，
1: 对，
3: 然后他就是用那个炭火煨，
1: 对，
3: 也没有明火，不会引起人注意，
1: 就是，慢慢来，
3: 对。
2: 其实另外一层意义呢，就是盐是客家人的生命线，客家人呢基本上都住在山区，山区是不产盐的，那么你可以看到客家人聚居的地方一定要靠近江，这个江它可以通到大海，那么大海里面的盐就可以顺江逆流而上，就来到这里。
1: 其实刚才包括林老师也说，咱们看到的每一道菜，它的滋味的同时，也能看到是客家人去应对这个环境和应对自己整个迁徙过程的一个智慧。
3: 所以今天来到这里吃的所有的一切，我就觉得不但吃到了美食，也吃到了客家人的精神。
2: 你看我们这一路吃下来，吃到了这一个酿酒制羊肉，各种滋补，让我们的气血呢满满的。那么我们吃到了盐焗鸡，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非常的简单，保持的是一个原汁原味。各家菜里面呢有一个很打动我的一个基因，就是他们对时间的付出，
1: 是时间的艺术烹饪出的这道美味。
2: 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呢，效率优先，
4: 对
2: 啊，但是在客家这里的美食文化里面，你可以体会到慢，
1: 对，
3: 这最珍贵的，
2: 这才是生活。那么把朴素的、非常普通的食物，把它做得有滋有味，把非常平凡的日子呢，过得呢有厚度。
1: 对啊，
2: 客家人的这种坚守。这一种坚韧不拔很打动我，他们在迁徙之中呢，他们能够固守，一边迁徙一边安定。
1: 客家人特别懂得什么叫境随心转，我的心是定的，即便我的环境在变，但是其实我永远能够守住心底的那个根，那个魂。我们这整个一趟吃下来，你看是品尝到了客家迁徙的脚步，同时更大程度上是品尝到了家的味道，故土的味道。如果把咱们的整天行程都总结下来，我想每一道菜背后可能都是体会出了客家菜肴中的依山而食，植中见养，胃里面要寄情，
3: 顺着这一缕香它就可以回家了。
1: 对，真是特别好。来吧，让我们斟上美酒。

0: 黄金海岸啊。
1: 是啊，你看那个景。我天，
0: 你家太美了，这景色。
2: 我们这里环境比较好，比较舒适。你看，这里是我们自己晒的鱼干、虾干。老师们来看一下，我们给你们准备的我们当地的特色小吃。
0: 嚯，小吃这个阵仗都这么大呀！
1: 这个只是前菜而已，
2: 对，前菜。这个的话，它

0: 是菜茶，它里面是没有茶的。
1: 没有茶，但是叫菜茶。这个呢，在当地，有仪式感才吃这个菜茶。这种呢是汕尾独有的一种美食，它是从客家的擂茶演变过来。
2: 哦，擂茶我知道，
1: 然后慢慢就演变了，就放入了肉汤啊。
2: 它这个有点像火锅一样，就是你要把这些东西加进去。

0: 这碗好猛啊，看着好扎实啊！你要记住，这个是前菜而已。上海茶的话是天天只要想吃，我们都会做。
1: 所以它既是饮品，又是食物。
2: 对，
1: 好香哎！
2: 本来这个茶呢，以前在上海这边也有那个方言，就是说热饮。
0: 啊，也可以充当茶，形态上虽然像那种汤，也像茶。我觉得它倾向汤多一些，
1: 是吧？
0: 而且是挺暖胃。
3: 我觉得它像主食，能管饱的。你想，它里面有花生，有炒米，
1: 有炒米好吃，
0: 有炒米的口感好。
1: 我觉得就这一碗下去都饱了。
0: 它里面也有农耕的，也有海洋，这种美食的结合，很有内涵。
1: 真的好吃，而且它有点像那个我们在南方吃过那个烫饭。
4: 对，
1: 好酱。这一大海为背景，嘿呀，身后还飘着渔船，仪式感都拉满了。
5: 生菜来，生菜来，
4: 谢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茨菇，
1: 水里面的植物。哦，
2: 它里面是有腐竹、墨鱼蹼、茨菇、麻鱼、还有蒜苗、肉末，然后熬制而成的。
3: 这么多东西，
4: 不简单啊！
2: 也叫家乡包，
0: 家乡包，
2: 像我们出海啊捕鱼的家人们啊，或者是出外的游子们，我们无论在哪里，只要喝上这么一口汤，那我们就感觉是回到自己家一样。
3: 对于咱们汕尾人来讲，这就是家乡的味道，
4: 家的温暖。
2: 对，
4: 来，
3: 这个是什么？
5: 这个叫芹蒜炒三爆。爆呢，就是我们普通话中干的意思。
3: 干，鱼干，
0: 鱼干晒干的。
5: 在汕尾呢，我们万物皆可爆。这道菜里面呢，有皮皮虾干、巴浪鱼干、虾干、蒜叶，还有芹菜炒制而成的。
3: 这个好好吃。哇，这个
4: 好像啊，
3: 这个是怎么做的？
2: 豆腐包啊，
3: 这豆腐是豆腐，
0: 有海产的吧？
3: 这个豆腐怎么会有一股奶香味呢？
2: 因为豆腐里面我们放了鱿鱼干，鱿鱼的话比较鲜甜，所以大家吃的时候就好甜，就感觉奶香奶香的味道。
0: 喂，好食哦，
3: 真的好好吃，好鲜甜那个感觉。
0: 很有海味的那种口感。
4: 我特别喜欢吃全国各地的豆腐，不同地方的豆腐。哎，
3: 您还别说，豆腐它本身就是跟当地的水土有直接的关系。
0: 没错没错没错，
3: 不同地方的水酿出来的豆腐它就不一样。
0: 其实豆腐是我们中国菜里面的一个代表。
3: 对，
0: 好吃。
3: 这个鱼丸是打出来的吗？
2: 对。
3: 哎呦，好 Q 弹啊！给我拿个乒乓球拍。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味道是我们用感官去感知的一种体验，但实际上远远不止味觉。就如果说到美食，如果永远只停留在味觉的层面上，我觉得那就太单一了。
0: 是，
3: 其实它背后是情感，三兄弟是对家乡的情感。他们想把家乡的海胆推出去。
0: 对，
3: 我们的豪爷是对蚝的那份热爱执着，
0: 潮汕人那种爱拼才会赢的思维。
3: 对，我们能看到的这三位对于这个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我觉得所有对于过去的渔家一代一代相传下来的这种

0: 种文化的喜爱和坚守，我觉得其实都是情感的故事。
1: 赞成，
2: 来吧，
0: 我们借这一杯酒，感激我们的缘分。
1: 好，
0: 谢谢，谢谢你们的款待，也祝愿咱们新的一年，咱们的余家，咱们的汕尾顺顺利利，
1: 顺顺利利。

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在干嘛？
14: 两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心，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我是徐梦桃，属于我的冰凉是冠军的底色。属于我们的出众是原则的坚持，每一件事都出众，每一份心意都不将就，冰凉出众原则选择。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奋进伟大时代，服务千行百业，融入灯火万家。中国工商银行，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0: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2: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

0: 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1: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2: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措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3: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步开好局起好步。
5: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0: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6: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0: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7: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8: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0: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9: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0: 从

0: 额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1: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0: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2: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3: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4: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0: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5: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0: 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1: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2: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技艺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3: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2: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4: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5: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7: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6: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8: 这我给你点上，你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6: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9: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一个影响，现在是凑着天气吃。
6: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9: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6: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

0: 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1: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的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0: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栋，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2: 有的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0: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五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两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 联合国安理会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五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

0: 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三号晚到今天早上，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三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4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三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5: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冷窝源源不断的甩下冷空气，导致最近几天东北、华北、黄淮多地频繁有雷雨天气出现。而未来两天冷窝依旧是移动缓慢，那么东北、华北、黄淮局部地区仍然需要防范降雨和强对流的出现。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在黑龙江的东部、吉林的东北部等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吉林东北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另外在云南以及广西、湖南、福建、浙江、台湾等地也会有分散的强降雨出现。明天晚上到后天，冷窝将会甩出新的冷空气，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将会增多，包括像山西、河北还有山东多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并且伴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呢一定要注意远离大树、广告牌等。那当冷空气继续南下和北上的暖湿气流相遇，周六夜间到下周二，南方也将会掀起新一轮大范围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从四川、重庆、贵州一直到浙江、福建一带呢，都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未来四五天降温将会自北向南陆续的展开。其中，东北到黄淮一带降温的主要时段是在未来三天，城市当中像哈尔滨，最高气温将会降到16度，而太原、济南也会纷纷不足25度，气温明显低于常年同期。到了下周初，江南、华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也将会降至20多度，闷热天气将会有明显的缓和。想要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5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1到22度；长春多云转雷阵雨，11到21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3到25度。天津阴转多云，18到2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9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1到32度；银川多云，15到30度；西宁多云转雷阵雨，8到27度；兰州晴转多云，15到31度；西安阴转多云，21到35度；拉萨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 成都阴转晴，22到33度；重庆多云，24到31度；贵阳多云，19到29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太原晴转小雨，12到28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9到27度；济南晴转多云，17到29度；郑州多云，24到33度；合肥多云，22到32度；南京多云，23到33度；上海小雨转阴，23到29度；武汉多云，23到34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南昌阴，24到32度；杭州多云转晴，24到31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台北小雨转中雨，25到27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多云，28到36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5度；香港雷阵雨，28到33度；澳门多云，29到34度。
1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多云，15到27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啥？

0: 磨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4: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资源狂飙的背后，
7: 大概每天是有一亿的 token 的总量调用。
8: 现在呢，我们有几亿的用户，每个月都在频繁的深度在使用 AI。
9: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统一了人工智能的衡量单位，
6: 加速开启智能时代。
10: 我们有了一个个人金融 AI 助理，时间成本可以缩短到2到3分钟，
7: 助力我们的医疗工业等等各行各业。
4: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2: 用事实说话。
1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最近有个新词儿很火 ，token， 也就是词源。词源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简单来说啊，就像我们说话时的词语标点，是 AI 理解和生成语言的基本积木。一句话、一段文字都会被拆成若干的词源来进行计算。和我们通过用电量来衡量工业活力一样，词源调用量也是衡量人工智能发展的全新的时代标尺。今年3月，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突破了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量的增长？词源都用到了哪些地方？这场词源大爆炸又意味着什么呢？
14: 最近 token 这个词特别火， token 中文名叫词源。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宣布，我国词源的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的1000亿，增长了1000倍。同月，中国 AI 大模型周词源调用量连续3周超越美国，中国已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就像刷手机要消耗流量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每天也在消耗大量词源。
7: 屏幕上显示的是我们这2天的一个日均的 token 消耗统计，大概每天是有1亿的 token 的总量调用，然后2天加起来一共是2亿的总量。
9: 我们下半年可能就会10几亿的这样 token 的消耗，或者几十亿的token 的消耗。
15: 我认为一定不要高估了这2年的爆发，再过5到8年、10年后回看这2年，几乎可以约等于零。
14: 词源调用量大爆炸，清晰地表明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那么，这对于我们普通人，对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呢？要搞懂这一切，首先我们要弄明白什么是词源。
16: 它实际上是人工智能理解自然语言的最小的基本单元。
14: 比如，我们问大模型，今天北京天气怎么样？那么大模型会把这句话拆分成今天北京天气怎么样？问号，5个词源，一个词源约等于1.5到2个字。从日常对话、文案创作、视觉生成，再到智能体自主执行复杂任务 ，AI 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8: 那随着我们训练的规模越来越大，训练的质量越来越好，就会发现，原模型它在这1个词源的基础上，它跟人类的对话就会跟和包括它的思考和推理的方式就会和人越来越接近。
14: 过去我们很难为智力服务找到统一的计量单位，但是词源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难题。 AI 从此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
9: 它是人工智能提供智能服务的最小的一个计量单位。我写的1000字的文章和一个

作家写的一千字的那个稿费是不一样的，他的智力水平依然有高低之分，但至少今天迈出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就是统一了人工智能的衡量单位。

0: 家，我们 token 量就是反映我们整个 AI 使用的深度广度的最核心的指标。
1: token 的整体消耗量，那它就是在智能这个生产力驱动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国民经济指标。
2: 大模型公司或许最先感受到这股新浪潮的脉动。豆包是我国第一个也是全球第三个日均资源消耗突破100万亿的大模型，两年增长1000倍。我们走进这家公司内部，看看资源调用量为什么会大爆发。
0: 那去年呢，可能大家用模型还都是问答啊、知识的获取，简单的 AI 的搜索啊。那今年呢，已经有大量的给模型提了大量非常复杂的任务，每一个任务它的整个的 token 量都是10倍、100倍的增长。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整个 AI 所覆盖和渗透的用户越来越高了。那现在呢，我们有几亿的用户每个月都在频繁的深度在使用 AI。
2: 不仅大量普通用户在用。公司的工作人员每天也在大量消耗资源。
3: 在过去一周，我的 token 使用到这个8600万 token， 在这里咱能看到这个，相当于58本这个哈利波特。
2: 那么这些 token 都用在什么地方？
3: 这些 token 我主要是用在这个文档书写，还有一些产品方案的这个设计，我每天都在用，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2: 正如工业用电越多，工业越有活力一样，随着 AI 技术的渗透和普及，资源消耗也必将越来越多。比如每生成1分钟 720p 的 AI 视频便会消耗上百万资源，各种龙虾智能体一次复杂操作也能轻轻松松烧掉几10万资源。资源已经成为衡量个人和企业 AI 生产力以及数据要素利用效率的关键指标。
1: 所以呢，我也有个大胆的一个这个预测，可能会出现新的一个大尺度的一些这个单位值，它不会以这么小的 token 为单元，然后给它加万亿。
0: 2026年的应该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就是整个模型开始从简单的生产效率的提升，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力的兑现。
2: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将 AI 大模型作为生产力工具，因此也带来大量的资源消耗。这里是位于上海的宝钢。当 AI 时代来临时，这家始建于1978年的老牌企业提出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对于宝钢而言，钢铁制造是主业，而要炼好一炉钢十分不易，炉长是掌握火候的关键人物。想要培养一名优秀的炉长，至少需要5到10年时间。
4: 你们以前想要炼好一炉钢，难在什么地方啊？
5: 我们以前的炼钢主要是通过我们炉长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这炉钢水的成分的合格，观察我们转炉这个地方那个火焰的变化、渣子的飞溅的颗粒的大小和火焰的张弛的力度，来判断这炉钢的化渣的情况的好坏。
2: 炼钢时，炉内环境非常复杂，不仅有高温高压，还有复杂的物理化学反应，如同一个黑箱。炉长靠丰富的经验来判断炉况，不仅劳动强度大、风险高，而且还存在稳定性差、难以量化等弊端。
6: 如果一炉钢这个冶炼失败啊，如果要造成这个回炉的话啊，少则几万元，多则几10万元的一个损失。
2: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宝钢研发出了 AI 炉长。它是宝钢用几10年积累的大数据特训出来的工业大模型智能体，能利用数据实时感知黑箱的内部状态，实时主动诊断和决策，钢水温度和成分控制命中率超过90%。它还能根据炉况自动调整操作参数，变被动应对为主动调控，相当于用 AI 智能体来模拟传统炉长的工作思路。无论训练还是使用这个智能体，都必须消耗掉大量资源。
7: 我们用的因素参数、工艺参数有1800多个，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够极大的提高了整个模型的一个精度，把它的思考的过程我们变成智能体的思考链，它的决策可能基于它的经验，而我们的决策基于数据。这样的话，这个决策比炉长可能是更精准。
6: 正是这样的一种革命性的突破啊！这样的话仅此一项啊，一年就可以节约成本将近6000万元。

0: AI 炉长将不可控的黑箱操作变为透明、可视、可控的智能化生产过程，显著提升钢水质量，降低能耗与成本，同时将工人从高温高危环境中逐步解放出来。这项 AI 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尝到 AI 技术红利的宝钢开发出了包括 AI 炉长在内的120多个智能体，涵盖生产、运营、市场营销等方方面面。他们像数字员工一样不知疲倦的工作，而付出的代价正是大量的辞员。
1: 我们专业的一些这个智能体，每天可能大概有2-3千万的这样 token 的一个消耗量。那如果复杂的一个智能体，要训练一周啊，那有可能就是这个上亿的这样 token 的一个这个消耗。
0: 在 AI 重新定义钢铁的战略下，公司将闲置的旧厂房改造成大型计算中心与云平台，整体算力规模高达300P。如今，宝钢一边坚守主业淬炼钢铁，一边依托集团的算力底座深耕产业智能化，以智能算力赋能钢铁全产业链转型升级。
2: 今天呢，大模型包括智能体啊，正在快速的跟传统的这个行业在深度融合，助力我们的医疗工业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旅游文化娱乐等等各行各业，其实是在提质增效。

0: 事实上，资源不仅渗透到互联网、大模型、制造业等，也借助 AI 悄然渗透到我们最熟悉的服务业，只是你或许还没有察觉到。对银行客户经理来说，每天都要面对不同客户的差异化需求，从海量金融产品中找到最合适的方案，搜数据、做分析、出方案。过去这些工作都基本靠人工，但是现在已经彻底改变。
1: 我们有了一个个人金融 AI 助理，它可以协助我们，就是将客户的需求跟我们的产品做一个匹配，然后后期呢，再结合我们的这个专业知识做一个更好的融合。
0: 那么这个智能体对于你提高工作效率、服务客户有多大的帮助呢？
1: 我们可能需要花1小时，但是现在呢，时间成本可以缩短到2到3分钟。
0: 效率倍增的秘密正是智能体，而要运行智能体，就必将消耗大量的资源。
2: 从原来的一问一答转变为上下文，这个多轮交互和深度推理，再到智能体的复杂任务的这个执行，单次任务的 token 消耗量呢是显著的增长。
0: 而真正的资源吞金兽是对公业务，在这个交易大厅里，每分每秒都在参与全球资金交易。以对客外汇交易业务为例，通过交易智能体已经实现了交易的全流程自动化。
3: 智能询价交易比率现在已经超过了96%，客户询价交易全流程的用时降至了分钟级，相较于传统的业务模式，对客服务的能力和效率提升了数倍。此外，我们还应用 AI 技术在银行间市场开展汇率、利率等交易。
0: 在公众看不到的地方，大量消耗的资源正化作源源不断的推进剂，推动金融业加速前进。
2: 2026年初，全行的业务应用日均 token 消耗量达到了100亿级，那么较2年前是增长了近100倍，覆盖了前台客户经理、中台的风控审核人员、后台的运营人员等主要的岗位。
0: 就像100年前电力刚走进我们生活一样，如今的资源大爆炸仅仅是开始。随着算力基建持续完善， AI 向千行百业深度渗透，资源也如同当年的用电量一般深度重塑产业格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的资源调用量快速增长，但在大模型、 AI 芯片以及高质量数据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专家表示，一个以资源为核心计价单位的万亿级规模的市场正在加速形成，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智能化变革才刚刚启程。将来 token 消耗量越大的国家，它的经济、它的社会发展的程度

0: 那我认为是必然的，今天也还仅仅是个序幕，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去见识到它在全部角落里释放，甚至因为它而催生出完全没有见过的产品，完全没有见过的生产作业活动方式。
1: 就像电力重塑工业文明，如今的资源大爆炸也正在开启人类全新的智能时代。为了满足全社会对资源的需求，目前我国正在打造国家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一起并列为国家六张网之一，纳入15规划。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座超级资源工厂，将整合全国的算力资源，持续稳定输出海量资源，为智能时代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全国算力真正并网发电，一场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智能革命也将拉开大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8: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8: 这次真的是帅。

0: 一出马就不一样，我感觉回到以前了。
1: 我啥时候去看看他干嘛呢？
2: 这次我的窒息要是抢救不及时就没了。
3: 你弄啥去了啊？你姓都不知道回一个。
4: 这医生只随口提了一句，也没说一定能治好的吧。
5: 我就不应该跟你结婚，不应该生这个娃。
4: 我心里头空了。
6: 请继续关注主角。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1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0: 格力真好。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蹦，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5: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说到这年纪了，就啥话不说明白，糊里糊涂的就默契。咱俩这半辈子一直都默契着呢嘛，可那啥啥啥都糊里糊涂的，不行，今天这话一定要跟你说明白的。
1: 那啥嘛，
0: 咱俩，哎，把婚一结嘛。对，我把你一娶，跟我回我那儿住了。明媒正娶，啊？自个声嘛，还羞的还不说话，哎，叫我也点你一下啊，对不？你说你这年龄了，不敢再挑了，你也没啥挑的了，对不？你说你再把我错过了，你看啊，你看啊，就是错过这村没这个店了，哎。自己心里好好掂量掂量。
2: 咋的了吗？
0: 喝多了头晕了。
3: 要扶不？
0: 扶吗？啊。
2: 拿啥娶我呢？
0: 咱有戒指吗？哎，早都买下了，那会儿就请帮着给挑的，刚买完娃生病了没顾上。你再是同意了，下周咱回宁州把证领了，明媒正娶嘛。

0: 这舍啥嘛？把刘爷子拿了，叫回去换去。
1: 我同意了。要长命百岁呢，活长点，咱俩继续纠缠。
0: 证明他戒指

0: 我弄啥来了吗？花花，花花，住这儿了，
1: 滚！

0: 港澳通行证办下来要多久啊？
1: 这个还不清楚，你得去问他们。
2: 这个表到团办盖个章。啊啊。
3: 晴儿，晴儿。

0: 开出租车也不需要啥技术，
1: 就四个字，
0: 多拉快
1: 跑。
2: 长安的路你都说吧，
1: 说吧。
0: 跑上了可就不能回头了，每个必须把2000块份子钱挣回来。车提了就要每天租车，要守纪律，如果接到乘客投诉的话那就要扣钱。
3: 不会吗？俺跑车总得挣钱。
0: 那你放心，只要肯干肯定能赚到钱。

呀，美着呢，呵呵。哎呀，不好意思，还好。

0: 晴儿，我错了。晴儿，我错了。之前说胡话，原谅我。
1: 放心，这问题解决了。
0: 有点好看，哈哈。

行，先这个先工作，开出租，一个月工资只500。人说了，每单都有提成，哼，只要肯多拉快跑，早都能把钱攒了。相信我，肯定可以把娃病治好。

0: 8:40。
1: 到什么时候走啊？
2: 哎，童子，哎，帮着看看有没有去广州的票。
0: 3天之内都没有。
3: 来来，我要，给我。
2: 来，那福建哪？福建哪？
0: 自己去看时刻表，看清楚了再来买票。去看去，下一个。
2: 不，哎、你等一下吧。那个童子司长，你帮我看一下，就是附近的，只要是附近的，往南边走的哪儿都可以，好不好？时间最近的就行。

0: 我们要按原则办，要按会议的精神办，知道吗？啊，好的好的啊，啊，按这样做。
1: 你是张海强医生吗？
0: 我，哦，是啊。
1: 求求您救救我孩子！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你跪在这干什么？
1: 那您答应我，
0: 有话起来说，起来说。
2: 什么事儿？起来说，起来说。
0: 你是哪里人呢？
1: 我长安来的。
0: 哦，孩子多大了？
1: 一岁多。
0: 一岁多，我看看好吗？
1: 哎，
3: 你来的正是时候啊！国内类似的情况的第一例手术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现在你孩子这个情况啊还不成熟，手术是有风险的，再等一等，等孩子再长大一些，技术再成熟一些，
1: 那就是还有希望对吧？
3: 你有一点耐心，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正常的成长，肯定就有希望。你去办一个住院的手续，给孩子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回去让孩子吃得好一些，吃好了才有利于成长。
4: 哎，把这个给弟弟玩会儿啊。嗯，哒哒哒，好不好玩？
5: 是弟弟
1: 姐，哎，辛苦你帮我看着点他，我去给他买饭。
4: 哎，好，你去吧。
1: 谢谢啊。
4: 好不好玩？不能吃哦。
1: 你好，要一分钟。
6: 好啊。
1: 多少钱？
6: 五毛钱呢。啊。好，谢谢。
7: 拿个袋子给你装。好，要擦，请进。

0: 伊晴娥决定离婚，她演得好台上的角色，却过不好台下的自己，情分不知道怎么表，都成了债。或许离婚是她能给刘鸿斌最后的体面了，从此这些债她一个人背，独木桥要断也是自己的命。
1: 这咋坐这儿了？怎么了？啥事情啊？非要离婚啊？咋说离就离了呢？啊？
2: 你弄啥了你？啊？那会儿啊追得那么来劲呢，现在咋完病了，想把他娘俩抛弃了？你想干啥呢？
1: 来地儿呢？

0: 离了就离了，没啥了不起的，咱不哭啊。
1: 我是不是不应该结这个婚？不应该受这个吧？
0: 这啥应该不应该的呀，咱不想以前，就看以后啊。往后你就好好唱戏，把娃交给我和你舅，仨大人还弄不了一个娃了？
1: 谁的我多地方都吃不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娃，这是我生的呀。
0: 知道你委屈，但是你得先照顾好自个儿，才能照顾好娃。人嘛，关关难过关关过呗。
1: 娃能过这一关吗？
0: 咱不能信命啊，咱得信自己啊。
1: 好。

0: 这大的事也不知道说一声，浑身说离就离的。他不让说你就不说了，那会儿他不让追他，你为啥还要追呢？
1: 我不离，我都不知道他接下来还能干出点啥来。
0: 他一个女子带个娃，能干出啥来？
1: 请问那贫僧你懂吗？
0: 他想干点啥，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能咋吗？你少给我找借口。我跟你说，我当初看上你就因为你锲而不舍。
1: 没想到你现在是抛弃妻子啊！
0: 我不是抛弃他们救，你不先叫我救，你立都立了叫我啥呢？
1: 我得给娃看病吧。我嫌这个新工作，开出租，那也是随叫随到嘛。我以后除了不住在这院子里，其他啥都跟你想想。
0: 不都是为了娃吗？那为啥就过不到一块去了？啊，非离不可呢？
1: 就是为了娃嘛，离了他能少操我一份心。他也以后跟我说，他跟娃要去哪儿，我只要就这么远远的看着他，我就在这儿。真
0: 弄不懂你们这。
2: 从那天开始之后，易晴娥和刘洪斌都一门心思开始给娃赚钱看病。开出租虽然辛苦，但还能赚着些钱。刘洪斌省吃俭用，把赚到的每一分钱攒下来。尽管现在唱戏已经没有过去吃香了，但有老人就有人包戏。去唱戏的时候，
3: 易晴娥就得把刘毅带在身边，生活和舞台越来越分不开了。她也开始适应了。终于有一天，易晴娥又回到了这里，向阳公社。阿姨，妈妈抱好不好？看这台子。
4: 是你妈当年唱相的地方，开门的地方。哎，白老板，吴宇全你好，还要这道具啊。看你妈厉害不？她演的是将军，这些人呢都怕她，不听她的。<笑>

0: 姐，哎，秦娥的衣服我帮你喷好了。
1: 啊，谢谢。
0: 没事，还有别人的要喷不？
1: 啊，没有了。
0: 没有了哈，那有事儿你叫我哈。
1: 好的。嗯。
2: 如意，你看看我是谁呀？看看我是谁？饿不饿？我要给你倒点水。来，
1: 爸。
2: 你会叫爸爸了？这是爸爸给你买的，会叫爸爸了，再叫一个。
1: 爸，爸。爸，
2: 叫爸爸。
1: 爸爸爸爸爸，
2: 爸爸。那叫妈妈，叫妈妈，妈妈。
0: 先歇会儿，挺累的。你舅特意给你买的，还热乎着呢，吃点。
2: 没说话，也不用管我。
0: 哎呀，哪能不管呢？不难过，啊！大夫不是说了吗？妈这病，就是发育慢点儿，可能比别的孩子懂事儿晚点儿，不着急，啊！妈长这么大了，你们娘俩都不容易，肯定会好的。
3: 啊对，还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我侄子嘛，不是在学校学计算机呢吗？他给我说，以后会有很多人在这互联网上做生意，哎，我就觉得这个事挺新鲜的，啊，所以我也想学一下。你看看你有认识人没吗？给哥传个电脑吗？啊，哎，你想，你以后有消息你给我回电话，好，你帮忙问一下。哎，伙计，你这吃的挺新潮嘛！哎，老二，哎，我不吃不吃，哎，你留着慢慢吃吧，我的日子可甜着呢。
4: 你别光吃不干活，搭把手行不？
5: 你见过哪个领导干活了？
4: 你长得不行，你是个啥领导吗？毛都没几根儿。
5: 那我当领导不是迟早的事儿。
6: 哎呀，你就具体的很啊！别人都干活呢，你这戴个礼帽，你看你礼貌不？你这人
4: 迟早多冒昧。
7: 崔哥这是顺狗，咱这是狼狗事嘛。
5: 哎呀，你们这帮人，
4: 他还长起来了。
8: 装这弄啥呢？啊？
5: 哎呀，走路也没个声音，吓死人了。这不都拿着呢吗？你看我干啥？
8: 都拿你也不能拿吧。你秦哥他妈团长他妈的，做个样子。啊，
5: 就你们秦高，你以为我是财迷呀？我以前在九眼沟，我日子过得再穷，我也没拿过人家一根针一根线。
8: 对了，哎呀，
5: 我这不是拿回去给刘毅吃？你说，来弟为了给娃攒钱做手术，你说都哭成个啥样子了？没白没黑的在那给人唱。就是随了你了，贾清高，真傻，死要面子活受罪。哎呀，你说说啊，非要离婚，非要离婚，咋劝都不行。现在好，啊，让刘洪斌潇洒，自己在这受苦。
8: 别在这叨叨了，赶紧把娃引来，要吃饭。
5: 你说我娃的命，啊，咋就这苦呢？
1: 真的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咱大家伙在这辛辛苦苦挣几个辛苦钱，能把人累死？人有的人去那高级茶馆，大腿一坐，酒一喝，歌一叫，我看这戏唱不唱都无所谓了。
9: 搁腿粗嘛，你坐搁腿上嘛，来嘛。
1: 这不你自干，哎呦！
9: 我妹妹慢慢吃啊。三叔，你知道那个茶馆不嘛？听说人家这个唱一场，那个价位甚至上万，甚至十万的。
8: 那好的事儿你去吗？
9: 我不修行吗？
8: 那是唱戏的，糟蹋行的，这人就是你把自己看不上，没谁能看得上你。
7: 这尊严又不能当饭吃吗？
10: 阿姨，你就是刚才的阳台风。

0: 对啊，我叫易晴，你叫什么？
1: 我叫宋雨，是做饭大师傅的女子，烧火丫头。
2: 我觉得我也能当排风。
0: 你是烧火丫头啊？我以前也是。
1: 真的？嗯。
3: 哼，小妹妹，来，素素给你说个话。这杨排风要能打呢，你能打不吗？
1: 当然能打。
4: 你光打不行，你还得要学会挨打呢。你会挨打吗？
1: 我爸天天打我。
5: 跟我捡着打啊！那跟咱先去咱这灶上的馍一个味啊！哎，完你叫个啥？
1: 宋雨。
5: 那你爸姓宋。
4: 你看你说那啥话嘛？那他妈不姓宋还姓胡了？给你一个姓。
5: 去，把你爸叫来。
1: 爸，
6: 找他爸干啥呢？
5: 吃这馍让我想起先去谈他送死，我看他爸是不是送死。出来招呼一下，啊，多喝多啥的。
7: 彩香，
0: 宋四，
7: 雷弟，都成大明星了吗？好得很，好得很。
8: 哎，加个馍嘛。
5: 哎，好嘞。
8: 来这花干鸡蛋啥来点。哎，这是土豆丝。哎，算，鸡蛋不要了，花干给多加些算。
5: 哎，能行。
9: 多少钱？
5: 不馍。
9: 你搁这儿。
5: 好。哎，小伙儿，馍加好了。
9: 哎，师傅。
5: 哎。
9: 哟，谢谢。
5: 哎，没事。

0: 华哥在下面呢。
1: 哼，哼，
2: 哼，哥。别别别别
3: 别！好，大
2: 哥，你也咱们老鹰一块儿。跑五块啊，跑五块啊！
3: 谢谢二位哥，来，
2: 好嘞。
3: 谢谢啊，
2: 这也行。
3: 快快快快，来，二位哥，看吧。可以啊，好嘞好嘞，来，老十块钱啊。来，看看这两个。
2: 哎呦，最新的这个。
3: 来，哥，看看吧。喜欢什么乐队啊？林肯，
2: 哥们啊，谢谢啊。
0: 等会儿，谁让你在这儿摆摊的？
2: 咋了？
0: 咋了？饭店门口卖酒，你懂规矩吗？
2: 啥意思吗？
0: 看看，那家音响店是我开的，你在这儿卖磁带，那我咋做生意？
2: 你卖的也是盗版的。
0: 哎，我卖的可都是正版的。
2: 那你卖你的正版，我卖我的盗版，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0: 赶紧走，一边卖去。
2: 我不走，我就在这儿卖。
0: 等会儿，你卖。
3: 哎，帅哥，来看看吧。
2: 来吧，两张碟啊。还有啥你再来找我啊，我就在这儿摆摊
3: 儿。就在前面，就在前面，就在前面。哎哎哎，就他，
0: 来衣服，来衣服。哎，站住，别跑。
4: 哎，你顺着你干啥呢？
0: 哎，别跑。
4: 哎，自首去，
5: 自首啥呀？我这卖的是打口磁带，
4: 卖个磁带，卖个磁带，人家追你呢。

0: 帮土锤根本就不懂。哎，这是国外的重金属摇滚乐，这帮货当我倒卖金属吗？刮不刮？
1: 那也不行，好不容易给你送到那技校里头，让你娃一天到晚翘课卖金属呢。
0: 我就赚点钱嘛。
1: 赚钱要你赚的，你想要啥你随时跟我说嘛，还要亏待过你娃的。
0: 就是因为你没亏待过我，我才不能给你张口要钱。我不像那个高五成天吸你的血。
1: 高五，
0: 哎，别打头，别打头。
1: 高五也是你叫的啊，你娃有一天学成了，你还敢叫我刘红兵呢是不？
0: 那不一样嘛，那会一来每天就是一摊手，就是管你和我姐要钱，我不想像他那样。
1: 跟你说多少回了，钱的事情不用你管，想要啥随时跟我说。你看看你姐，最近都累成啥样了，你让她省点心。别再捣鼓你那破金属了。
0: 这是重金属。

0: 张光荣来信了，让我回呢。
1: 咋了？他要去南方打工。张浩今年要高考，家里头没人管，让我回。啊！
0: 我买了明天的票。
1: 那回嘛，完了事儿得管。
0: 还有秦娥，你别干涉太多了，
1: 哎，
0: 也别管太多。要是真有事儿找你了，你在趁把手。
1: 他救呢，我知道。我不是怕你管得少，是怕你管太多呢。娃都长大了，自己能做主呢。还有你，别逞能啊！
2: 姐夫，你最近是不是又熬夜了？看着又比以前憔悴了。别玩虚的，少让我操点心，比啥都强。
1: 下车吗？看啥呢吗？走吗？
2: 姐夫，刘毅最近咋样？还那样吗？我这要做手术了，我听我妈说，咱国家现在能治他这种病。
1: 就是嘛，第一例手术成功了，现在多少有点希望了，
2: 越有希望越要努力赚钱了嘛。
1: 还差多少钱？
2: 你给弄，啊，还忙自己事儿去。姐夫，你后悔生娃吗？啥意思？你有没有想过，刘毅，
1: 老天就是这样安排的。
2: 这岁数，你现在还能成的不行吗？啊，你还开始替。 老天说话了是不？再替老天，我走了。哎，金属留下了。
1: 啥？
2: 金属留下？为啥呀？你个学生，你要这干啥？
3: 你要拿这想着卖的是吧？
4: 我这金属稀有的很，抓钱买的。
2: 那算了，姐夫拿钱买嘛，拿走。
5: 听你说，这点钱，姐夫，让你拿着你就拿着，花咱这么多，
6: 姐夫，不够，不够。朱总，今天也差不多了，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
5: 别，我可敬你，你实在秦家皇后，我对你的喜爱那是不够啊。啊。
6: 你们俩也别费劲谁了，这时间也不早了，咱就杯中酒，喝完就撤。那明天还唱戏呢。对对对，
5: 也算个干啥的？
6: 我给主角说话的，跟你个屁事儿啊！我西北古王，你碰到我干啥呢？
7: 朱总，对不起啊，他有点喝多了，不好意思。
6: 朱总，您看您说的，您要是想请我唱，随时给团里打电话，我们都过来给您唱啊。
5: 这次为人民服务嘛。哎，我先干为敬了啊。来，好。
6: 就是啊，这次没看见你吹火，我知道，但是游戏湖它不适合咱们这种喜庆的场合。下次您办一个文化专场，我们把秦腔里所有的酒会都展示一遍。对对对，您也是为了秦腔做贡献嘛，我们都得感谢您。
8: 一般的巴结人，
9: 怎么说这个？
2: 有钱有啥了不起？
10: 朱总，慢走啊！
11: 三元，我咋看来的这气色好像这娃是不是太累了呀？
12: 看了娃嘛，得了个先天性的病啊，心脏有毛病，智力发育也有点问题，还带着这么大一个团，能不累？哎呀，也比正好的娃，摊上这事。
5: 儿子呢？回来过没？回来过。当兵以后，在部队上干的还不错，人家立了功，提了干，都在我成家了。这前些年，还说接我过去呢，人老了，哪也不想去了。
13: 队长啊，年纪大了，哪儿都别跑了。
5: 你还老啥呢？嗯？ 这宋玉才多大？
0: 你老当益壮，
1: 你胡想啥呢？这是我捡下的。啊？
2: 我是捡来的。我爸接我那天，天上下着雨，所以我叫宋雨。
3: 伯伯，你看我刚刚翻那两下，咋样？能搭上台风不？
0: 能行吗？哎呀，娃呀，但是这差是个苦得很呢。
3: 我想让秦阿姨当个老师。
0: 行，回头让你爸带你到长安来，住在秦娥阿姨家里头，我让她收你当徒弟。
3: 爸，咱去长安吧。
0: 带娃来。
1: 行，去看看灶火去，等一会儿要吃席呢啊。
3: 嗯，
1: 慢些啊。哎，这些年这变化太大了，县剧团也没啥活干，都自谋出路的。这女的现在不唱戏了，唱流行歌曲，要么就成家生娃去了。男的回农村，地都让机器种上了，也没啥用，都出去打工去了。干啥的都有，唱戏的没几个了。
0: 都一样啊，那城里头，你看以前工厂的工人多风光，一样。
1: 说这老谷真是走了，我没走，看着现在唱戏没落成这，你心里得多难受。
0: 好人咋都是过。
4: 太太，
5: 太太，看你二弟弟也别摔了啊。喝点水，累了吧？
6: 习惯了。
5: 哎呀，真没想到，宋宇跟这小易玩的还挺好。你刚来剧团的时候就跟他这么大。你在这演过吧？
6: 对，杨派风，那是我第一次登台，挺突然的。从来没想过台下会有那么多人，
5: 那说明这是你福地呀，没准回去的时候娃就有好消息呢。
6: 嗯，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咱这全是国外的重金属嘛？
4: 咋？你也想看电影啊？
5: 要不然现在都没人看戏了。
6: 这个费用怎么比您上次给我看的要多这么多？
7: 我认识个噱头，他能有不少活嘞。
8: 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9: 吃饭也不能吃烂饭，你糟蹋行当了，知道吗？
6: 我也是青年团的副团长，不光是为了刘毅，也是为了大家。
1: 请看《主角》第43集。
1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购。

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3: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4: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5: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6: 无法不烟熏，
7: 烟火气十足啊！
1: 好嫩，好香啊！
5: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看上你就因为你锲而不舍，没想到你现在是抛弃妻子啊。
1: 我不是抛弃他们就我得给我妈看病吧。
2: 我听我妈说咱国家现在能治他这种病了，
3: 多少有点希望，越有希望越要努力赚钱嘛。
4: 看这台子是你妈当年唱相的地方。
5: 杨白风，那是我第一次登台。
6: 那说明这是你福地呀，没准回去的时候妈就有好消息呢。
7: 请继续关注主角，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

0: 捏券五折起。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4: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8: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1: 到了，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多大了？八岁。
1: 快一点。
2: 下一个。
0: 二楼。
1: 下一个。
3: 挂啥科？
0: 挂心内科。
4: 娃的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智力发育情况比上一次也有所好转。
0: 谢谢大夫。
4: 谢我干啥？要谢谢你自己，你这个当妈的也费了不少劲。手术我们已经排上了，你看一下。
0: 啊，大夫，这个费用怎么比您上次给我看的要多这么多？
4: 因为手术要换瓣膜，

0: 目前呢，国产的在临床应用上还不成功，所以呢，我们只能依赖进口，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就是手术之后
1: ICU 费用什么的，
0: 保守估计可能都不够。你看这个手术时间还行不？你还要推吗？
2: 哦，不用，我们想办法了。

0: 哎，玉芝，你去哪儿啊？
1: 我们回家，上车上车。哎，嗯。
0: 玉芝，幸好遇到你了，这太阳太毒了。
1: 哎呦，你还跟我刻意商量啊？
0: 别拿阿姨的东西，我今儿也刚好来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娃咋样了？挺好的，估计下个月就能做手术了。哎呀，
1: 你这也够不容易的，终于算是快熬出头了啊！
0: 快了，还差最后一个字。
1: 哎呦，肯定顺顺利利的，别老多想。
0: 就凭你现在的名气啊，想赚钱没有那么难。我只会唱戏。
1: 你是不是听韦小辉说啥了？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0: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
1: 我跟你讲，这伙子人他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嘞，一个个的在这泛红眼病。这年头啊，要想赚钱就别装什么艺术家，别玩清高了。很多事情都是你情我愿的。 你说，就跟咱下乡唱红白喜事比，那无非就是换了个方式，换了个场地，换了批观众罢了。哎，你说有啥不一样的？一个个真是。咋？你不会也看不起我吧？
0: 没有，大家都是活着，谁看不起谁呀？
1: 你这话说的没错。哎，我认识个噱头，他那有不少活嘞。
2: 你要是不嫌弃，我介绍给你，你唱个西北风啥的，绝对没问题。
3: 谢谢啊，玉芝。
2: 行，那你考虑一下啊。儿子，看，快看，马上就有动画片看喽。最后一下，来，最后一下。啊，最后来看看，
3: 哎，看，动画片是不是出来了？
0: 亚兰，
2: 你数啊！儿子最喜欢看的动画片，抱抱抱抱！抱抱！哎呀，放下他，我心脏受不了，你不知道啊？没事吧？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啊！
3: 看电视能播了吗？妈高兴，我也跟着兴奋了一把。
0: 你真没轻没重的，今天辛苦你跑一趟啊！啊！
3: 最重要的事情，来来来来来。
0: 什么？
3: 这个月荣获先进个人嘛？
0: 不用，你这个月都给过了。哎呀，你这天天出车也不容易。
3: 上个月拉的多，我一个人用不了多少钱啊，还留着吗？让你留一做手术费。
0: 别扯了，再说了，你这点钱也不够。医生都说了，这个手术费加上其他的各种费用，里外里得6-5个数呢。
3: 这么多？
0: 那行，
3: 手术费我给咱想办法，啊！哎，
0: 别干违法的事儿啊！
3: 呀，我当啥人呢嘛？你这段时间演戏多，多注意休息。
0: 嗯，你也是。

0: 谢谢啊。
1: 菲菲啊，你在黑哥这儿好好干，哥一定给你涨工资啊。
2: 哎，你找谁啊？
0: 哎
1: 哎，
0: 黑总啊，
3: 你不是那刘红
0: 冰、
3: 刘红冰、
0: 哎你咋在这儿呢？
1: 啊，这店是我的。
0: 呀，这大金额嘛、哎、啊，
1: 今天来咋了？有啥事儿？
0: 在整现在这大口磁带，那国外重金属真有人要。
1: 国外的，我一问问啊。
4: 哎，伙计们，这有一些国外的打口磁带，过来看看。
5: 打口磁带 ，Let's go！
0: 走。
1: 菲菲，
0: 咱这全是国外的重金属嘛，啊，啥都有呢。
3: 哎呦，
4: 看看，
6: 你办呢？可以呀、啊。
4: 快轮有吗？
7: 对光有吗？
0: 那一个一个说，说慢点。哎，伙计，拿个笔，赶紧拿个笔，拿个纸啊，把这记一下啊。
4: 多少钱一盒？
0: 15。
6: 这家吗？
8: 老板。
4: 这谁啊？
8: 放心，自己人。
4: 找啥啊？
8: 哎，好嘛，哎，
4: 摇滚都在这儿，那边是古典。打口袋就这两种类型，
9: 都是外边进来的，人家进啥我卖啥。
0: 这鞋子，俺挑的很嘛。
4: 人家这都是搓对，我跟你说啊，现在反正就这么多，下回啥时候有不好说。
0: 不用，
4: 亮钱。
10: 你咋又来了啊？
11: 就来了，快进屋，别忙。
10: 哦，拨算了呗，我给拨算了。
12: 一年不干个正事，在我这儿锲而不舍的弄啥呢？
13: 秦娥唱戏忙嘛，花姨又不在，你得有人管着呢嘛。
10: 来，
12: 你啥样？
13: 那没人。
12: 问你咋样？
13: 不是没人吗？关键让我们浪子把钱给挣好了，那还不美？
12: 你那出租车公司还要司机不？
13: 哪谁信啊？
12: 我吗？
13: 你？就你别再开玩笑了。你找个三个人还行，那四个人人家要驾照了。
12: 没驾照能学吗？你教我吧，开个车有啥难的？
13: 行了，爷，别再闹了。
12: 闹啥呢？刘娃治病得十几万了，靠你跟秦娥这儿，攒到啥时候？
13: 放心，我有办法。
12: 哎，那违法乱纪的事儿不敢弄啊？
13: 咱有觉悟呢嘛，人家操的都啥心嘛？再说了，那东哥天天跟着我呢，咱能违他法那还紧？
12: 啥时候复婚呢？
13: 喂，现在复不复婚就一个样，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我都管着。
12: 行，大了啊，娶个媳妇儿，反正照顾好心里就没了。
13: 我看他俩没，我也觉得没。
12: 再弄啥事儿，做啥小买卖，把我喊上，放我一个。
13: 小本买卖，那顾不起你。你想挣钱，省天门口随上堂记者，那你去上吧。

0: 小产，没有钱不把奴才管，邻居们骂我多不贤，爸爸把年纪写了。
1: 弄啥了？哎呀，
2: 你干啥呢？
1: 啊？你这是一惊一乍的。
2: 你知不知道人吓人能吓死人啊？一点声都没有，刚才我以为你是贼娃子呢。
1: 你看这烂松盘里头还有啥值得偷的？还怕贼娃子呢？咋回事嘛？咋穿个女装弄啥的？
2: 我去年转老旦了。我认为老旦比小僧更适合呢。
1: 对对，你咋认为咋是？哎，你咋在这儿排练？
2: 排练厅漏水呢嘛，那水漏得跟澡堂子一样，那没办法练，你知道不？团里边还没钱修。
1: 那其他人呢？啊，团长呢？
2: 你扶着过来。
1: 哎，你还是离远一点说。
2: 不知道。
1: 哎，这货。
0: 我有心不把奴才管，邻居们骂我多不贤，爸爸把年纪写浪面。
3: 别看他的货。

0: 你干啥呢？
1: 哦，接了个活。
0: 我问你要干啥？
1: 唱戏。
0: 你这穿的啥呢？这是唱戏的样子啊？你打算唱啥呢？西北风？
1: 现在是农忙，没有包戏。那人不能闲着，那得吃饭。
0: 吃饭也不能吃烂饭，你不许上去唱。
1: 那答应了甲方的就得唱。
0: 你糟蹋个行当吗？你对得起秦腔了？你能对得起谁啊？你这
1: 舅，你把我带出来唱戏，我唱出来了。但是现在戏不行，不是我对不住秦腔，是他对不起我。我是大家捧出来的，但我不光是一个演员，我也是青年团的副团长，几十口人都靠我吃饭。我不光是为了刘毅，也是为了大家。
2: 胡三元骂易秦娥，说他在耍猴，休了唱戏的仙人。但那时候，就算唱戏的仙人真来找他算账，也只能拉着他们一起上台唱。

0: 风萧萧怎么还不回来呀、啊、
1: 他这不是刚从气身转成武术指导，忙着呢，可能大导演找他。妈，你快先回去吃啊，菜都凉了，你一会儿不是还要赶飞机呢吗？
0: 以前在家连个面都煮不熟，现在都会做菜了。
1: 我这不是最近刚离职嘛，准备重新换个工作，在此之前呢，我就先做做管管家，反正以后结婚也能用得上。哎妈，你快吃啊，那菜都凉了，我一会儿就进来。
0: 他要真想跟你结婚呀、啊，

这个你拿着，其实你啥也不听我的，我知道我也管不了你，千万别过属性朝上的日子，实在不行就回来，妈这永远是你的家。

0: 床上睡吗？说了晚饭不用等我吧。咋了？
1: 今天啥事儿你忘了？
0: 啥事儿啊？
1: 我妈今天回宁州，咱们说好了给她践行的。我给你打了无数的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0: 真忘了。今天有场重场戏，现场不让接电话。
1: 这么巧啊！我妈一来深圳，你就一直是重场戏。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你到底是咋想的？
0: 累了，咱明天说吧。
1: 不行，今天说不清楚，谁也别睡。我妈本来就不同意咱俩的事儿，你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啥意思？
0: 没意思啊。
1: 不行就分手吧。

0: 对不起，我不应该发脾气。你不用离开我，好不好？你没说走。
1: 那你为啥要收拾东西？接了个新戏，说要去惠州3个月。 我现在就想好好做事，没有结婚的打算。
0: 你想怎么样都行，我只要别离开我。

0: 咱是汽水吗？操，爱喝不喝吧。
1: 姐夫，我都二十了。5000块钱，晚上交给你姐，剩下那200，你的提成。
0: 好嘛，谢谢姐夫。以后我姐不是我。

0: 我姐了，你也永远是我姐夫。行了，你骗。
1: 哎，我要说你的名字叫啥吗
0: ？Easy。
1: Easy。嘿，洋不洋，土不土的，听不懂啥意思？
0: 就是简单的意思。生活太复杂，我想返璞归真。
1: 要返璞归真，你叫个一母。嗯，一多点，就叫一母。
0: 如果活着像你和我姐这样，我觉得没啥意思。
1: 你还厉害的，那你想干啥呢？
0: 绽放，耗尽，我以后也要搞摇滚。
1: 你再别嚷嚷了，你看看刚刚那一屋子里，啊，有几个能吃起的？
0: 他们至少真正的活着，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我不想低头。
1: 生活就是得把头埋下，一关一关的过，一关一关的闯。等你长大你就明白了，
0: 还不如不活。你、我姐、我爸、我妈，都是行尸走肉。
1: 你知道咱亲人为啥那么多人喜欢搞摇滚吗？
0: 为啥吗？
1: 摇滚的本质是啥吗？天上飞不动的地上跑，跑不动了在地上走，走不动了接着往前爬。哎，至少爬着那也是在朝前。等你有一天爬着也不觉得难过了。
0: 你呀、长大了。
1: 阿婷，你要是火了吗？哎，你也给咱写首歌吗？那陕西不是有个那张楚写了首姐姐，你写给姐夫吗？我妈的。

郭姐，这就是那灰姑娘。哎，嗯。

0: 这是梦。
1: 看点儿吧，
2: 啊！
1: 我这21位不用买票，直接进行不？啊！不用排队啊，21位，直接进，21位直接进啊！看不看？看点儿吧。
0: 你这多少钱？
1: 20嘛。

0: 20，这么贵？
1: 为啥？这是真实的谎言，这大片吗？
0: 我看你像个谎言。走走走走走，
1: 我这不用排队，直接就进了吗？
0: 不去不去不去。
2: 咋？你也想看电影呢？
3: 哎呀，电影倒一般想看。哎，我还真想知道，你这咋把人往里引了啊？放电影又不是演戏呢，没装台那伙了。
0: 那是这，你给掏点20块钱，我满足你的好奇心。
3: 20块钱，我一点都不好奇了。
0: 哎，10块。咱这老熟人嘛，我给你打个5折行吗？5块，让你把电影看了，保证你看的位置好。忙着呢，杨子，
4: 哎，
0: 这我舅，开个洋荤看个电影啊，
4: 坐，
0: 坐这，
3: 咦，
0: 咋样，美不？你看着啊，我走了。你忙着啊，杨子，走了。
3: 给你这啥钱？
4: 这暖和。
5: 这几毛钱的事儿，要我5块钱。
6: 那天，福三元回过味儿来了。戏台上耍了多少年的僵尸岛腾空翻，抵不过洋人手指头一按，火光冲天。时代不是换行头，而是把整个戏台子连根拔了。
3: 上台，
7: 来，你也来看吧。
3: 对，看电影了。
7: 我刚才不看见你吗？那里头那黑的，我这脸也黑吗？咋能看见呢？
8: 嗯，好看吗？
7: 好看，
8: 真是好看。
7: 要不然现在都看电影，没人看戏了。这热的天。喝个啤酒去吧，
3: 行吗？
9: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经过9年艰苦建设，全长119公里的输水渠道已经全部建成。黑河、石头河、石边峪，
7: 这整天都说引黑河水入了，引黑河水来呢。黑河水啥时候来的？都是快8万年了，我连个影子都没见过。原来这叫八水绕长安呢，对吧？现在我看这字，踏遍关中三河，望断长安八水。
3: 啥事都有个规律，啊，这秦腔也一样，啥事情我都是起起伏伏，就是看秦腔现在是这，总有一天，哎，还得往上走。
7: 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在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见这黑河的水？
10: 够了吧，钱留着给刘姨做手术吧。我在这酒吧找着工作了。
11: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晚上还有其他任务要给
10: 你。真不用，有钱
11: 还给你能耐的还。
10: 呀，晚上把这钱全部拿给你姐。我不去。
11: 你现在还那你还我。你万一的，你还
10: 我的话你都不听了是吧？
11: 来，你为啥不自己去了？
10: 你心里明明还有他，你这就是希望再次温柔，不愿看到他那保持的沉默。
11: 啥嘛，整的一套套，哪学的？
10: 歌词儿，唱歌也能学东西呢。
11: 难，
10: 你断不了，你就永远难受。要么就彻底断了，要么就自己去。
11: 来，爸爸给你擦香香好不好啊？
10: 水冰冰，试一下。啊，忍不忍得住？这冰不冰不冰，冰不冰？刘毅，你这么厉害呢？啊，哎呀，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厉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叫爸爸的。啊？刘毅，你刚是叫爸爸了是吧？你再叫一声吧。
11: 来来来来，快快！

0: 晴儿，刘云会叫爸爸了，啊！
1: 爸，
0: 是不是？
1: 爸，
0: 你来，叫声妈妈嘛。妈妈是咱们家最伟大的人啊，叫声妈妈。
2: 别为难娃了，他就是会叫谁我都高兴。快坐下吃饭吧。
0: 来，
2: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了？是提前换班了？
0: 咱这不又荣获车队先进个人了吗？啊，家看，奖金。哎呀，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饭饭啊，来吃一口。
3: 咋了？有啥心思呢？是吧？
2: 没啥，快吃饭吧。
0: 说出来吗？说出来，我给你解解闷儿。吃饭饭啊、哦，尝尝妈妈做的土豆丝。来，哎呀，我这醋溜土豆丝做的醋溜的很嘛，啊，呀，这丝丝切的跟雕花一样，根根分明的。请问你咋这么厉害了？太能干了，越来越能干了，是不是刘毅？
2: 我能干啥呀？我都活了30多岁了，除了唱戏啥都做不好。有时候我觉得现在唱戏都没有以前有劲儿了。
0: 哎，咋还这样说自己呢？啊，你看看你，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知道不？哎，别的不说，这事情你正儿八经得跟我学呢。啊，你得学会夸自己，知道不？你装那么大镜子干啥呢？晚上应该对着镜子嘛，啊？呀，我咋长这么漂亮呢？呀，我这嗓子咋这么圆润呢？呀，我这水蛇腰，如果人打的滚，啥都蹭到地下了吗？得是的，妈妈做的土豆丝厉害得很啊，醋溜得很。
2: 行了，我可没有你脸皮厚。
0: 脸皮厚咋呢？我脸皮越厚越幸福吗？嗯，是不是刘毅？啊，妈妈这土豆丝做的是不是特别棒？夸夸妈妈啊，叫一声妈妈。醋溜土豆丝之外还有这番茄炒蛋。
4: 那行，我走了。
2: 嗯，慢点。哎，
4: 哦，对了，晴儿累了就歇会儿，不知道去哪儿，就原地站会儿。不行你就回头，我保证，只要你回头，我一定在你身后。走了。

舅，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老底子，我们外喜事包戏规矩大得很，补食最重要。乐师要在主家执事当天早饭前就赶到厅堂里，八仙桌上把乐器都摆好，点上一挂鞭炮，就开始了。开场鼓一响。 这主家就得包着红包，给乐师们开鼓包呢。有开场鼓就有收场鼓，主家图一个有始有终，也期待着诸事顺利，出师不惊啊，遇难。

0: 满城乡逢凶化吉呢？说多了啊，这都是老底子了，年轻人不讲这一套不爱听了。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你没错，你比谁都顽强，你是把前腔吃透了。
1: 但我有句话说错了，前腔他没有对不起我。你放心，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0: 跟我身上挺住活着，就能等到甘霖了，就能等到黑河水引进那一天了。

赖水了！

0: 整整3万，一分不少，点一下。
1: 哎，不点了，信得过你？
0: 咱可说好了，对你免息半年，半年以后咱就得按规矩来，月息3%，啊？
1: 我懂，谢谢啊，黑哥。你这货，
0: 跟我借钱还要让我请你吃饭？
1: 哎呀，
0: 普通的啊，不准要油脂。
2: 这样，上次你们预定的袋子，
3: 看啊，
2: 啥都有呢，15块钱盘。
4: 哎呦，真行啊！
2: 人我
4: 有吗？
2: 就是的，我叫啥 ？Pink Pink 叫，弗洛伊德啥？
5: 这个
6: 皇后乐队嘛。
2: 就，你咋跑这儿了？
7: 你也不看这是谁的地盘，你第一天来这儿我就知道了。再不是我给老 K 打招呼，你能在这儿做买卖吗？
8: 那俩不情敌吗？咱过上色了。
7: 这话多的很。
8: 啊，嫌我啥事？
9: 我马上手术了，那想过以后咋弄？
8: 想过吗？我想也不算数。
7: 你以前那缠人劲儿呢，不说要媳妇就不能要脸吗？咋现在要脸呢？
8: 你要不要脸，日子也得往下过吗？
7: 咋过？
8: 我也想明白。关键我也不知道喜欢台上亲啊，还喜欢台下亲的。
7: 那台上台下不都是一个人？你俩这一天天矫情的，
8: 没活明白。
7: 你没活明白，你把事儿干了。
8: 啥字？
7: 复婚。我把病看了，该干啥干啥。
8: 呀，舅，
7: 拿上。

0: 一百零五场十二进五次，
1: 跑起来，快点，
2: 人呢？道具，
1: 我也想道具，快点，快点，都动起来！哎，辅助，镜头要从这个角度。
3: 哎，没事，
1: 快点，快点，不要停，不要停，快点，准备下一场，来，峰哥，峰哥，来。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亲爱的易小姐，能否有幸与你跳一支舞？
2: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
3: 你不爱我，那你爱谁？
4: 那这次演完再回来，手术一定能成功。
5: 我跟爸爸都打过招呼了，给你独家销售。
6: 事先对的，哥们在外滩。
7: 秦娥出事了，秦娥，秦娥！
8: 请看《主角》第44集。
9: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是啊，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3: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4: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2: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5: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4: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6: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计收数据显示，全国麦收高效有序推进，收获进度将近50%。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加满50升汽油至少节省20块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1: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2: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1: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3: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0: 来看时政消息。
1: 6月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巴切莱特介绍了对国际形势和联合国作用的看法，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不可或缺的平台。联合国应通过改革回归初心理念，愿同中方及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强化联合国地位和作用。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建设者，我们愿继续同各方共同努力，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50%。
1: 江苏省淮安市的400多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在淮安市三河农场，趁着晴好天气，当地采用了降速增机的策略，适当增加收割机数量，降低机械的作业速度，最大程度防止籽粒破碎和飞溅。为应对前期降雨带来的抢收压力，淮安市提前统筹投入各类设备30000台套，构建起收割、转运、烘干全链条的机械化体系。当地还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针对雨后收割、粮食烘干及下种提供精细化的技术指导。这几天，山东省菏泽市曹县的159万亩小麦进入全面收割期，当地统筹调配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分片作业，收割、脱粒、装车。机械化作业不仅降低了劳动成本和劳作强度，还有效减少了损。

0: 耗，提升了收割质量。
1: 今年咱种了有这个小麦，有200多亩，颗粒啊这个长得都比较饱满，比较好，亩产在1000斤以上，啊，全部是机械化，啊，省时省工又省力。
0: 山西省运城市下县的30多万亩小麦也迎来集中收割期，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据了解，当地推行收一块种一块的压茬播种模式，压茬就是在同一块土地上前茬作物收割后及时抢种后茬作物，实现轮作接续。在田里，小麦收割结束后，玉米播种机随即就会进场作业。
2: 随着黄淮海小麦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期，西北地区的冬小麦也陆续进入灌浆抽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但此时也是小麦条锈病的高发期。什么是条锈病？该如何防治呢？
0: 小麦条锈病俗称麦田里的黄疸，可通过气流传播，具有分布广、传播快、危害大的特点。在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试验站，科研人员正利用当地环境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
3: 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条锈病。这些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就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
4: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那么使小麦失去光合作用，影响它的籽粒灌浆，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0: 据了解，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因海拔差异大、气候温凉，是小麦条锈病菌繁育的天然温床。为了筑牢粮食安全的根基，当地先后引进国内外种质资源10000余份，成功培育出具有不同抗病类型的品种100余个。
5: 种麦嘛，种了半辈子了，种了几十亩就准备就这个黄锈病在这个多，给啥产物子大大还是大不错。到后头嘛，就还是黄着的，大不错。哎呀，为什么就跑一块的粮食种得不一样？
0: 选用优良抗病品种的同时，当地还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为小麦稳产增收上好双保险。
6: 一个无人机一个小时作业将近50亩左右，然后像这么大的1000多亩的基地，有2个无人机，不到1000就轻轻松松作业完成了。
0: 目前清水县全县年均种植小麦25万亩以上，其中两种繁育面积稳定在10万亩以上，在甘肃、陕西、宁夏、青海等省区累计推广面积超1.5亿亩。
7: 正用这些抗病品种的大面积推广，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基因屏障，由原来的频发、高发，到目前现在是偏轻发生或者偶尔发生，为主产区小麦的丰产和条锈病的防治，起到了阻击带的作用。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记者算了一笔账，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今年以来，受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一些国家油价飙涨，供应短缺，而我国能源供应平稳有序，展现出良好韧性。
8: 这份韧性从何而来？一是油气进口来源多，企业库存充足，超大市场的回旋空间和调节能力，有效化解了短期波动；二是战略储备托底，我国已建立起较大规模的石油战略储备，稳定了市场预期。更重要的是，我国能源立足国内，能源自给率长期保持在80%以上，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超过60%，发电量占比保持在35%左右，加速向主体能源迈进，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9: 此次国内汽柴油价格下调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下调。专家介绍，来自国家政策的精准发力，有效减缓了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油价波动与交通物流等成本紧密相关，那么本次油价下调会不会带动航空煤油价格也随之下降呢？业内人士表示，按照目前定价机制，航油价格调整要长于汽柴油价格变动周期，此外还要考虑市场供需等因素，因此航油价格近期是否调整还要看一个月周期内油价变动情况。
2: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

0: 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1: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
2: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0: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
3: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0: 国际方面来看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
1: 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3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

0: 安理会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五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三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三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四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今天，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在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厂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心”建成后，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 这里是广东阳江青州海域，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大家随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黄色导管架，海风之心就将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在这片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
2: 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3: 日前，随着盾构机在三山竖井内从地下66米深处顺利出动，广南联络线西朗隧道首个区段顺利贯通，这标志着广州铁路枢纽高铁进中心城区建设取得新突破。作为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综合交通网络的重要工程，广南联络线全长16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广南联络线建成后，将串联起广州站、广州白云站、广州南站等铁路核心枢纽，显著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水平。深港珠澳方向的高铁可直达广州中心城区，广州南站到广州市中心将从40分钟缩短到15分钟左右。
0: 今天19时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晚现场来看暖心一瞬，在他人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总有人伸出援手守护安全。
3: 昨天，在江苏盐城市响水县陈家港附近海域，一男子凌晨外出赶海，因不熟悉潮汐时间被涨潮海水围困，他只能依靠随身携带的塑料篮的浮力漂浮着等待救援。幸好一名过路群众发现后报警，接警后消防、公安等部门迅速联动展开救援。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立即用无人机红外热成像功能锁定被困男子位置。

0: 随后驾驶舟艇成功将男子救起送回岸边。被救时，男子已在海面漂浮了近两个小时，经检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消防提醒，赶海前务必提前了解潮汐时间，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切勿贸然下海。前段时间，在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一幼童吃香蕉时不慎卡住喉咙，手脚发软，面色发白。事发当时，女童的奶奶抱着孩子不知所措，只能大声呼救。附近一家火锅店的店主胡月琪听到喊声，赶紧上前了解情况。此前，胡月琪曾在网上学习过海姆立克急救法，他马上抱过孩子，开始施救。三十几秒后，孩子将卡在喉咙里的香蕉块吐了出来，转危为安。
1: 什么也没想，就把娃娃从他手里面接过来，然后用我在网上学习到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其实后来想一想，还是有点后怕，但是更多的还是庆幸嘛，庆幸自己救过来了。
0: 六月二号，成都市郫都区文明办工作人员为胡月琪送上奖励，褒扬他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行为。
1: 下次遇见这个事情的话，我还是会出手相救的。
2: 华北豹是唯一一个仅生活在中国的豹亚种，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子午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今年三月，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启动了生态廊道建设工程，为华北豹等野生动物打通专属生命通道，预计六月上旬建设完成。那为什么要建设生态廊道？它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子午岭探寻答案。
3: 我现在是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密林深处，跟随着护林员们的脚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正好就是华北豹等野生动物经常活动的区域，所以智能红外相机也被安装到这儿。这儿有一台，对面的树上也有一台，通过这样成对设置，相机能从低视角及不同方位捕捉到野生动物身影。
0: 海量的监测影像背后藏着华北豹种群的活动规律、生存状态、繁育情况等生态密码。近年来，随着研究逐渐深入，一些科研团队深入密林腹地，开启野外专项调查。他们已经不局限于收集红外相机影像，队员们会仔细观察走过的每个角落，试着收集野生动物粪便，为开展动物行为研究搜集珍贵资料。
3: 发现了一个什么？
4: 这是一个一团粪便，粪便样品，但是看不出来具体是哪一个动物的。
3: 这项研究开展了好多年了，有什么收获吗？
4: 收获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搞清楚了我们子午岭呢有多少华北豹，分析出来以后呢，大概就在45只左右。
0: 调查中，队员们成功回收了8台布设在密林深处的红外相机。下载影像数据后发现，有红外相机拍摄到2只华北豹亚成体的珍贵照片。两个小家伙翘起长长的尾巴，一前一后出现，像在追逐打闹。专家表示，这说明保护区内的华北豹种群稳定。这两天，陇东学院生物多样性保护团队正在进行华北豹个体识别工作。他们已经从分布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的100余台红外相机中获得40多万条原始影像数据。经过2轮筛选，有近100条华北豹影像进入个体识别环节。个体识别不仅能直接反映种群的生存现状，更为栖息地质量评估、生态廊道建设等后续保护措施提供关键数据支撑。
2: 黄胸织布鸟因筑巢精美，被誉为动物界的最美纺织工。近期在云南孟连，成群的黄胸织布鸟扎堆筑巢，进入繁殖期。它们的鸟巢长什么样呢？一起去看一看。
5: 在云南孟连县纳允镇芒弄村，一棵棵桉树上挂满了初具雏形的黄胸织布鸟巢穴。这些鸟巢都是用鲜绿草料精编而成的，整体形似倒置的葫芦，造型精巧又别致。鸟巢的建造者是黄胸织布鸟的雄鸟，每年6至8月的繁殖期，它们便不辞辛劳衔取细草，而后以喙为针编织巢穴。搭好框架后，还会反复衔草锁边。建好一个巢穴一般需要5到9天的时间，但这样的巢穴还只是毛坯房，足够结实精致的巢穴能赢得雌鸟的青睐。雌鸟验收合格后，会在巢穴内再添加羽毛之类的柔软材料做精装修，而后在这舒适的巢穴中，黄胸织布鸟就可以繁殖后代了。为了让鸟儿们有足够的材料

0: 造房，村民们展开了护草行动。
1: 这些草的话不能过，我们要把它们保护起来，周边的这些植物鸟噶，来给他们方便为了做窝。
0: 目前在孟连县已筑起的黄胸织布鸟巢穴有2000多窝，当地组建了志愿护鸟队，常态化开展护鸟行动，还配套修建2处观鸟亭，因地制宜发展观鸟经济。
2: 我们着重的围绕县城周边重点的7/7/7日，引导村民爱鸟护鸟，同时发动森林资源管护人员进行日常的巡查管护，呼吁社会各界共同推进黄胸织布鸟保护。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4: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美元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美元。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5: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I have to pay so much already for the gas to get here, and now even more for tickets. You know, that's so awful.
6: Yeah.
5: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That definitely means I won't be able to go.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to feel very jaded for that. So I really hope they can reevaluate it or at least give some kind of a discount for people who are really huge fans.
3: 近日，新疆阿勒泰喀纳斯景区出现独特的自然景观。从高空观景台俯瞰，湖面呈现出蜿蜒灵动的金色纹路。每年初夏，喀纳斯湖畔的白桦林迎来盛花期，大量金黄细碎的白桦花粉飘落湖面。这些花粉质地轻盈，能够长久漂浮在湖水表层。在山谷微风与湖水流动的作用下，散落的花粉不断聚拢延展，经由阳光映照化作连绵曲折的金色花带。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2: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3: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1: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4: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3: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5: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怎么了？
1: 我们知道，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条路上，每一个妈妈都想做得更好。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为了这份承诺，我们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上千次试验是对科学配方的精准匹配，数百项检测是对每一个育儿家庭的良心，数千次把关是对每一份信任选择的允诺，以专业科学捍卫千万。

0: 家庭的口粮健康。除了守护宝宝的口粮，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以技术研发与生产管控构筑质量安全防线，坚持所有原材料均来自全球供应商。我们更加实施双重检测机制，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0: 30余年，贝因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货真价实，良心企业，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贝因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
2: 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工巧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4: 奔赴山水，一览今日和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5: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6: 广福村，广种福田。
7: 这个村把小韭菜变成大产业，创造了多元化的经济价值。
8: 今天农村的发展，真的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伟大的奇迹。
9: 水各村，
10: 岩石当中去掘新，
11: 贫瘠的土地上种出希望，石缝当中拼出一份生活。
12: 水各村花椒的香味一定会飘向更远的地方。
1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0: 你知道为什么这里种什么什么好吗？嗯，就是这个地方郫都区啊，最肥沃的土地就是川西平原。哦，川西平原里的阜新就是这块地方。
1: 古蜀文明的发源地和长江上游的农业文明的发源地，基本上也就是这一片了。而且它这边的地貌有一个专有的名字，叫川西鳞盘，
0: 是吧？对，盘者绕也，就是鳞子绕着水，水绕着田，田绕着村庄，就叫川西鳞盘，得天独厚。
1: 你看它开垦土地吧，不是把所有的树林全部放倒，
0: 对对对对对，
1: 每隔一段留一片林子，
0: 是，
1: 然后人生活在林子里，又有水，又有林，又有田。
0: 哎，他们的村牌，
1: 天长地久，
0: 幽兰广福。
1: 他这个村啊，就咬住一件事儿，就是种韭菜，把它做到极致，一村一品。哇，
2: 我香的韭菜味儿，
0: 到这气味都很浓郁。
1: 走吧，咱们进村儿。我就感觉这里特别诗情画意，
0: 对，
2: 养人。
1: 哎，看村里这规划的这种小步道，
0: 漂亮啊，嗯，像景区一样。广福村酒香苑，
1: 这个村里真是把韭菜当宝，三句不离酒，感觉走了一路吃了一顿饺子。你看那一片全是小楼，一片一片，这应该是他们统一规划的民居，我觉得家家户户都那么漂亮哦。
0: 而且你看这个村子特别干净啊。嗯，
1: 您好您好您好，这是您自己家门口？
3: 对，
1: 所以这个没有村里统一的管理，就自己弄、
0: 自己家管理，
3: 随意，就是觉得怎么好看你们。
0: 门口的卫生也是自己家负责，
3: 自己负责啊，
1: 就是村里的
0: 自清自地
1: 主人翁的这种感觉。对，虽然门口这个院落的面积并不大，但是一方天地，哎，还有一方性情在里边。
0: 对，
1: 每家每户门口哪怕就这么点一点小的绿地，
0: 很有特色，
1: 他也把它弄得很漂亮。那边还有早点摊。
0: 哦，真的，哎呦，闻到这香味了，哎呦，太香了啊。
1: 别的我不敢说，肯定有什么韭菜馅的东西。
4: 就是那生鸭肠啥子。哎，
1: 这是啥子嘛？
4: 那个是韭菜包子。
5: 韭菜包子。哎，
4: 蒸饺。
1: 蒸饺
0: 包子是韭菜的吗？哎哎哎，
1: 我觉得咱们无论如何得搞一碗。哎呀，咱们分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
0: 来一碗抄手。
1: 来一碗抄手，
0: 要不然来一
1: 来一包子。
4: 好好好
1: 好，
4: 坐嘛，这边坐，这边坐。
1: 好啊。韭菜盒子应该是北方的，
0: 北方，
1: 这边应该没有韭菜盒子吧？
0: 少。
2: 朱姐有韭菜盒子吗？
4: 有有有。哦，
1: 一个产韭菜的地方怎么能没有韭菜盒子？
0: 韭菜盒子是北方的呀。哦，有人吗？
1: 嗨，朱姐觉得这个就是盒子。
4: 这就是我们的盒子呀。
2: 韭菜盒子，这是盒子。
1: 朱姐，我告诉你哦，我刚才说的韭菜盒子，是北方的一种食物。
4: 我们这儿四川就是这个。哎，
1: 它有点像大饺子。
4: 对，
1: 叫在北方叫韭菜盒子。哦。你上网去查一下，你学着去做这个东西。如果有北方的客人来，你就做这个韭菜盒子给他们吃。是。好好。他们肯定高兴。
4: 好，高兴。
1: 嗯。然后收50块钱一个。
0: 你这个
2: 哎，谢谢
1: 谢谢谢谢，我好大一碗哦，
0: 哇，这么多啊，
1: 太照顾我们了，大哥。哎呀，
0: 谢谢谢谢，
1: 来吧，别客气了，
0: 来吧来吧。
2: 尝尝这韭菜有什么不一样的？
1: 我跟你讲，这韭菜现割的，绝对新鲜。
4: 嗯，再来一篓韭菜包子。哎呦，
1: 朱姐，
4: 韭菜包子。哎
0: 呀，太丰盛了，您
4: 这
0: 是。
4: 这个是我们这儿的韭菜饺子。
1: 我们没有点这个，大姐，送的。啊，
4: 送的送的。
1: 朱姐，你这是把我们的宵夜都搞来了。
4: 我们这儿的包子可以炸糊。哦，
1: 你吓我一跳，我以为又上一，我以为又上一。

0: 粉包粥，
1: 也可以蘸着这个红油吃，又是一种味。
2: 中国最早的民间最喜欢的蔬菜就韭菜，所以当初杜甫见到久别的老同学魏拔处士，高兴之极啊！他怎么说？夜雨剪春韭，
0: 对
2: 吧？
0: 夜雨剪春韭，
2: 青春见黄粱，
0: 对，
2: 这就表现他最开心的。

0: 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能看明白了。
1: 对，就能够看韭菜能够生长的，韭菜的情况是咋样的。
2: 我们就跟定您了。
1: 看田头，我们割韭菜的话，可能你晓得田头是很脏的，你们就要
0: 换衣服，
1: 换衣服，
0: 换劳动衣服。
1: 哦，对对对，
0: 我们换好衣服过来，过来找你们。
1: 我们来装货嘛，哈。
0: 好，
1: 装货，好。
3: 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村集起的韭菜田，我们村的大概有600亩韭菜田。
0: 那边是韭菜开的花是吧？
1: 哦，对，韭菜花是5月份到9月份正是开的时候。
3: 这个是青韭菜。青韭菜的话一年可以割个2-3次，一亩产量的话达到10,000多斤。这个就是小韭菜，这种小韭菜的话一年可以割个5-6次，一亩可以割个10,000多斤。光韭菜的收入的话，我们年人均收入差不多就3万块左右。赵老师，那个就是
2: 哦，就在这片田里啊。
1: 对，
0: 这个就是属于青韭菜。
3: 对，
0: 我们要帮忙割的是这种是吧？
3: 对，朱大哥来给他们示范一下，这个是我们田间管理员。
4: 欢迎你们来到广福村。
0: 谢谢。
3: 他就是专业的了。
5: 你好朱大哥，您辛苦了朱大哥。
0: 来，我们学学怎么割。
4: 割青韭菜首先要把杆子放进去，放进去要把韭菜叶子拢起来，它拔过来不好收割。
2: 然后呢，
4: 我们这样把它
0: 给它卡住，
1: 卡住之后，面的这个叶子朝这边翻。哦，
4: 还要拿锄头把土翻下来。
0: 它压完了以后还不能割。
2: 哦，把这一拢都要，
1: 就是勾开。哦，低的时候你把底下的这层土争取把理平，它在割的时候就比较轻松。
0: 对，要不然那个刀啊老是卡在土上面。
1: 对，
2: 又不能伤到根，又要让它露出来。
4: 哦，对，
2: 这个有点难。
0: 接下来就是割，怎么割？告诉我们一下。
4: 割用这个大刀，专门割韭菜的。
0: 它贴着地面走，平行于地面，一下，哎呦，漂亮，好解压呀！咯啦。
3: 哦，对，这个有点解压了。觉得差不多，我们就来为主比赛一下呀，看谁更厉害。
0: 咱们这样，三位村里的专家各带一个人。
2: 好，
0: 咱们分三组割，好不好？
3: 好。
1: 看沙老师经验了，咱们我带沙老师嘛啊。
0: 好，我跟着李大哥。
3: 啊，那你就跟着朱大哥一组。
0: 就你跟着专家。
3: 好，我和立波老师一组啊。
0: 每一组割4笼。
2: 好，
0: 来吧，李大哥。我们从这边过来，1、2、3、4。
3: 可以。
0: 这四个我们割，
1: 到时候我们杆杆捞起，
0: 杆杆捞起，捞起，
1: 把那个韭菜理开。哦，对，
0: 怎么样？
1: 从兜子上把理起来，把杆子啊，
0: 这样就可以把叶子都、哦、
1: 对
0: 都照顾到了。
1: 哦，割起来的时候就比较方便，把它插过来点，连边的有些时候又伤到韭菜。
0: 好，
1: 再弄杆杆过来啊，
0: 再拿一个杆杆，
2: 杆杆，
0: 那儿还有杆杆，杆。杆哟，杆杆叉叉，感觉跟在幼儿园一样，杆杆和叉叉。
3: 四川话就是比较喜欢用谐音的。
0: 还有刀刀，我还要刀刀。
1: 对了，杆杆来了，叉叉来了。
0: 你看这个我就弄得很好了。
1: 哦，对了。
0: 好嘞，
1: 好，
0: 您从那边挖，我从这边挖。

0: 再倒来，
1: 倒倒。
0: 哦，从这头把拉过来。
2: 哎呦！
1: 哎，我们这已经割完一垄了，一垄已经搞完了。你说我们快不快？
0: 好了，
1: 我们这组赢定了，一垄已经弄完了。你这还，你那一垄才弄了一半，
3: 还没开始。
1: 对，继续。
3: 我们继续加油。
4: 就这样，哥。嗯，
3: 我来，朱大哥。
4: 就这样。
3: 那我开个刨土。啊！呀！啊！朱大哥，你刚开始割韭菜的时候也像我这样吗？这么笨？
4: 刚开始都不会割嘛，但是时间长了嘛，自己就有经验了。
3: 熟能生巧。
4: 哦，对。来吧，你吸一下，我又来嘛。
3: 大哥，你还得给我收尾。
4: 没事。你来割还是我来割？
3: 我来割。嗯，交给我。
4: 就是把这地割就对了。
3: 好。

0: 这是要运进的。
1: 对吧？
0: 嗯，还可以。
1: 还可以。
0: 不用那样，你把这个刀
1: 往这边，往那边。
0: 你把这个刀要放平。啊、
1: 哦。
0: 不能朝这面。
1: 斜着割。
0: 哦，斜着嘛，啊不是朝外面，大家跑出去。可以哦，就这样。
2: 这茬我来，
3: 小心点的。嗯，好，这些就这样子，好，真不错，真不错。
2: 我来，马上就到了。听到这个声儿就对了，咔啦咔啦的。哎呦，这个腰劲儿，这个对腰劲儿要求相当高。好，这笼就又结束了，我们已经两笼了。
1: 向萨老师学习，来，
3: 来，
2: 第三笼。
1: 这样把根茎露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就割嘛。下刀的时候就
3: 下刀
1: 啊，就从这儿，你把刀从这儿放进去。
3: 好，
1: 从这儿开始吧，从这儿往稍微往里面一点点，再往里面，看没有？这轻轻松松就拉动了。
3: 哦，不要使劲一直拉。
1: 哦，你不要往上面了，往上面会拉到土里面去。
3: 哦，就是要那个平是吧？
1: 对，要平一点。这里割得很好啦，
3: 对对对对对，
1: 看这里割得很好。
3: 继续，
2: 好。

0: 做韭菜必须要用肥，我们现在用的是有机肥。
1: 您刚才一说肥料啊，我还想起来，我了解到一款有一个叫鲁花乐地生。

0: 花生蛋白肽水溶肥，它实际上就是用乳花压榨花生油啊，压出来那个饼粕做的这个肥料，它对受损的土地有修复作用，而且它可以减少土地化学肥料的用量，然后让作物的生长更绿色环保，提高产品产量品质。我们这第三笼马上。
1: 好，来第四个了，我们哈，我们。
0: 我们第四笼了啊，
1: 第四笼了，
0: 你们怎么样？
2: 只想干活，不想说话。哎呀，哎呀。

0: 四龙胜利了，1、2、3、4，四龙胜利。
1: 割完了帮他们忙，他们这速度太慢了。
2: 呀呀呀呀呀呀！好累哦。
3: 哎呀，好，
1: 对的，
3: 哦，过得真好，你看过得好皮啊，你看，来我也来，来，
1: 第二根杆子你来，
3: 哦，来，

0: 确实有点感觉，有点要虚脱。哎呦我天，
1: 在割韭菜之前我还觉得不就是割一下，但是我去到地里拿镰刀才发现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其实都是技术活，包括你拿镰刀割那个韭菜，那个镰刀的方向是很讲究的，所以我劲儿没使对，我这两个胳膊特别痛，如果我用巧劲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农民很不容易，
0: 初九日当午，汗滴酒下土，
2: 谁知盘中酒，刻刻皆辛苦啊。
3: 再带你看一下我们广福村的另一个堡。
2: 哦，还有一个堡啊，对面怎么是黑的？
0: 这是什么秘密武器吗？
3: 这个是韭黄。哦，因为韭黄它的工艺遮光软化，它要完全在黑暗的环境中生长，它长出来的叶子，它没叶绿素的合成，才会变成黄色的。
0: 那你种到室内不就完了吗？搭个大棚那种。
3: 因为韭黄的话，既要灌又要排，不能让它蔫着了，也不能让它干着了。所以说你为什么在室内不好种呢？
0: 也不能太涝，也不能太旱。
3: 对。
0: 所以韭黄很娇气哦。
4: 这个时间长嘛，一年就是两茬到三茬。
0: 哦，一年才两三茬。哦。
2: 所以它成本高，卖价也贵啊。
3: 对。
4: 我给你示范一下。哦，
0: 晒了是不是对它不好？啊，
4: 不不不，我们收割了，已经成熟了，
0: 就可以到了收割季节了。
4: 已经到收割季节。
0: 那可以看一下。
4: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先把它收起来，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开。
2: 太漂亮了，哇，这么漂亮，
1: 金光灿灿的，
0: 像那个玉的颜色，鹅黄鹅黄的，
2: 漂亮漂亮，这个太漂亮了，
0: 好漂亮啊，这个
3: 我们来一起揭开它嘛。
0: 好，你在前面收，我来接啊。

0: 感觉跟发现了金矿一样，
1: 真是
0: 一打开金灿灿的，哎，都耀眼，太阳下边都晃眼，
1: 金黄金黄的，
2: 漂亮漂亮，
0: 金色的麦浪一般，

0: 这是我们今天上午的成果。哇，丰收了，丰收了！好，前面让人。
1: 割韭菜就这么不容易，
0: 太不容易了，
1: 真不容易。
0: 我们就先到那个韭黄整理中心去。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水各村所在的三都县，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水族自治县，而水各村里头95%以上的村民是水族。
1: 哎，向老师，
0: 啊，
1: 这四个字有点特别呀。
0: 水族嘛，水族它有自己水书，
1: 专门的这个文字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象形文字。
2: 陈哥，要不你先猜猜这四个字？
1: 我先猜猜啊，这个是不是有点像一个
2: 人？
0: 人
1: 的感觉啊，
0: 人啊，
1: 是不是？因为上面有个头嘛，对吧？
0: 对对
2: 对。
1: 这个就真的有点看不太出来，
0: 就跟那个兽，想起没有？
1: 哦，
0: 祝寿的寿有点像。
2: 寿
1: 寿，
0: 人寿，
2: 人寿
0: 年
1: 年，这个是
0: 丰收，
1: 丰收哦，
0: 人寿年丰，
1: 人寿年丰。
0: 你能够发现，就是以前老说贵州这个地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但其实我们今天来看风和日丽的。这几年靠农业产业化，其实贵州好多老百姓都致富了。这个村子的花椒产业发展的不错，花椒的产量虽然说不是特别高，但是它的单价还是很高。
1: 单价很高啊。
0: 你们好。旅游的对吧？
3: 啊，哎呀，
2: 贵阳过来的。
1: 他这儿市集吗？这么多人。
0: 他们的乡村市集，因为这个地方一是挨三都县，二是挨荔波，所以过来旅游的人很多。村子里不定期会有集市。然后这边的特色是马尾袖。
1: 马尾袖。
0: 这个就是马尾袖，
1: 这个是马尾袖，
4: 这就是
2: 马尾，
1: 这是要几匹马呀？
5: 我们一下子我就看到这个，
4: 很有特色。

0: 马尾绣呢，就是跟我们其他的苗绣跟布衣绣它都不太一样的，
1: 立体感很明显的，
2: 就像浮雕一样雕上去。
0: 对，它就是先把这个马尾，就是用彩色的线缠，缠好了以后，就把这个盘在这上头，按照这个图案盘，看到没有？另外有一个针线就把它定住，中间空档的地方它会用锁绣，然后还有打纸绣，还有平绣，很多种工艺就把里头的填满了，做得好漂亮。
2: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0: 哇，好香啊！
1: 来看一下我的花椒。
2: 你们好。
0: 你们好，你们好。
1: 我叫吴江水，这是我老婆，叫杨胜琪。
0: 啊，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这个就是鲜花椒，这个是花椒烘干以后的样子。
1: 对，这是干花椒。
3: 然后这个是准备上链接的花椒。好好
0: 上面为什么写着在岩缝生香芋麻韧？
1: 这是我们岩椒的一个特点。
0: 岩椒，就是在石头里边生长的岩。
1: 现在我们地里面正在采摘花椒，要不带你们到地里面去看一下吧，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花椒。
3: 可以啊。

0: 这片是我的花椒园啊！哇，这有多少亩？这有100多亩，发展到现在，我们村子上已经有3500多亩了。
1: 贵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像这种溶洞啊、暗河呀、岩石啊就多。像他们种岩椒的话，效果是很好的。你们看，这就是长在石头缝里面的。
2: 对，真的就是在石头缝的。
1: 对，
0: 叫岩椒，就是长在石头缝里面，越靠近石头的地方越香。它根系特别发达，它能够在石缝里面长得很好。
1: 花椒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是抗旱保水的。如果这一片不这么搞的话，我估计基本上就是我们看不到这样绿意葱茏的样子。
0: 就是因为石墨化的原因，
1: 它土层比较薄嘛，
0: 它就不可能有一些植被啊，
1: 更别说能够带来这么大经济效益的植物，就很难。
0: 是您雇的工人吗？
1: 对，是的。
3: 现在是在采摘，
0: 对，可以直接吃吗？可以直接生吃，你可以尝一下。
1: 麻，
0: 我感觉没有那么麻，但是挺香的。
3: 你确定吗？
0: 比我想象中的要稍微差一点。我还可以再来一颗。<笑>
1: 我们在岩椒。 它3年才出产，5年是盛产，一棵花椒树能出5斤左右的干花椒。 多少钱一斤？
0: 现在能卖到100块钱左右。2024年，光我们村里面靠花椒收入都有1000多万。
3: 1000多万就是一个村子。
0: 一个村子，我们算下来人均收入1年都有10万块左右了。

0: 前真
1: 就是在边唱歌边劳作，
2: 劳作的时候无聊了就对对歌啊什么的。
1: 他唱是什么？
2: 我们水族的山歌。我们到那边去捡花椒。
1: 行。
2: 美丽姐，
3: 哎，
4: 你好，美丽姐。
1: 我看您手上这个，
3: 这是
1: 电剪吧？
3: 电剪。
1: 啊，
2: 你们跟美丽姐了解一下，我去那边捡一下花椒。
1: 行。以前是用手来撸这个是吧？
3: 啊，对，以前就是用手这样，然后有这个字很伤手的，
5: 刺可多了。

0: 这个是大刺，这小刺，所以后来用了竹子来往下，对，就是这样很三花椒，这样的话，产量就会受到一定影响。影响，所以现在有剪刀的话，就是我们剪来，它就很好看、饱满。
1: 帮我们干活吧，我觉得只要不来添乱就够可以了。像这个我们可以剪掉，哦，可以留这个，来年它可以长得更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0: 不客气。
1: 我感觉我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你发货北京，你发货昆明，你变成肥料。
2: 您教教我，嗯，可以。另外一位美丽姐，美丽的姐姐，您告诉我，哪个枝条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
0: 对，
2: 先放在这儿，这颗可以哈。
0: 可以，
2: 好，很好。哎呀，哇，他
0: 慢点，慢点，小心。
2: 他这个还真的是扎手。那您平时这个手是不是也经常扎到？
0: 有啊，所以以前我们是用手，没有没有戴手套的，
2: 全是破。对，
0: 以前我们是这样的，你也不能这样拉的，用那个指甲这样子，不要碰到这个刺，碰到这个刺的话，这个水出来的话，再出来就没有那么香了。
2: 是，我看您手上其实也有，
0: 对，有
2: 曾经的伤口哈，结痂的地方都有。
0: 有。
2: 还有哪颗？来，
0: 有。
2: 像这个都可以，这几个小的都可以哈。好，那这颗肯定是没问题。
0: 嗯，
2: 我现在已经能看出来了。
0: 可以挨近一点也没事的。
2: 挨近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2: 总怕伤到。
0: 好，对，可以，很好。
3: 现在用了这种新的工具，确实方便多了。对，比以前的方便多了，
0: 效率提高了。嗯，对啊，也
2: 保护了我们的双手。对对对对。
3: 啊，对，非常好。这一颗先放这儿，然后这个也是向下的，也要剪掉，对吧？
0: 对。
3: 哦，我在这里找了一个老师，像这两个都可以剪掉的。
0: 对，非常好，
3: 还行哈。
1: 判断一下，这个应该可以，这个应该可以，这个也应该可以。选择性很重要，因为今年的采摘是为了明年的丰收。

哇，汗都出来了，丰收了，这简直是，我觉得体会到了丰收的喜悦。

0: 差不多了，这棵树，我这都剪成圆寸了，已经。
1: 看你这棵树铺成这样，就知道你的收成很不错。
2: 来，我们搬到那边修饺子了。
0: 走。您教教我。
2: 这个蛋。

0: 这个大的是这样，
1: 把小的剪掉了，
0: 把小的剪，
1: 然后呢，尽量留到所有绿色的花椒都最完美的状态就可以了。
0: 对。
1: 刚才一边摘花椒一边会唱歌，唱的是什么歌？
0: 我们唱小花椒歌。

0: 天真。
1: 你还别说，干活的时候吧，唱点歌就觉得不累了，
2: 没那么累了，精神的放松。我是感觉你们种花椒、收花椒都挺不容易的，也挺累的。然后唱唱歌，就把那些所有的不容易，化成歌声，飘荡在这样的自然山水间。喀斯特地貌看起来那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巧夺天工的，但是对于他们实际的生活，包括农业种植的角度来讲，那是一种严峻的挑战。这种农耕的文明、农耕的传统，世世代代发展到现在，才让他们有这种坚韧不拔的拼搏的精神，也一定要在岩石缝当中把花椒种成。
3: 好了，我们要捆起来带回家去了。
4: 我们赶紧捡到回家了，我们就用烘干机烘得很快了。
1: 那以前呢是晒干？
4: 以前呢就是靠天，就是靠太阳。
1: 烘干机都是家里吗？还是你们有厂子？
3: 家里面就有，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烘干机了。以前都是泥巴路的时候，我们只能靠马车来拉回家。现在政府在2013年的时候给我们修了产业路，车子就直接可以到地里面来拉回去。

0: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村里有一个稻田庆丰收活动，活动内容有抓鸭子，
1: 抓真鸭子是吧？
0: 对，只要你能抓得到，那就是可以带回家了。
2: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筐
3: 大花椒。
2: 大花椒。
0: 等一下，美丽姐也会去，她会在现场主持。我们先去换一身衣服，然后我们去热闹一下。
2: 好的，好的。

0: 么多人啊？
1: 前面是抓鸭子的活动现场。
2: 这抓鸭子的人也太多了吧？
0: 这怎么抢啊？这谁也没有经验，
3: 太难了。
1: 这是我们养的生态鸭，鸭子放到田里面是可以抓害虫的。
4: 亲爱的各位乡亲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水哥村，丰收。
5: 鼓掌鼓掌。来，美丽姐，
4: 丰收节活动抓鸭奖品是鲁花高油酸花生油礼盒。活动准备开始。
0: 这水这么深啊？
3: 这么深呢？
0: 这水这么深啊？
3: 我下去。
0: 大哥别走了，大哥大哥你没事吧？大哥没事，
5: 不着急啊，不着急。
0: 好，我抱着你，
5: 没事。
0: 抱着我走不了了，我的脚陷在里面了。大哥你别走了，你就带我去。大哥
6: 哇，拿走了，别走了，
0: 我这鞋完全
3: 走不动了，
0: 来，我这鞋完全
3: 动不了，完全动不了，等一下啊，
0: 我陷在里面了，
7: 鞋掉了，
2: 鞋不要了，鞋不要了。鞋不要了，来，好，再试试，
3: 再来一只。我们俩现在三只了。
4: 还有，
3: 哇，飞了，
0: 飞往这边飞。大哥别动了。
1: 帅哥你别伤害我。
0: 往哪儿去？
1: 你别伤害我。
3: 来，大哥等住。
0: 好。
8: 在这个泥塘当中，每一个人享受丰收的喜悦，而且这也是他们一直沿袭下来的这种传统。这种传统的沿袭其实就是最原始的农耕文明的能够获得收获时最纯真的喜悦，而这个喜悦是不是放肆的、无所顾忌的。
4: 我看一下谁抓的最多，我数一下啊，一个是吧？你两个自己抓的，自己拿到家去啊。好，第一名六个，恭喜你！
9: 感谢大家来我们这边过节。
4: 好，活动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
10: 万事如意。
11: 这里就是九黄整理中心。
12: 一天能供多少斤出去啊？
11: 一天的话，大概有1000多斤。哦。这个是村上免费给村民建的，还建了那个免费公益的那个冷库，你可以免费存放，
13: 集约化生产。
11: 对，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处理了韭黄比较多的时候， 就会在门口贴一张告示，然后就说我们这儿什么时间需要多少工人，本地的村民就会过来帮忙，
7: 他就可以有一份收入。
1: 哦，他们每天可以挣100多块钱。
7: 哎，好嘛。我看姐姐们都是把它摆在腿上，然后拿毛巾一撸。哦，
11: 对，
12: 来吧，夏老师，
5: 顺着岗。
12: 话不多说，
7: 来给我理个发。
1: 来，毛巾也够。
5: 就毛巾直接裹上去，这样是啊？
1: 干也就是老爷子，我擦掉。
5: 啊，不要用手指头去捏它，等于用毛巾去捏它。
7: 你别把它弄断。啊。
11: 干丝工艺是我们广福村独创的，它这样保存的时间会更久一些。
7: 这个相当于在以前是没有这个技术，
11: 以前都拿水洗，后面就发现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它就不容易保存，叶就会容易淹嘛，就会腐烂，后面就试了这种干丝方法之后发现就比那种水洗
1: 保管的久。
11: 对，干丝的话比水洗的要多卖1块钱左右一斤。
7: 一定是有更高的利润才用这个方法，
5: 所以中国人现在蔬菜的保有量全世界第一。看篮子工程这多厉害，
12: 熟能生巧，对不对？
11: 对，熟能生巧，我们小时候就靠吃这个赚零花钱了。
5: 现在一斤多少钱？
11: 6毛。
7: 如果一天能撕个100多斤，那就是60-70块。
11: 对，哦，
1: 厉害的要撕2-3百斤哦。

0: 等我把这个处理好的拿到冷库去打包哈。
1: 等我们处理好的打包。真的是棉袄啊。
0: 对，因为这个冷库常年温度就在1到2度，韭黄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2: 哦，这里面就是精加工，要把根剁齐，叶子还得剁齐
1: 啊。这个韦师傅，我们这广播城的师傅韦师傅啊，
2: 先跟韦师傅说一下啊，
1: 把这个摆正摆好，
2: 然后就这样卷起来。
1: 手我又带点劲，带点劲之后它再捆得更紧
3: 哦，
0: 水分又更不会流失。
2: 用纸把水分也阻挡一下，
0: 用这个透明胶把它固定起来。
1: 头子上的章都切了。就这样切啊？
0: 对，就按照这个纸切掉
1: 啊。
4: 切个一厘米多嘛。
0: 对，切平。切下来的这种韭菜叶呀、韭菜茎呀，我们都会还田作为肥料再
1: 使用。还田做肥料？
0: 对对。
2: 我要在这上面题诗一首。提完了诗，卖得更好。哎，我这读一份的。
5: 范老师专属韭菜。
2: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朝朝暮暮。
0: 这样包装好之后，我们还有一步，我们需要把它放在那个打包箱里面，打包好，然后我们冷链发到外地。
2: 好了。打包打包，我一个人递，你们两个摆，这刚刚好。如果您买到这样的韭黄，这是独一份啊，全中国就是一份。好嘞，发货了，
1: 发货。
2: 直接咱俩谈呀，
0: 来来来。
1: 哦，仔细看啊，
6: 使劲儿啊！哦，菜了，
1: 哦，完美了，
0: 谢谢你帮忙，
2: 不客气啊。
0: 然后我们就邀请你到我们家里面去休息一下哈。
2: 好，好，
1: 感谢感谢感谢。这是我的家，
0: 都是靠种韭菜挣的钱，自己修的院子，
1: 这非常棒。现在村里是不是家家户户都这样？
6: 基本上都这样，
1: 说明产业发展的红利是落到每家每户上面的。
2: 哎呦，这大挑空。哎呀，我喜欢这个设计，
1: 装修风格也非常漂亮。幸福的一家人啊！
0: 带你们看一下你们今天住的房间。
2: 好好好，一楼有一个。
0: 对，
2: 那就那个小飞，
0: 哎，
2: 你就住一楼吧。
0: 行，二楼有一个，三楼有一个。
2: 我跟立波老师去看看，我住三楼。
1: 啊，我住二楼。哇，这也太漂亮了吧！非常漂亮，非常漂亮，还带个阳台。
7: 这种居住环境，夫复何求啊！
0: 到饭点了，
2: 做饭做饭。
0: 妈，
8: 哎，
2: 怎么我听到有剁馅儿的声音？
0: 我们家来客人了。
8: 哎，你好，你好，
0: 这个是我妈妈。
2: 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我在豆瓣酱。
2: 我以为是在剁韭菜呢，弄了半天是在做豆瓣酱。
1: 当年张大千啊，画画画得好，他做菜做得也特别好，也是四川人嘛。但是他说，如果没有郫县豆瓣酱，我的菜就不入流。
2: 哎呀，
0: 豆瓣酱就是郫县的灵魂。
2: 我学完以后，回家以后可以自己做。
1: 找他做酱，我们做其他的。
0: 夏老师做酱，你就陪我们做菜。
8: OK。
2: 豆瓣酱交给我。
1: 好，我们去做硬菜。
2: 加油加油啊！晚上吃什么就靠你俩了。
8: 好。火。
1: 你们灶台是用柴火的灶台啊？哎呀，这太棒了。
0: 玉布老师，你先把米饭先蒸上。
1: 啊，蒸米饭，山东鲁花。

0: 啊，江西万年贡米，这个米好。
1: 好嘞，
0: 你淘一下。
2: 邢飞老师，这和我做韭菜鱼可以吗？
1: 可以。
2: 这个就是我提前腌制好的鱼，我们先放在锅里面蒸一下，蒸个10分钟左右。我们先去炒料，李波老师来炒吧。
0: 要先倒油啊。这个炒出来特别香，
2: 我们韭菜又香浓合在一起，特别香。
0: 韭菜香，五花香。
2: 先放生姜，再放豆瓣酱，加点盐，加点白糖，然后就下韭菜。

0: 然后我们就把鱼端出来，把这个汤淋上去就好了。
1: 这刚淋上去的时候马上吃可香。
2: 郭老师，你注入他灵魂。你给他注入了灵魂。
3: 我能做什么您告诉我。
0: 你摘嘛。
3: 我就攒这个是吧。
0: 哎，
3: 我这个刀工还可以噻。
0: 可以可以。
3: 一年要做几次啊？这个
0: 做一次。
3: 一年做一次就够了。哎，
0: 吃全年嘛就吃。嗯，
2: 嘿，张老师行啊。
3: 你们还有什么节奏想跳舞吗？
0: 可以

0: 我觉得这些应该斩得差不多了，
1: 把这个倒在里面
0: 搅拌吗？
1: 搅拌，
0: 就这么搅。
1: 哎，你喜欢看我喜欢导演
0: 这样。
1: 哎，对，
0: 这么多盐呐、啊，我还没吃就觉得，我还没吃就觉得齁的慌了。
1: 这是有比例的，这个是
0: 有比例的。
1: 再和点花椒。
0: 哇，我加上花椒啊！哎呦，我舌头又开始麻了。嗯，你加什么我都能感觉到这个味道。
2: 上铺，你来炒韭黄牛肉丝可以吗？
3: 我可以。
0: 那个，小李，这么好一道菜，别小心毁了。
2: 张老师相信我，
0: 你行吗？
2: 我应该可以，
0: 能炒出方便面的味儿。
2: 先倒油。
4: 我放了啊。你这个架势。
2: 行，炒半熟之后，我们还是会放一点点豆瓣酱，放一点点，

0: 第二道菜我们就完成了。我们把它倒进去。哎，好喽。下一步就是把它盖上。哎，盖上就对了。
1: 我们的豆瓣酱搞完了。然后我们就炒火锅底料了。
0: 炒火锅底料叫这个捞豆瓣儿。
1: 捞豆瓣儿哦。差不多了，
0: 哎，对了，直接炒就行，不用搅了。不用。
1: 怎么炒？我没炒过，你告诉我怎么弄。
0: 先倒油。对。
1: 还是花生油吧。
0: 还是炒花生油哈。
1: 倒多少？
0: 火锅底料油就比较重了。好，可以了，对，可以了。先放那个生姜。

0: 这是我家，带你们到家里面参观一下吧。
1: 好的。
0: 到楼上参观一下吧。
2: 好，
1: 走。
2: 好漂亮。
1: 你这上几层下几层？
0: 上一层下一层。我这房子是2014年建的，2020年才开始装修的。这三个卧室是给你们准备的，你们选一下吧，谁住哪一间选一下吧。
1: 那我就这屋了。
2: 我就选这屋吧。
0: 厨房在这。
1: 好，哇，这个厨房真的已经准备妥当哈。
0: 对。
2: 我们去宅看，你们负责做菜。
0: 树哥来煮饭吧。
3: 啊，我来煮饭是吧？
0: 这个我们需要炒一下。
1: 其实就是把它里面的那个水分靠干，是不是？
0: 是，对对对。拿到这个碾里面来。陈哥，你来磨粉啊。
1: 行。
4: 哎，

0: 好了吗，寿哥？
1: 好了，差不太多了，
0: 可以了。那我先腌一下吧。
1: 好，
0: 盐、味精，
1: 灵魂得放花椒，
0: 灵魂。我们还放一点油。用手拌一下，
2: 给它拌匀了就行了。
0: 可以了，起锅烧油，先煮酸汤牛肉。

0: 就这么点油，爆锅的香味已经很足了，还能很好的激发西红柿的酸甜味。
1: 只要有酸汤，一下子就很下饭。
0: 今晚可以多干几碗饭。
2: 加水，现在我们就等它煮开。
1: 这边我们好多水，它就是直接就是山泉水，然后从山上下来，用来做汤啊，效果更好，
0: 更有味道。
2: 加放豆芽，我们的木姜子，我们再放牛肉就可以了。盛出来，
0: 牛肉多嫩啊！
2: 做凉拌牛血，
0: 那像果冻一样，
2: 这就可以了。小葱放一把，香菜也放一把，放一点折耳根。姜辣牛，这个是少不了的，麻椒。
3: 优雅啊，
0: 有点仪式感，
3: 对
0: 啊，优雅。
3: 等擦擦，等擦擦，等擦擦，嘣嘣嘣嘣。
2: 拌一下就
0: 是这样了，
2: 对，就这样。拌折耳根吧，
0: 小米辣来一点啊，再来点花椒，
2: 芝麻油来一点，然后就可以拌了。
0: 就好了，
2: 对。
0: 开饭喽！
4: 开饭了，朋友们，
0: 尝尝我们三位男士。

0: 花椒丰收嘛，遇到你们远道而来，我们也非常的高兴。
1: 我们贵州有一句话叫贵山贵水迎贵客，你们都是我们的贵客。
2: 边吃边聊，边吃边聊
3: 的。饿了。
2: 我先尝尝这个牛肉啊，我对这个牛肉非常期待。
1: 我觉得每次上菜，我第一个最想吃的还是折耳根。
4: 我听说您这个房子是2014年建的，2020年才装修。
0: 对，
4: 为什么中间隔了6年？
0: 建了房子就没钱了，后来花椒慢慢有了收入，然后才开始装修的。
1: 就是你们说的3-4年中间是要熬要等。
0: 对，是。
1: 那再花3-4年的话，这家里头面貌就发生大的改变了。
0: 嗯，对，是。
1: 挺不容易的，
0: 特别感谢我老婆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支持，要是没有她支持的话，可能我也坚持不到现在了。
4: 如果真不懂的人，您就跟他描述啊，我要在石头缝当中去掘这一桶金，去种花椒，感觉听起来天方夜谭。你看，其实是可以的。
0: 我在外面打工的时候，不是在饭店后厨做学徒吗？在做菜的时候用到的是川椒，然后呢，我想起来我们当地有一个花椒品种叫岩椒。我们岩椒其实也不比川椒差，以前是野生的。
4: 野生的。
0: 对，后来我发现这个品种以后，我觉得可以做，然后我就尝试去做了。琢磨了几年，种成功以后，村民也跟着我一起种。再后来，现在村委每年都在开展技术培训班，到了现在，我们花椒产业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1: 种花椒吧，在贵州它基本上就是房前屋后有一点点，其实就好像每家每户这么一种标配。但是你说哈，要种上几亩地的花椒，大家有时候没这么想过。
0: 我记得有一年，那个时候还没有烘干机，我们在地里面采摘花椒，回来的时候在屋顶上面晒太阳。
2: 下雨了，
0: 来了一场大雨，就把我们花椒冲了，那年几乎都颗粒无收了，
1: 收成就没了。
0: 收成就没了。
1: 我们在贵州有一句话叫庄稼，庄稼装进家里头了才叫庄稼。
0: 对，
1: 像这个花椒也是靠天吃饭，就是这些年路修到村子里了，电也稳定了，把这些基础设施都解决了以后，
0: 那是
1: 老百姓开始有出路。
0: 现在政府每年都在做技术培训，我呢有空闲的时候也在教村民科学种植。到现在呢，我们村里发展了3500多亩，辐射到周边的县村镇都在我们水哥村拿的苗，
1: 相当于这边也成了育苗基地。
0: 对，是。
4: 你们现在一年的收入大概多少？
0: 现在我们一年大概有20万块左右的收入。
4: 现在这个20多万元属于是比较稳定。我听说你还有新的附加的产品。
0: 对，我现在在琢磨做花椒精油，想做一个二产出来。
1: 刘伯温一首诗嘛，他说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500年后看云贵赛江南。其实有时候我们老在琢磨云贵赛江南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4: 对，
1: 其实最后我们发现是靠人的，人的劳动，人的这样一种精神去实现的。
4: 没来这儿之前，我根本就不太了解水族。你们的祖辈当时来到这儿，在这个地方开山拓荒，然后到你们这一代开山拓荒的同时还得发展新经济，到他们那一代又有新的不一样的挑战了。
0: 我觉得这是我们水族人的个性吧。
2: 大家的那种乐观的态度，这个特别重要。还有那种我对我自己家乡自信，真的是通过每一代人的努力。未来城市里也好，或者是乡村也好，它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这种地域的界限，但是我们所处的状态和我们那种幸福和自豪感是一模一样。
0: 明天我们这里有一场男女对歌的相亲大会，今天你们也跟美丽姐学唱了我们这里的水族歌，明天我带大家到现场去感受感受。
4: 好嘞，没问题。
5: 火锅上桌儿。

0: 东西这数不完，而且尤其今天到这儿，韭菜之乡，
1: 卖韭菜好辛苦啊。
0: 对，
1: 我们是自己种、自己割、自己拿上去卖。八十年代到成都市骑自行车呀，哎呦，下去的时候要骑2个多小时，
2: 嗯，回来呢？
1: 回来的时候骑3个多小时。韭菜就是我们爸爸，他在80年代左右，他就是我们一个亲戚就种了很多韭菜，嗯，卖得很好。我们拿回来搞一下，比种其他菜那种收入情况更好。那我种萝卜，一亩田收入，他不说是3000块，种韭菜可以翻倍，后来卖了8000块，折万。哎呦，因为当时做了一年之后啊，确实收入情况也很好。我们的那个村干部主动来拜访我们爸爸，
2: 等于村干部来取经。
1: 我们爸爸呢，又把这个经验和技巧，就跟那个村干部给我们引导了。引导了之后，动员全村的人开始种植韭菜了。
3: 当时我爷爷就说了一句，就说：“你们村干部跟着我们，嗯，把这个韭菜推广出去是有奔头的。”
2: 是有奔头的，
3: 对，有奔头的。
4: 所以你爸爸是广福村的韭菜创始人。
1: 对的，
2: 你们这个先富带动全村致富啊。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天翻地覆的变化，收入立刻就变了，是吧？
3: 对，就光靠韭菜这个一项的收入哈，还有那些周边的那个文化旅游那些哈，我们现在村民的收入哈，大概一年都有4万块钱左右了。
2: 总书记说过，让这个农民富裕起来才是根本。你看，这个全村的人都富裕起来，整个这个农村的变化才是脱胎换骨的变化。
0: 关键是他并没有停留在富裕这个层面上。
2: 对，
0: 他从物质的富裕开始向精神的富裕方向。
2: 产业振兴之后，文化振兴，人才振兴。
3: 对对对，我们村现在引进了新的人才进来，还有种植相关的教授进来，他给我们传授经验，推崇一些新的种植方法，让我们村民种起来更轻松一点。我们现在这边有产业村长，他给我们引进了很多新的点子。现在我们村上就弄了很多关于韭菜文化相关的旅游产品，让我们的村上发展得更好一些。
2: 所以我们现在的农村真的是叫蒸蒸日上，
4: 宜居宜远，美丽乡村。
3: 正好明天我们韭菜文化日，哦，咖啡店老板银行他会策划种一些韭菜花田呀。
0: 明天我们三个可以参与一下是吧？
3: 对，再为老师感受一下我们这边广福村的热情。
0: 太好了，可以，明天见。
2: 好，明天见，明天见。
5: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3: 你看前面就是我们村打造的韭菜花海。哦，
6: 韭菜花海。
0: 做的还很有艺术感。
2: 对，很漂亮。
3: 中间那一片就还没有种上，然后我们今天就说连在一起的话，它就会更漂亮，来打卡的人就更多一些。
7: 我们村的青年创客银行，哎，尹老板，我带了3个朋友过来。哦，
0: 这是种韭菜，
8: 我们在种苗，栽苗嘛。
0: 这个种韭菜有什么讲究吗？
9: 我们到时候会把它做成一个连片的韭菜花海。嗯，这几亩地就主要是用来做展示了，就和其他的做生产的有区别。另一方面，今天也正好是韭菜文化日，到时候我们还要一起把那个装置给弄出来，他们就可以开始打卡了。
0: 来吧，咱们帮忙种点韭菜。
9: 我先给你们稍微演示一下，它这个苗，它有一株的和两株的，像这种一株的就得给它加一个，对对对，它这样到时候更好缓苗一些，然后就把这个地轻轻挖松，啊，
2: 刨一个小坑，
9: 好，然后再挖土，轻轻一压，
2: 这样一盖就行了。
9: 你们在这组吧，我和李梦老师在这组，
2: 好，我们在这边，
9: 对，我给你地苗。
3: 这个就是我们的韭菜花籽，然后它 成了籽之后。

0: 不能挖太深是吧？
1: 对，不能挖太深，因为韭菜它怕水，你可以看到这个沟渠做的很深，也是这个原因，所以就是把排水做好了，韭菜就能长得好。
2: 哦，这个是起垄机。
0: 哎，起垄机，
3: 这两个都是油门，
0: 这个是油门啊，油门就这么大就可以，
3: 往上抬一点啊，
0: 就这么大的也可以。
3: 那它现在怎么往前走呢？
0: 这个
3: 哦，得挂档，
0: 离合拉起来挂个档，对对了，就就把这个离合一放，你看嘛，
3: 好
0: 啊，它就走了，只看前面，
3: 我只看前面，好嘞，
0: 哦，就对了。你不用使多大劲，你只要稳住就可以。
3: 对，我现在就我慢慢掌握它这个
0: 平衡嘛，
3: 平衡了啊，
0: 对。
4: 沙老师，
5: 听不到，专心在干活了。
4: 沙老师已经融入广福村了。
0: 哦，这样一看就很好了。
3: 对。我已经找到他的这个诀窍了啊，
0: 对对对，
3: 就慢慢跟着他走，
0: 嗯，对。
3: 这个比拿锄头舒服多了，
0: 省力多了。
3: 对，
0: 一亩地人工要三个人，一个小时搞定，
3: 一个小时搞定，
0: 可以了。我们现在就起完了，哦对哦，
3: 好，
0: 还是比较专业，
3: 可以，你看这两个垄
0: 还比较可以，嗯，
3: 我过去帮他们种苗去，来来来，我帮你们一块儿。

0: 我这快要收尾了，
1: 我们也收完了。
0: OK OK，
2: 行了，我胜利会师了，
3: 胜利会师，胜利会师，
0: 走吧，我们去做那个装置吧，啊、走。
3: 哦，这里弄个这个东西蛮好的。
0: 对，我们把长长久久给它做好。
3: 哦，已经做了那个字牌了，是吧？
1: 对，我们只把字安上去就可以了。
3: 来，长长。哦，长长久久。
1: 就这样，来，我们还是在这儿打个卡吧。
4: 来，先打个卡，
0: 好。
5: 我们这韭菜花开花
3: 啊，
4: 韭菜花开。
1: 今天是我们的韭菜文化日，
4: 它还有活动呢。今天
1: 对，有很多活动呢，也可以体验一下。
0: 走。

0: 来了来了，韭菜宴来了！啊，全是韭菜，
1: 对对对。
0: 那些加工产品就是我们村里边生产的，这个有意思，这是啥？
1: 韭菜抱枕啊，小酒儿。对对对，
0: 这是干嘛用？
2: 这是拓印。
0: 哦，拓印啊，
1: 就是把韭菜印上去。
2: 可以试一试，哎。
3: 看看。
0: 哎呀，还浓郁啊，
3: 居然弄出了郑板桥的竹子的感觉。<笑> 我们韭菜文化日不光有韭菜文创，我们还将郫都区的非遗民俗美食都融合进来，让游客觉得好吃、好玩、好看。

0: 这个漂亮了，你这个活动太丰富了，太丰盛了。哇哇！热闹！哦哦！斗空竹是我们郫都区大力推广的一项全民健身运动。
1: 男女老少都能上手玩一玩。哎，哇，还这样的，可以这样的，厉害厉害！哇，好，好，哦，
2: 这可以玩吗？
3: 可以，
1: 我跃跃欲试了。
0: 菲菲找到专业了，场地方
1: 哇，这怎么能转过来的？ 哇！太厉害，太厉害了！哎，小露一手，小露一手。我觉得广福村的这份长久啊，不只是幸福的期许，也是藏在十几年如一日里的坚守。
4: 老一辈的人呢，把小韭菜变成大产业，创造了多元化的经济价值。年轻人也是带来了新思维、好技术，像一股活水一样，让这个村庄活起来了。你看，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创客引入，融入我们农村的生活发展，然后我们的农村家庭的那种富裕，说一千到一万，要让。
0: 农民的生活好起来，才是最根本的。
5: 对，
0: 今天农村的发展，真的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伟大的奇迹。这是一个福地，但是这个福气，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代一代人种出来的。直到今天，他们也没有说因为富足而停下脚步，他们仍然还在不停地创新，不停地在这条道路上去开拓。 期待有更多的空间和发展。其实你看，今天这个村里面所有的这些面貌翻新的那些房子，修的漂漂亮亮的步道，实际上背后都是韭菜，都是一垄一垄的韭菜，一代一代人的辛勤和汗水。我们都知道韭菜生命力旺盛，我觉得咱们这个村啊，也把韭菜的精神变成了人的精神，充满创造力，充满生命力，充满活力和动力，不断的往前。 所以最后啊，咱们借这个苏东坡的那句最耳熟能详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广福”，祝愿咱们村越来越好。

0: 里都带了各种各样的银饰。
1: 相反，我觉得小伙子这边啊，穿的有点低调了。我觉得
2: 欢迎各位乡亲们来到水各村，参加我们的乡亲大会。我们水各村乡亲大会啊，不光是对土地丰收的礼赞，也是为我们青年男女搭建寻觅美好良缘的鹊桥。
1: 今天是一个乡亲大会，
3: 对歌
1: 搭建鹊桥。
4: 今天啊，我们的情歌对唱，先来单身的一对一的对唱。
1: 昨天咱学那句，今天

0: 该能用上。
1: 你还记得怎么跑？
2: 一会儿
0: 美丽姐呢？
3: 美丽姐，
4: 你可以看到水族女生手上拿的一个法宝，那就是伞。
5: 红伞。
4: 对对对。
0: 那红伞有什么作用啊？
4: 我们看到意中人的时候，他就会打开伞，表示我中意你，我喜欢你。如果是说对他没兴趣啊，没感觉，就会把这个伞收回去，
0: 就是灭灯了。
4: 那么今天呢，我们牵手成功的新人啊，可以获得一份非常精美的花椒礼，
5: 来自于我们水客村本地的农特产品青花椒。
4: 可是邀请了帮唱团来的，咱们的帮唱嘉宾不能闲着，对不对？那今天，要不然咱们帮唱的嘉宾先来一声吆喝，好不好？
6: 好，
0: 准备来，预备，起。

0: 他这个词是可以自由发挥的，
1: 可以，他们都是即兴的，
0: 想唱什么唱什么。
1: 对对对，
2: 旋律是一个固定旋律，
1: 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旋律。
2: 歌词是自己看到他的样貌之后现挂出来的。
1: 对，
2: 哇，这太厉害了吧！
3: 撒个马开得灯哦，面了红了，人不花了，
2: 不会唱啊！
3: 六分赛和加工古啊，亏了吧，小心怒犯你。
0: 这属于成功了吧？
4: 现在还说不清楚，一会儿咱们要问问这个女生她的意见。
3: 光机带拿了了海流梦堂呀
2: 我俩这两个音儿还有点作用哈。哎呦，
4: 然后什么让你心动了？你觉得
5: 他的歌声打动了我，
4: 很有意思啊，这小伙子。
1: 我着急了，这边人少了。
2: 你别着急，别，先给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信念，
1: 鼓励。
2: 对，
1: 哪个？
2: 再来一位，
1: 来，请
6: 上。还有几个，主动一点，男生。
1: 主动一点。
4: 你看上哪个女生了？来，把你的歌声表达出来啊。

0: 们对歌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微风，能感觉到细雨，以山水作媒，他们每一个人在水各村是甜蜜的，是真挚的，是纯粹的，当然他们也是充满了希望的。
1: 我希望能够让我们民族的这些文化能够得到更大力度的推广，希望让全国人民朋友甚至是世界的朋友们能够更多的看到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3: 我们是不是要把刚才那四对配对成功的青年男女送上我们的花椒礼啊？
4: 对，
5: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送上我们的花椒礼。现在让我们请出我们的村民代表吴江水，给他们送上花椒礼。哇，
4: 椒香四溢，甜甜蜜蜜。
5: 只有在我们水哥的石山上啊，才可以长出这样香的花椒。
6: 恭喜我们八位新人今天能够连接成功，然后希望你们的爱情能够像花椒的香味一样浓浓郁郁，长长久久。
5: 谢谢。这花椒象征着爱情，因为它成熟的时候是红的，然后它又多籽，所以其实象征着家庭和睦，然后红红火火，然后就是多子多福的意思。我们看到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所付出的所有的艰辛和努力，也看到了他们汗水所浇灌出来的花，就是我们的花椒。成片的花椒正在带领大家走上更加幸福的日子。我也相信水各村花椒的香味一定会飘向四海，飘向更远的地方。所以也希望大家拿到了就是我们香喷喷的花椒了以后，今后的日子也甜蜜美满，红红火火。
3: 祝贺
4: 祝贺祝贺。
7: 水族人通过他们跟花椒这份不解之缘，让他们能够岩石当中去掘金，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甚至是在石缝当中去拼出一份生活，去抢出那份幸福。所以我会觉得给我的感受是很大的，希望大家多来我们黔南，多来贵州，多来关注我们水各村。
8: 我们最大的感触就来到这儿，每个人脸上都是微笑的。而且今天下着小雨啊，所以我们是风含情，雨含笑，然后我们在山水之间见证着各位的浪漫。最感动的是水哥的
4: 花椒，
8: 几百亩啊花椒园，我们看到都是在岩石旁边长起来的。我们是在岩石当中去掘金，在那个贫瘠的土地上我们创造着奇迹。其实这个需要的是乐观的精神，祖祖辈辈水族人都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存，而我们新时代的水族人其实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在过着自己美好的生活。所以最后我祝愿大家哈，你们的生活椒香四溢，你们的

爱情甜甜蜜蜜。哇！贵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3: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4: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5: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6: 无法不原先。
7: 烟火气十足啊！
1: 好嫩，好香啊！
8: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高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货车开进货场，重量却发生了变化。
2: 那万一这个绑车是有问题的，也不公平。
1: 小小芯片暗藏玄机，
3: 在这个地方做了手脚，把盖打开之后就看到一个芯片。
1: 是谁在操控着货车上的遥控器？
4: 你那个搞违法犯罪的事情就已经太离谱了。
1: 被遥控的重量，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四川省乐山市的木川县森林覆盖率达78.83%，这里拥有162万亩竹林，连绵竹海，不仅滋养了当地生态环境，更支撑起特色支柱产业竹浆造纸业。在竹林深处，有一家四川最大的竹浆纸生产企业，竹原料经过多道标准化工序加工，变成了一张张竹浆纸。这家浆纸公司的料厂每天要收价值约200万元竹渣原料。公司成立20多年来，称重地磅从没有发现过问题。但就在2025年3月的一天，公司发现地磅出现了异常情况。最先发现问题的是浆纸公司的司磅员王丽。
2: 车下磅这些的还有重量，这显示就是有一个6吨多的这种不正常的显示的重量。正常的情况下，车辆没在的磅秤上的时候都是至零的状态，它都只有一个零。
1: 当地磅上没有车辆时，称重显示器上会显示零。当大货车驶上地磅，称重显示器的数值逐渐变大，最终显示货车和货物的总重量。而货车称完重驶下地磅，称重显示器上又重新显示零。但是这天临近中午12点，王丽发现地磅上并没有车辆，显示的数字却一直是6000。
2: 如果是6吨多，它就是显示的是6000多，这个是50多吨的话，它就是有5位数。
1: 地磅上明明已经没有车辆，显示器数值还是停留在6000，意味着空磅状态下凭空多出了6吨重量。王丽开始以为是地磅坏了，马上向货场管理人员汇报了情况。
2: 那万一这个磅秤是有问题的，给人家称少了呢？称多了公司也有亏损，称少了那对人家供应商也不公平，也有亏损了，是不是？我们要做到公平公正的状态嘛。
1: 管理员查看后判断，如此大的数值偏差绝不是普通设备故障，
5: 有可能我们的传感器有一点点小问题的时候，它有可能是负的20或者正的20。那么在这个很小很小的范围内，我们手动去把它清理。司磅员向我报告吧，不正常，我就马上打电话就说暂停过磅，先暂停。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这家浆纸公司的司磅员发现了地磅的称重显示器出了问题，管理人员说20公斤的误差是正常的，但是6吨绝不是误差，而是凭空多出了6000公斤。这意味着什么呢？货车如果多运6000公斤货物，浆纸公司就要多支付3-4千元的货款。就是从这一地磅异常现象入手，警方顺藤摸瓜，最终破获了一起涉案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的刑事案件。
1: 这家浆纸公司是木川县经营近20年的民营企业，也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司磅员王丽所在的地磅房配套新扩建的料厂投入使用有1年了，发现地磅显示异常后，企业立即报了警，同时联系地磅安装厂家及当地计量所工作人员到场开展排查。工作人员带民警查看了传感器的安装情况。
5: 就是这里吗？
7: 什么地方安的传感器？
5: 就是传感器安在下面，但是发现异常，当时没有切挡墙，是裸露在外面的。
7: 当时你们这个地磅一共几个？

0: 传感器吗？
1: 十个传感器，十个传感器从那边过来，一二三四五，一边
2: 五个吧，十个传感器。
0: 哦，一边五个，就十个传感器，就连接点上有传感器。
1: 对。
3: 当时工作人员使用千斤顶将地磅钢板顶起，逐一检查了十个传感器后，工作人员在其中一个称重传感器上发现了问题。
0: 这台传感器就是我们从原始的地磅上提取出来的，当时我们就看到传感器不是现在这种裸露的状态，是有一个和旁边一样有一个密封的金属盖，盖的周围是有大量的胶体，和这种原始的完全存在了不同的情况。专业人士把这个盖撬开之后，就弹出来一个芯片，可能在这个地方做了手脚。安地磅的工作人员就说，他们也是听说过这条线就是一个信号发射和接收的线，接到信号之后，然后通过这个小的芯片，然后篡改整个数据。
3: 这个传感器的孔原本带有密封金属盖，但金属盖显然被人动过手脚，内部安装了一枚圆形芯片。这个小小的芯片是怎么改变地磅称重数据的呢？当时在场工作人员都表示，仅在行业内听说过篡改地磅数据牟利的行为，还未亲眼见过此类作弊设备。
4: 以前也有过，听说过，但是呢，也是隔了很多年，但是没想到这又在我们这里出现了。像我们这个称重的传感呢，技术也在更新嘛，但它这种技术呢也在更新，确确实实防不胜防，很隐蔽。
3: 这个料厂每天要接收上百辆拉原料的货车，而隐藏在传感器里的芯片悄无声息篡改称重数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嫌疑人又是如何操作的呢？民警一方面查阅以往同类案例，另一方面通过网络检索发现一些网络平台上有人在公开售卖地磅作弊遥控器。
0: 它这个工作原理是通过外部的一个遥控器，比如说我增加了7吨，我按一下7号键，信号传输到这个传感器，然后显示到显示屏上面，显示屏上就在原始的数据上增加了7吨。
3: 警方分析，应该是嫌疑人提前在称重传感器内偷偷安装了芯片，串通货车司机在过地磅时按下遥控器按键，就可以虚增重量。那么究竟嫌疑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安装了芯片呢？公司管理人员回忆，新料厂建好后，当时监控设备装得少，有一些监控盲区，他们也说不清嫌疑人是什么时候在地磅上做了手脚。
4: 我们分析呢，可能是在移磅的过程中，他要把磅抬起来，哦，他有这样的一个时机吧，哦，作案的时机。
3: 那么究竟是哪些大货车通过遥控操作篡改过称重数据呢？为了尽快锁定可疑车辆及作案人员，民警展开了细致排查。
5: 我们就进行视频倒查嘛，然后看是从哪一辆车开始过了他的。数据就不会显示正常归零，然后我们进而来确定究竟是哪一辆车哪一个人，然后去对他的一个过磅记录进行调取。
3: 民警调取了江浙公司的过磅记录，对比每辆车的称重数据，筛选数据异常车辆。民警发现，就在司磅员发现异常前半个小时，有2辆大货车称过重。第一辆6轴大型货车驶离地磅后，显示屏数值就没有归零，一直显示6000这个数字。
5: 当时我们发现的是有2辆货车，第一辆过了过后，然后它那个地磅就无法显示正常归零。第二辆过去过后也是无法显示正常归零，我们就查他的这样一个车牌号，然后通过车牌号来锁定司机姓名。
3: 民警查出了第一辆大货车的信息，司机叫张建，并且这辆车几乎每天都会往江浙公司送货，有时候一天会送2趟。如果这辆车长期通过作弊手段篡改数据，那么之前的货物称重数据可能也有问题。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车辆也参与了作弊呢？这一系列的问题摆在民警面前。
0: 就看到他的所有的货物料都是从宜宾方向过来的，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因为从宜宾过来，有可能走高速，但下高速然后就有这个过磅的这个数据

0: 的支撑了。
1: 调查监控与过磅记录锁定作案人员。
2: 最后一趟是3月28号，
0: 就这趟车出了问题了吗？
1: 6吨虚增重量，牵出数百万元的大案。
3: 比如你拉30多吨，能给你变成40多吨？
4: 那肯定违法噻，我这点工资，
3: 是的，
4: 我就违法。
1: 被遥控的重量，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民警分析，嫌疑车辆的主原料都是从宜宾市运送到木川县。这段路上的高速路口设有超限超载称重检测站点，数据真实可查。调取高速路口称重检测点的数据与江浙公司过磅数据进行比对，成为案件侦破的关键。
2: 这辆就是他的车辆的照片，
5: 就是驾驶员，然后还有车牌号。
2: 照片上面它还有就是收费站，然后轴数和总重重量也有的。
5: 23号，
2: 这个总重
3: 多少？
5: 43吨。
0: 因为他到资产的吨毛重是50.32吨。50.32吨就相当于7吨。
2: 7吨多。
1: 比对结果清晰显示，这一天嫌疑车辆驶出高速收费站时，重量约43吨。江浙公司过磅却显示50.32吨，虚增了7吨重量。按照当时主原料收购价格核算，一趟车增重7吨，相当于骗取了约4000元货款。而最近几个月，这辆嫌疑车送货时的称重数据普遍有问题。
2: 最后一趟是3月28号的。
0: 那最后一趟，这趟车出了问题了吗？
2: 3月份的话，一共是跑了31趟，6号、7号、8号，等于说6号过后，基本上是每天
5: 都有。
2: 有固定的，有些时候他一天还要跑2趟，他出口的重量。
5: 你看重量多少？
2: 都是43吨左右。
5: 42吨、43吨、
2: 41。
0: 那我们的数据显示，基本上都是在50吨。
1: 民警进一步调取了嫌疑车辆的行驶记录，发现仅2025年3月，该车辆共送货31趟，几乎每次货车的重量都是虚增了6到8吨，累计虚增重量达200多吨，骗取货款10多万元。
6: 他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纳税大户，他的年产是非常高的，对我们地方的经济啊，地方的群众就业，他是贡献非常大的，所以当时我们也高度重视，考虑到他每天的进货量非常大，考虑这个涉案金额肯定是比较大的，所以从护航企业这方面来说，我们当时也是引起了高度重视。
1: 民警仔细核算后，发现长期累积下来的涉案数额远超预期，这一结果让办案民警也很吃惊。掌握证据后，民警对司机张建实施了抓捕。
0: 第一个嫌疑人50几了，基本上是开了一辈子货车。当时我们把人找到之后，因为我们知道最重要一个就是遥控器咋使用，他车辆是在什么地方，然后对车辆进行搜查，然后固定相关的犯罪证据。
1: 经搜查，民警在大货车驾驶室中发现了一个小型遥控器。起初，司机张建还试图隐瞒。当得知自己的行为涉嫌犯罪后，他心里非常害怕。于是，张建向民警交代了他使用遥控器篡改地磅数据的全过程。
0: 比如说，他有1、2、3、4、5、6、7、8，8号键呢就是清零键。他按了那个遥控器之后，那个遥控器就会震动，震动就代表操作成功了。比如说按1号键就是增加1吨，2号键增加2吨，然后这都是他的老板交给他的。
7: 就是他过完那个地磅以后忘了关遥控器了。
0: 对。
7: 哦。
0: 相当于我上了地磅之后，我下地磅的时候还需要按一下这个遥控器，然后让它变成零。
1: 原来这次江浙公司地磅显示的6吨异常重量，是司机张建操作后忘记按清零键导致。大货车司机张建交代，是他的雇主李前给他遥控器，让他在地磅称重时造假的。
8: 2024年12月份到1月份，往永丰资产送货20多次，
9: 结果我不晓得使用遥控器没有，我就不晓得。结果按没按我都不晓得噻，这个东西。
8: 但是我们调取了高速过磅记录、永丰资产的过磅数据，综合带出来的，不是说我们随便找了张纸做了个表格就往高头填。
1: 大货车司机张建向警方交代，雇主李前答应每拉一吨货物给他60元运费，虚增的6吨货物也按照同样方法计算，多给他360元钱。张建说，他清楚自己是在帮雇主骗着江浙公司的钱，心里一直很害怕、很矛盾，但在利益诱惑下，最终选择了妥协。

0: 作为任何一个这种帮助犯罪的都会心里矛盾，因为他毕竟挣的钱也少，他只挣了运费的钱。
1: 警方随后又前往张建的雇主李钱家里进行抓捕。然而几天前，雇主李钱已经意识到作弊行为可能暴露，担心被警方追查，躲了起来。
0: 前往他家里，也给他家里边做思想工作，然后最后，第二天投案自首的。但他只是把自己的犯罪事实说出来。
1: 李钱到案后向警方供述，他经营了一家中型竹料加工厂，收购毛竹加工成竹渣卖给江制公司。初期他是自己开车送货，后来扩大规模，又雇佣了两名司机，共有三辆货车运送竹渣。而利用遥控器虚增的重量无需成本，一趟车能多赚几千元。在利益的诱惑下，李钱才动了作弊的心思。李钱交代，他的遥控器是从别人手里租来的，但是究竟是谁在地磅传感器里安装了芯片，李钱说他也不清楚。
2: 是谁安装这个遥控设备的？
3: 具体是谁安装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找人安装的。
1: 李钱提到的徐运是另外一名竹料加工厂老板。李钱说，2024年4月，徐运告诉了他用遥控器虚增重量的方法，并且给了他两个遥控器。两个人商量好，每拉一趟车，李钱给徐运500多元使用费。
3: 然后把第一次的全部安装柜再收货了，安好了，然后拿了两个遥控器给我。
1: 李钱告诉民警，就在案发前一个月，他刚刚给了徐运20万元的使用费。
4: 在2025年，2月份的时候，通过现金的方式一次性给了20余万元。
1: 警方全力排查作假车辆。
0: 你们经营者还是要遵纪守法，
1: 追踪芯片来源，抓捕制造贩卖遥控设备的嫌疑人。
0: 全国各地还是存在有这种情况，他有的是按照显示屏上边，按照这个线路上边。
1: 被遥控的重量，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一根根细竹从山上被砍下，先是由收竹子的商贩运送到竹料加工厂，在木川江制公司的附近，每隔几公里就有大大小小的竹料加工厂。细长的竹竿在这里被统一粉碎成小小的竹片，俗称竹渣。
5: 这是棉竹，这些是送纸厂造纸的。这种山上那些农民砍下来嘛，这这里称一下，然后卖给我们嘛，500多一吨，差不多。
6: 然后你们卖给那个纸厂有多少钱一个呢？
5: 贵几十块钱吧。
1: 这些竹渣就由大型货车送往江制公司的料厂。据警方调查，嫌疑人李钱和徐运都是开竹料加工厂的老板。而嫌疑人李钱交代，他的遥控器就是徐运给他的，而徐运名下也有三辆货车，同样有利用遥控器虚增地磅重量的嫌疑。随后民警将嫌疑人徐运抓获。
0: 他之前就因为同样的事情被判过刑。
1: 原来徐运早年就曾经通过网络购买地磅作弊设备，在某煤炭公司地磅上安装芯片，案发后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而他出狱后竟然再次故技重施。嫌疑人徐运交代，他经常给江制公司送货。2024年3月，他得知江制公司新的料厂建成，现场监控设备还没有装好，觉得是安装作弊设备的好时机。于是徐运就在网上联系了卖地磅作弊遥控器的人，对方安装好芯片后给了他5个遥控器。
7: 这个安装是由他要聘请一个技术人员来安装的。
1: 嫌疑人徐运供述，装好设备后，徐运自己担心被江制公司发现，并没有使用，而是把两个遥控器租给了李钱，
4: 并收取使用费，按照每车500元到600元的这样一个费用进行收取。
1: 而李钱使用了遥控器半年，并没有被人发现作弊，徐运也逐渐大胆起来，用自己留下的几个遥控器雇了3名司机帮自己送货，遥控器就给司机们轮流使用。
2: 你既然都晓得这个使用遥控器的违法，咋还后边你又继续使用？
3: 就往那个老母真的日后朝天的梦想，想到弄得主位好梦想。
1: 目前两名竹料加工厂老板李谦和徐运以及几名涉案司机共11名嫌疑人，均被木川县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在案件调查过程中，最让办案民警感到遗憾的是，几名

0: 开大货车的司机为了多挣运费，糊里糊涂做了错事。
1: 开货车大多数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一个人有可能支撑了一个家。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货车司机们为了赚钱养家，工作确实很辛苦。很多人凌晨五点就从家里出发，装载满车竹渣后，行驶几十公里前往料场排队。多数司机每天只能跑一趟运输，返回家中时往往已是深夜。
2: 一般路上的话，一般得两个多小时能到厂里边嘛。
3: 晚上几点回家？还挺辛苦的哈。
2: 这个不一定嘛，有时候十点来钟，有时候下半夜一两点都有的。
0: 记者在江浙公司采访了几名正在送货的大货车司机，他们普遍表示之前没有听说过篡改地磅重量的事，并且认为这种行为明显是违法的。
3: 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地磅能改变那个重量的？
4: 不晓得，不晓得。
3: 比方你拉30多吨，能给你变成40多吨？
4: 怎么可能啊？老板不亏哦，那肯定违法噻。我这点工资，
3: 是的，
4: 我就违法。
2: 今年36了嘛，
3: 没听说过这方面的事儿哈。
2: 没有没有，你这个是违法的事情，一般不敢干吧。
0: 司机们都表示，凭自己辛苦干活挣来的钱才踏实，大家都不愿意触碰法律红线。
5: 然后作为你们经营者，还是要遵纪守法。然后
6: 我们就是靠运输搞点工资，对不对啊？你那个搞违法犯罪的事情就已经太离谱了。
0: 对于这起地磅造假案件，警方认定嫌疑人的一系列篡改地磅数据的行为，累计给江浙公司造成了300多万元经济损失。江浙公司在发现问题后，立即对全厂地磅开展自查，堵塞管理漏洞。
7: 我们现在就是用的气挡墙，把传感器挡住，手撑不进去吧。监控也完善了。另外，我们每天早上都用工程机械来比榜，两台榜比对。
0: 木川县公安局同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地磅专项排查，防止同类案件发生。
1: 我后期办理案件就发现，全国各地还是存在有这种情况，它有的是按照显示屏上边，按照这个线路上边，所以说我们就增加了对显示器过磅仪线路，然后就逐步的去排查。
0: 此后，四川乐山警方继续对地磅作弊芯片的生产贩卖源头进一步追查。2026年4月，在贵州省，警方抓捕了给地磅传感器内安装芯片的嫌疑人于某。
8: 你知不知道去安装作弊机是违法的呢？
9: 网上查的时候知道这个是违法的了，我知道错了。
0: 民警陆续前往江苏省淮安市和贵州省贵阳市，抓获贩卖组装芯片和遥控设备的犯罪嫌疑人4人，现场查获大量违法设备。目前，公安机关对该案的调查取证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0: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您好，杨老师。今天这个案件是地磅造假，在传感器当中安装了芯片。在这个案件当中根据警方的调查，有几种角色。首先是司机，在过磅的过程中他操控遥控器，然后竹片加工厂的老板呢雇佣司机来操作，还有生产安装芯片卖遥控器的人。在调查的过程当中，这几种角色都涉嫌犯罪，您给我们详细来解读一下。
11: 首先，这种安装芯片篡改地磅数据的行为是一种弄虚作假、欺骗他人财物的诈骗行为，应当构成诈骗罪。而这些司机和雇佣这些司机的老板，他们有安装芯片篡改地磅数据实施诈骗的故意和通谋，同时也有利用遥控器篡改数据的行为，所以他们构成诈骗罪的共犯。而生产、销售、安装的人，他们具体涉嫌什么样的罪行，就要看他们的具体的行为表现了。如果是和这些篡改数据实施诈骗的司机或者司机后面的老板有过通谋，或者是提供所谓定制式的安装服务的，那么他们就和这些司机和老板一样构成诈骗罪的共犯。而如果他们只是销售这些芯片或者是遥控器，但是为了更好的销售获利，有一些安装指导使用的一些行为，他们将涉嫌传授犯

0: 犯罪方法罪。而如果只是销售这些装备，没有提供后续的一些所谓的售后服务，他们的行为将涉嫌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
1: 像这种地磅数据造假的行为，其实企业的自查非常的重要。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哈，企业在迁移地磅的过程中，就让犯罪分子钻了这个空子，因为它有个监控盲区。
0: 利用地磅作弊实施诈骗的行为，这种犯罪类型并不新颖，具体的作弊的方式方法也有很多。比如像本案当中这样，利用一个电子技术类的设备修改篡改地磅的数据，它可以改多使货物显得更重，也可以改少显得货物很轻，它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节。企业想要防范这些地磅作弊的手法，主要从技术和管理两个方面。在技术上，最好选用那些数字式感应的或者是抗电磁干扰能力的地磅，或者加装一些防遥控报警装置。在管理上，企业应当建立健全一些多重查验复核机制，加强员工的培训。
1: 您刚才也提到，其实这并不是新型犯罪，但是它给企业造成的损失却是巨大的。我们也注意到，就是网络平台上居然有人公开的售卖这种芯片啊，包括这种遥控器啊，所以我们如何从源头上能够制止这类案件的发生？
0: 想要在源头上查控制止这类违法犯罪活动，需要市场监管部门、计量监督部门加强网络巡查，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和公安机关协同作战，联合执法。公安机关在侦办类似利用地磅作弊实施诈骗的案件的时候，顺线深挖提供犯罪工具的这些上游的犯罪团伙。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一台地磅称的是货物轻重，更是人心善恶，诚信底线。科技在进步，一些不法分子的犯罪手段也在不断翻新，相关单位还要加强过磅环节的监督管理，建立多重复核机制，从源头防范此类犯罪。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周良芙丽满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

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膏药，以药为名。中国人相信，奇异的花草总会有奇异的功效。人们早早被它花朵的娇艳所吸引，培育、探寻、创造，让它的不同部位以不同形式时刻参与着人们的生活，并始终与中国人相伴相生，自由生长。一种植物，两种药，这是芍药的秘密，也是中国人善用本草的智慧。酱，芍药酱，3000年前就有了芍药酱。它与盐一起，作为最重要的调味料，是古代贵族宴席上的座上宾。3000年后，人们执着于将食物做成芍药的形状，只为把最后的春意留在盘中。在碗里赏春的浪漫，中国人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西汉词赋家梅盛在《七发》中写道：“雄繁之闹，芍药之酱，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在食物处理方法极为有限的时代，芍药酱能够中和食物的腥味和酸味，是当时最重要的调味料之一。只是那时候的芍药酱用的是芍药根还是花，至今仍有争论。可以确定的是，3000年前，中国人对本草不同部分的不同作用，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认知、区分和运用。但中国人与芍药的缘分还远不止于此。大约50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脉拔地而起，花费了千万年，成为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而在它之前，晚白垩纪时期，芍药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与其他植物分化开来，并在接下来的漫长时光里，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穿过白令海峡，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1: 它是不同的时间，然后产自于不同的省份的一些货的。然后我们看这个。
0: 当西方人第一次发现芍药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广泛栽培芍药，并培养出近100个不同品种了。如果没有中国人，如今世界上的6500个芍药品种，可能要缩减到数百个。
1: 那这个呢，我们标本的话，一般的话都是按照一属科属种啊，科属种。比如说一个桂子，一般是一个科的，那大科的，你像伞形科呀，橙。
0: 几千年前，中国人对芍药植物特性和栽培利用的认知已相当深入，它在东汉时期被记载入药，宋代则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科学的芍药栽培养护技术，并一直延续至今。
1: 以后的这个芍药的话，它就靠什么呀？丫头番子。

0: 学生们正在为芍药进行人工授粉。人工授粉是最传统，但至今仍为最主流的杂交育种方式。接受授粉杂交的近百株芍药，会在来年随机诞生全新的品种。它们在嫩绿的种荚中结出种子，逐渐成熟。然而，数千颗种子里，只有极少数的两三种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它们有的变异出了全新的外形或是花色，有的则积累了更高的药用价值。
1: 目前系统的研究发现，白芍是目前历史上栽培技术最成熟，关键它药理作用最稳定的品种。白芍的到底产区呢，主要有两个主产区，一个呢是我们浙江杭州的，称为杭白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安徽亳州的亳白芍。
0: 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地处四省交界，衔接中原与长三角，自古便是商业与兵家要地。因为气候适宜，名医华佗在此开辟了第一块古药圃，由此开启了亳州药材产业的发展。明清时期，亳州成为全国四大药都之一。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坐落于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可以种植的药用植物数不胜数。但或许是因为花朵的娇娆与美丽，亳州人格外偏爱芍药。时至今日，亳白芍依旧是四大博药之首。奇花绽处藏奇效，承载着古人们对本草最朴素的理解与期待。五月，亳州的气温攀升至20摄氏度以上，白芍花如期盛开。而对于亳州人来说，该摘花了。但在盛花期前，人们会把数万朵白芍花尽数摘下，将营养最大限度地留存到根部，确保芍药作为药的价值。这里每年维持着约20万亩的白芍种植面积，占全国总种植面积的75%以上，是白芍最大的道地产区。一个合格的道地产区，需要有确切的本草文献记载，历代医家的认可和至少100余年的应用历史。它们关系着药材品种和药效的稳定，种植技术的成熟，是药材品质的重要标准。这些芍药植株不再需要的花朵，会被人们收集晾干，做成护肤原料再次利用。不仅如此，研究人员在芍药花中发现了抗氧化活性物质，在免受氧化损伤、延缓衰老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作用。随着科技的进步，芍药花及其他部分的价值将被更多的开发与利用，以更多不同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每天上午，来自全世界的中药材都会在这里进行交易和集散，让亳州成为了全球中药价格指数的发布中心。而对于本地的老药工李文成来说，来这里闲逛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
2: 他打了5年这个东西才有这么大，像这种的生长到3年都可以那么大，还是东西越久它东西品质不一样，它价格越高。
0: 比他来得更早的是药商们，每天上午

七点到九点，这里的样品行只开两个小时。大袋子负责零售，小盒子负责大宗批发，是这里所有人的默契。眼光毒辣的药商们会根据小盒子里的样品质量进行判断，定下可能上吨的药材订单。本地的大宗药材白芍是这里亮相场次最多的药材之一，它还有一个小伙伴叫做赤芍。白芍的切片灰白色或者黄白色，以质地紧实、菊花心为佳。赤芍的切片有一圈棕褐色的表皮，以质地疏松为佳。它们的名字就来源于它们作为药材时候的样子。白芍和赤芍在中国药典里早已被分成了单独的两味药，药效不同，但是在植物学中，它们仍被归在同一个种里。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却分为了两种药，在千变万化的本草中也很罕见。如果不看药材而看花，会有很多人傻傻分不清。白芍常开红花，赤芍常开白花，探寻它们的秘密或许可以从花粉入手。把它们的花粉采集起来，涂在金属玻片上，用液氮冷冻后经由喷金处理，就可以用电子显微镜把它们放大7000倍，看清楚每一颗花粉的形状。再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面有很多大小均匀、边缘光滑的小孔，这是白芍和赤芍花粉相同的特征。通过提取花粉中携带的 DNA， 研究人员可以判断出它来自于哪一个科或属，甚至是植物中的最小分类单位种。白芍和赤芍都属于芍药科、芍药属、芍药种，但是同属芍药种，白芍主要生长在江南一带，而赤芍则主要生长在几千公里以外的草原。它是怎么过去的？

1206年，元朝建立。芍药栽培的中心随之北移至大都北京。这种美丽娇娆的植物迅速征服了草原大汉们，以至于他们在盛夏回到夏都上京避暑时，都必须看到芍药。但是原本生活在江南的芍药，要在环境截然不同的草原活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如今，它不仅已经成为这里的人们最熟悉的花朵之一，甚至将版图扩张到了更北、更寒冷的区域。

河小镇，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北端，紧挨着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是中国的俄罗斯族最主要的聚居地。这里的冬季气温低至-50摄氏度，长达半年。漫长而单一的冬季里，生活在这里的俄罗斯族女性们最喜欢的活动是钩织。芍药

0: 罗斯组的钩织中最常见的花样，也是王秀芬最喜欢的花朵。
1: 俄罗斯族喜欢纺线嘛，然后就是用羊毛，靠羊毛那个自然的颜色来做钩针编织。芍药美嘛，就是有句话说六月芍药赛牡丹嘛，我们牡丹离我们很远，但芍药就在我们身边。
0: 六月，这里迎来了短暂的夏日，王秀芬会抓紧气温上升的时间，在自家民宿小院里种植赤芍。
1: 它的那个成活率又非常高，就是移苗之后呢，基本上是100%成活的，所以按我们这句话说呢，就是很皮实，很好养，又非常漂亮。
0: 其实芍药并不是容易驯化和栽培的植物，芍药喜光但不能太晒，喜湿但不能积水，要土壤肥沃疏松，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药用的芍药栽培是一个技术活。但显然与远在安徽的同僚白芍比起来，赤芍更加耐寒耐旱。

七月，赤芍花准时盛开在路边的山坡，引来很多路过的人拍照打卡。他们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额外的色彩，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美丽的邂逅与惊喜。但是因为赤芍的药用价值高，价格贵，曾经遍布整个内蒙古东部草原的赤芍资源已经所剩无几。为了让野生赤芍再度遍布整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门研究芍药的徐文忠来到这里，在本地人赵红松的帮助下寻找珍稀的野生赤芍资源。

0: 这片面积达3000亩的芍药坡，是赵红松守护了15年的成果。
1: 我是从2009年大学毕业返乡，就觉得这个资源特别好，开始有意识的保护。保护起来这些年是特别难的。
0: 观察这里的赤芍生长模式和收集必要的植物样本，能够帮助徐文忠了解它的生长特性，研究新的繁育方式。
1: 还挺好的。
2: 开花状态的这种组织部位会来回去的进行一个成分的这个分析。
0: 赤芍种子的成活率很低，需要比较湿润的环境才能够顺利发芽。于是赤芍选择的策略是与杂草们长在一起。在种子成熟后，它会掉落到周围杂草的叶片下，借助叶下遮蔽的湿润环境发芽生长。随后它们迅速抽出茎杆，长出杂草们的包围圈，最大限度地吸收阳光，快速开花。
2: 这就是去年收的这个？
3: 对，这去年收的草
2: 啊，
3: 这干草嘛，然后这里边就有好多芍药
2: 啊。
3: 你看
2: 啊，这就是，
3: 这就是这个芍药，芍药叶，芍药茎，
2: 茎叶。
3: 咱们的这个羊啊就吃这样的草，它就不容易生病。看，多好，是吧？
2: 对对，
3: 这都是芍药种子，然后这里还有。
0: 寒冷的冬季，赤芍的地上部分会全部枯死，将所有养分保存在根部，并进一步向下扎深。不仅如此，为了活下来，

0: 至少几乎用尽了全力。在极端的恶劣条件下，它的细胞会合成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次生代谢物，组成自己的防御系统，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抵抗。
1: 次生代谢物呢，主要是相对于呢初生代谢物而言的啊，但我们植物生长所必需的鱼糖类、氨基酸、脂类等呢，属于了初生代谢物，啊，但像我们芍药苷啊、芍药内酯呢这些呢，属于了一些次生代谢物，在某种条件下，有些植物，尤其是在这种比较恶劣环境中能够生存下的植物，它往往呢会自身产生自己特有的一些次生代谢物。
0: 有趣的是，现代研究发现，赤芍在恶劣环境中分泌的防御武器次生代谢物正是它的有效药用成分。
1: 有些次生代谢物的话，比如是对抗疟、抗旱、抗寒、抗各种的胁迫，还有呢对病虫害的这种抗性，对植物自身呢就有很重要的一种保护作用。
0: 这些保护赤芍，让它顺利适应草原气候的次生代谢物，也对人类起到了保护作用。于是，人们将这些征服草原的芍药收编药用，与另一个品种川赤芍一起，称为药材赤芍。芍药保护自己，也保护人类。人类利用芍药，又培育芍药。这就是芍药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默契。
2: 芍药呢，在古代的时候是不分白芍和赤芍的，古代呢都称之为芍药。真正分为赤芍和白芍呢，是从梁代以后就把芍药进一步分化为白芍和赤芍，一个呢是它们的功效是有差异的，临床功能组织也是有差异的。第二个呢就是白芍和赤芍它的资源分布是不一样的。
0: 在江南的白芍和草原的赤芍各自生长的数百年里，它们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发生着变化，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们手中发生着变化。受到草原冻土层夏季化冰的影响，赤芍的根部纤维化明显，气候干燥，缺乏燃料，采集后直接晾干即可长期保存。而白芍生活的江南温暖湿润，所以常常将白芍煮制去皮，让它的淀粉互化，质地变得更为紧实。同时，不同的处理方式还让它们中的药理成分发生了变化。研究人员在现代药理实验中发现，白芍和赤芍的主要药效成分都是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单萜苷及多元分类化合物，但比例却恰恰相反。白芍和赤芍中芍药苷与芍药内酯苷的比例分别是1:2和2:1，不同的处理方式让成分的配比发生了变化，这种区别或许就是白芍和赤芍药效不同的原因，也让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分化成了两种不同的药。
2: 比如历代医家对它们的功能组织的在临床应用当中的发现，那么白芍是具有养血调经、柔肝止痛的功效，那么赤芍是以这个清热止血、散瘀止痛功效为主体。
3: 白芍请插瓶，赤芍请插瓶。
0: 在很多中医院的配药房里，白芍和赤芍都是最常用的药材。每年芍药的药材年用量大约在13000吨至17000吨之间。作为药，白芍和赤芍都已经有了更现代、更多样的面貌。不同的药材被提前制成颗粒，专业药师严格根据重量完成每一袋中药颗粒的调配。如今中药的使用不仅更加精确科学，也更加方便快捷。

0: 在中国人还不能够观察到芍药内部分子成分时，就已经总结出了白补而赤泻、白收而赤散的药效区别。有的人认为它们的药效截然不同，甚至相反，也有人认为它们功效相近。但相同的是，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直到今天，中国人始终都在利用这种变化进行着药方的配比。在医药领域，中国人非常强调精确，这与厨艺领域盐少许、醋半勺的感觉至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病，哪怕都使用芍药，使用的是白芍还是赤芍是不同的，哪怕都使用白芍，使用的克数也不相同，甚至是同一种病，不同的病人也会导致使用量的变化。人命关天，在这点上绝不能含糊。这个只出现在中药铺子里的小秤等秤，与他宋代的前辈等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2200多年前的汉代，秤就已经被发明出来。计量重量的精确度，让中国人对芍药配比的理解有了更加精确的实践，并且将配比的理念贯彻到了整个本草运用当中。8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从内蒙古回到北京的徐文忠，正将带回的赤芍和培育的白芍种子进行脱壳分类。随后他会将分类好的种子放在网袋里，直接埋入疏松透气的沙壤，保持湿润，促进生根。2个月后，在他的照料下，这一批种子中的大多数都顺利生出了白色的细根。未来植物学的专家们还会帮助他们度过发芽、存活等一系列考验。在最新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及它建立的长效机制下，还会有更多的数据为芍药的研究提供支持和保障。
1: 这个中药资源普查呢，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因为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呢，让我们摸清了这个芍药的现状啊，到底是现在有多少。那么对于芍药呢，我们也制定了一些保护的措施，你比如说划定一些自然保护区了，还有收集它的种子资源了。另外呢，就是把这个芍药的一些种植技术标准化，一方面呢它可以维护芍药这个种群的多样性，第二呢就是对这个当地啊、社会还有经济啊具有促进作用。
0: 改变种子的生长环境只是最基础的一步，芍药的芽、茎秆和叶片组织也是可以用来培育的珍贵材料。将它们进行分离切片后，在无菌环境中植入培养瓶，并针对性的诱导培养，获得再生植株。几个月后，一株芍药的组织样本就可以培养出上百组同品种同基因的芍药幼芽。在植物培育式的玻璃瓶里，野生芍药的资源保护与发展在技术加持下有了全新的可能。在悠长的岁月里，中国人不仅最先发现了芍药的药用、食用、观赏价值，还把野生芍药驯化培养，精挑细选出最适合药用的品种，总结出一套完整科学的栽培种植技术和炮制方法。作为植物，它们参与着中国人的生活，广载于诗词歌赋之中。作为药物，它们让中国人通过配比认识变化，利用变化。中国人成就了芍药，芍药也始终守护着中国人。这不仅仅是中国人与芍药的故事，也是中国人与本草的故事。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数据显示，全国麦收高效有序推进，收获进度将近50%。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加满50升汽油至少节省20块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1: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2: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一到四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1: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3: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

0: 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1: 来看时政消息。
2: 6月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巴切莱特介绍了对国际形势和联合国作用的看法，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不可或缺的平台。联合国应通过改革回归初心理念，愿同中方及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强化联合国地位和作用。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建设者，我们愿继续同各方共同努力，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50%。
2: 江苏省淮安市的400多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在淮安市三河农场，趁着晴好天气，当地采用了降速增机的策略，适当增加收割机数量，降低机械的作业速度，最大程度防止籽粒破碎和飞溅。为应对前期降雨带来的抢收压力，淮安市提前统筹投入各类设备30000台套，构建起收割、转运、烘干全链条的机械化体系。当地还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针对雨后收割、粮食烘干及下种提供精细化的技术指导。这几天，山东省菏泽市曹县的159万亩小麦进入全面收割期，当地统筹调配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分片作业，收割、脱粒、装车。机械化作业不仅降低了劳动成本和劳作强度，还有效减少了损耗，提升了收割质量。
3: 今年咱种了有这个小麦，有200多亩，河里啊这个长得都比较饱满，比较好，亩产在1000斤以上，啊，全部是机械化，啊，省事省工又省力。
2: 山西省运城市下县的30多万亩小麦也迎来集中收割期，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据了解，当地推行收一块种一块的压茬播种模式，压茬就是在同一块土地上，前茬作物收割后及时抢种后茬作物，实现轮作接续。在田里，小麦收割结束后，玉米播种机随即就会进场作业。
1: 随着黄淮海小麦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期，西北地区的冬小麦也陆续进入灌浆抽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但此时也是小麦条锈病的高发期。什么是条锈病？该如何防治呢？
2: 小麦条锈病俗称麦田里的黄疸，可通过气流传播，具有分布广、传播快、危害大的特点。在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试验站，科研人员正利用当地环境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
4: 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条锈病。这些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就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
5: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那么使小麦失去光合作用，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要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2: 据了解，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因海拔差异大、气候温凉，是小麦条锈病菌繁育的天然温床。为了筑牢粮食安全的根基，当地先后引进国内外种质资源10000余份，成功培育出具有不同抗病类型的品种100余个。
6: 整木麦整了100辈子了，整个几十亩就准备就这个黄锈病在这个多，给说产物子大大还是大不错。到后头嘛，就还是黄着的，大不错。哎呀，为啥就跑一块的粮食种得不一样？
2: 选用优良抗病品种的同时，当地还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为小麦稳产增收上好双保险。
7: 一个无人机1个小时作业将近50亩左右，然后像这么大的1000多亩的机器，有2个无人机，不到1000就轻轻松松作业完成了。
2: 目前清水县全县年均种植小麦25万亩以上，其中两种繁育面积稳定在10万亩以上，在甘肃、陕西、宁夏、青海等省区累计推广面积超1.5亿亩。
8: 正用这些抗病品种的大面积推广，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基因屏障，由原来的频发高发到目前现在是

0: 前倾发生或者偶尔发生，为主产区小麦的丰产和桥修病的防治起到了阻击带的作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记者算了一笔账，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今年以来，受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一些国家油价飙涨，供应短缺。而我国能源供应平稳有序，展现出良好韧性。
2: 这份韧性从何而来？一是油气进口来源多，企业库存充足，超大市场的回旋空间和调节能力有效化解了短期波动。二是战略储备托底，我国已建立起较大规模的石油战略储备，稳定了市场预期。更重要的是，我国能源立足国内，能源自给率长期保持在80%以上，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超过60%，发电量占比保持在35%左右，加速向主体能源迈进，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此次国内汽柴油价格下调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下调。专家介绍，来自国家政策的精准发力，有效减缓了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油价波动与交通物流等成本紧密相关。那么本次油价下调会不会带动航空煤油价格也随之下降呢？业内人士表示，按照目前定价机制，航油价格调整要长于汽柴油价格变动周期，此外还要考虑市场供需等因素，因此航油价格近期是否调整还要看一个月周期内油价变动情况。
1: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4: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5: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1: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
6: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1: 国际方面来看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
4: 伊朗军方3号

0: 报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二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三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和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两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3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4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 11.73 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今天，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在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厂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心建成后，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 这里是广东阳江青州海域，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翔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大家随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黄色导管架，海风之心就将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在这片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
2: 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

0: 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 日前，随着盾构机在三山竖井内从地下66米深处顺利出动，广南联络线西朗隧道首个区段顺利贯通，这标志着广州铁路枢纽高铁进中心城区建设取得新突破。作为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综合交通网络的重要工程，广南联络线全长16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广南联络线建成后，将串联起广州站、广州白云站、广州南站等铁路核心枢纽，显著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水平。深港珠澳方向的高铁可直达广州中心城区，广州南站到广州市中心将从40分钟缩短到15分钟左右。
2: 今天19时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晚现场来看暖心一瞬，在他人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总有人伸出援手守护安全。
1: 昨天，在江苏盐城市响水县陈家港附近海域，一男子凌晨外出赶海，因不熟悉潮汐时间被涨潮海水围困，他只能依靠随身携带的塑料篮的浮力漂浮着等待救援。幸好一名过路群众发现后报警，接警后，消防、公安等部门迅速联动展开救援。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立即用无人机红外热成像功能锁定被困男子位置，随后驾驶舟艇成功将男子救起，送回岸边。被救时，男子已在海面漂浮了近2个小时。经检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消防提醒，赶海前务必提前了解潮汐时间，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切勿贸然下海。前段时间，在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一幼童吃香蕉时不慎卡住喉咙，手脚发软，面色发白。事发当时，女童的奶奶抱着孩子不知所措，只能大声呼救。附近一家火锅店的店主胡月琪听到喊声，赶紧上前了解情况。此前，胡月琪曾在网上学习过海姆立克急救法，他马上抱过孩子，开始施救。30几秒后，孩子将卡在喉咙里的香蕉块吐了出来，转危为安。
3: 什么也没想，就把娃娃从他手里面接过来，然后用我在网上学习到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其实后来想一想，还是有点后怕，但是更多的还是庆幸嘛，庆幸自己救过来了。
1: 6月2号，成都市郫都区文明办工作人员为胡月琪送上奖励，褒扬他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行为。
3: 下次遇见这个事情的话，我还是会出手相救的。
2: 华北豹是唯一一个仅生活在中国的豹亚种，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子午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今年3月，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启动了生态廊道建设工程，为华北豹等野生动物打通专属生命通道，预计6月上旬建设完成。那为什么要建设生态廊道？它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子午岭探寻答案。
4: 我现在是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密林深处，跟随着护林员们的脚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正好就是华北豹等野生动物经常活动的区域，所以智能红外相机也被安装到这儿。这儿有一台，对面的树上也有一台，通过这样成对设置，相机能从低视角及不同方位捕捉到野生动物身影。
1: 海量的监测影像背后藏着华北豹种群的活动规律、生存状态、繁育情况等生态密码。近年来，随着研究逐渐深入，一些科研团队深入密林腹地，开启野外专项调查。他们已经不局限于收集红外相机影像，队员们会仔细观察走过的每个角落，试着收集野生动物粪便，为开展动物行为研究搜集珍贵资料。
4: 发现了一个什么？
5: 这是一团粪便，粪便样品，但是看不出来具体是哪一个动物的。
4: 这项研究开展了好多年了，有什么收获吗？
5: 收获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搞清楚了我们子午岭呢有多少华北豹，分析出来以后呢，大概就在45只左右。
1: 调查中，队员们成功

0: 回收了八台布设在密林深处的红外相机，下载影像数据后发现，有红外相机拍摄到两只华北豹亚成体的珍贵照片。两个小家伙翘起长长的尾巴，一前一后出现，像在追逐打闹。专家表示，这说明保护区内的华北豹种群稳定。这两天，陇东学院生物多样性保护团队正在进行华北豹个体识别工作。他们已经从分布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的100余台红外相机中获得40多万条原始影像数据。经过两轮筛选，有近100条华北豹影像进入个体识别环节。个体识别不仅能直接反映种群的生存现状，更为栖息地质量评估、生态廊道建设等后续保护措施提供关键数据支撑。
1: 黄胸织布鸟因筑巢精美，被誉为动物界的最美纺织工。近期在云南孟连，成群的黄胸织布鸟扎堆筑巢，进入繁殖期。它们的鸟巢长什么样呢？一起去看一看。
2: 在云南孟连县纳允镇芒弄村，一棵棵桉树上挂满了初具雏形的黄胸织布鸟巢穴。这些鸟巢都是用鲜绿草料精编而成的，整体形似倒置的葫芦，造型精巧又别致。鸟巢的建造者是黄胸织布鸟的雄鸟，每年6至8月的繁殖期，它们便不辞辛劳衔取细草，而后以喙为针编织巢穴。搭好框架后，还会反复衔草锁边。建好一个巢穴一般需要5到9天的时间，但这样的巢穴还只是毛坯房，足够结实精致的巢穴能赢得雌鸟的青睐。雌鸟验收合格后，会在巢穴内再添加羽毛之类的柔软材料做精装修，而后在这舒适的巢穴中，黄胸织布鸟就可以繁殖后代了。为了让鸟儿们有足够的材料造房，村民们展开了护草行动。
3: 这些草的话不能割，我们要把它们保护起来，周边的这些织布鸟噶，来给它们方便为了做窝。
2: 目前在孟连县已筑起的黄胸织布鸟巢穴有2000多窝，当地组建了志愿护鸟队，常态化开展护鸟行动，还配套修建2处观鸟亭，因地制宜发展观鸟经济。
4: 我们着重的围绕县城周边重点的777日，引导村民爱鸟护鸟，同时发动森林资源管护人员进行日常的巡查管护，呼吁社会各界共同推进黄胸织布鸟保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5: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美元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美元。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

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六七百。

没有人知道是谁将这棵榕树安放于漓江之畔。人们只知道古榕与广西阳朔同频相生已经1500年。广西阳朔古榕树也许不是中国土地上最大的榕树，但它却是当地人心中最美的古榕树。

在电影《刘三姐》中，当阿牛哥接过刘三姐抛来的绣球，定情的鸿运落在一颗古榕旁。影片上映后，人们惊喜地发现，画面里那颗定情古榕并非人工布景，它就真实地矗立在广西阳朔的土地上。

0: 对于古榕的保护者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他们要给古榕做一个全面的体检。那些精确的数据将成为古榕保护的基础依据。
1: 我们现在正在对就是外叶采接回来的那个点源数据进行三维重建。
2: 整个大榕树东西树冠的范围是45.698米，南北是50.181米，高度18.311米，胸围9米。
0: 1706.7平方米的树冠，那是四个篮球场的面积。这些数据证明着古榕正在阳朔山水间舒适的生长。古榕就像一位耄耋老者，在这片岩石间已静立千年。

0: 阳朔的喀斯特地貌是地球藏了4亿年的秘密。碳酸盐岩层在水与时间的雕琢下形成峰林、溶洞与河流，而古榕正是在这片石海中扎根。古榕主根分泌碳酸甘酶，加速石灰岩的溶解，将坚硬岩层转化为疏松机制，为根系拓展提供空间。支柱根从树干基部向四周延伸，牢牢抓住喀斯特地貌的岩石缝隙，而无数纤细的气生根则从枝干上垂落。当垂落触地时，便会向土壤深处延伸，逐渐木质化，形成粗壮的支柱根。这些支柱根与板根共同构成立体网络，既分散树干承重，又能从更大范围吸收水分和矿物质，造成独木成林的独特景观。这是古榕在石缝中存活千年的生存智慧。大榕树之下，是壮族等多民族人民世代生活的土地。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村民们披红挂彩，欢聚树下，祈求家宅平安，五谷丰登。古榕安身于金宝河畔，金宝河是漓江支流，每年雨季河水上涨，古榕的气生根吸收水汽，调节局部湿度。旱季通过树冠的蒸腾作用，改善着小环境。这种吐纳功能，让生态系统维持着微妙平衡。可就是这棵生长了1500年的古榕，却在30年前，险些从这片山水间永远地消失。石板阻断了根系的呼吸，落叶无法滋养土壤，而天牛虫害更如利刃般啃噬古树。
1: 我们很着急，毕竟是个古树啊，如果枯死，那我们都没办法交代。
0: 广西阳朔的古榕正在面临一场生存危机，被他守护了1500年的人类，如今要换个角色守护大榕树了。破除石板，把土壤还给大榕树，托起细小的根系，用竹筒和泥土为它打造生长的通道，帮助新生气生根接触土壤。但还有一个威胁仍在无情地啮咬着古树的生命。
2: 最麻烦的那个害虫的话，就是天牛，它是在树干里面，你喷药不能够伤害它。
0: 人类总能在与自然的对话中寻得精妙的平衡之道。当发现天牛最畏惧的天敌是肿腿蜂时，人们决定北蜂南调，从北京引进肿腿蜂。
2: 我带了蜂，饭都不吃，一下火车马上就赶来大榕树了，打开了皮箱就一罐一罐的放进去。
0: 这些来自北方的微型卫士，以微小之躯担起千年

0: 古榕的存续重任。
1: 哎呀，终于有救了，不是我有救，是大杨树有救。
0: 终于虫害清除，古榕再一次冒出新生的枝桠，重新回到漓江山水间。今天的人们有了更多的保护手段，他们改善古树的土壤环境，让根系茁壮成长。他们监测树体，让潜藏的病虫害风险无所遁形。30年前，以竹筒引根的执着，化身为今日科技与传统智慧的融合。古榕，这位老者依旧挺立，而时光已经过去了1500年。古榕的枝桠仍在伸展，与飞鸟共舞，与山风低语。在这片被山水眷顾的土地上，一树，一江，一山，皆是生命的礼赞。

0: 阳姜与生姜有何不同，具有怎样的养生益处？下巴发紧，张口受限，可能是情绪在作怪，手麻持续不缓解，竟查出神经鞘瘤。哪些指标异常提示贫血？我们又该如何科学补铁？爬楼喘，走路累，今天咱们一起结伴打卡，快乐跳绳，强心肺。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是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清甜脆嫩不带辛辣味的阳姜。生姜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虽然是寻常的调味品，它却兼具实用与养生价值。阳姜同样口感佳，营养足，制成腌菜后销量可观，深受大众的青睐。它突出的营养成分有哪些呢？又具备哪些养生功效呢？如何食用更营养更健康呢？走吧，我们一起去探究探究。
0: 有一种食材名字里带姜，却没有生姜的辛辣刺激，外形看着和生姜十分相似。
2: 阳姜又叫姜不辣，中医认为其味甘微苦，入肺大肠经，具有清热凉血、利湿消肿、益胃和中的功效。阳姜低热量高纤维，可以改善消化系统，促进肠道健康。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阳姜含有与胰岛素结构相似的物质，可以双向调节血糖。阳姜含有菊糖、低聚果糖、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钾、镁以及抗氧化物质。低聚果糖能增强钙、镁的吸收，同时因不被人体直接消化，升糖指数极低，属于 DGI 食品，适合替代部分主食。阳姜热量低，膳食纤维高，能增加饱腹感，

0: 合控制体重人群。
1: 阳姜清甜脆嫩，营养满满，做成酱菜更是风味十足，开胃解腻，是很多家庭餐桌上常备的下饭小菜。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阳姜经过腌制加工之后，原本调节血糖、呵护肠道的这些养生好处还能保留多少？
0: 酱菜的口感确实深受很多人的喜爱，但是新鲜的蔬菜经过一道道工序加工后，尽管其中的矿物质如钾、钙、镁以及膳食纤维等相对稳定，不会被破坏或流失，仍然可以为我们人体提供基础营养，但其中的维生素 B 族、VC 等水溶性维生素在腌制的过程中易被分解或融入腌制液，导致含量大幅度下降，自然它的养生益处也会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腌制菜的高含盐量长期食用会增加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已有高血压的患者血压升高不易控制，因此为了更好地保留阳姜自身的营养，我们更建议采用生食或炒食、煮食等烹饪方法。
1: 不少人单从名字和外形上很容易把阳姜和生姜混为一谈，觉得二者同属姜类，作用差不多，但实际上它们根本不是同一种植物，性味归经、养生侧重完全不一样，我们一起来好好地分辨清楚。
0: 阳姜和生姜虽然名字相似，但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物，功效与作用也不尽相同。阳姜学名菊苣，属于菊科向日葵属，突出的成分就是菊糖，低聚果糖，改善消化功能，缓解便秘，有助于控制体重。阳姜被描述为味甘、微苦、性凉，归肺、胃经，具有清热凉血、消肿利水的功效，可用于咽喉肿痛、跌打损伤等。其块茎捣烂外敷，可用于疮痈肿痛、蚊虫叮咬，内服可辅助缓解热病烦渴，煎服可用于水肿、小便不利。姜为姜科姜属植物，生姜的核心成分为姜辣素与姜烯酚，可以刺激胃液分泌，加速血液循环，缓解风寒感冒、呕吐。生姜中含有的六姜酚具有抗炎抗氧化的特性，可缓解关节炎疼痛。《本草纲目》记载生姜生用发散，熟用和中，是治疗风寒感冒初期的关键药物。外感风寒后出现怕冷、无汗、头痛、周身发紧时，服用生姜红糖水可以发汗解表，加快身体恢复。对于经常觉得胃脘部寒凉或是突然胃脘部受凉的朋友，姜糖水也是温胃散寒不错的选择。
1: 阳姜的口感脆嫩多汁，可生食也可熟食，生食凉拌可最大程度保留脆感和营养，清热生津，快炒口感爽脆，类似炒藕片，炖煮或者煲汤可以吸收汤汁变得软糯，汤味清甜，蒸食做粥原汁原味，温和养胃。那么今天专家会给我们带来一道关于阳姜的什么药膳呢？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阳姜百合安神羹，这道药膳以阳姜为核心，结合百合、银耳等滋阴安神的食材，口感清润甘甜，功效平和，尤其适合现代人调理，实现调养安三重功效协同。阳姜中的菊粉能润肠道、稳代谢，百合与银耳主导养阴津、润燥体，百合与莲子协同安神志、助睡眠，再搭配枸杞平补肝肾，整体性质平和，不寒不燥，以清补润补为主，补而不滞，滋而不腻，是融合现代营养学与传统中医食疗的甜品，延伸了阳姜对肠道和整体津液代谢的调节，适配现代亚健康人群日常滋补，

0: 阴虚燥热体质的人群，表现为口干咽燥、皮肤干燥、大便偏干、夜间盗汗等。每周食用2到3次，长期坚持能感受身体润泽、肠道通畅、心神安宁。当然，急性胃肠炎腹泻者暂时不宜，对其中食材有过敏史者忌用。
1: 这道阳江百合安神羹清润甘甜，既能调理肠道代谢，又能养阴润燥、安神助眠，比较适合现代人亚健康、阴虚燥热体质的人群日常食补。食材家常，搭配简单，做法也一点不复杂。
2: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阳江百合安神羹，我们选用的是鲜阳江，我们要把莲子和银耳提前泡制。我们今天用的是鲜百合，如果用干百合也要提前泡制。好，我们要把鲜的阳江去皮，切成厚片备用。我们要把银耳去了根部，切成块，莲子泡发后也要备用。我们选用一个砂锅，我们将阳江、银耳、莲子放在锅内，同时要放少许冰糖，炖煮半小时。半小时后，我们再放入百合、枸杞，同时再入炖煮5分钟，我们这一道阳江百合安神羹就做好了。
3: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养生方法，不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1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将为您揭晓答案。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牙齿和情绪的关系。我们的情绪问题不仅写在脸上，扛在肩上，还可能在你不经意的牙齿相关动作上。你可能没有留意过吧，平时不自觉的会咬紧牙，睡梦当中磨牙，可能都是心理焦虑的信号。如何发现这个隐藏的焦虑开关，把这些压力放下来呢？一起来看。
4: 大家好，我是中医内科的李峰，今天我们一起继续聊一聊焦虑情绪和我们的身体。下颌这个部位包括牙关，是我们容易被忽略的一个情绪焦虑的隐蔽的开关。我们紧张的时候呢，牙会紧咬，我们生气的时候呢，也会咬牙切齿，焦虑的时候呢，我们下巴会慢慢收着，脸绷得紧紧的，颌面部的肌肉紧张。那么长期呢，精神压力、情绪抑郁会导致呢肝气呢郁结，气机不畅，进而使相关的经脉，例如我们的咬肌所处的阳明胃经或者阳明大肠经都变得紧张僵硬。我们现代人呢，由于工作的压力啊，或者各种原因呢，容易出现的焦虑啊、多梦啊、压力过大，所以常不自觉的呢咬着牙，这个是呢心神不安、胃气不和的典型的躯体信号。研究表明呢，90%的焦虑人群都有着隐性的夜里头呢容易磨牙咬牙，但是我们通常自己没有察觉。另外呢，在中医的经络理论中呢，牙齿呢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和我们的脏腑呢是密切相关的。比方说呢，它与两条重要的经络密切相关，足阳明胃经和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呢，它循行的路线是入上齿，手阳明大肠经呢入下齿。那么这两个经络呢，在上下牙之间互相关联交汇，管理着我们牙齿的健康状态，也管理着我们口腔周围的像咬肌啊、颊肌啊等的肌肉的功能。因此呢，上下牙所反映的脏腑功能状态都是脾胃功能。思虑过度呢，它首先会伤及脾和胃，而肝气不舒呢，也会克伐脾土，损伤我们的脾胃。脾胃一旦受损呢，阳明精气就会失去呢正常的濡养功能，于是呢，我们牙关就会出现问题，咬牙切齿呀、下巴内扣啊、咬牙磨牙呀，这都是阳明精气失和或者呢肝脾失调的躯体信号。现代医学的研究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一点。颞下颌关节在现代医学中也有一个很形象的别称，叫情绪关节，因为它和人的心情啊、压力啊、人际关系水平啊都密切相关的。医学上经常见到一些状况，就是颞下颌关节紊乱的患者，他反复去看口腔科。

反复通过理疗啊、调和啊，症状呢总是不能很好的消退。最后呢，发现通过情绪的调整、心理的疏导、压力放松了，才真正的缓解见好，说明这个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关节本身，而在于我们的心神。那么如何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答案就在我们今天教的动作里头。实际上焦虑时咬肌长期紧绷，不自主的收缩，就相当于一直放在一个寒冷痉挛里的状态。这个问题怎么讲呢？就说我们的焦虑和紧张啊，实际上是我们心情一个冷态。中医讲呢，寒主收引，当我们心里紧张，我们静脉呢也就像受到寒的刺激一样，缺少了气血濡养而自动的收紧收缩。焦虑状态下的咬肌呢，就是一直处于一个就说呢心理冬天的一个这样的状态，一直在挛缩。其实呢，我们测的话，它由于呢肌肉紧张，代谢呢就是受到一些障碍，它的本身呢也会处于一个就像冬天一样偏凉的一个状态。最简单最快的见效的办法，那就是给我们的咬肌呢就是温暖。那么第一个方法就是热敷解冻，我们可以把双手呢搓热，附在咬肌呢这样的地方，大家会觉得这个手里的热会透进去，其实这个时候就像我们手托腮一样，会觉得面颊肌呢被抚摸着慢慢的放松下来，然后我们接着呢非常轻柔的向下去牵拉，这个时候呢有助于我们下颌肌肉的紧张的舒缓，以及呢相关的紧张的情绪呢平复下来。第二个方法叫舌尖顶颚，或者我们在武术中叫舌底上颚。很多人啊白天不自觉的会咬牙，其实自己经常意识不到，而我们用舌尖呢轻轻顶住上颚，这个动作可以天然的让上下牙呢分开，打破这种无意识的咬紧。这其实是我们中医呢导引术中的搭鹊桥。那么鹊桥呢是民间说的，相传呢每年七夕的时候，喜鹊在天河上搭起一座桥，让牛郎织女呢相会。中医呢把这个比喻用在我们身体上，我们的前面的任脉管着前面一身的就是阴血，而督脉呢管后面的一身的阳气。这两条重要的脉络呢，如果能非常好的就是顺接下来，我们人的身体会更健康。而恰恰呢，我们把舌头顶住上颚这个动作，可以让我们的督脉和任脉很好的顺接起来，气血周流，使人体的阴阳平衡，情绪更容易平和，所以我们就叫搭鹊桥。最关键的是舌尖抵住上颚不能使劲儿，牙齿也是轻轻的似咬非咬的状态，既不是用力咬住，也不是呢下巴这么垂下来张着口。这个感觉一旦找到了，你会发现我们的心里就像是被一盆凉水一浇一样，慢慢的就平复下来了。第三呢是经络穴位的调理，通过刺激特定的穴位，我们可以起到呢疏通经络、放松肌肉、调节脏腑功能的作用。首先我们可以远端取穴，第一个合谷穴。简单的取穴方法呢，是我们用大拇指的第一横纹去贴住我们的虎口的边缘，那么指尖压的部位就是我们的合谷穴。我们中医讲叫面口合谷收，说面部的牙疼啊、颞颌关节紊乱啊、肌肉紧张啊，那么包括情绪的焦虑啊，通过这样一揉呢，它会松解下来，改善我们的面肌的紧张啊，甚至颞颌关节的疼痛啊，以及我们的这种焦灼。而我们的脚上呢，第一脚趾和第二脚趾之间，我们叫趾骨之间的那个位置，其实相当于我们手的合谷这个位置，我们叫太冲穴。太冲穴呢，它是经典的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肝气肝火的一个穴位。通过呢太冲穴的按压，可以使我们就是上冲的肝气那个紧张的心情平复下来。所以呢这四个穴位，就是脚上两个手上两个，是我们经典叫太四关的组合，协同按压有助于我们调畅全身的气机，疏肝解郁，缓解面部的紧张和不适。当然了，我们可以局部取穴，第一个呢下关穴在耳前方颧弓的凹陷处，还有颊车穴下颌角上方的一横指，我们拿牙咬的时候会咬的这个它的隆起，这是放松我们咬肌疏通我们面部气血重要的穴位。通过这种轻轻的按揉，一般呢1到2分钟，可以使我们的面肌放松下来。当我们牙关松开的那一刻，阳明精气呢恢复调

0: 心理呢也恢复了平衡，松开牙关才是真正的健康的智慧。
1: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了解更多的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是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今天我们的健康热度词是手麻。最近啊，33岁的林女士在就诊前出现了颈部疼痛、手部轻微发麻的症状。原本她以为是自己长期久坐总是敲击键盘所致，没想到她自行用了几个敷贴以后还是不见好转，做了理疗之后也没有好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症状持续一个月后，林女士前往医院检查，结果发现颈椎椎管内存在占位性病变，初步诊断为神经鞘瘤。
1: 那究竟什么是神经鞘瘤呢？它的发生又和哪些因素有关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韩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韩医生您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韩医生您好，想问问您哈，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神经鞘瘤呢？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呢？
3: 神经鞘瘤呢，顾名思义就是发生在神经周围鞘细胞上的肿瘤。只要有神经的地方呢，就会长神经鞘瘤。所以呢，在椎管内，无论是颈段、胸段、腰段，都可以发生神经鞘瘤。根据发生的部位不同，它就有不同的症状。如果发生在颈段呢，我们可以有肩颈疼痛、上肢疼痛；如果发生在胸段呢，就可以有肢体的躯体的疼痛，还有躯体的麻木。如果发生在腰段，我们就可能有下肢痛，或者是大小便的障碍。像林女士这样的症状呢，就是神经鞘瘤的好发症状。因为肿瘤呢，主要生长在脊髓的感觉根上，林女士的病变主要体现在了手麻以及肩颈痛上，这就是颈椎管内神经鞘瘤的最常见的表现。
1: 明白了。那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今天我突然觉得手麻了，那我是不是应该马上去想，哎，有没有可能是神经鞘瘤？还是说大部分的手麻应该不太会算是神经鞘瘤的一个症状呢？
3: 绝大部分的手麻以及肩颈痛呢，不一定就是神经鞘瘤，因为只要神经受到了卡压或者是影响的话，都会有这种手部麻木以及肩颈疼痛的表现。而一个神经长了肿瘤呢，它会表现为一个长时间固定的稳定的症状。所以呢，如果症状只是突发的、短期存在的、经过休息可以缓解的，我们通常不需要考虑肿瘤的发生。
1: 明白了。那么随着病程的进展哈，它会对人体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3: 因为椎管的容积是有限的，肿瘤的增大会挤压脊髓以及神经，所以产生相应的症状。初期的肿瘤呢比较小，它引起的症状呢主要是神经根的破坏，所以呢这时候的症状主要是躯体的一个部位的疼痛或者是麻木。如果呢肿瘤再进一步的增大，在椎管内挤压了脊髓，这个时候它会引起阶段性的障碍，比如说行走不稳啊，躯体的束带感，最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引起瘫痪，导致病变以下的躯体感觉运动的障碍。
1: 那么神经鞘瘤它的发生人群、好发人群有哪些呢？因为像我们生活当中好像是不是久坐的人啊，不太爱动的人会得呢？您跟我们也分享一下。
3: 并不是这样的，神经鞘瘤在人群中并没有特殊的发病人群。通常神经鞘瘤发病呢，主要集中在青年和中年，也就是30岁到50岁的这个年龄段。它和久坐、久站这些没有相关性。它主要的原因呢是基因突变，还有一部分原因包括辐射、化学损伤以及外伤等，都是引起神经鞘瘤的主要原因。
1: 那如果我们生活当中不好规避的话，那我觉得早筛查是个很好的办法。那怎么样科学去筛查呢？
3: 有许多人来就诊的时候就是因为意外中发现的。在他们做胸片包括胸 CT 以及做其他部位的核磁的时候，意外的发现了肿瘤。所以呢，由此可以看到 CT 和核磁呢是发现肿瘤的一个最主要的办法。还有就是当患者觉得某个部位肢体的持续性的疼痛麻木，经过对症治疗无法缓解的时候，

0: 他也应该考虑有椎管内肿瘤生长的可能。一旦确诊了神经鞘瘤，大家完全可以不必紧张。
1: 嗯，
0: 因为首先呢，神经鞘瘤是一个良性病变，它生长非常慢。据统计呢，每年生长的速度大概在1毫米左右。所以呢，确诊了神经鞘瘤以后，我们首先要知道它的直径是多大。如果呢有占位效应或者引起了明确的临床症状啊，我们需要积极的处理。如果肿瘤偏小，直径小于1公分，没有引起占位效应，同时呢没有明确的临床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大概每半年或一年的时候复查一次磁共振。当肿瘤足够大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手术治疗。直径在1公分左右的时候，它适合接受手术治疗。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神经外科显微镜下手术做到精准的切除，保护脊髓以及神经功能。
1: 好的，韩医生，感谢您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神经鞘瘤的知识。我们也知道了，得了神经鞘瘤别恐慌，早筛查早治疗。感谢您的分享，再见，韩医生。
0: 再见。
1: 医生告诉我们，神经鞘瘤如果压迫得厉害、严重的话，会导致四肢瘫痪。所以如果您持续出现上肢麻木、疼痛等症状，经过简单处理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就医，以免延误病情。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来看健康热度词贫血。最近啊，圈友豆豆发来求助，他说最近他的体检报告上有一项指标很不正常，血红蛋白偏低。医生说了，你这是贫血。他就很纳闷，他也不挑食，气色平时也很好，只是偶尔会感觉有点头晕，上楼爬楼的时候有点气喘。他的妈妈说了，你要补气血，要多吃红枣，吃阿胶，可是吃了2个月，这个指标还没正常。他就想问问，究竟怎么样才能补血呢？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有请在线专家团的许医生跟我们来聊一聊。许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好。
1: 许医生，我们今天要和您请教一些关于贫血的话题哈。其实说到贫血，我们老百姓第一反应就是血少了。那么究竟贫血是不是等于血少了呢？
2: 那贫血呢，主要是指的我们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减少了，或者说呢，也有红细胞当中的平均血红蛋白的含量下降了。从咱们血常规的化验当中呢，最直观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们血液呢分成三大系统，白系、红系还有这个聚合系。那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贫血呢，就是指我们血液当中的红细胞以及红细胞当中的血红蛋白的浓度下降了。那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呢，对咱们中国的成年人女同志是110克每升以上，男同志呢是120克每升以上。如果低于这个标准的话，那可以考虑诊断是贫血。
1: 刚才您提到了几个关键词，比如说血红蛋白。其实很多时候哈，我们不太会看那个体检报告，比如说里面会有一些专业的名词，像血清铁蛋白啊、红细胞啊、这个血红蛋白啊，哪些指数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呢？
2: 那针对贫血来讲呢，我们首先呢要会看血红蛋白的浓度，就是 HGB。那血红蛋白的浓度呢，是反映我们人体到底是否是贫血的一个指标了。但是在贫血发生之前的时候，有一些更加灵敏的指标也可以帮助我们早些发现有没有缺铁性贫血的这个苗头，就像铁蛋白。那么铁蛋白呢，它是反映了我们体内的储存的铁，也就是在咱们发生了这个缺铁性贫血之前，其实一共呢是有3个环节的。首先呢是咱们储存的铁呢缺乏了，也就是铁蛋白的下降。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导致缺铁红细胞的生成，也就是红细胞的数量还有，但是它每一个的个头都比较小。比如之前我们红细胞呢是1块钱钢镚那么大，现在这个红细胞呢变成了5毛钱钢镚那么大，就是缺铁红细胞的生成。那最后一步才会发展成为真正的一个缺铁性的贫血，所以大致就是3个过程。那体检报告当中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单位啊都会查血清铁蛋白，所以如果铁蛋白的数量下降，比如说低于14以下，那这时我们就要考虑，那么这个人应该是有这种储铁的缺乏，要注意啊是否已经发生了，或者是可能将会发生缺铁性的贫血。
1: 许医生，刚才您也多次提到了一个词，就是缺铁。说到这个缺铁，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家里很多的这个亲戚，他们都会说气色不好一定是贫血了，贫血了一定是缺铁了，他们之间是有直接的关系，对吗？
2: 其实这个说法呢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有文献数据的统计啊，就是大于18岁的成年人，咱们国家呢是有1.2亿的人患

0: 患有贫血，那么这个贫血当中呢，有60%都是归因于缺铁啊，所以咱们老百姓最常见的一种贫血，就是今天刚才主持人所说的缺铁性的贫血。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可能通过一些补充这个铁剂啊，有可能会获得明显的改善。
1: 嗯，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习惯或者诱因容易造成缺铁性贫血呢，许医生？
0: 那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理解呢，就是它什么样的人群容易发生啊缺铁性的这种贫血。那么首先呢，就是对于生长发育比较迅速的人，或者呢是需要的营养原料比较多的人，比如说儿童，尤其是学龄前的儿童，那么他的这个喂养的时候，如果喂养不当啊，给的辅食当中含有的铁过少，就会导致贫血。那对于咱们育龄期的女性，比如说都有这个月经的来潮，那每个月呢会固定啊损失一些月经的出血的。那么这如果要是平时啊吃的这个饭呀，它要是营养不够，比如说肉蛋奶摄入的比较少，那也容易发生贫血。再一个呢，就是比较吃素的人群，那么这些人群素食的也是我们容易发生缺铁贫的。那么其实对于很多的中老年人群来讲，它容易有一些消化道的问题啊，比如说有萎缩性的胃炎啊，或者是有一些溃疡，消化性的溃疡，乃至于啊有一些消化道的恶性的肿瘤性质的疾病，那么也非常容易出现贫血。
1: 其实说到贫血哈，很多人说我要补血补铁，那补的方法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说像我们案例当中的豆豆，他就是补血三宝，喝红糖水，吃阿胶，吃红枣。像我吧，我的方法就很简单，就是炒菠菜。那么究竟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可以补铁补血呢？
0: 那其实咱们这个膳食中摄入的铁呢，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呢是血红素铁，也就是含在动物类的食品当中的，比如说肝脏，你像猪肝呀、鸭肝啊，它的含铁量都是非常高的。那100克呢，就可以含有20毫克的铁。所以如果说每天能够吃这个2两的这种肝脏类的，比如说猪肝、鸭肝等等，那就可以保证了我们人体所需要的。那到底这个炒菠菜行不行呢？因为菠菜当中呢，确实也含有一定的铁，比如说它100克的菠菜当中，可能含有3毫克左右的铁，比其他的蔬菜呢，还是稍微的多一点。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植物类的非血红素铁，它可能吸收起来还会打一个折扣，它本身的铁含量是咱们动物性食品的大约就是1/5到10分之1，而在吸收的时候呢，又会打一个很大的折扣啊，尤其是说这个有鞣酸的这种含量的时候，比如说菠菜当中啊，它口感为什么差？因为它有一定的鞣酸，那么它也会影响到这个铁的吸收啊。那如果要是比较好的补血的方式，你像刚才有网友说的补血的这种三宝，在生产力极度不足的情况下，饮食特别匮乏的时候，那么你提供的这些可以满足它的这种能量，也有一定的营养的元素。但是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来讲，饮食问题已经不再是我们老百姓啊所面临的这个常见问题了，所以现在反而不是一个营养的匮乏，哎，可能还会有这种超重，哎，肥胖反而变得更加常见了。那么其中很有讲究的，就是我们可以按照我们当地的饮食习惯的风味，我们可以把营养素做一个合理的一个调整。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可能选择性太多了可是在选择的时候呢有所偏颇营养素摄入的不是特别的均衡，这样的一些新的问题。
1: 许医生，刚才您也告诉我们哈，可以通过很多的食物来进行补铁啊、补血，比如说猪肝啊这些肝脏类的。那么我也想问问，除了食物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药物也可以补血补铁呢？
0: 如果是已经发生了缺铁性贫血的话，那么单纯通过这个食物来补充呢，其实是比较慢的。我们可以通过用一些铁片，比如说硫酸亚铁啊和维生素 C 这样的搭配，来帮助我们快速的把体内缺乏的铁元素补充上来，可以达到我们血红蛋白一个比较快的提升。如果要是口服补铁的这种铁剂呢，比较顺利的话，大致可以每周呢提升10克每升的血红蛋白的含量。有些水果当中呢含的铁元素呢也是偏多一些的哈。那么荔枝呢，它含的铁元素呢就比较多。草莓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然后猕猴桃当中呢有很多的维 C。那么这个维 C 呢也可以促进铁的吸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来酌情的选择应用。
1: 明白了，谢谢许医生给我们带来这么详细的科普哈。我们也了解到，看来贫血真的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可以科学的补血，科学的补铁。谢谢许医生，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 记不住也没关系，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是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继续跟练跳绳。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咱们来继续打卡活力跳绳强体魄，想提升体能耐力，让呼吸更加顺畅吗？接下来我们就携手来打卡吧，快快练起来。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张少华。走路怕累，运动怕喘，那接下来和我一起快乐练跳绳，慢节奏，强心肺，音乐。

0: 1、2、3、4、5、6、7，停。两位朋友刚刚跳完这套，感觉怎么样？
1: 哎呀，我觉得这一套动作还是有运动量啊，汗都出来了啊，就是强度也就上去了，节奏也加快了一些，然后整体的感觉的话，我觉得有一定的这个运动锻炼的这个效果。
2: 张老师，刚那套动作我觉得还是很有节奏的，但是我在做第二套动作的时候有点没太跟上，但是我依旧出汗了，并且我的心率也上来了，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一套很能去锻炼人的动作。
0: 对，这个你也发现了，它的音乐的节奏很快，但是我们呢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整自己的一个适合自己的节奏，这样呢你的心率也能跟着一起上来。
3: 一套节奏轻快的趣味跳绳动作，在高效拉伸心率的同时还激活了全身的状态，就算您跟不上音乐节拍也没关系，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能自由调整速度，循序渐进的运动新手也能轻松上手，增强心肺功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完整解锁这套实用的跳绳动作吧。
0: 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左右甩绳啊，绳子向前甩的时候，打一个语文的八字，一撇一捺，来准备，5、6、7，走，左一下，右一下，绳子在甩的过程中，一定要让绳子整体的过完，甩完，它才能够形成一个语文的一个八字，一撇一捺是一样的。对了，好，这个动作我们已经学会了，然后脚底下要跟着节奏一起动起来，不能原地甩，踏跳的时候啊一定要是两脚啊稍微的有一个交叉，一定要是前脚掌着地，1、2啊小一点点，这样也能保护我们的膝盖，1、2、3、4，慢一点，对，节奏微微的抬起就可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上绳来试一下甩绳啊，来5、6、7，走，1、2、3、4、5、6、7、8、2、2、3、4、5、6、7，停。
2: 哎，那张老师，我这个弹跳的话，它应该弹多高呢？
0: 稍微离地，大家看到了啊，可以看看自己手上的绳子啊，它的半径这个圆很小啊，不需要抬得特别高。你比如这样，我这样，对吧？那就太高了，这样更累。所以说，我们就是微微抬起，稍微的抬起就可以。啊，这样能够保护我们的膝关节也可以。接下来我们学习下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甩跳啊。我们甩的时候啊，注意一点，两个手臂不要打开过大，啊，一定要是夹紧，然后手腕放松啊，不要跟它较劲，然后放松，不要这样直着不动，一定是稍微放松啊。然后向左甩的时候，甩过一圈之后，然后我们的右手回到你起始跳绳的位置就可以了啊，我们来一次啊，落地。

0: 地时还是一样，要稍微的低一点点，然后落地时膝盖稍微弯曲。来，咱们试一下啊，记住两手相对夹紧，对，来准备，五六七走，稍微小一点，一二，对，很好，三小一点，四五六，好，刚刚为什么你刮着脚了？是因为我们在甩的时候老想去往自己的脚上甩，这点是不对的啊，一定像你的，比如我们左往左甩，一定是左前方斜前方去甩动这个绳子，千万不要在我们正前方去甩，正前方甩完之后你不好回来啊，一定要是斜前方去甩动这个绳子。来，咱们再来一次啊，五六七走，慢点，一二放松，对，手腕放松，对，柔和一些，对，柔和，好，放松，好，可以。
1: 甩绳动作练习时，双臂要紧贴身体，不要大幅张开，手腕保持放松灵活，切记将绳子往斜前方挥动，避免正对身前，这样能减少绊脚的问题。
0: 刚刚我看你没有跟上节奏，那我看看你的动作是什么样子的。哎，好，跳，好，停。刚刚发现一个问题，你在做的过程中手，两手的手臂稍微夹紧一点点啊，不要打开的过多，我们在甩的过程中一定是两手相对，手臂稍微夹紧点，给一点点空间就可以了，这样你能更近的距离去回到你原来的位置。如果太大的话啊，甩的话绳子成不了一个弧度，也旋转不了一圈，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是稍微小一点点的去甩动这个绳子。来试一下，对，小一点，二，对，很好，特别棒，对，好，然后慢慢的把速度加起来，对，一二，对，很好，特别棒，对，好，对，特别棒，你看这样就更轻松了，对不对？跳的时候不用再像刚刚那样大臂的再打开再去跳它。
1: 您是不是也想知道练到什么程度才算恰到好处？其实判断标准很简单，运动时呼吸均匀，正常交谈不费劲，就是理想状态。这样循序渐进的锻炼能稳步提升心率与心肺功能，久而久之日常走路爬楼梯都不会轻易疲累了。切记健身不要追求大汗淋漓，把控好节奏，安全运动才能收获更好的锻炼效果。
0: 记住三个字，慢、匀、稳，节奏慢，呼吸匀，身体稳，每天8分钟，期待您走路爬楼更轻松。

0: 1、2、3、4、5、6、7，停。
1: 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在收看节目同时，您别忘了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朋友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三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富山水，一览今日河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浓。

0: 居一夜。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 中国味，鲁花香。

0: 水各存，
1: 岩石当中去掘金，
0: 贫瘠的土地上种出希望，石缝当中拼出一份生活。
2: 水各村花椒的香味一定会飘向更远的地方。
3: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0: 你知道为什么这里种什么什么好吗？嗯，就是这个地方郫都区啊，最肥沃的土地就是川西平原。哦，川西平原里的阜新就是这块地方。
1: 古蜀文明的发源地和长江上游的农业文明的发源地，基本上也就是这一片了。而且它这边的地貌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川西临盘，是吧？
0: 对，盘者绕也，就是林子绕着水，水绕着田，田绕着村庄，就叫川西临盘，得天独厚。
1: 你看它开垦土地吧，不是把所有的树林全部放倒，
0: 对对对对对，
1: 每隔一段留一片林子，
0: 是，
1: 然后人生活在林子里，又有水，又有林，又有田。
0: 哎，他们的村牌，
1: 天长地久，
0: 幽兰广福。
1: 他这个村啊，就咬住一件事儿，就是种韭菜，把它做到极致，一村一品。哇，
2: 我香的韭菜味儿，
0: 到这气味都很浓郁。
1: 走吧，咱们进村儿。我就感觉这里特别诗情画意的，
0: 对，
2: 养人。
1: 哎，看村里这规划的这种小步道，
0: 漂亮啊，嗯，像景区一样。广福村酒香苑，
1: 这个村里真是把韭菜当宝，三句不离酒，感觉走了一路吃了一顿饺子。你看那一片全是小楼，一片一片，
0: 真是，
1: 这应该是他们统一规划的民居，我觉得家家户户都那么漂亮哦。
0: 而且你看这个村子特别干净啊。
1: 嗯，您好您好您好，这是您自己家门口？
3: 对，
1: 所以这个没有村里统一的管理，就自己弄、
0: 自己家管理，
3: 随意，就是别的怎么好看就怎么。
0: 门口的卫生也是自己家负责，
3: 自己负责啊，
1: 就是村里的
0: 自清自地，
1: 主人翁的
0: 这种感觉。
1: 对，虽然门口这个院落的面积并不大，但是一方天地，哎，还有一方性情在里边。
0: 对，
1: 每家每户门口哪怕就这么点儿家小的绿地，
0: 很有特色，
1: 他也把它弄得很漂亮。那边还有早点摊，
0: 哦，真的，哎呦，闻到这香味了，哎呦，太香了啊！
1: 别的我不敢说，肯定有什么韭菜馅的东西。
4: 今天拉生要吃啥子？
1: 哎，这是啥子嘛？
4: 那个是韭菜包子。
1: 韭菜包子。哎
4: 哎，蒸饺。
1: 蒸饺。
0: 包子是韭菜的吗？哎哎哎。
1: 我觉得咱们无论如何得搞一碗。哎呀，咱们分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
0: 来一碗抄手，
1: 来一碗抄手，
0: 要不然来
1: 一来一包子，
0: 包子。
4: 好好
1: 好，
4: 多嘛，这边坐，这边坐。
1: 好。韭菜盒子应该是北方的，
0: 北方，
1: 这边应该没有韭菜盒子吧？
0: 少。
2: 朱姐有韭菜盒子吗？
4: 有有有。哦，
1: 一个产韭菜的地方。

0: 怎么能没有韭菜盒子？
1: 韭菜盒子是北方的呀。哦，有人吗？
2: 嗨，朱姐觉得这个就是盒子。
3: 这就是什么盒子啊？
4: 韭菜盒子，这是盒子。
0: 朱姐，我告诉你哦，我刚才说的韭菜盒子，是北方的一种食物。
3: 我们这儿四川就是这个。
0: 哎，它有点像大饺子，叫在北方叫韭菜盒子。哦，你上网去查一下，你学着去做那个东西。如果有北方的客人来，你就做那个韭菜盒子给他们吃。是，
3: 好，好，
0: 他们肯定高兴。
3: 好，高兴，
0: 嗯。然后收50块钱一个。
1: 你这个
4: 很贵。哎，谢谢，
0: 谢谢。谢谢，我好大一碗哦。
1: 哇，这么多啊！
0: 太照顾我们了，大哥。哎呀，
1: 谢谢，谢谢。
0: 来吧，别客气了。
1: 来吧，来吧。
4: 尝尝这韭菜有什么不一样的？
0: 我跟你讲，这韭菜现割的，绝对新鲜。
3: 嗯。再来一篓韭菜。哎呦，
0: 朱姐。
3: 韭菜包子。
1: 哎呀，太丰盛了，您这是。
3: 这个是我们这儿的。韭菜饺子，
0: 我们没有点这个，大姐，送的。啊，
3: 送的，送的。
0: 朱姐，你这是把我们的宵夜都搞来了。
3: 我们这儿的包子可以炸糊。
0: 哦，你吓我一跳，我以为又上一，我以为又上一份包子。
3: 你可以蘸着这个红油吃，又是一种味。
1: 中国最早的民间最喜欢的蔬菜就韭菜。所以当初杜甫见到久别的老同学魏拔处士，高兴之极啊！他怎么说？夜雨剪春韭。啊，
0: 对，
1: 对吧？
0: 夜雨剪春韭，
1: 新春见黄粱。
0: 对对对，
1: 这就表现他最开心的。
0: 好，朱姐，啊，我们吃好了。
4: 哦，谢谢。
0: 慢慢吃哦。好，拜拜。

0: 你好。
1: 你好，我们来搬货了。
0: 这是干嘛的？
2: 装韭菜。
3: 这里头就是韭菜啊？
2: 全部是韭菜。哦，
0: 保鲜
3: 冷链，
0: 保鲜包装。
2: 我是李朝平，这是我女儿丽丽。
0: 哎，你好，我们今天就是去找您家里。
1: 你好，
0: 跟着您，我们就能把村里的韭菜产业能看明白了。
2: 对，就能够看韭菜能够生长的，韭菜的情况是咋样的，
3: 我们就跟定您了。
2: 看田头，我们割韭菜的话，可能你晓得田头是很脏的，你们就
0: 要换衣服，
2: 换衣服，
0: 换劳动衣服。哦，
2: 对，
0: 我们换好衣服过来找你们。
2: 我们来装货嘛，哈。
0: 好，
2: 装货。
3: 好。
1: 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村集体的韭菜田，我们村的大概有600亩韭菜田。
0: 那边是韭菜开的花是吧？哦，
2: 对，韭菜花是5月份到9月份正是开的时候。
1: 这个是青韭菜。青韭菜的话一年可以割个2-3次，一亩产量的话达到10000多斤。这个就是小韭菜，这种小韭菜的话一年可以割个5-6次，一亩可以割个10000多斤。光韭菜的收入的话，我们年人均收入差不多就3万块左右。上师，那个就是
3: 哦，就在这片田里啊。
2: 对，
0: 这个就是属于青韭菜。
1: 对，
0: 我们要帮忙割的是这种是吧？
1: 对，朱大哥来给他们示范一下。那个是我们田间管理员。
4: 欢迎你们来到广福村。
0: 谢谢。
1: 他就是专业的了。
5: 你好朱大哥，您辛苦了朱大哥。
0: 来，我们学学怎么割。
4: 割青韭菜首先要把杆子放进去，要把韭菜叶子拢起来。它拔过来不好收割，
3: 然后呢，
4: 我们这样把它
0: 给它卡住，
2: 卡住之后，面的这个叶子朝这边干。哦。
4: 还要拿锄头把土翻下来。
0: 它压完了以后还不能割。哦，
3: 把这一拢都要，
2: 就是勾开。哦。低的时候，你把底下的这层土争取把理平，它在割的时候就比较轻松。
0: 对，要不然那个刀啊老是卡在土上面。
2: 对，
3: 又不能

0: 伤到根，又要让它露出来。哦，
1: 对，
0: 这个有点难。
2: 接下来就是割，怎么割？告诉我们一下。
1: 割用这个，这个大刀，专门割韭菜的。
2: 它贴着地面走，平行于地面，一下，哎呦，漂亮，好解压呀！割啦割啦割啦割啦。
3: 哦，对，这个有点解压了。现在差不多，我们就来分组比赛一下呀，看谁更厉害。
2: 咱们这样，三位村里的专家各带一个人。
0: 好，
2: 咱们分三组割，好不好？
3: 好。
0: 看沙拉是经验了，咱们我带沙拉是嘛啊？
2: 好，我跟着李大哥。
3: 啊，那你就跟着朱大哥一组。
2: 就你跟着专家。
3: 好，我和立波老师一组啊。
2: 每一组割四垄。
0: 好，
2: 来吧，李大哥。我们从这边过来，一二三四。
3: 可以，可以。
2: 这四个我们割，
0: 这是我刚刚捞起，
2: 刚刚捞起，捞起，
0: 把那个韭菜理开。哎，对对对对对，
2: 怎么样？
0: 从兜子上往里起来，把干啊，
2: 这样就可以把叶子都
0: 对对
2: 都照顾到了。
0: 哦，割起来的时候就比较方便，把它插过来点点点的，而且的时候又伤到韭菜。
2: 好，
0: 好，再弄刚刚过来啊，
2: 再拿一个刚刚，
0: 刚刚，
2: 那儿还有刚刚，刚。刚刚擦擦，感觉跟在幼儿园一样，刚刚和擦擦。
3: 四川话就是比较喜欢用谐音了。
2: 还有刀刀，我还要刀刀。
0: 对了，刚刚来了，擦擦来了。
2: 你看这个我就弄得很好了。
0: 哦，对了嘞，对了嘞，对了嘞，对了嘞，
2: 好嘞，
0: 好。
2: 您从那边挖，我从这边挖。

0: 冲水斗了，冲水斗了，斗斗！哦，从这头挖拉过来。哎呦！哎，我们这已经割完一垄了，一垄已经搞完了。你说我们快不快？
1: 我们这组赢定了，一垄已经弄完了，你这还，你那一垄才弄了一半，
2: 还没开始。对，继续。我们继续加油。就这样哥。嗯，我来，朱
1: 大哥。
2: 就这样。
1: 那我开个刨土。啊，
2: 呀，来。朱大哥，你刚开始割韭菜的时候也像我这样吗？这么笨？刚开始都不会割吗？但是时间长了嘛。
1: 自己就已经蔫了，熟能生巧。
2: 哦，对。来吧，你吸一下，我又来嘛。
1: 大哥，你还得给我收尾。
2: 没事。你来勾啊，是我来勾。
1: 我来勾。嗯，交给我。
2: 就是扒着底勾就对了。
1: 好。

0: 这是要用劲的。
1: 对吧？
0: 嗯，还可以。
1: 还可以。
0: 不用那样，你把这个刀
1: 往这边，往那边。
0: 你把这个刀要放平。啊、哦。不能朝这外面。
1: 斜着割。
0: 哦，斜着嘛，他不是朝外面，大家跑出去。呀！呀！呀！
1: 啊！啊！呀！呀！呀！哇！
0: 嗯，可以哦，就这样。
2: 这茬我来，
3: 小心点的。嗯。

0: 好，对了，就这样子，好，真不错，真不错。哎呦，
1: 我来，马上就到了。听到这个声儿就对了，咔啦咔啦的。哎呦，这个腰劲儿，这个对腰劲儿要求相当高。好，这笼就又结束了，我们已经两笼了。
2: 向萨老师学习，来，
0: 来，
1: 第三笼。
2: 好，这样把根茎露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就割嘛。下刀的时候就
0: 下刀
2: 啊，就从这儿，你把刀从这儿放进去。
0: 好，
2: 从这儿开始吧，从这儿往稍微往里面一点点，再往里面，看没有？这轻轻松松就拉动了。哦，
0: 不用使劲一直拉。哦，
2: 你不要往上面了，往上面会拉到土里面去。哦，
0: 就是要那个平是吧？
2: 对，要平一点。看，这样就割得很好啦。
0: 对对对对对，
2: 看这样就割得很好。
0: 集中，
1: 好。

0: 做韭菜必须要用肥，我们现在用的是有机肥。
1: 您刚才一说肥料啊，我还想起来，我了解到一款有一个叫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水溶肥，它实际上就是用鲁花压榨花生油啊，压出来那个饼粕做的这个肥料，它对受损的土地有修复作用，而且它可以减少土地化学肥料的用量，然后让作物的生长更绿色环保，提高产品产量品质。我们这第三垄马上。
0: 好，来第四沟了，我们哈，我们。
1: 我们第四垄了啊，
0: 第四垄了。
1: 你们怎么样？
2: 只想干活，不想说话。

0: 三弟了，四龙胜利了！一二三四，四龙胜利！割完了，帮他们忙，他们这速度太慢了。呀呀呀呀呀！
1: 好累哦！
2: 哎呀！啊！哎呀！
1: 好，
2: 对的。
1: 哦，割得真好，你看割得好平啊！你看，来，我也来，
2: 第二根杆子你来。
1: 哦，来。

0: 确实有点感觉，有点要虚脱。哎呦我天，
1: 在割韭菜之前我还觉得不就是割一下，但是我去到地里拿镰刀才发现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其实都是

0: 技术活，包括你拿镰刀割那个韭菜，那个镰刀的方向是很讲究的，所以我劲儿没使对，我这两胳膊特别痛，如果用巧劲儿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农民很不容易，
1: 初九日当午，汗滴酒下土，谁知盘中酒，刻刻皆辛苦啊。
2: 看一下我们广播配的另一个宝哦，还有一个宝啊，对面什么是黑的？这是什么秘密武器吗？这个是韭黄。哦，因为韭黄它的工艺遮光软化，它要完全在黑暗的环境中生长，它长出来的叶子，它被叶绿素的合成，才会变成黄色的。
1: 那你种到室内不就完了吗？搭个大棚那种，
2: 因为韭黄的话，既要灌，又要排，不能让它淹着了，也不能让它干着了。所以说，因为什么在室内不好种呢？
0: 也不能太涝，也不能太旱。
2: 对，
0: 所以韭黄很娇气哦。
2: 这个时间长嘛，一年就是两茬到三茬。
1: 哦，一年才两三茬。
2: 哦，
1: 所以它成本高，卖价也贵啊。
2: 对，
1: 我给你示范一下。
0: 晒了是不是对它不好？
1: 不不不，我们收割了，已经成熟了，
0: 就可以到了收割季节了，
1: 已经到收割季节，那可以看一下。首先我们，你知道吧，这个先把它收起来，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开。哇，这个太漂亮了！哇，这么漂亮，
0: 金光灿灿的，像那个玉的颜色，鹅黄鹅黄的。
1: 漂亮漂亮，这个太漂亮了，
0: 好漂亮啊！这个，
3: 我们来一起揭开它吧。
0: 好，你在前面收，我来接啊。
1: 感觉跟发现了金矿一样，
0: 真是。一打开，金灿灿的，哎，多耀眼，太阳下边都晃眼，
1: 金黄金黄的，
0: 漂亮漂亮，金色的麦浪一般。

0: 这是我们今天上午的成果，哇！丰收了，丰收了。好，前面让人。
1: 割韭菜就这么不容易，
0: 太不容易了，
1: 真不容易。
0: 我们就先到那个韭黄整理中心去。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水各村所在的三都县，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水族自治县，而水各村里头95%以上的村民是水族。
1: 哎，向老师。

0: 这四个字有点特别呀、啊。
1: 水族嘛，水族它有自己的水书，
0: 专门的这个文字是吧？
1: 对对对，就是象形文字。
2: 陈哥，要不你先猜猜这四个字？
0: 我先猜猜啊，这个是不是有点像一个
2: 人？
1: 人
0: 的感觉啊，
1: 人
0: 啊，是不是？因为上面有个头嘛，对吧？
1: 对对
3: 对。
0: 这个就真的有点看不太出来，
1: 就跟那个兽，相信没有？哦，祝寿的寿有点像。
2: 寿
0: 寿、
1: 人寿、年
0: 年，这个是
1: 丰收。
0: 丰收哦，
1: 人寿年丰，
0: 人寿年丰。
1: 你能够发现，就是以前老说贵州这个地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但其实我们今天来看风和日丽的。这几年靠农业产业化，其实贵州好多老百姓都致富了。这个村子的花椒产业发展的不错，花椒的产量虽然说不是特别高，但是它的单价还是很高。
0: 单价很高。
1: 你们好。旅游的对吧？啊，
2: 哎呀，贵阳过来的。
0: 他这儿市集吗、啊？这么多人。
1: 他们的乡村市集，因为这个地方一是挨三都县，二是挨荔波，所以过来旅游的人很多。村子里不定期会有集市，然后这边的特色是马尾袖。
0: 马尾袖。
1: 马尾袖，
0: 这个是马尾袖啊。
4: 作为刺绣的原材料。
2: 马尾，这是要几匹马呀、啊？
5: 我们这一下子我就看到这个，
6: 很有特色。
1: 这个马尾袖呢，就是跟我们其他的苗绣跟布衣绣它都不太一样的，
0: 立体感很明显的，
2: 就像浮雕一样雕上去。
1: 对，它就是先把这个马尾，就是用彩色的线缠，缠好了以后，就把这个盘在这上头，按照这个图案盘，看到没有？另外有一个针线就把它定住，中间空档的地方它会用锁绣，然后还有打纸绣，还有平绣，很多种工艺就把里头的填满了，做得好漂亮。
2: 谢谢谢
0: 谢
2: 谢谢。

0: 哇，好香啊！来看一下我的花椒。你们好，
1: 你们好，你们好，
0: 我叫吴江水，这是我老婆叫杨胜琪。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这个就是鲜花椒，这个是花椒烘干以后的样子。
0: 对，这是干花椒。然后
1: 这个是准备上链接的花椒。
0: 上面为什么写着在岩缝生香芋麻韧？这是我们岩椒的一个特点。
1: 岩椒，
0: 就是在石头里边生长。
1: 对。岩。
0: 现在我们地里面正在采摘花椒，要不带你们到地里面去看一下吧，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花椒。
1: 可以啊。

0: 这片是我的花椒园啊，哇，这有多少亩？这有100多亩，发展到现在，我们村子上已经有3500多亩了。惠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像这种溶洞啊、暗河呀、岩石啊就多。 像他们种岩椒的话，效果是很好的。你们看，这就是长在石头缝里面的，
1: 真的就是在石头缝的。
0: 对，叫岩椒，就是长在石头缝里面，越靠近石头的地方越香，它根系特别发达，它能够在石缝里面长得很好。花椒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是抗旱保水的。如果这一片不这么搞的话，我估计基本上就是。 我们看不到这样绿意葱茏的样子，
2: 就是因为石墨画的
0: 对
2: 原因，
0: 它土层比较。

0: 薄嘛，它就不可能有一些植被啊，更别说能够带来这么大经济效益的植物，
1: 就很难。
2: 是您雇的工人吗？
1: 对，是的。
2: 现在是在采摘？
1: 对。
2: 可以直接吃吗？
1: 可以直接生吃，你可以尝一下。
3: 麻？
2: 我感觉没有那么麻。
1: 没有那么麻，但是挺香的。
2: 你确定吗？
1: 比我想象中的要稍微差一点。我们在延昭，它三年才出产，五年是盛产，一棵花椒树能出5斤左右的干花椒。
4: 多少钱一斤？
1: 现在能卖到100块钱左右，2024年光我们村里面靠花椒收入都有1000多万。
2: 1000多万就是一个村子。
1: 一个村子，我们算下来人均收入1年都有10万块左右了。

0: 就是在边唱歌边劳作，
1: 劳作的时候无聊了就背背歌啊什么的。
2: 他唱是什么？
1: 我们水族的山歌。我们到那边去捡花椒。
2: 行。
1: 美丽姐，
3: 你好，美丽姐。
4: 我看您手上这个，
5: 这是
4: 电剪吧？
5: 电剪。
1: 啊。你们跟美丽姐了解一下，我去那边捡一下花椒。
4: 行。以前是用手来撸这个是吧？
5: 啊，对，以前就是用手这样，然后有这个刺，很伤手的。
6: 刺可多了，就大刺，就小刺。
4: 所以后来用了竹子来往下。
5: 对，就是这样，很伤花椒。
4: 这样的话，产量就会受到一定影响。
5: 影响。所以现在有剪刀的话，就是我们剪来它就很好看饱满。帮我们干活吧，
6: 我觉得只要不来添乱就够可以了。
5: 像这个我们可以剪掉，哦，可以留这个，来年它可以长得更好。
4: 那我就不客气了。
5: 不客气。
4: 我感觉我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你发货北京，你发货昆明，你变成肥料。
7: 您教教我。
5: 嗯，可以。
7: 另外一位美丽姐，
4: 美丽的姐姐，您告诉我哪个枝条是可以
5: 的？
4: 这个是可以的。
5: 哦，对。哦，
4: 这一颗是可以的。
5: 对对对。
4: 先放在这儿，这颗可以哈。
5: 可以。
4: 好。
5: 很好。嗯，哎呀，
4: 哇，
5: 慢点，
4: 哇，他这个还真是扎手。那您平时这个手是不是也经常扎刀？
5: 有啊，所以以前我们是用手，没有戴手套的，
4: 全是破。
5: 对对对，以前我们是这样的，你也不能这样拉的，用那个指甲这样子，不要碰到这个刺，碰到这个刺的话，这个水出来的话，再出来。对，没有那么香。
4: 是，我看您手上其实也有。
5: 对，有
4: 曾经的伤口哈。
5: 对啊，
4: 结痂的地方都有。
5: 有。
4: 还有哪颗？来，
5: 我帮你。这个都可以。
4: 这几个小的都可以哈。好。那这颗肯定是没问题。
5: 嗯嗯，对。
4: 我现在已经能看出来了。
5: 可以挨近一点也没事的。
4: 挨近一点。
5: 哎，对，
4: 总怕伤到。好，
5: 对，可以，很好。
4: 现在用了这种新的工具，确实方便多了。
5: 对，比以前的方便多了，
4: 效率提高了。
5: 对啊，
4: 也保护了我们的双手。
5: 对。
8: 啊，对，非常好。
6: 这一颗先放这儿，然后这个也是向下的，也要剪掉，对吧？
8: 对。哎呀，我在这里找了一个老师。像这两个都可以剪掉的。对，非常好。
6: 还行哈。
4: 判断一下，这个应该可以，这个应该可以，这个也应该可以，

0: 哇，汗都出来了，
1: 丰收了，这简直是！我觉得体会到了丰收的喜悦。

0: 差不多了，这棵树，我这都剪成圆寸了，已经。
1: 看你这棵树铺成这样，就知道你这收成很不错。
2: 来，我们搬到那边修饺子了。
0: 走。您教教我。
2: 这个大的。这个大的是这样，
0: 把小的剪掉了，
2: 把小的剪，
0: 然后呢，尽量留到所有绿色的花椒都最完美的状态就可以了。
2: 对。
0: 刚才一边摘花椒一边会唱歌，唱的是什么歌？
2: 我们唱一下花椒歌。

0: 你还别说，干活的时候吧，唱点歌就觉得不累了，
1: 没那么累了，精神的放松。我是感觉你们种花椒、收花椒都挺不容易的，也挺累的。然后唱唱歌，就把那些所有的不容易，化成歌声，飘荡在这样的自然山水间。喀斯特地貌看起来那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巧夺天工的，但是对于他们实际的生活，包括农业种植的角度来讲，那是一种严峻的挑战。这种农耕的文明、农耕的传统，世世代代发展到现在，才让他们有这种坚韧不拔的拼搏的精神，也一定要在岩石缝当中把花椒种成。
2: 好了，我们要捆起来带回家去了。好，
3: 我们赶紧捡到回家了，我们就用烘干机烘得很快了。
0: 那以前呢是晒干？
3: 以前的就是靠天，就是靠太阳。
0: 烘干机都是家里吗？还是你们有厂子？
2: 家里面就有，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烘干机了。以前都是泥巴路的时候，我们只能靠马车来拉回家。现在政府在2013年的时候给我们修了产业路，车子就直接可以到地里面来拉回去。

0: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村里有一个稻田庆丰收活动，活动内容有抓鸭子，
1: 抓真鸭子是吧？
0: 对，只要你能抓得到，那就是可以带回家了。
2: 左手一只鸡。

0: 有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筐
1: 大花椒。
0: 大花椒。
2: 等一下，美丽姐也会去，她会在现场主持。我们先去换一身衣服，然后我们去热闹一下。
0: 好的，好的。

0: 么多人啊？
1: 前面是抓鸭子的活动现场。
0: 这抓鸭子的人也太多了吧？这怎么抢啊？这谁也没有经验，
2: 太难了。
1: 这是我们养的生态鸭，鸭子放到田里面是可以抓害虫的。
3: 亲爱的各位乡亲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水哥村，丰收。
4: 鼓掌鼓掌，来美丽姐。
3: 丰收节活动，抓鸭奖品是鲁花高油酸花生油礼盒。活动准备开始。
0: 这水这么深啊？
2: 这么深呢？
0: 这水这么深啊？
2: 我教你。
0: 扔给我一个。大哥别走了，大哥你没事吧？大哥没事，
5: 不着急。
0: 好，我抱着你，
5: 没事。
0: 关键我走不了了，我的脚陷在里面了。大哥你别走了，你就带我的。大哥
6: 我走了，别走了！
0: 我这鞋完全
5: 走不动了。
0: 来，我的鞋完全给你，
5: 完全动不了。等一下啊！
0: 我陷在里面了。
7: 鞋掉了，
0: 鞋不要了，鞋不要了，鞋不要了。来，好，再试试，再来一只。
5: 我们俩现在三只了。
3: 还有，
2: 哇，飞了！
5: 飘，往这边飞。
0: 大哥别动了。
1: 帅哥你别伤害我。
0: 往哪儿去？
1: 你别伤害我。
5: 来，大哥等住。
0: 好。
8: 在这个泥塘当中，每一个人享受丰收的喜悦，而且这也是他们一直沿袭下来的这种传统。这种传统的沿袭其实就是最原始的农耕文明的能够获得收获时最纯真的喜悦，而这个喜悦是不是放肆的、无所顾忌的。
3: 我看一下谁抓的最多，我数一下啊，一个是吧？你两个自己抓的，自己拿到家去啊。好，第一名六个，恭喜你！
9: 感谢大家来我们这边过节。
3: 好，活动结

0: 这里就是酒黄整理中心。
1: 一天能供多少斤出去啊？
0: 一天的话大概有1000多斤。哦，这个是村上免费给村民建的，还建了那个免费公益的那个冷库，你可以免费存放，
2: 集约化生产。
0: 对，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处理的酒黄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在门口贴一张告示，然后就说我们这儿什么时间需要多少工人，本地的村民就会过来帮忙，
3: 他就可以有一份收入。哦，
4: 他们每天可以挣100多块钱。哎，
3: 好嘛。我看姐姐们都是把它摆在腿上，然后拿毛巾一撸。哦，
0: 对，
1: 来吧，宋老师，
5: 顺着搞。
1: 话不多说，
3: 来给我理个发。
4: 来，毛巾也够。
2: 这毛巾直接裹上去这样子啊？
4: 干也就是老叶子，我擦掉。
2: 哦，不要用手指头去捏它，等于用毛巾去捏它。
3: 你别把它弄断。哦。
0: 单丝工艺是我们广福村独创的，它这样保存的时间会更久一些。
3: 这个相当于在以前是没有这个技术，
0: 以前都拿水洗，后面就发现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它就不容易保存，叶就会容易淹嘛，就会腐烂，后面就试了这种干丝方法之后发现就比那种水洗
4: 保管的久。
0: 对，干丝的话比水洗的要多卖1块钱左右一斤。
3: 一定是有更高的利润才用这个方法，
2: 所以中国人现在蔬菜的保有量全世界第一，菜篮子工程这多厉害。
1: 熟能生巧，对不对？
0: 对，熟能生巧，我们小时候就靠吃这个赚零花钱了。
2: 现在一斤多少钱？
0: 6毛。
3: 如果一天能撕个100多斤，那就是60-70块。
0: 对，哦，
4: 厉害的要撕2-3百斤哦。

0: 等我把这个处理好的拿到冷库去打包哈。
1: 等我们处理好的打包。真的是棉袄啊。
0: 对，因为这个冷库常年温度就在1到2度，韭黄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2: 哦，这里面就是精加工，要把根剁齐，叶子还得剁齐
1: 啊。这个韦师傅，我们这儿广播城的师傅韦师傅啊，
2: 先跟韦师傅说一下，嗯，
1: 把这个摆正摆好，
2: 然后就这样卷起来。
1: 手我又带点劲，带点劲之后它再捆得更紧哦，
0: 水分又更不会流失。
2: 用纸把水分也阻挡一下，
0: 用这个透明胶把它固定起来。
1: 头子上的章都切了。就这样切啊？
0: 对，就按照这个纸切掉啊，
3: 切个有里没多嘛。
0: 对，切平，切下来的这种韭菜叶呀、韭菜茎呀，我们都会还田作为肥料在使用。
1: 还田做肥料？
0: 对对。
2: 我要在这上面题诗一首，题完了诗卖得更好。哎，我这读一份的。
4: 赞老师专属韭菜。
2: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朝朝暮暮。
0: 这样包装好之后，我们还有一步，我们需要把它放在那个打包箱里面打包好，然后我们冷链放到外地。
2: 好了，打包打包，我一个人递，你们两个摆，这刚刚好。如果您买到这样的韭黄，这是独一份啊，全中国就是一份。好嘞，发货了，
1: 发货。
2: 人家咱俩抬呀，
0: 来来来，
2: 好，
1: 好啊。直接上，
5: 来，来。
1: 来使劲儿啊！
5: 哦，踩着
1: 哦，完美了！
0: 谢谢您帮忙，
2: 不客气。
0: 然后我们就邀请你到我们家里面去休息一下哈。
2: 好，
1: 感谢感谢感谢。

0: 是我的家，
1: 都是靠种韭菜挣的钱自己修的院子，
2: 这非常棒。现在村里是不是家家户户都这样？
0: 基本上都这样，
2: 说明产业发展的红利是落到每家每户上面的。
3: 哎呦，这大调控！哎呀，我喜欢这个设计，
2: 装修风格也非常漂亮。幸福的一家人啊！
1: 带你们看一下你们今天住的房间。
3: 好好好，一楼有一个。
1: 对，
3: 那就那个小飞，哎，你就住一楼吧。
1: 行，二楼有一个，三楼有一个。
3: 我跟立波老师去看看，我住三楼。
2: 好，我住二楼。哇，这也太漂亮了吧！非常漂亮，非常漂亮，还带个阳台。
3: 这种居住环境，夫复何求啊？
1: 到饭点呢？
3: 做饭，做饭。
1: 妈，哎，
3: 怎么我听到有剁馅儿的声音？
1: 我们家来客人了。
4: 哎，你好，你好，
1: 这个是我妈妈。
3: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我在豆瓣酱，
3: 我以为是在剁韭菜呢，弄了半天是在做豆瓣酱。
2: 当年张大千啊，画画画得好，他做菜做得也特别好，也是四川人嘛。但是他说，如果没有郫县豆瓣酱，我的菜就不。
1: 我们做菜
4: ，OK。
3: 豆瓣酱交给我。
2: 好，我们去做硬菜。
3: 加油加油啊！晚上吃什么就靠你俩了。
1: 好，火。
2: 你们灶台是用柴火的灶台啊？哎呀，这太棒了。
1: 玉布老师，你先把米饭先蒸上。
2: 啊，蒸米饭，山东鲁花啊，江西万年贡米，这个米好。
1: 好嘞，
2: 你淘一下。
1: 媳妇老师，就和我做韭菜鱼可以吗？
4: 可以、啊。
1: 这个就是我提前腌制好的鱼，我们先放在锅里面蒸一下，蒸个十分钟左右。我们先去炒料，李波老师来炒吧。
2: 要先倒油了。这个炒出来特别香，
1: 我们韭菜又香浓和在一起特别香，
2: 韭菜香，五花香。
1: 先放生姜，再放豆瓣酱，加点盐，加点白糖，然后就下韭菜。

0: 然后我们就把鱼端出来，把这个汤淋上去就好了。
1: 这刚淋上去的时候，马上吃可香。
2: 李波老师，你注入他灵魂，你给他注入了灵魂。
3: 我能做什么？您告诉我。
0: 你摘嘛。
3: 我就攒这个是吧？哎。我这个刀工还可以噻。
0: 可以可以。
3: 一年要做几次啊？这个。
0: 做一次。
3: 一年做一次就够了。哎，
0: 吃全年嘛就吃。嗯。
2: 嘿，张老师，行啊。
3: 你们还有什么节奏？想跳舞吗？
0: 可以。

0: 我觉得这些应该斩得差不多了。
1: 把这个倒在里面。
0: 搅拌吗？
1: 搅拌。
0: 就这么搅？
1: 哎，你炫看我炫导演。
0: 这样。
1: 哎，对。
0: 这么多盐呐、啊，我还没吃就觉得，我还没吃就觉得齁的慌了。
1: 这是有比例的，这个是。
0: 有比例的。
1: 再放点花椒。
0: 哇，我加上花椒。啊。哎呦，我舌头又开始麻了。嗯。你加什么我都能感觉到这个味道。
2: 上铺你来炒韭黄牛肉丝可以吗？
3: 我可以。
0: 那个小李，这么好一道菜，别小心毁了。
3: 张老师相信我，
0: 你行吗？
3: 我应该可以，
0: 能炒出方便面的味儿。
2: 先倒油，
4: 我放了啊。
5: 你这个架势。
2: 炒半熟之后，我们还是会放一点点豆瓣酱，放一点点。

0: 第二道菜我们就完成了。我们把它倒进去。哎，好喽。下一步就是把它盖上。哎，盖上就对了。
1: 我们的豆瓣酱搞完了。然后我们就炒火锅底料了。
0: 炒火锅底料叫这个捞豆瓣儿。
1: 捞豆瓣儿哦。
0: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哎，对了，
1: 直接炒就行，不用搅了，
0: 不用，怎么炒？我没炒过，你告诉我怎么弄。先倒油，倒多少？火锅底料油就比较重了。好，可以了，对，可以了。先放那个生姜片，然后就放一把花椒，就炒红油豆瓣，
1: 全部放进去，
0: 对，把那个豆瓣的香味给它炒出来。把这个香料全部放进去。
1: 哇，看这个，这才是真正的秘密。
2: 对，
1: 所有的比例配比，

0: 这是我家，带你们到家里面参观一下吧。
1: 好的。
0: 到楼上参观一下吧。
2: 好，
1: 走。
2: 好漂亮。
1: 你这是上几层下几层？
0: 上一层下一层。我这房子是2014年建的，2020年才开始装修的。这三个卧室是给你们准备的，你们选一下吧，谁住哪一间选一下吧。
1: 那我就这屋了。
2: 我就选这屋吧。
0: 厨房在这。
1: 好，哇，这个厨房真的已经准备妥当哈。
0: 对。
2: 我们去宅看，你们负责做菜，
0: 硕哥来煮饭吧。
1: 啊，我来煮饭是吧？
0: 这个我们需要炒一下，
1: 其实就是把它里面的那个水分靠干，是不是？
0: 是，对对对。拿到这个碾里面来，陈哥你来磨粉啊。
1: 行。

0: 好了吗，寿哥？
1: 好了，差不太多了，
0: 可以了。那我先腌一下吧。
1: 好，
0: 盐、味精，
1: 灵魂得放花椒，
0: 灵魂。我们还放一点油。用手拌一下，
2: 给它拌匀了就行了。
0: 可以了。

0: 那我们就等它煮开。
1: 这边我们好多水，它就是直接就是山泉水，然后从山上下来，用来做汤啊，效果更好。
2: 更有味道。
0: 先放豆芽。我们的木姜子。我们再放牛肉就可以了。盛出来。
2: 牛肉多嫩啊。
0: 做凉拌牛血，
2: 那像果冻一样，
0: 这就可以了。小葱放一把，香菜也放一把，放点折耳根，姜辣牛，这个是少不了的，放辣椒。
2: 优雅啊，
3: 有点仪式感，
2: 对
3: 啊，
2: 优雅。
3: 等擦擦，等擦擦，等擦擦，嘣嘣嘣嘣。
0: 拌一下就
4: 是这样啊，
0: 对，就这样。拌折耳根吧，
2: 小米辣来一点啊，再来点花椒，
0: 芝麻油来一点，然后就可以拌了。
2: 就好了，
0: 对。
2: 开饭喽！
5: 开饭了，朋友们，
2: 尝尝我们三位男士的。

0: 花轿丰收嘛，遇到你们远道而来，我们也非常的高兴。
1: 我们贵州有一句话叫贵山贵水迎贵客，你们都是我们的贵客。
2: 边吃边聊，边吃边聊
3: 了，饿了
1: 饿了饿了。
2: 我先尝尝这个牛肉啊，我对这个牛肉非常期待。
1: 我觉得每次上菜，我第一个最想吃的还是折耳根。
4: 我听说您这个房子是2014年建的，2020年才装修。
0: 对，
4: 为什么中间隔了6年？
0: 建了房子就没钱了，后来花椒慢慢有了收入，然后才开始装修的。
1: 就是你们说的3-4年中间是要熬要等。
0: 对，是。
1: 那再花3-4年的话，就家里头面貌就发生大的改变了。
0: 嗯，对，是。
1: 挺不容易的，
0: 特别感谢我老婆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支持，要是没有她支持的话，可能我也坚持不到现在了。
4: 如果真不懂的人，您就跟他描述啊，我要在石头缝当中去掘这一桶金，去种花椒，感觉听起来天方夜谭。那你看其实是可以的。
0: 我在外面打工的时候不是在饭店后厨做学徒吗？在做菜的时候用到的是川椒，然后呢我想起来我们当地有一个花椒品种叫岩椒。嗯，我们岩椒其实也不比川椒差，以前是野生的。
4: 野生的。
0: 嗯，对，后来我发现这个品种以后，我觉得可以做，然后我就尝试去做了，琢磨了几年，种成功以后村民也跟着我一起种，再后来现在村委每年都在开展技术培训班，到了现在我们花椒产业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1: 种花椒吧，在贵州它基本上就是房前屋后有一点点，其实就好像每家每户这么一种标配。但是你说哈，要种上几亩地的花椒，大家有时候没这么想过。
0: 我记得有一年，那个时候还没有烘干机，我们在地里面采摘花椒，回来的时候在屋顶上面晒晒太阳。
2: 嗯，下雨了，
0: 来了一场大雨，就把我们花椒冲了，那年几乎都颗粒无收了，
1: 收成就没了。
0: 收成就没了。
1: 我们在贵州有一句话叫庄稼，庄稼装进家里头了才叫庄稼。
0: 对，
1: 像这个花椒也是靠天吃饭，就是这些年路修到村子里了，电也稳定了，把这些基础设施都解决了以后，
0: 那是
1: 老百姓开始有出路。
0: 现在政府每年都在做技术培训，我呢有空闲的时候也在教村民科学种植。到现在呢，我们村里发展了3500多亩，辐射到周边的县村镇都在我们水哥村拿的苗，
1: 相当于这边也成了育苗基地。
0: 对，是。
4: 你们现在一年的收入大概多少？
0: 现在我们一年大概有20万块左右的收入。
4: 现在这个20多万元属于是比较稳定。我听说你还有新的附加的产品。
0: 对，我现在在琢磨做花椒精油，想做一个二

0: 产出来。
1: 嗯，
2: 刘伯温一首诗嘛，他说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
1: 嗯，
2: 其实有时候我们老在琢磨云贵赛江南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1: 对，
2: 其实最后我们发现是靠人的人的劳动，人的这样一种精神去实现的。
1: 没来这儿之前我根本就不太了解水族，你们的祖辈当时来到这儿，在这个地方开山拓荒，然后到你们这一代开山拓荒的同时还得发展新经济，到他们那一代又有新的不一样的挑战了。
3: 我觉得这是我们水族人的个性吧。
1: 大家的那种乐观的态度这个特别重要，还有那种我对我自己家乡自信，真的是通过每一代人的努力。未来城市里也好或者是乡村也好，它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这种地域的界限，但是我们所处的状态和我们那种幸福和自豪感是一模一样。
4: 明天我们这里有一场男女对歌的相亲大会，今天你们也跟美丽姐学唱了我们这里的水族歌，明天我带大家到现场去感受感受。
5: 好嘞，没问题。
6: 火锅上桌儿。

0: 吃这个麻婆豆腐好好吃哦。再讲，到了成都，那好吃的东西这数不完，而且尤其今天到这儿，韭菜之乡，
1: 买韭菜好幸福哦。
0: 对，我们是自己种，自己割，自己拿上去卖。80年代到成都是骑自行车呀。哎呦，驾车的时候要骑2个多小时。嗯，
1: 回来呢？
0: 回来的时候骑3个多小时。
2: 韭菜就是我们爸爸，他在80年代左右，他就是我们一个亲戚，就种了很多韭菜，卖的很好。我们拿回来割也哈，比种其他菜那种收入情况更好。到了种萝卜，一亩田收入差不多是3000块，种韭菜可以翻倍，或者卖成8000块，这些外。哦哟，因为当时作为年之后啊，觉得收入情况也很好。我们的那个村干部主动来拜访我们爸爸，
1: 等于村干部来取经。
0: 我们爸爸呢，又把这个经验和技巧，就跟那个村干部给我们引导了，引导了之后，永远劝村里人开始种植韭菜了。
1: 当时爷爷就说了一句，就说你们村干部跟着我们把这个韭菜推广出去是有奔头的。
3: 是有奔头的，对，有奔头的，所以你爸爸是寡妇村，
4: 那韭菜创始人。
2: 对，
3: 你们那个先富带动全村致富啊。
2: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天翻地覆的变化，收入立刻就变了，是吧？
3: 对，就光靠韭菜这一项的收入哈，还有那些周边的那个文化旅游那些哈，我们现在村民的收入哈，大概一年都有4万块钱左右了。
4: 总书记说过，让这个农民富裕起来才是根本。你看这个全村的人都富裕起来，整个这个农村的变化才是脱胎换骨的变化。
3: 关键是他并没有停留在富裕这个层面上。
2: 他从物质的富裕开始向精神的富裕方向。
3: 产业振兴之后，文化振兴，人才振兴。
2: 对对对，我们村现在引进了新的人才进来，还有种植相关的教授进来，他给我们传授经验，推崇一些新的种植方法，让我们村民种起来更轻松一点。我们现在这边有产业村长，他给我们引进了很多新的点子，现在我们村上就弄了很多关于韭菜文化相关。 正好明天我们韭菜文化日，咖啡店老板银行他会策划种一些韭菜花田呀。
4: 明天我们3个可以，参与一下是吧？
2: 对，三位老师感受一下我们这边广福村的热情。
4: 太好了，可以，明天见。
3: 好，明天见，明天见。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央央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1: 你看前面就是我们村打造的韭菜花海。
2: 哦，韭菜花海。
3: 做的还很有艺术感。
4: 对，很漂亮。
1: 中间那一片就还没有种上，然后我们今天就说连在一起的话它就会更漂亮，来打卡的人就更多一些。
5: 我们村的青年创客银行，哎，尹老板，我带了三个朋友过来。哦，
3: 这是种韭菜，
6: 我们在种苗，栽苗嘛。
3: 这个种韭菜有什么讲究吗？
7: 我们到时候会把它做成一个连片的韭菜花海。嗯，这几亩地就主要是用来做展示了，哦，就和其他的做生产的有区别。另一方面，今天也正好是韭菜文化日，到时候我们还要一起把那个装置给弄出来，他们就可以开始打卡了。
3: 哦，来吧，咱们帮忙种点韭菜。
7: 我先给你们稍微演示一下，它这个苗，它有一株的和两株的，像这种一株的就得给它加一个，对对对，它这样到时候更好缓苗一些，然后就把这个地轻轻挖松，啊，
4: 刨一个小坑，
7: 好，然后再挖土，轻轻一压，哦，
4: 这样一盖就行了。
7: okay, 你们在这组吧，我和李旺老师在这组。
4: 好，好，我们在这边。
7: 对，我给你递苗。
1: 这个就是我们的韭菜花籽，然后它成了籽之后我们重新培育的韭菜苗，然后又重新种在田里面。

0: 不能挖太深是吧？
1: 对，不能挖太深，因为韭菜它怕水。你可以看到这个沟渠做的很深，也是这个原因，所以就是把排水做好了，韭菜就能长得好。
2: 哦，这个是起垄机。
0: 哎，起垄机。
3: 这两个都是油门，
0: 这个是油门。啊、哦，油门就这么大就可以。
3: 往上抬一点。啊、
0: 就这么大的也可以。
3: 那它现在怎么往前走呢？
0: 对吧？
3: 往前挂档。
0: 离合拉起来，挂个档。对了，就把这个离合一放，你看嘛。
3: 好。
0: 啊，它就走了。你只看前面。
3: 我只看前面，好嘞。
0: 哦，就对了。你不用使多大劲，你只要稳住就可以。
3: 对，我现在就我慢慢掌握它这个
0: 平衡嘛，
3: 平衡了啊、哦。
0: 对。
4: 沙老师，
5: 听不到，专心在干活了。
4: 沙老师已经融入广福村了。
0: 哦，这样一看就很好了。
3: 对。我已经找到他的这个诀窍了啊、哦！
0: 对，
3: 就慢慢跟着他走。
0: 嗯，对。
3: 这个比拿锄头舒服多了，
0: 省力多了。
3: 对，
0: 一亩地人工要三个人，一个小时搞定，
3: 一个小时搞定，
0: 可以了。我们现在就起完了。
3: 好，
0: 还是比较专业。
3: 可以，你看这两个垄，
0: 还比较可以。
3: 嗯，我过去帮他们种苗去。来，我帮你们一块儿。

0: 行了，我胜利会师了，
1: 胜利会师，胜利会师。
2: 走吧，我们去做那个装置吧，走。
1: 哦，这里弄个这个东西蛮好的。
2: 对，我们把长长久久给它做好。
1: 哦，已经做了那个字牌了，是吧？
3: 对，我们只把字安上去就可以了。
1: 来，长长，哦，长长久久。
3: 就这样，来，我们还是在这儿打个卡吧。
2: 来，先打个卡，好。
4: 我们叫韭菜花开花，
1: 哦，
4: 韭菜花开。
3: 今天是我们的韭菜文化日，
2: 它还有活动呢，今天。
3: 对，有很多活动呢，也可以体验一下。
2: 走。

0: 来了来了，韭菜宴来了！啊，全是韭菜，
1: 对对对。
0: 那些加工产品就是我们村里边生产的，
2: 这个有意思，这是啥？
0: 韭菜抱枕啊，小酒儿。对对对，这是干嘛用？
3: 这是拓印，
2: 哦，拓印啊，
3: 就是把韭菜印上去。
2: 啊，你可以试一试，哎，
4: 看看，
0: 哎呀，还浓郁啊，
4: 居然弄出了郑板桥的竹子的感觉。<笑>
2: 我们韭菜文化日不光有韭菜文创，我们还将郫都区的非遗民俗美食都融合进来，让游客觉得好吃、好玩、好看。哇，边岭，这个漂亮了！
0: 你这个活动太丰富了，
2: 太丰盛了！哇哇！
4: 热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呀，可以这样的，厉害厉害！哇，好，这可以玩吗？
1: 可以，我跃跃欲试了。
0: 菲菲找到专业了，
2: 把地方改。
0: 哇，这怎么能转过来的？啊！哇！哇！哇！
3: 太厉害了，哎，想露一手，想露一手。我觉得广福村的这份长久啊，不只是幸福的期许，也是藏在十几年如一日里的坚守。老一辈的人呢，把小韭菜变成大产业，创造了多元化的经济价值。
0: 年轻人也是带来了新思维、好技术，像一股活水一样，让这个村庄火起来了。你看，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创客引入，融入我们农村的生活发展，然后我们的农村家庭的那种富裕，说一千到一万，要让农民的生活好起来，才是最根本的。
1: 对，
0: 今天农村的发展，真的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伟大的奇迹。
1: 这是一个福地，但是这个福气，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代一代人种出来的。直到今天，他们也没有说因为富足而停下脚步，他们仍然还在不停的创新，不停的在这条道路上去开拓，期待有更多的空间和发展。其实你看，今天这个村里面所有的这些面貌，翻新的那些房子，修得漂漂亮亮的步道。 实际上背后都是韭菜，都是一垄一垄的韭菜，一代一代人的辛勤和汗水。我们都知道韭菜生命力旺盛，我觉得咱们这个村啊，也把韭菜的精神变成了人的精神。

满创造力，充满生命力，充满活力和动力，不断地往前。所以最后啊，咱们借这个苏东坡的那句最耳熟能详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广福，祝愿咱们村越来越好。

0: 相反，我觉得小伙子这边啊穿的有点低调了。我觉得
1: 欢迎各位乡亲们来到水各村参加我们的乡亲大会。我们水各村乡亲大会啊，不光是对土地丰收的礼赞，也是为我们青年男女搭建寻觅美好良缘的鹊桥。
0: 今天是一个乡亲大会，
2: 对歌
0: 搭建鹊桥。
3: 今天啊，我们的情歌对唱先来单身的一对一的对唱。
0: 昨天咱学那句，今天应该能用上。
2: 你还记得怎么唱？
0: 一会儿美丽姐呢？
2: 美丽姐，
3: 可以看到水族女生手上拿的一个法宝，那就是伞。
1: 红伞。
3: 对对对。
0: 那红伞有什么作用啊？
3: 我们看到意中人的时候，他就会打开伞，表示我中意你，我喜欢你。如果是说对他没兴趣啊，没感觉，就会把这个伞收回去，
0: 就是灭灯了。
3: 那么今天呢，我们牵手成功的新人啊，可以获得一份非常精美的花椒礼，
1: 来自于我们水各村本地的农特产品青花椒。
3: 好，那就咱们开唱吧。我们男生这边可是邀请了帮唱团来的，咱们的帮唱嘉宾不能闲着，对不对？
1: 对。
3: 那今天要不然咱们帮唱的嘉宾先来一声吆喝好不好？
4: 好，
0: 准备来，预备起。

0: 他这个词是可以自由发挥的，
1: 可以，他们都是即兴的，
0: 想唱什么唱什么。
1: 对对对，
2: 哦，旋律是一个固定旋律，
1: 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旋律。
2: 歌词是自己看到他的样貌之后现挂出来的。
1: 对，
2: 哇，这太厉害了吧！
3: 사건마을그때당우미로홍남정구와라반사허가공구원그이라바쇼신누반니야
4: 老百姓丢牡丹哈大灯丢盘浪巴路，
0: 这属于成功了吧，
5: 现在还说不清楚，一会儿咱们要问问这个女生她的意见。
4: 逛街带拿了了海流梦啊。

0: 我俩这两个音儿还有点作用哈。哎呦！
1: 然后什么让你心动了？你觉得
2: 他的歌声打动了我，
1: 很有意思啊，这小伙子。
3: 我着急了，这边人少了。
0: 别着急，别，先给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信念，
3: 鼓励。
0: 对，
1: 哪个？
4: 再来一位，
1: 来，请。
5: 还有几个？主动一点，
1: 来，主动一点。你看上哪个女生了？来，把你的歌声表达出来啊。

0: 带我们对歌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微风，能感觉到细雨，以山水作媒，他们每一个人在水各村是甜蜜的，是真挚的，是纯粹的，当然他们也是充满了希望的。
1: 我希望能够让我们民族的这些文化能够得到更大力度的推广，希望让全国人民朋友甚至是世界的朋友们能够更多的看到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3: 我们是不是要把刚才那四对配对成功的青年男女送上我们的花椒礼啊？
0: 对，
4: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送上我们的花椒礼。现在让我们请出我们的村民代表吴江水，给他们送上花椒礼。哇哦！
5: 椒香四溢，甜甜蜜蜜。
4: 只有在我们水哥的石山上啊，才可以长出这样酱香的花椒。
6: 恭喜我们八位新人今天能够连接成功。然后希望你们的爱情能够像花椒的香味一样浓浓郁郁，长长久久。
4: 哦，谢谢。这花椒象征着爱情，因为它成熟的时候是红的，然后它又多籽，所以其实象征着家庭和睦，然后红红火火，然后就是多子多福的意思。我们看到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所付出的所有的艰辛和努力，也看到了他们汗水所浇灌出来的花，就是我们的花椒，成片的花椒正在带领大家走上更加幸福的日子。我也相信水各村花椒的香味一定会飘向四海，飘向更远的地方。所以也希望大家拿到了就是我们香喷喷的花椒了以后，今后的日子也甜蜜美满，红红火火。
1: 水族人通过他们跟花椒这份不解之缘，让他们能够岩石当中去掘金，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甚至是在石缝当中去拼出一份生活，去抢出那份幸福，所以我会觉得给我的感受是很大的。希望大家多来我们黔南，多来贵州，多来关注我们水各村。
0: 我们最大的感触就来到这儿，每个人脸上都是微笑的。而且今天下着小雨啊，所以我们是风含情，雨含笑，然后我们在山水之间见证着各位的浪漫。最感动的是水哥的花椒，几百亩啊花椒园，我们看到都是在岩石旁边长起来的。我们是在岩石当中去掘金，在那个贫瘠的土地上我们创造着奇迹。其实这个需要的是乐观的精神，祖祖辈辈水族人都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存，而我们新时代的水族人其实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在过着自己美好的生活。所以最后我祝愿大家哈，你们的生活椒香四溢，你们的爱情甜甜蜜蜜。哇、wow!

0: 大货车开进货场，重量却发生了变化。
1: 那万一这个绑车是有问题的，也不公平。
0: 小小芯片暗藏玄机，
2: 在这个地方做了手脚，把盖打开之后就看到一个芯片。
0: 是谁在操控着货车上的遥控器？
3: 你那个搞违法犯罪的事情就已经太离谱了。
0: 被遥控的重量，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四川省乐山市的木川县森林覆盖率达78.83%，这里拥有162万亩竹林，连绵竹海，不仅滋养了当地生态环境，更支撑起特色支柱产业竹浆造纸业。在竹林深处，有一家四川最大的竹浆纸生产企业，竹原料经过多道标准化工序加工，变成了一张张竹浆纸。这家浆纸公司的料厂每天要收价值约200万。

0: 原竹渣原料。公司成立20多年来，称重地磅从没有发现过问题。但就在2025年3月的一天，公司发现地磅出现了异常情况。最先发现问题的是江纸公司的丝磅员王丽。
1: 车下磅这些的还有重量，这些是就是有一个6吨多的这种不正常的显示的重量。正常的情况下，车辆没在的磅秤上的时候都是至零的状态，它都只有一个零。
0: 当地磅上没有车辆时，称重显示器上会显示零。当大货车驶上地磅，称重显示器的数值逐渐变大，最终显示货车和货物的总重量。而货车称完重驶下地磅，称重显示器上又重新显示零。但是这天临近中午12点，王丽发现地磅上并没有车辆，显示的数字却一直是6000。
1: 如果是6吨多，它就是显示的是6000多，这个是50多吨的话，它就是有5位数。
0: 地磅上明明已经没有车辆，显示器数值还是停留在6000，意味着空磅状态下凭空多出了6吨重量。王丽开始以为是地磅坏了，马上向货场管理人员汇报了情况。
1: 那万一这个磅秤是有问题的，给人家称少了呢？称多了公司有亏损，称少了那对人家供应商也不公平，也有亏损了，是不是？我们要做到公平公正的状态嘛。
0: 管理员查看后判断，如此大的数值偏差绝不是普通设备故障，
2: 有可能我们的传感器有一点点小问题的时候，它有可能是负的20或者正的20。那么在这个很小很小的范围内，我们手动去把它清理。司办员向我报告吧，不正常，我就马上打电话就说暂停过磅，先暂停。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这家江纸公司的丝磅员发现了地磅的称重显示器出了问题，管理人员说20公斤的误差是正常的，但是6吨绝不是误差，而是凭空多出了6000公斤。这意味着什么呢？货车如果多运6000公斤货物，江纸公司就要多支付3-4千元的货款。就是从这一地磅异常现象入手，警方顺藤摸瓜，最终破获了一起涉案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的刑事案件。
0: 这家江纸公司是木川县经营近20年的民营企业，也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丝磅员王丽所在的地磅房配套新扩建的料厂投入使用有1年了，发现地磅显示异常后，企业立即报了警，同时联系地磅安装厂家及当地计量所工作人员到场开展排查。工作人员带民警查看了传感器的安装情况。
2: 就是这里吗？
4: 什么地方安的传感器？
2: 就是传感器安在下面，但是发现异常，当时没有铁挡墙，是裸露在外面的。
4: 当时你们这个地方一共几个传感器吗？
2: 10个传感器从那边过来，1、2、3、4、5，一边5个吧，10个传感器。
4: 哦，1边5个，就10个传感器，就连接点上有传感器。
2: 对。
0: 当时工作人员使用千斤顶将地磅钢板顶起，逐一检查了10个传感器后，工作人员在其中一个称重传感器上发现了问题。
4: 这台传感器就是我们从原始的地磅上提取出来的，当时我们就看到传感器不是现在这种裸露的状态，是有一个和旁边一样有一个密封的金属盖，盖的周围是有大量的胶体，和这种原始的完全存在了不同的情况。专业人士把这个盖撬开之后，就弹出来一个芯片，可能在这个地方做了手脚。安地磅的工作人员就说，他们也是听说过这条线就是一个信号发射和接收的线，接到信号之后，然后通过这个小的芯片，然后篡改整个数据。
0: 这个传感器的孔原本带有密封金属盖，但金属盖显然被人动过手脚，内部安装了一枚圆形芯片。这个小小的芯片是怎么改变地磅称重数据的呢？当时在场工作人员都表示，仅在行业内听说过篡改地磅数据牟利的行为，还未亲眼见过此类作弊设备。
5: 以前也有过，听说过，但是呢，也是隔了很

0: 很多年，但是没想到这又在我们这里出现了。实际上我们这个称重的传感呢，技术也在更新嘛，但它这种技术呢也在更新，确确实实防不胜防，很隐蔽。
1: 这个料厂每天要接收上百辆拉原料的货车，而隐藏在传感器里的芯片悄无声息篡改称重数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嫌疑人又是如何操作的呢？民警一方面查阅以往同类案例，另一方面通过网络检索发现一些网络平台上有人在公开售卖地磅作弊遥控器。
2: 它这个工作原理是通过外部的一个遥控器，比如说我增加了7吨，我按一下7号键，信号传输到这个传感器，然后显示到显示屏上面，显示屏上就在原始的数据上增加了7吨。
1: 警方分析，应该是嫌疑人提前在称重传感器内偷偷安装了芯片，串通货车司机在过地磅时按下遥控器按键，就可以虚增重量。那么，究竟嫌疑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安装了芯片呢？公司管理人员回忆，新料厂建好后，当时监控设备装得少，有一些监控盲区，他们也说不清嫌疑人是什么时候在地磅上做了手脚。
0: 我们分析呢，可能是在移磅的过程中，他要把磅抬起来，哦，他有这样的一个时机吧，哦，作案的时机。
1: 那么究竟是哪些大货车通过遥控操作篡改过称重数据呢？为了尽快锁定可疑车辆及作案人员，民警展开了细致排查。
3: 我们就进行视频倒查嘛，然后看是从哪一辆车开始过了，它的数据就不会显示正常归零，然后我们进而来确定究竟是哪一辆车、哪一个人，然后去对他的一个过磅记录进行调取。
1: 民警调取了江浙公司的过磅记录，对比每辆车的称重数据，筛选数据异常车辆。民警发现，就在四磅员发现异常前半个小时，有两辆大货车称过重。第一辆6轴大型货车驶离地磅后，显示屏数值就没有归零，一直显示6000这个数字。
3: 当时我们发现的是有两辆货车，第一辆过了过后，然后它那个地磅就无法显示正常归零。第二辆过去过后也是无法显示正常归零，我们就查他的这样一个车牌号，然后通过车牌号来锁定司机姓名。
1: 民警查出了第一辆大货车的信息，司机叫张建，并且这辆车几乎每天都会往江浙公司送货，有时候一天会送2趟。如果这辆车长期通过作弊手段篡改数据，那么之前的货物称重数据可能也有问题。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车辆也参与了作弊呢？这一系列的问题摆在民警面前，
2: 就看到他的所有的货物料都是从宜宾方向过来的。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因为从宜宾过来有可能走高速，但下高速然后就有这个过磅的这个数据的支撑了。
1: 调查监控与过磅记录，锁定作案人员。
4: 最后一趟是3月28号，
5: 就这趟车出了问题了吗？
1: 6吨虚增重量，牵出数百万元的大案。
6: 比如你拉30多吨，能给你变成40多吨，
7: 那肯定违法噻！我这点工资，
6: 是的，
7: 我就违法。
1: 被遥控的重量，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民警分析，嫌疑车辆的主原料都是从宜宾市运送到木川县，这段路上的高速路口设有超限超载称重检测站点，数据真实可查。调取高速路口称重检测点的数据与江浙公司过磅数据进行比对，成为案件侦破的关键。
4: 这辆就是他的车辆的照片，
5: 就是驾驶员，然后还有车牌号。
4: 照片上面它还有就是收费站，然后轴数和总重量也有的。
5: 23号，
4: 这个总重
6: 多少？
5: 43吨。
4: 43吨，
8: 因为它到资产的吨毛重是50.32吨，50.32吨就相当于7吨多。7吨。
1: 比对结果清晰显示，这一天嫌疑车辆驶出高速收费站时，重量约43吨，江浙公司过磅却显示50.32吨，虚增了7吨重量。按照当时主原料收购价格核算，一趟车增重7吨，相当于骗取了约4000元货款。而最近几个月， 这辆嫌疑车送货时的称重数据普遍有问题。

0: 最后一趟是3月28号的。
1: 那最后一趟，这就这趟车出了问题的吗？
0: 三月份的话，一共是跑了31趟，6号、7号、8号，等于说6号过后，基本上是每天
1: 都有，
0: 有固定的。有些时候他一天还要跑2趟，他出口的重量，
1: 你看重量多少？
0: 都是43吨左右。
1: 42吨、43吨、
0: 41。
1: 那我们的数据显示，基本上都是在50吨。
2: 民警进一步调取了嫌疑车辆的行驶记录，发现仅2025年3月，该车辆共送货31趟，几乎每次货车的重量都是虚增了6到8吨，累计虚增重量达200多吨，骗取货款10多万元。
3: 他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纳税大户，他的年产是非常高的，对我们地方的经济啊、地方的群众就业，他是贡献非常大的，所以当时我们也高度重视，考虑到他每天的进货量非常大，考虑这个涉案金额肯定是比较大的，所以从护航企业这方面来说，我们当时也是引起了高度重视。
2: 民警仔细核算后发现，长期累积下来的涉案数额远超预期，这一结果让办案民警也很吃惊。掌握证据后，民警对司机张建实施了抓捕。
4: 第一个嫌疑人50几了，基本上是开了一倍的货车。当时我们把人找到之后，因为我们知道最重要一个就是遥控器咋使用，他车辆是在什么地方，然后对车辆进行搜查，然后固定相关的犯罪证据。
2: 经搜查，民警在大货车驾驶室中发现了一个小型遥控器。起初，司机张建还试图隐瞒，当得知自己的行为涉嫌犯罪后，他心里非常害怕。于是，张建向民警交代了他使用遥控器篡改地磅数据的全过程。
4: 比如说，他有1、2、3、4、5、6、7、8，8号键呢就是清零键，他按了那个遥控器之后，那个遥控器就会震动，震动就代表操作成功了。比如说按1号键就是增加1吨，2号键增加2吨，那这都是他的老板交给他的。
5: 就是他过完这个地磅以后忘了关遥控器了。
4: 对。
5: 哦。
4: 相当于我上了地磅之后，我下地磅的时候还需要按一下这个遥控器，然后让它变成零。
2: 原来这次江浙公司地磅显示的6吨异常重量，是司机张建操作后忘记按清零键导致。大货车司机张建交代，是他的雇主李前给他遥控器，让他在地磅称重时造假的。
6: 2024年12月份到1月份，往永丰市场送货20多只，
7: 结果我不晓得使用遥控器没有，我也不晓得，结果按没按我都不晓得噻，这个东西。
6: 这是我们调取了高速过磅记录，永丰市场的过磅数据综合带出来的，不是说我们随便找了张纸读了个表格就往高头填。
2: 大货车司机张建向警方交代，雇主李前答应每拉一吨货物给他60元运费，虚增的6吨货物也按照同样方法计算，多给他360元钱。张建说，他清楚自己是在帮雇主骗着江浙公司的钱，心里一直很害怕，很矛盾，但在利益诱惑下，最终选择了妥协。
4: 作为任何一个这种帮助犯罪的，都会心里矛盾，因为他毕竟挣的钱也少。他只挣了运费的钱。
2: 警方随后又前往张建的雇主李前家里进行抓捕。然而几天前，雇主李前已经意识到作弊行为可能暴露，担心被警方追查，躲了起来。
4: 前往他家里，也给他家里边做思想工作，然后最后，第二天投案自首的。但他只是把自己的犯罪事实说出来。
2: 李前到案后向警方供述，他经营了一家中型竹料加工厂，收购毛竹加工成竹渣卖给江浙公司。初期他是自己开车送货，后来扩大规模，又雇佣了2名司机，共有3辆货车运送竹渣。而利用遥控器虚增的重量无需成本，一趟车能多赚几千元。在利益的诱惑下，李前才动了作弊的心思。李前交代，他的遥控器是从别人手里租来的，但是究竟是谁在地磅传感器里安装了芯片，李前说他也不清楚。
6: 是谁安装这个遥控设备的？
8: 具体是谁安装的我不知道，找人安装的。
2: 李前提到的徐运是另外一名竹料加工厂老板。李前说，2024年4月，徐运告诉了他用遥控器虚增重量的方法，并且给了他2个遥控器。两个人商量好，每拉一趟车，李前给徐运500多元使用费。
8: 然后把机器设备全部安装过去再收货了，安好了，然后老板两个遥

0: 职务。
1: 李前告诉民警，就在案发前一个月，他刚刚给了徐运20万元的使用费。
2: 在2025年，2月份的时候，通过现金的方式一次性给了20余万元。
1: 警方全力排查作假车辆。
3: 你们经营者还是要遵纪守法。
1: 追踪芯片来源，抓捕制造贩卖遥控设备的嫌疑人。
3: 全国各地还是存在有这种情况，他有的是按照显示屏上边，按照这个线路上边。
1: 被遥控的重量，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一根根细竹从山上被砍下，先是由收竹子的商贩运送到竹料加工厂。在木川浆纸公司的附近，每隔几公里就有大大小小的竹料加工厂。细长的竹竿在这里被统一粉碎成小小的竹片，俗称竹渣。
4: 这是棉竹，这些是送纸厂造纸的。这种山上那些农民砍下来嘛，这等你称一下，然后卖给我们嘛，500多一吨，差不多。
5: 然后你们卖给那个纸厂有多少钱一吨？
4: 贵几十块钱吧。
1: 这些竹渣就由大型货车送往浆纸公司的料厂。据警方调查，嫌疑人李前和徐运都是开竹料加工厂的老板。而嫌疑人李前交代，他的遥控器就是徐运给他的，而徐运名下也有3辆货车，同样有利用遥控器虚增地磅重量的嫌疑。随后民警将嫌疑人徐运抓获。
3: 他之前就因为同样的事情被判过刑。
1: 原来徐运早年就曾经通过网络购买地磅作弊设备，在某煤炭公司地磅上安装芯片。案发后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而他出狱后竟然再次故技重施。嫌疑人徐运交代，他经常给浆纸公司送货。2024年3月，他得知浆纸公司新的料厂建成，现场监控设备还没有装好，觉得是安装作弊设备的好时机。于是徐运就在网上联系了卖地磅作弊遥控器的人，对方安装好芯片后给了他5个遥控器。
6: 这个安装是由他然后聘请一个技术人员来安装的。
1: 嫌疑人徐运供述，装好设备后，徐运自己担心被浆纸公司发现，并没有使用，而是把2个遥控器租给了李前，
2: 并收取使用费，按照每车500元到600元的这样一个费用进行收取。
1: 而李前使用了遥控器半年，并没有被人发现作弊，徐运也逐渐大胆起来，用自己留下的几个遥控器雇了3名司机帮自己送货，遥控器就给司机们轮流使用。
7: 你既然都晓得这个使用遥控器的违法，咋还后边你又继续使用？
8: 就往那个老们真的日后朝天的梦人想到弄得主位好梦。
1: 目前2名竹料加工厂老板李谦和徐运以及几名涉案司机共11名嫌疑人均被木川县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在案件调查过程中，最让办案民警感到遗憾的是，几名开大货车的司机为了多挣运费，糊里糊涂做了错事。
3: 开货车大多数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一个人有可能支撑了一个家。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货车司机们为了赚钱养家，工作确实很辛苦。很多人凌晨5点就从家里出发，装载满车竹渣后，行驶几十公里前往料厂排队。多数司机每天只能跑一趟运输，返回家中时往往已是深夜。
9: 你们路上的话，一个班得2个多小时能到厂里边吗？
5: 晚上几点回家？还挺辛苦的哈。
9: 这个不一定嘛，有时候10点来钟，有时候下半夜1、2点都有的。
1: 记者在浆纸公司采访了几名正在送货的大货车司机，他们普遍表示之前没有听说过篡改地磅重量的事，并且认为这种行为明显是违法的。
5: 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地磅能改变那个重量的？
10: 不晓得，不晓得。
5: 比方你拉30多吨，能给你变成40多吨？
10: 怎么可能啊？老板不亏哦，那肯定违法噻！我这点工资，
5: 是的，
10: 我就违法。
9: 今年36了嘛，
5: 没听说过这方面的事儿哈。
9: 没有没有，你这个违法的事情一般不敢干吧？
1: 司机们都表示，凭自己辛苦干活挣来的钱才踏实，大家都不愿意触碰法律红线。
3: 然后作为你们经营者，还是要遵纪守法。然后
11: 我们就是靠运输搞点工资，对不对啊？你那个搞违法犯罪的事情就已经太离谱。

0: 不乐于。
1: 对于这起地磅造假案件，警方认定嫌疑人的一系列篡改地磅数据的行为，累计给江纸公司造成了300多万元经济损失。江纸公司在发现问题后，立即对全厂地磅开展自查，堵塞管理漏洞。
0: 我们现在就是用的气挡墙，把传感器挡住，手撑不进去吧，监控也完善了。另外我们每天早上都用工程机械来比榜，两台榜比对。
1: 木川县公安局同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地磅专项排查，防止同类案件发生。
2: 我后期办理案件就发现全国各地还是存在有这种情况，它有的是按照显示屏上边，按照这个线路上边，所以说我们就增加了对显示器过磅仪线路，然后就逐步的去排查。
1: 此后四川乐山警方继续对地磅作弊芯片的生产贩卖源头进一步追查。2026年4月，在贵州省警方抓捕了给地磅传感器内安装芯片的嫌疑人于某。
0: 你知不知道去安装作弊机是违法的呢？
3: 网上查的时候知道这个是违法的了，我知道错了。
1: 民警陆续前往江苏省淮安市和贵州省贵阳市，抓获贩卖组装芯片和遥控设备的犯罪嫌疑人4人，现场查获大量违法设备。目前公安机关对该案的调查取证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你好，杨老师。今天这个案件是地磅造假，在传感器当中安装了芯片。在这个案件当中根据警方的调查，有几种角色。首先是司机，在过磅的过程中他操控遥控器，然后竹片加工厂的老板呢雇佣司机来操作，还有生产安装芯片卖遥控器的人。在调查的过程当中，这几种角色都涉嫌犯罪，您给我们详细来解读一下。
5: 首先，这种安装芯片篡改地磅数据的行为是一种弄虚作假、欺骗他人财物的诈骗行为，应当构成诈骗罪。而这些司机和雇佣这些司机的老板，他们有安装芯片篡改地磅数据实施诈骗的故意和通谋，同时也有利用遥控器篡改数据的行为，所以他们构成诈骗罪的共犯。而生产、销售、安装的人，他们具体涉嫌什么样的罪行，就要看他们的具体的行为表现了。如果是和这些篡改数据实施诈骗的司机或者司机后面的老板有过通谋，或者是提供所谓定制式的安装服务的，那么他们就和这些司机和老板一样构成诈骗罪的共犯。而如果他们只是销售这些芯片或者是遥控器，但是为了更好的销售获利，有一些安装指导使用的一些行为，他们将涉嫌传授犯罪方法罪。而如果只是销售这些装备，没有提供后续的一些所谓的售后服务，他们的行为将涉嫌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
4: 像这种地磅数据造假的行为，其实企业的自查非常的重要。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企业在迁移地磅的过程中就让犯罪分子钻了这个空子，因为它有个监控盲区。
5: 利用地磅作弊实施诈骗的行为，这种犯罪类型并不新颖，具体的作弊的方式方法也有很多。比如像本案当中这样，利用一个电子技术类的设备修改篡改地磅的数据，它可以改多使货物显得更重，也可以改少显得货物很轻，它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节。企业想要防范这些地磅作弊的手法，主要从技术和管理两个方面。在技术上，最好选用那些数字式感应的或者是抗电磁干扰能力的地磅，或者加装一些防遥控报警装置。在管理上，企业应当建立健全一些多重查验复核机制，加强员工的培训。
4: 您刚才也提到，其实这并不是新型犯罪，但是它给企业造成的损失却是巨大的。我们也注意到，就是网络平台上居然有人公开的售卖这种

0: 芯片啊，包括这种遥控器啊，所以我们如何从源头上能够制止这类案件的发生？
1: 想要在源头上查控制止这类违法犯罪活动，需要市场监管部门、计量监督部门加强网络巡查，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和公安机关协同作战，联合执法。公安机关

诚信底线。科技在进步，一些不法分子的犯罪手段也在不断翻新，相关单位还要加强过磅环节的监督管理，建立多重复核机制，从源头防范此类犯罪。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

0: 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2: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5: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1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

0: 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1: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3: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百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4: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措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5: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百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极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7: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1: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8: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1: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9: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

0: 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1: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3: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1: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4: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1: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5: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1: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6: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1: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1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7: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

0: 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1: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2: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卫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3: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2: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4: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5: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7: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6: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

0: 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1: 就这，我给你点上，你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一万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0: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2: 未来7天降雨情况啊，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是怎么想啊，现在是做着天气吃。
0: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2: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0: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3: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0: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4: 有了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有了人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0: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5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

0: 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二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三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两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3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3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4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 11.73 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
4: 亲友畅聊免费，
7: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这一片山环水绕、气势磅礴的高地，是秦始皇生前选择的筑陵之地。整个陵区的修建耗时超过38年，总面积达到45.69平方公里。陪葬坑、陪葬墓超过600座，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庞大陵墓工程。《史记》中对秦始皇帝陵的营建记载寥寥数句，却提到穿至骊山，穿三泉，下同而治国。一个穿字便可知筑陵工匠们在建设这座庞大工程时一定遇到了极大的挑战。
1: 秦始皇帝陵背靠骊山，背临渭河，骊山峰谷相见，山峦与沟壑相交，形成多条南北走向的山谷，发育成多条河流，顺山势而下向北汇入渭河。进入雨季，一旦形成山洪，容易泥沙俱下，对山脚下的陵园造成威胁。那么秦始皇帝陵在规划营建之初是否考虑过这一影响呢？2000多年的时间里，陵园如何抵挡风雨洗礼？位于风土之下的墓室是否依旧安然无恙？
0: 从2023年底开始的

0: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不久前，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考古部的副建与何菲菲对秦陵外围文物现状展开了调查。
1: 慢点，小心啊，脚底下。
0: 在秦始皇帝陵园东南距封土约一公里处的一片石榴林里，有一条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残堤，
2: 正是本次调研的重点目标。74年当天也发现，夯土了，一层一层的看得清清楚楚的。
0: 那么，这条残堤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和秦始皇帝陵又有什么关系呢？秦始皇帝陵所在的这一片土地被称为骊山之阿。 骊山巍巍张开双翼，将陵园环抱其中。北侧不远，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自西向东流过，与骊山遥遥相望。但这样一片风水绝佳的宝地，却也给整个陵园的营建造成了不小的困难。
3: 秦始皇陵区的考古勘探的时候，发现了很多从骊山下来的古河道。
0: 我们看到秦始皇陵南侧的这个骊山，它有很多谷口，而且这个地方夏季会经常有暴雨，会顺着山口冲击下来。眼前这条骊山山谷名为大水沟，宽数十米，正与秦始皇帝陵的封土及周边众多陪葬坑陪葬墓南北相对。一旦夏季山洪爆发，洪水将顺着山谷与下游河道倾泻而下，
4: 会对陵园造成巨大威胁，因此陵园的修建必需要考虑的就是在营建过程中避免山洪冲击。
5: 因为它要用对整个地形进行利用，必然的首先要保证基础的治理。
4: 作为秦始皇陵的一项保障性工程，应该在施工顺序上应该是排在前面的。
2: 据唐代古籍《史记正义引》《关中纪》记载，陵园周边修建有防洪工程，令水改变了流向。于是，考古人员在陵园靠近骊山一侧展开了大量调查，果然发现了一条防洪大堤。这个大堤在地面上看得清清楚楚。
0: 它正好呢，在秦始皇陵的南边，把整个秦始皇陵的陵园的范围完全包裹在内。经过调研，秦始皇帝陵东南侧共发现了三处残堤，它们原本连在一起，全长约3000米左右，现断为3段，残长1700米左右，宽约90米，藏高2到8米。
6: 李家村便是建在这条防洪堤中段上的村庄。民国年间，当地居民发现这段堤坝地势更高，土质相对更密实，于是挖凿窑洞居住至今。它的后院的一些窑洞是打在这个大堤上的。哎，大叔您好，我们来看看您的这个后院。这个窑洞的这个南石这个地方这条梁，这就是
0: 秦始皇帝南大无令。
6: 李家村里流传着“南大无令防山洪”的说法，无令是指大堤南侧的骊山山岭和山岭之间会对秦始皇帝陵造成山洪威胁的谷口，
0: 这条大堤也因此被称为无令防洪大堤。
6: 那我们能去窑洞看看吗？
7: 可以。
0: 窑洞内能够明显看出， 这条大堤的夯层粗糙，还夹杂着大量沙石，与陵园内建筑细密的夯层并不相同。这是因为大堤体量过于庞大，使就地取土粗夯而成，还在大堤外侧形成了一条因取土而形成的人工沟渠。
6: 它不是自然形成的一个沟道，这个沟道内侧是有无岭大堤的，外侧呢形成一个壕沟。
0: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本岛原北流，后秦始皇葬于山北，水过而曲行，东注北转，交代了骊山上的山洪，便是经过。

0: 防洪大堤外围的人工沟渠排走的。
1: 五岭防洪大堤，它主要是把这个来自个东南方向山沟那个水啊引导往东北，然后再折向西北流，以防止它对秦始皇陵墓造成的伤害。
0: 防洪大堤并非垂直于河道，而是呈西南东北走向。
2: 它如果是直接完全是垂直于这个河流的，稳固性可能就会受到一定的冲击，所以它可能会相对来说会稍微偏斜一点，这样对水流的冲刷力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
0: 据陕西省地方志资料库临潼重大灾害录记载，从先秦到民国时期，临潼和关中地区曾有数十次特大暴雨和山洪灾害，但正是由于五岭防洪堤的屏障作用，洪水多次转折分散，水势减弱，没有对陵园的主要建筑区造成重大灾害。那么被防洪大堤阻挡的水流向了哪里呢？
3: 在防洪大堤的前端可能又形成了两股，一股可能就直接流向了渭河，另外一股又流向了鱼池。
4: 我们现在到鱼池位置做一个调查。我看它现在距地表现在大概75公分的样子，这是二次清道土，不是原封位的土地了。它可能是为什么？你看，这是板瓦。在文献上记载，秦始皇陵营建的时候，水从山上排下来以后的一个重要的汇聚点，
5: 然后从这
4: 排出去。
0: 鱼池位于秦始皇帝陵封土东北方向，附近有大量建筑遗存，并出土了青铜水禽和饲养驯化动物的月石陶俑，此处正是陵园的院有系统所在。
3: 据我们勘探，我认为原来鱼池就是个古湖泊，秦始皇陵修建的时候，他对这个古湖泊进行了改造，进行了利用，形成了一个院囿的一个复合体。
1: 他在技术含量上把这个排用立体性的结合，这个是空前的。
0: 秦始皇帝陵的营建和治水思路，不仅解决了对陵园威胁最大的山洪问题，还将水源合理利用，形成了陵园的院囿系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小区域内的水环境。这种因势利导、施法自然的治水思路，与秦人都江堰的营建思路一脉相承，影响至今。
6: 水利这两个字的最早出现是秦人说的，就是《吕氏春秋》里边出现的这两个字，水利一直是受到长期重视的，而比较早的重视水利应当是秦人。
7: 史记霍职列传中曾有渭川千亩竹的记载，渭河流域曾生长着大片竹林，说明当时的气候较为温暖湿润，雨水丰沛。而秦始皇帝陵的核心区从东南角到西北角地势落差约100米，中间还有一座高耸的封土，整体呈南高北低、封土高两侧低的鱼脊型地势。较大的坡度也意味着降水会在短时间内形成水流，并顺着地势直冲而下，威胁陵园的安全。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骊山地区每年降水有约一半集中在7至9月，且多为短时大雨、暴雨。怎样防止强降雨可能会对陵园造成的破坏呢？
0: 从2023年底开始，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考古部对陵园西北角的一处遗址展开了系统性发掘。考古部新人王红艳全程参与了发掘工作。遗址大量出土了一种五角形的陶制建筑构件，

0: 我们当时发掘的面积呢是400平方米，啊，然后我们发现了东西向，然后8个一排。
1: 这种建筑构件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在1962年绘制的一张秦始皇帝陵平面图上，我们发现了它的身影。地图上除了封土、城墙和村庄，还有几处引人注意的特殊标记，标注了发现陶水道。原来这些五角形的建筑构件正是图上所指的陶水道。
0: 它有一个平面是为了平稳地放在地下，另外侧面的平面也方便几组在一起拼合，一定程度上这个尖形的顶部呢能够分散上面的这个压力。
2: 五角形的它往往呢是因为它走地下管道的时候要通过这个墙体，上面有建筑，它要承重。
3: 内壁是看出来有纹饰的，这个是斜省，而且纹饰更粗一点，对吧？
1: 陶水道的断面呈五角形，高约45厘米，长约65厘米，外部为绳纹，内部则留下了工匠手抹的指印痕迹。
3: 4个，还是4只吗？哎，这边绳纹应该是用那种工具织上去的，类似于陶胎这样的工具印上去的。
1: 陕西西安、宁夏固原等地均出土过战国至西汉时期的五角形陶水道，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排列，迄今为止在考古中仍十分罕见。8排并列的水道宽约4.5米，残存长约37.7米，
0: 应该处于这个整个排水系统的末端，所以它这儿呢汇集的水量会比较大，所以呢它会出现这种8个一排的。
1: 秦始皇帝陵陵园东南角地势最高，西北角地势最低，中间有封土阻隔，这就决定了排水管道的铺设要分为东西两个系统，且封土区域四角排水要顺畅，以免形成湍急水流冲毁封土和地上地下设施。
3: 它的城墙叠压在五角水道上，这个是墙，这个是五角水道，所以它的水当时是从那个城墙底下穿流而出的。我们来量一下这个城墙的总厚度和它每层的厚度。
4: 那么在这个地方，它的五角水道的排水应该是把城垣内侧庭院或者是城垣内部的水排向城外的。通过测绘，我们发现内层这一侧的落差是60公分，就是那东侧比西侧高60公分，水源可以完全可以排出去。
1: 这组五角水道的西侧就是陵园的西外城墙，水道从底部穿过城墙，与城墙组成了十字交叉形状，
5: 说明它修墙以前五角形水道已经设计好了，已经埋好了。
1: 考古人员在外城东墙、内城东西墙等多个点位发现了五角形陶水道分布，它们也构成了陵园地表的主排水网络。
0: 整个陵园的这个排水系统有过科学的规划，而且对地表水和整个水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2: 它反映的是在秦在建筑领域离水的一个技术成就。
1: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帝陵穿三泉，下同而治国。科学的排水系统可以解决地面的积水问题，那么地下埋藏的部分又该如何防止水流的破坏呢？
0: 秦始皇陵地区的这个地下水应该还是比较丰富，15米、16米应该已经能见到地下水。文献上记载秦始皇陵他当时地宫穿三泉，就说明他把这个地下水应该是打透了几层。
1: 据东汉魏宏汉旧仪记载，地宫修建时固水泉决之，塞一文石，置以丹漆，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考古队员在对秦始皇帝陵的地下空间进行探测的过程中，发现地下埋藏着一条规模惊人的阻排水渠。

0: 秦始皇帝陵考古队队长的张卫星根据探测结果制作了这条祖牌水渠的模型。
1: 我们看到地下的挡水墙现在是呈一个 U 型结构，围绕在封土的西南、正南和东南方向上，底部或者是下半部是用青高泥来填充的。青高泥非常致密，就像我们现在的水泥一样，它主要是起到保护地宫、保护墓室的作用。
0: 经考古人员探测发现，这条地下 U 型人工沟壑深度达到了37米，其中青高泥填充厚度达到了17米。
1: 中下层是被青高泥填充了，上部又被夯土封住了，形成一个下沉式的挡水墙。这个挡水墙的作用主要是阻止从南向北的地下水对地宫的冲击。
0: 与此同时，在地势较低的西北方向仍留有长达500多米的排水渠，可以将汇聚过来的地下水排出。随着陵园内外排水系统的考古工作不断推进，整个营建工程的科学性也不断得到验证。据汉旧仪记载，秦始皇帝陵的修建早已章程，说明营建经过了详细周密的设计规划。
2: 秦人喜欢兴大事，就是喜欢搞大的工程，而他的一个传统就是如此。最初的规划设计一定是有一个很完整设计的，这是秦统一以后他才有这么强大的生产力资源可以利用。

0: 早在2000多年前，秦人就已经认识到水利工程的重要。秦始皇采纳水工郑国关于引经灌溉的建议，历时10年修成郑国渠，让农田灌溉面积大为增长。战国时期秦国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至今仍在造福一方。秦始皇帝陵的设计与施工代表了当时土木工程技术最高水平。2000多年过去了，帝陵封土之下的保存状态如何？是否还安然无恙呢？
1: 秦始皇帝陵的封土位于陵园内城中间偏南侧，长约350米，宽约345米，残高约51米。封土之下便是秦始皇帝陵最核心也最神秘的区域。2003年，国家863计划曾使用20多种高科技物探手段对秦始皇帝陵进行探测。首先在封土之下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东西长约170米，南北宽约145米，深度约35米，正是当年营建时工人们挖凿的地下空间范围，比一个标准足球场还要大。
2: 那就说明其实地下没有坍塌，整个地宫的保存我觉得还是比较理想的。
1: 国家863计划物探结果表明，在这个巨大地下空间内有一层青石结构，这一发现超出了很多考古人员的预料。
3: 当时是大家有怀疑的，以前都不认为说秦始皇陵地宫是石结构的，秦人500多年发展过程中都是木椁结构的。
1: 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提到了北山石椁，那么封土之下是否真的有石结构存在呢？一块矩形北山石的发现证实了这一点。2010年春，西安市阎良区石川河附近村民在河边挖沙时挖出一块巨石，长2.11米，宽0.69米，厚0.6米，通体有加工凿痕，有3面都密密麻麻刻着小篆，
3: 总共有63个字，而且这些字的内容就跟我们平时在秦始皇

0: 陵寝建筑遗址里头很多字都能对上的，也记载了很确定的一个名称叫石堂。
1: 巨石上的文字表明，它原本应安装。

0: 过程中不小心掉到这个石川河里头，因为太重没有办法把它再运走，所以秦始皇陵地宫里头也有一件跟这一件石刻完完整整一模一样的石刻。
1: 国家八六三计划物探结果表明，石质结构内部还存在一个空间，其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50米，高约15米。考古人员推测，这可能就是墓室的范围，始皇帝便安眠其中。
2: 对秦始皇来说，他做很多层椁，比如说外围有石椁，内部有木椁，那么再向内是不是有金属的椁，包括铜椁，也有可能会是这种情况。
1: 至此，我们对秦始皇帝陵的地下空间结构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先进的水利系统保护环绕着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地下空间内有一圈石质结构包围着最核心的墓室。墓室以内，史记中记载，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积象灌输，上居天文，下居地理。经过多次勘探检测，秦始皇帝陵封土之下，尤其是地宫一带的水银含量明显高于周边。但水银以何种样态存于地宫内，是否真的为百川江河大海，仍难以确定。而在之后的勘探中，在封土之下又发现了一个出乎所有人预料的结构。
2: 2003年八六三项目勘探的时候，就发现在这个封土下有个重力异常。
1: 封土之下，墓室之上，为何会出现重力异常呢？难道还有人工建造的结构？
2: 经过考古的勘探，确定了确实存在一个夯土的一个台体结构。
1: 多年来，许多学者注意到封土的中腰部有一个平台，加上顶部的平台，有人认为封土是一个三层台阶型的建筑，但经过勘探，考古人员推断，封土中腰部的平台实际上是一座巨大九层台体建筑的顶部。
2: 这个九层台体结构其实某种程度讲也保护了这个墓室，保护了地宫。
3: 它形成了九层台和它的工程需求有关系，如果不留一个台阶的话，它也是很不安全的，很容易塌。
1: 考古勘探表明，这是一座体量巨大的阶梯状九层台体，上窄下宽，底部有一个巨大的底座，位于封土之下，地表以上，台体总高度约26米，顶部东西长约160米，南北总宽约160米，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称的 U 型结构。这座九层台的中部是中空的，对应着墓室的区域，而通过对台体建筑的细致勘探，发现各壁曾有木质建筑结构。
2: 《汉书贾谈传》提到秦始皇陵中层官游上层三林，很有可能就跟贾山所说的这个中层官游有很大的关系。它埋在巨大的封土之下，那么其实它某种程度上讲是作为地下世界来使用的。也许秦始皇的灵魂，它可以从墓室上来，然后在这个巨大的台体建筑上游观。
3: 当然，九是一个大数，是一个仅次于十的数，它是不是有什么象征意义，它是不是有什么神秘意义，这个我们也是还可以再探讨的。
1: 公元前210年，始皇帝归葬骊山，此后2000多年，关中地区曾发生过多次地震、洪涝灾害，但秦始皇帝陵得益于高超的营建与治水技术，其主体工程留存至今，让我们能够得以从中探寻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历史痕迹。
4: 我们要继续深化我们秦始皇陵的考古研究工作，把我们这个秦文化对这个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更加清晰的、全面的展现出来。
1: 半个世纪以来，秦始皇帝陵的考古发现，展示的不仅仅是秦朝多彩的文化。

0: 文明，高度发达的技术和艺术，先进的政治、军事制度，更呈现出这个东方帝国的雄伟抱负和政治理想。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此后，无论哪个王朝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始终坚持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这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1: 南依骊山，北临渭水，依山傍水的秦始皇帝陵，经过50多年持续不断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层层解密了秦始皇帝陵那令人惊叹的陶俑制作和青铜铸造方法，那凝聚了数十万能工巧匠心血和智慧的营建工程，那若都邑营建理念带来的宏大气象，由此反映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状况，都从不同侧面展现了2000多年前璀璨的中华文明。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4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规定的出台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提出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同时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强化投资者主体责任，
5: 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指导和帮助投资者做好安全风险防范，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5: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继续来华参加进博会等重点展会，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历经1090海里航行后，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
0: 正式进入投产前整体调试阶段，这也为深远海大容量海上风电并网送电筑牢关键基础。
6: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整体安装一次性成功，项目正式进入投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2: 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此次浮托安装的是三峡阳江钦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的换流站，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项目采用了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项目团队通过应用3维建模计算分析，仿真反复预演优化，并研制了海洋环境综合监测、船体运动

0: 动监测、高精度近传引导等多套专用监测系统，将整个浮托安装过程可视化、定量化，实现了对现场态势的精准掌控，确保了上部组块一次性精准安装就位。
1: 项目团队通过提前开展了多次模拟推演，我们采用了一些无锚泊动力定位和利用潮汐变化，通过对现场这个风、涌、流实时检测的一个共同协作，实现了一个万吨级海上组块一次性的一个整体就位，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啊我们海上风电场全容量并网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0: 海风之心投产后，三峡阳江青州五期、七期海上风电场的163台风机所发电能将全部汇聚至该换流站，完成升压、交直流转换等一系列处理后，通过海底电缆送入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近日，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发布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
3: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占到相关城市经济总量的13.6%。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落地，传统航运业正在向更智能、更高效的方向升级。
4: 这是天津港投用的新一代集装箱码头操作系统，让单桥作业效率提升了10%，能耗同步降低8%。
5: 我们通过智能配载的这种应用模块这种算法，这样呢也让我们的港口的这个辅助作业时间得到进一步的压缩。通过人工智能的赋能啊，我们的厂桥作业场景当中，我们实现了一人可以监控6台设备的这种应用效果。
4: 天津港在智能化上的进步是航运业发展的缩影。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显示，航运产业正在迎来从物理资产驱动向数据与算力驱动的转型。天津海事部门就通过数字化升级，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对水上交通风险进行预警研判，推动其从经验驱动向智能决策转型。
6: 它会通过它的判断来生成高、中、低3个风险等级，它会及时的第一时间进行预警，针对这些预警信息，然后生成一传一测的这种防控策略。
4: 交通运输部等4部门在今年联合发布的智能航运2030行动计划中提出，要以科技创新与场景应用为抓手，加快智能航运发展。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未来将有更多应用场景覆盖航运关键环节，不断提速航运智能化转型步伐，进一步释放港口经济辐射带动作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9: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0: 放心，几瓶包装，
8: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指出，新型消费领域的权益保障规制亟待健全。
2: 报告显示，新场景、新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和配套规则仍需完善，特别是数字消费、 AI 消费中，现行制度存在覆盖不足、规则滞后等问题。 AI 合成人物形象对普通消费者而言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仅不法经营者在电商直播、网络销售、社交媒体

0: 体、科普等领域中大量使用，不仅干扰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更误导了消费者认知。对于 AI 生成内容、新型支付模式及跨境电商等领域消费风险，中消协建议应强化穿透式监管、适老化保护、技术治理与金融协同，明确平台及 AI 服务提供者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虚假宣传及其他欺诈行为的主动识别控制义务。
1: 中消协昨天发布的年度报告还显示，针对老年群体的网络诱导消费问题仍然严峻。
0: 报告显示，一些经营者依托自有流量池，面向特定群体开展互动营销，诱导消费者，特别是诱导老年消费群体购买质次价高商品，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况不时出现。少数经营者采取剥完籍贯、屏蔽信息、解散群组等方式，刻意销毁证据、失联跑路、逃避责任，往往导致消费者在权利受到侵害后投诉无门。对此，中消协建议应持续加大对诱导消费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推动平台、推广营销主体、商品销售者等经营者严格执行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制度中的规定，加强对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源头防范。
2: 截至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50%。
1: 各麦收省份加强机具调度，有序推进成熟小麦收晒。
3: 河南小麦收获已过70%，新乡市581万亩小麦进入收割高峰期。今年，当地将减损作为增产增收的重要抓手，大力推广低损高效收割机，常态化开展机手培训，已培训农机人员3000余人次。今年三夏，新乡共设立59个农机供应网点，41个维修网点，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顺畅。
4: 目前的小麦收割机，尤其是近两年新购置的联合收割机，呈现出喂入量大、机收效率高、智能化比较突出。
3: 这两天，陕西大荔55.9万亩小麦陆续开始收割。面对麦收集中农时紧迫的情况，当地统筹调配各类农机具7000余台套，同步完成93台粮食烘干设备维护保养，精准调配农机设备，科学规划作业路线，确保下收下种工作顺利推进。
5: 针对过两天有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咱们充分发挥四支应急服务队的作用，统筹协调农机具与粮食烘干资源，组织农户及时晾晒烘干。
3: 安徽麦收进度近90%，蒙城县依托龙头企业，在全县16个乡镇、30个村发展订单小麦20万亩，从种子供应、田间管理、机械化收割、统一收储，全流程实现了一体化闭环作业。
6: 我们种的订单小麦太省心了，收割人家有公司派车来地头来接领，产量还可以，1300斤以上。
3: 当前，江苏南京江北新区的夏粮收购工作全面进入高峰期。相较于传统人工收购模式，粮库启用智能化收购系统，大幅提升收购精准度和作业效率，有效减少农户等候时间。
7: 粮库提前完成仓储消杀、设备检修、场地清理等筹备工作，并开设夏粮收购绿色通道，为农户提供一站式售粮服务。
2: 目前正值水稻移栽关键窗口期，贵州立足山地地形特点，因地制宜推广适配现代农业农机，破解山区种植效率低、人工成本高的难题，推动水稻种植提质增效。
3: 在松桃县岑寺大坝2000余亩的稻田里，8台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智能插秧机有序作业。按照预设的作业参数，设备可自动调控行距、株距与行走轨迹，秧苗栽插整齐，每亩水稻种植数量精准稳定在1.2万穴，为后续田间管理做好保障。
8: 按照传统插秧，每3个人一天只能干1亩，我们这个机插秧1个人平均每天可以干20亩左右，而且栽得比较直。
3: 机械化、智能化管护同步跟进。今年，当地首次投入平盘插秧机，可实现精准取秧、均匀栽插，单台机器日均插秧30亩。田间上空，植保无人机匀速巡航，精准撒肥，有效节约人力物力，提升田间管护精细化水平。 针对省内

0: 山地丘陵交错的地貌特征，贵州坚持分类实测、因地制宜、差异化推广四行、六行插秧机、抛秧机等适配农机，精准调控水稻种植密度。截至目前，贵州全省已完成水稻移栽超500万亩。
1: 今年广东荔枝迎来周期性小年，桂味糯米糍等常见晚熟品种普遍减产，但在广东茂名，通过老旧果园升级、优质品种迭代与科学标准管护，实现小年稳产优价。同时依托高效通关服务与成熟冷链体系，当地全面打通内外销渠道，推动荔枝产业稳产增收。
2: 我现在身处茂名电白的一所农场示范果园，虽然今年是广东荔枝的小年，但是在我身后的这片果园呢，依然是硕果缀枝，果穗均匀。园区今年呢，迎来了改良品种的首年丰收。
0: 这片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果园，曾存在品种老旧、产量偏低、效益不足等问题。自2021年起，当地启动老旧果园提质改造，全面淘汰低效传统品种，嫁接推广先进凤、岭峰糯、冰荔等优质晚熟荔枝品种，配套建设两种采穗圃，从种苗源头把控果品品质，现已完成千亩果园标准化升级。同时，果园全面落地科技化管护体系，依托无人机开展病虫害防控、控梢、叶面肥喷施等作业，配套恒雅水肥管网，实现常态化精准供肥，大幅提升田间管护效率。
3: 无人机还有我们这个管道水肥一体化，还是对我们帮助很大。哦，通过我们现代化的管理哈，今年呢，我们整个园区的挂果率基本有达到8到9成以上。
0: 今年改造果园挂果率突破90%，亩产稳定在500公斤以上。多个优质晚熟品种错峰成熟，采收期从5月底延续至6月下旬，长达1个多月的采摘周期，有效错开荔枝集中上市高峰，凭借错峰优势实现优质优价，切实带动果农增收。得益于稳定的品质和充足的产能，茂名荔枝内外销实现量价齐升。
4: 今年我们荔枝出口销量大幅攀升，同比增长50%以上。截至目前，我们公司今年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有13个。
0: 针对荔枝鲜果保鲜期短、储运难度大的特点，茂名海关持续优化通关监管模式，助力鲜果快速通关。
5: 我们深化出口水果批次检疫监管试点，同批次产品首检合格后，后续批次可凭单证直接放行，无需现场查检。同时推行远程属地查检，通过视频连线开展线上检疫检疫，实现企业即报即检即出证，大幅提升通关效率。
0: 截至6月3号，茂名市鲜荔枝出口5332.5吨，货值达1.1亿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2、3，知道了吗？
9: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今天我们迎来芒种节气，作为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此时正值夏收夏种的关键时段。
1: 此时气温走高，雨水增多，很多人被苦夏困扰。那么什么是苦夏，该怎样应对呢？一起来了解。
11: 芒种节气，天气

0: 也叫潮湿闷热就开始了。那么空气的温度在上升，湿气也在同步递增，在湿热运蒸之中啊，人感觉到不舒服，周身全都会觉得疲乏无力，四肢酸软，困倦嗜睡。
1: 缓解苦夏，预防疾病，饮食调理是关键，建议健脾养胃，适量吃些苦瓜、苦菊、莲子等苦味食物，搭配山楂、柠檬、乌梅等酸味食材，开胃促消化。高温高湿易滋生细菌，肠道疾病多发，生熟厨具要分开，肉、蛋、豆类食材务必煮熟食用。同时，湿疹、皮炎、痱子等皮肤问题以及蚊虫叮咬也较为常见，建议勤换衣物，勤晒被褥。湿气过重还会加重风湿、痛风等旧疾，痛风患者避免食用动物内脏、海鲜等高嘌呤食物，多喝水，不饮酒。另外，湿热天气易造成情绪烦躁，身体倦怠，运动出汗后可补充淡盐水或果汁，预防低钾血症。
2: 高温高湿天气既容易引发苦夏等不适，也让心脑血管面临多重考验。
3: 不少高血压患者发现，到了夏天血压会有所下降，有人觉得症状减轻就想擅自停药，这样做可行吗？
1: 夏季气温高，出汗多，人体血管自然扩张，很多高血压人群的血压会出现季节性下降。大量出汗后，如果补水不足，头晕、心慌、胸闷等不适依然高发。
4: 夏季血压下降是季节性现象，切勿自行停药或者是减药。部分患者夏天降压药物确实需要调整，但是一定建立在规律的监测和医生评估的基础之上，每天早晨服药之前监测一次，晚睡前监测一次，固定时间，固定体位，记录血压和心率的数值。
1: 夏季不少贪凉习惯，比如猛喝冰水、空调温度过低、出汗后洗冷水澡等，冷刺激会引起血管收缩，导致血压骤升。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在家光脚踩瓷砖、大理石等冰凉地面。脚底血管神经丰富，脚底受凉会反射性引起全身血管收缩，加重心脏负担。赤小豆、薏米、冬瓜、百合等清热祛湿食材，搭配莲子、黑木耳、深海鱼、燕麦等，有助于养护血管。饮食整体保持清淡，远离高盐、高油、高脂食物。
4: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一旦发生胸骨后压榨样的疼痛，或者是像左肩下颌部放射，伴有持续的大汗、呼吸困难，以及一些不明原因的疼痛，比如牙痛或上腹部疼痛，建议立即拨打120，就地等待救援，切勿自行驾车到医院就诊。
2: 不少家长关心芒种节气过后呢，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会进入高发期。
3: 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5: 这种说法属实，每年的5月到7月是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的高发季节，芒种正值6月初，也进入了这两种疾病的高流行区。这两种疾病都是由肠道病毒引起，但是它们属于同类病毒的不同病毒亚型引起的不同临床表现。5岁以下儿童是疾病的高发人群，在幼儿园、校园等集体场所还容易引起聚集性病例的发生。
1: 疱疹性咽峡炎典型表现为突发高烧、咽喉肿痛，口腔内会长出疱疹或溃疡，孩子往往拒食、流口水，手脚和臀部不会出现皮疹。手足口病除了口腔疱疹，手部、足部、臀部也会冒出红疹、疱疹，多数患儿还会伴随发热。其中由 EV71 病毒引发的手足口病有可能发展为重症，家长务必提高警惕。

0: 六月龄至五岁的儿童，建议及时接种 EV71 疫苗，可有效预防重症手足口病。日常做好多项防护，就能大幅降低感染风险。督促孩子勤洗手，居家常通风，食物务必彻底煮熟，衣物玩具也要定期清洗晾晒，尽量少带孩子去往人员密集、通风较差的密闭场所，避免交叉感染。
1: 本周日，2026年高考大幕将正式拉开。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2026全国高考天气地图来看，今年高考期间，东北大部、内蒙古中东部、甘肃、陕西、青海、西藏、川西高原等地体感舒适。
2: 不过7号到8号，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明显降雨，赶考需趁早。9号到10号，随着降雨减少，中东部炎热天气将迅速发展，河南、安徽等地高温露头，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防暑。
1: 海南气象部门发布了高考期间的天气预报，提醒考生和家长注意天气变化。
2: 同时，各考点也在抓紧准备迎接考生。
3: 据海南省气象部门监测分析，高考期间，海南虽无大范围高温，但降水频繁，特别是9号至10号，局地强对流天气较为明显。
4: 7到8号，海南岛大部分地区是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温度是比较高的。五指山以北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5到37度。而9到10日，受到一个弱东北气流扩散的一个影响，海南岛大部分地区都将会出现多云阵雨或雷阵雨的情况，全岛的最高气温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大概降幅在3到4度。
3: 气象部门提醒，前期气温偏高，海南考生需做好防晒与防暑降温准备。同时，降雨易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引发交通拥堵，建议广大考生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通勤时间，尽量提早抵达考点，避开低洼易积水路段，稳妥应对多变天气。这两天，海南正在进行高考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记者在海口市一考点看到，从进入校门后至教学楼考场，沿途搭建起一体化遮阳防雨棚，全面覆盖了考生安检区、步行区等户外区域。此外，夏季炎热多雨气候下的饮食健康同样不容忽视。
5: 考试期间应少量多次饮水，避免一次性大量饮用冰水，可适当补充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饮品，维持身体水盐平衡。也提醒广大家长们，考试期间要合理搭配一日三餐，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9: 新需求，小小光模化迎来漫溢大市场。
10: AI 新科研，社会实验室重塑基础研究新范式。
11: AI 新应用，量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
12: 我们在一线见证澎湃 AI 向心力。
1: 作为新智生产力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正迎来爆发式增长。从大模型到具身智能，从 AI 终端到算力基建，一条完整的 AI 产业链正在加速形成。
2: 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 AI 向心力，财经老王记者团奔赴全国多地，深入生产车间、研发中心与应用现场，追踪 AI 为市场带来的蓬勃活力、产业变革的内在动力、技术创新。

0: 创新带来的经济价值。
1: 今天我们先来关注湖北。今年一季度，湖北省工业利润同比大幅增长85.7%，增幅位居全国第一。其中，计算机、通信、电子行业的贡献率超过了一半。
0: 是什么支撑了如此惊人的增长？武汉东湖高新区汇集了大量光电子信息企业，被称为中国光谷。在这里，记者发现了许多新变化。
2: 乘车行驶在光谷，一个现象让记者十分惊讶，不多远就能看到一个又一个工地。要知道，这里可不是刚刚开发的新城，而是已经建设了20多年、产业高度聚集、配套一应俱全的国家级高新区。如此旺盛的建设活力究竟从何而来？
3: 咱们这儿建的是个什么项目啊？
4: 我们这边是一个光电厂房扩建的厂坪项目。
3: 那这种项目现在多吗？
4: 现在多呀，前面那一块有6-7块地，我们刚完工收尾，都是一些厂房的扩建项目。常规这种项目大概需要半年的施工，现在我们1个半月左右要完成。
2: 一边是加紧建设的厂房，而另一边一些企业早已先下手为强。记者来到一家光电子信息企业不久前刚刚建成的新园区，他们将产能提升了好几倍，然而企业负责人却依然忧心忡忡。
5: 我们预计明年产能还是不够，我们现在还正在附近啊重新这个租厂房，在建设来不及了，因为现在客户市场需求太旺盛。
2: 到底是什么产品市场需求如此旺盛？来到企业的生产车间，记者发现答案就藏在这一个个小小的光模块中。
5: 以前 AI 还没有这么火的时候，我们的光模块主要用在电信方面，比如说 5G 基站、4G 基站建设用的一些光模块。AI 呢，就对那个算力建设这个需求拉动啊，对光模块的需求一下一个巨量的爆发增长。比如说800G光模块，今年一季度跟去年相比，那个增长了139倍。
2: 记者了解到，这种光模块的功能是将光电信号进行转换，它直接决定着算力中心的数据传输速度能有多快，因此也被称为 AI 算力的心脏。
6: 这个呢，就是他们最新研发的高速的光模块，它有多厉害呢？一部高清电影大约是2G 的大小，那它1秒钟能传将近100部的高清电影，而它最大的提升不仅仅是在传输速率上面，原来速度相对比较低的光模块呢，一个价格大概就是几十块人民币，而现在这款 1.6T 的光模块，它能卖到1000美元以上的价格。
2: 就在记者采访时，这个24小时不停机、满负荷运转的生产车间里，依然不断有新设备进入。生产人员恨不得将厂房里的每一块空间都吃干榨净，用来提升产能。
7: 这条是我们自主开发的全自动管线，能够实现光模块的自动组装、测试到包装的整个流程，让我们的生产效率实现了翻倍。像这样的产线，在我们这个车间还会搭建7条。
1: 不仅仅是光模块生产火热，在 AI 硬件市场需求带动下，今年一季度湖北省计算机、通信、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2倍，当地优势的光纤、半导体、存储等行业都迎来爆发式增长。
0: 为什么这样的变化会发生在湖北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2: 在这间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在对下一代传输速率更高的光模块技术展开攻关。
8: 相位已对齐，可以开始测试。
2: 罗传能是研发团队的技术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光模块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提升它的传输速率。
9: 依托于我们的这个硅光技术，也是在摸索和探索 3.2T 使用硅光技术的一些路径。
2: 罗传能所说的这个硅光技术，就是他们如今能够抢占全球高速光模块市场的杀手锏。而这项技术的研发，其实早在8年前就已经开始。那时市场大量使用的都还是几十G传输速率的光模块，而硅光技术则是面向开发几百甚至上千G传输速率光模块的技术。当时这么高速的光模块，甚至不知道能用在哪儿，市场前景完全未知。
9: 我们还是毅然决然去做这个事情。在18年的时候，那一代用不上，它的下一代有可能也用不上，但是下下代我觉得一定会用上我们这个硅光的这个技术。
2: 经过数年的攻关，团队终于突破了400G光模块的研发。此时全球 AI 数据中心建设已经开始起步，市场需求日渐明朗。 团队快马加鞭，

0: 基于硅光技术接连攻克 800G、1.6T 光模块的研发，如今得以在全球 AI 算力中心市场上占据主动权。
1: 以前基本上是十年一代的迭代周期，随着这个 AI 的爆发，到目前来讲，基本上一年乃至半年左右时间迭代一个新的产品。我们只有能够坐得住冷板凳，能够沉得下心来搞我们的这个技术开发，那才能够在风口到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去抓住风口。
2: 光模块产业的爆发离不开企业多年的技术积累，除了光模块光纤这种深耕几十年的优势产业，湖北还正在谋划让更多领域在 AI 发展的浪潮中迎来新一轮爆发。
3: 但从实验室的金点子到市场上的金果子，中间还有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湖北如何让更多硬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产业化？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0: 记者来到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时，恰好碰上了技术经理人张鹏，正要去走访企业。跟着他，记者来到了一家科技初创企业，他们急需技术落地的场景。
4: 像咱们这个技术用在图书馆上，有没有什么优势呢？
5: 我们这个数据一经存储在玻璃内部，那么几乎永久保存，这对于图书馆需要长期存储一些这种图书数据是非常适合的使用场景。
0: 令记者吃惊的是，企业负责人手中的这一张不起眼的玻璃圆盘竟能存储10TB 的数据，寿命可达10万年以上，解决了数据存储界的长寿难题，而成本却只有10元左右，非常适合 AI 数据中心使用。这背后是颠覆性的三维光存储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如今他们的技术水平已处于全球第一梯队，然而就在2年前，这项技术却差点卡在从实验室到市场的第一步。
5: 在创业初期，我们直接面对社会资本融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武创院这样的政府平台给了我们拨转股的经费，相应的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我们可以专心的去打磨我们的技术。
0: 所谓拨转股，既不是直接的无偿拨款，也不是高压的风险投资，它先以项目经费的形式注入，宽容失败，等到企业发展起来，有了市场估值时，再按当时的价格转成股份。正是这第一桶金，让这家曾被认为太前沿不敢投的企业闯了出来。如今他已经与档案馆、博物馆、医院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数据中心的小批量测试也在进行中。
4: 拨转股其实只是一个引子，更重要的说是通过拨转股怎么样把这些项目导入到武创院的这个创新体系里面去。
0: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武创院更像一个巨大的创新接口，它做着政府不能做、高校院所不愿做、企业做不了但科技创新又必须要做的事。目前已通过拨转股支持了60多个早期科研项目，有效转化了1400多项科技成果，孵化出600多家科技企业。
6: 武创院的打造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中间做一个转换器，我们定位为叫枢纽型的新型研发机构，把各种创新的要素这种资源先集聚过来，那我们在这里面呢来推动它的这个融合裂变。我们支持的一批初创的企业就在1-2年之内有可能几个亿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估值，现在是不少见的。
0: 眼下在湖北，像武创院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已经达到500多家，他们分布在光电子信息、大健康、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如同毛细血管一样深入高校院所与产业链之间，将科研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
2: 全球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湖北凭借深耕30余年的光电子信息产业，稳稳站上了这一轮 AI 建设的风口。
3: 当外界惊叹于光谷实力时，一场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谋篇布局正在全面展开。
0: 在湖北省科技厅，记者看到了20多张特殊的技术创新图谱，每一条产业链上的短板和堵点都用不同颜色清晰标注出来。
7: 比如说这个红色，这就是我们省啊产业布局在这个地方比较弱的，在这些领域我们就要加大投入，增加他们的竞争优势。
0: 通过随时更新，湖北正在系统谋划下一轮产业爆发。为此，湖北实施了全省最大的科技项目

0: 尖刀工程，集中火力攻克产业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技术难题。
1: 一期我们总共就布了30多个，聚焦存储领域的卡脖子，聚焦光通信领域的卡脖子，聚焦我们在生物制剂、精密探测这些方面呢，我们是把卡脖子问题挑出来，然后整合优势的团队来进行攻关。我们现在29项已经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0: 在攻克现有产业技术瓶颈的同时，湖北更是瞄准了未来产业，在量子计算、核聚变等前沿领域提前落子。世界首台原子量子计算机托卡马克核聚变设施，一项项颠覆性技术正在湖北孕育成长。如果说有组织的科研攻关解决了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问题，那么打通从技术到产业的转化路径，则是实现产业从一到 N 爆发的关键。为此，湖北还专门布局了10个湖北实验室，精准对接全省重点发展的产业方向。
1: 湖北实验室重点是聚焦我们省现在的优势产业以及未来要发展的这样的一些产业来进行的一个战略性的平台的布局，分别聚焦有化合物半导体、基因种业、先进封装，也有光电子信息、测绘遥感，包括还有生物大健康，代表着我们产业和科技发展的一个未来的方向。
2: 看完记者在湖北的调研，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被人工智能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所震撼。
3: 人工智能的发展还带来了哪些新机遇？我们如何持续接住未来发展的风口？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也就是财经老王的分析。
4: 在湖北，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个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和爆满的订单，更是人工智能正在掀起的一场全产业链变革，催生出一个个充满活力的新增长极。在上海，国产 AI 芯片加速迭代，支撑起多个国家级算力枢纽的建设。在广东， AI 手机、智能座舱等终端产品快速铺开，带来消费电子产业迎来新一轮升级。在北京，大模型技术深度融入政务、医疗、金融等领域，催生了智能问诊、数字员工等一批新业态、新模式。在老王看来，中国能牢牢抓住这一轮 AI 发展带来的机遇，靠的是数十年如一日的系统布局和长期坚守。面向未来，中国不是等风来，而是主动迎风而上。从攻坚通用大模型、高端 AI 芯片、具身智能等核心赛道，到加速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从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再到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千行百业，中国正在构建一个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 AI 生态体系。我们有理由相信，下一个 AI 风口无论从哪个方向吹来，中国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质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好，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称，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3: 特朗普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他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他称，相关行动需要持续1至2周，并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风险。
2: 我们再来关注离异局势。根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3: 对此，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离异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4: 奥恩当天表示，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以色列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且以色列北部城市基里亚特什莫纳上空发生多起火箭弹拦截事件，这些情况表明真主党仍在持续袭击以色列并破坏地区稳定。以方在声明中强调，必须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解除作为伊朗代理人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彻底拆除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一天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迅速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并承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的抵抗运动，地区抵抗阵线的根本诉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
2: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4号表示，胡塞武装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情况下的局势发展。他称，胡塞武装正就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局势与各方抵抗力量保持全面协调。
3: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了加沙城多处居民楼，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空袭对建筑造成严重破坏。加沙地带民防机构发言人称，以军当天的空袭范围覆盖加沙城的部分居民楼和位于加沙城西部的难民营。
2: 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对加沙地带北部发动空袭，打死多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安全机构的高级成员。以方称，这些人员近期正试图重建哈马斯，并策划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此次打击旨在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对此，哈马斯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3: 当地时间4号，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斯考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 如果危机持续，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思考表示，各国粮食不安全加剧的原因各异，既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也涉及人道主义与发展援助长期资金不足，以及人道行动运营成本大幅上升。他还警告称，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或将更为严重。东非多地正进入种植季与雨季，化肥短缺和运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农业产量下降，在未来6到9个月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
2: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

经济论坛期间对媒体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海湾产油国未能增产，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目前全球能源危机

0: 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7次战斗，乌军击落俄军2111架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4号发布的消息，乌方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对一艘俄罗斯边防巡逻舰发起打击。
1: 4号，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的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核电站周边区域当天遭到乌克兰方面重型无人机大规模袭击，目标包括扎波罗热热电站。热电站负责保障核电站当前唯一运行的外部供电线路。
0: 通报称，核电站目前运行正常，各项安全指标无异常。通报还强调，外部供电是核安全的关键。
1: 线路一旦受损，核电站只能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运转。此类袭击直接威胁供电可靠性，是对核安全原则的漠视。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未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2: 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乌克兰国内政治局势，乌方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 普京还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顿巴斯地区主要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地。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85%的区域和扎波罗热地区80%的区域。关于俄欧关系，普京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 他强调，并不是所谓邪恶的俄罗斯停止向欧洲供应能源，而是欧洲拒绝购买俄罗斯能源，并希望俄罗斯崩溃。普京说，欧洲与俄方谈判的人选必须是俄方信任的人，而俄方不信任那些坚持认为俄罗斯必须遭受战略失败的人。
1: 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确定会晤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同时，乌方认为，美国、欧洲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这一进程，为后续的安全保障提供支持。
0: 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对外披露说，乌克兰计划通过外交官方渠道向普京正式转交信函，并期待俄方针对乌方提出的相关和平方案作出实质性回应。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4号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1: 德米特里耶夫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俄美表示，有关俄美接触陷入停滞的说法并不属实。他说，谈判并未停滞，双边对话正在积极推进。德米特里耶夫还称，3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
3: 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
1: 凡迪早上好。
4: 新余王源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3: 今天我们会迎来芒种节气哈，这个时节的天气会有哪些的特点呢？
4: 好，常年芒种节气期间啊，在东北以及江南、华南多地可以说是阴雨明显增多，强对流天气频发。吐鲁番及华北平原一带呢，则是高温蔓延，而西北多地呢昼夜温差较大。眼下的天气可以说是十分的应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昨天呢，在河北宁晋还有这个江西的三清山等地啊，都出现了明显的强对流天气。像是江西的三清山，昨天早晨单小时降水量就达到了73.9毫米，属于典型的短时强降水。河北宁晋昨天下午在下雨的同时呢，还出现了9级雷暴大风，而雨区之外的新疆吐鲁番盆地一带的高温持续发展。

0: 昨天，吐鲁番以41.6度高温拿下了高温榜榜首，高温持续在线超过10个小时。今后几天呢，在东北及江南一带的降雨仍然持续，很难停歇。而且由于对流能量充足，下雨的同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还是提醒大家要做好防范了。主持人，
1: 那今后几天气温方面的情况又是怎么样？也和大家说一说吧。
0: 好的，未来几天呢，北方多地在冷空气和频繁的降水影响之下，气温呢将会继续维持在一个偏低的状态。像是太原、石家庄、哈尔滨等地，明后天最高气温呢将会降至仅有20度上下的这个水平，体感上是比较清凉的。而南方大部地区今明两天最高气温仍然是维持在30度以上。之后呢，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的发展增多，南方的这个炎热天气啊，自北向南也会逐渐的缓解，华南一带的高温呢会明显的收敛。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转小雨，15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0到21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3到25度，通辽晴，11到25度，兰州多云，16到31度，西安多云，21到35度，成都多云，21到33度，贵阳多云，19到29度，昭通小雨，17到28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太原小雨转中雨，15到28度，烟台晴转多云，14到24度，威海晴转多云，14到23度，潍坊晴转中雨，17到28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南京多云转晴，22到33度，泰州多云转晴，19到31度，武汉多云，25到34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海口多云，29到36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欢迎您。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龙舟到广东，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其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0: 温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
2: 数据显示，1至4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主要产品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6.5%。今年前四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5.4%，较一季度提高1.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4%，与一季度同比持平，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2.9个百分点。
0: 记者还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将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
2: 行动方案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试点专项行动将推动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承载网、专用仪器仪表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支撑 6G 商用部署，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打造地方 6G 特色产业集群，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 6G 潜在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组织权威专家，对各地组织编制的 6G 创新发展工作方案试点地区开展评估论证，按程序批复实施符合国家 6G 总体布局的工作方案，同时组织 IMT2030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等。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4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
1: 今年以来，受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一些国家油价飙涨，供应短缺，而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平稳有序，展现出良好韧性。
5: 这份韧性从何而来？一是油气进口来源多，企业库存充足，超大市场的回旋空间和调节能力有效化解了短期波动。二是战略储备托底，我国已建立起较大规模的石油战略储备，稳定了市场预期。更重要的是，我国能源立足国内，能源自给率长期保持在80%以上，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超过60%，发电量占比保持在35%左右，加速向主体能源迈进，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此次国内汽柴油价格下调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下调。专家介绍，来自国家政策的精准发力，有效减缓了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油价波动与交通物流等成本紧密相关，那么本次油价下调会不会带动航空煤油价格也随之下降呢？业内人士表示，按照目前定价机制，航油价格调整要长于汽柴油价格变动周期，此外还要考虑市场供需等因素，因此航油价格近期是否调整还要看一个月周期内油价变动情况。
0: 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 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前，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介绍，从全国看，今年夏天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约9000万千瓦。经综合研判，今夏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继续来看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我们一同来了解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大革命时期培养农运干部的重要阵地。1927年春，这座讲习所在湖北武汉正式开办，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干部。毛泽东同志发展农民武装、上山去建立根据地等重要思想也在此期间逐步萌发，为中国革命的道路探索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3: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同志倡议创办的一所培养全国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从这里走出去的师生后来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6: 我们的革命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曲折与坎坷的。我手边的这个今天看起来破旧不堪的皮箱子，它的背后其实是一段激动人心的革命故事。它的主人叫陈木平，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当年正是在他和一批革命先烈的努力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以顺利建立，星星之火开始燎原。
3: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底开始筹备，1927年3月7日正式上课，4月4日举行开学典礼。当时的学生来自全国17个省，共300余人。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教学内容由基础课、专业课、社会实践、课外专题研究和军事训练等组成，共32门课程，重点学习和研究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理论与实际，学习初步的军事知识，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共培训了800多名学员。教学期间，学员就参加了平定湖北麻城反革命暴乱和下窦银叛乱。毕业后，大都成为优秀农运骨干。部分师生参加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了农民运动和军事斗争的革命创新实践基地，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奠定初始之基。
6: 毛泽东同志筹建和举办这所学校的实践经历和理论思考，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奠定了探索之基。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党建党之初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党的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我们作为一个红色场馆的研究员，我想我们的初心使命就是如何将红色的种子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

0: 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冰雪化心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了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称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特朗普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
4: 他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他称，相关行动需要持续1至2周，并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风险。
3: 根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4: 对此，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5: 奥恩当天表示，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以色列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且以色列北部城市基里亚特什莫纳上空发生多起火箭弹拦截事件，这些情况表明真主党仍在持续袭击以色列并破坏地区稳定。以方在声明中强调，必须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解除作为伊朗代理人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彻底拆除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一天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迅速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并承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的抵抗运动，地区抵抗阵线的根本诉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
3: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4号表示，胡塞武装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情况下的局势发展。他称，胡塞武装正就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相关局势与各方抵抗力量保持全面协调。
4: 以色列和黎巴嫩此次是否真能停火？

0: 还存在哪些困难？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 无论是从此前的经验，还是当前美以利三方的磋商来看呢，离以都是纸面停火容易，实质停火难。从最新的表态来讲，这份三方联合声明本质上还是一份原则性协议，协议的签字方并没有包括真正的作战方黎巴嫩真主党。而停火的两个核心前提，也就是真主党必须彻底停止攻击以及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恰恰呢需要真主党的配合。真主党已经明确的表态呢，不接受任何部分停火，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这就和协议当中附条件限区域的停火方案存在着较大的出入。那更为关键的是，截止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双方都还在持续对彼此展开军事打击，都没有体现出起码的妥协和让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呢，也已经明确地表示，以军现阶段仍然将继续在黎巴嫩地面进行行动。那么这在真主党看来，以军大概率会一边签署停火协议，一边继续展开军事行动，而真主党也大概率会对等应对。那我们知道呢，伊朗是已经明确把黎巴嫩的全面停火作为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前提。黎以停火与美伊谈判之间的联动效应可以说是越来越明显。那如果美伊谈判未来是有所进展，美国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施压，而伊朗呢进行与真主党的协调，虽然不一定能够实现黎以的停火，但是仍然有一定希望。但同样，如果美伊谈判进展缓慢，那么黎以战事延宕的可能性就会非常高。然而即便在外部的压力下，以黎之间实现了短暂停火，但一旦作为强势一方的以色列判定要调整行动策略，还是随时有可能会重启作战行动，也会牵连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所以总的来看呢，未来更有可能的还是这种打打停停的局面，军事行动的规模会有所降低，但是难以实现全面持久的停火。
0: 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联立部队一处阵地3号遭迫击炮弹袭击事件，该事件造成一名维和人员死亡，2人受伤。他强调，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必须停止，相关事件必须得到迅速调查，责任人必须被追究责任。迪亚里克指出，自今年3月以来，因敌对行动升级，已有7名联立部队维和人员丧生。他呼吁各方履行国际法义务，确保联合国人员安全，并再次敦促各方尊重停火安排。迪亚里克还表示，黎巴嫩南部安全局势依然严峻，联立部队3号记录到多起侵犯黎巴嫩领空、空袭、火箭弹袭击等事件。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了加沙城多处居民楼，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空袭对建筑造成严重破坏。加沙地带民防机构发言人称，以军当天的空袭范围覆盖加沙城的部分居民楼和位于加沙城西部的难民营。
0: 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对加沙地带北部发动空袭，打死多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安全机构的高级成员。以方称，这些人员近期正试图重建哈马斯，并策划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此次打击旨在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对此，哈马斯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2: 当地时间4号，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斯考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斯考表示，各国粮食不安全加剧的原因各异，既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也涉及人道主义与发展援助长期资金不足，以及人道行动运营成本大幅上升。他还警告称，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或将更为严重。东非多地正进入种植季与雨季，化肥短缺和运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农业产量下降，在未来6到9个月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
0: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媒体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海湾产油国未能增产， 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他称，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2: 今年二月底，美以伊战事发生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运出原油，中东多国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
3: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2: 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2处区域，目标包括乌远程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场地、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601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一个居民点。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9次战斗。乌军击落俄军2111架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4号发布的消息，乌方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对一艘俄罗斯边防巡逻舰发起打击。
2: 4号，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的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核电站周边区域当天遭到乌克兰方面重型无人机大规模袭击，目标包括扎波罗热热电站。热电站负责保障核电站当前唯一运行的外部供电线路。
0: 通报称，核电站目前运行正常，各项安全指标无异常。通报还强调，外部供电是核安全的关键，线路一旦受损，核电站只能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运转。此类袭击直接威胁供电可靠性，是对核安全原则的漠视。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未作出回应。
2: 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4: 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乌克兰国内政治局势，乌方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普京还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顿巴斯地区主要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地。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85%的区域和扎波罗热地区80%的区域。关于俄欧关系，普京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 他强调，并不是所谓邪恶的俄罗斯停止向欧洲供应能源，而是欧洲拒绝购。

0: 购买俄罗斯能源，并希望俄罗斯崩溃。普京说，欧洲与俄方谈判的人选必须是俄方信任的人，而俄方不信任那些坚持认为俄罗斯必须遭受战略失败的人。
1: 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确定会晤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同时，乌方认为美国、欧洲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这一进程，为后续的安全保障提供支持。
2: 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对外披露说，乌克兰计划通过外交官方渠道向普京正式转交信函，并期待俄方针对乌方提出的相关和平方案做出实质性回应。
1: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四号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他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俄美表示，有关俄美接触陷入停滞的说法并不属实。他说，谈判并未停滞，双边对话正在积极推进。
2: 德米特里耶夫还称，三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
1: 近日，欧盟方面表示，针对俄罗斯原油运输的全面海事服务禁令，短期内落地的可能性正在显著降低，相关措施很可能被无限期搁置。
0: 多名欧盟官员和外交人士均表示，欧盟内部对实施俄罗斯原油运输全面海事服务禁令尚未形成统一立场。尽管欧盟委员会、波罗的海国家及北欧国家仍公开支持启动该海事服务禁令，但是作为欧洲重要的航运中心，希腊和马耳他两国均对该禁令持谨慎态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欧盟官员承认，当前国际能源市场的现实环境已成为影响该禁令实施的重要因素。在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美国已连续三次批准涉及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以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带来的能源供应压力。尽管欧盟公开表示不会放松对俄制裁，但原计划推出的逐步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方案也已被推迟。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已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涵盖能源、金融、贸易等领域。俄罗斯则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分析人士指出，欧盟的多轮制裁未能有效削弱俄罗斯经济，反而对自身经济造成严重反噬。欧盟内部对制裁效果已产生广泛质疑。
2: 四号，塞尔维亚矿业和能源部长汉达诺维奇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米勒会谈后表示，两国间的天然气供应协议将在6月30号到期后再延长3个月至9月30号。汉达诺维奇表示，这一决定将使塞尔维亚继续获得稳定和价格优惠的天然气供应，对于塞尔维亚经济和民生至关重要。此次会谈还涉及塞尔维亚北部天然气地下储气库扩建工程，该储气库的容量将从目前的4.5亿立方米提升至7.5亿立方米。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三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现场接受总台记者专访，就日本当局加速向北约靠拢、推动军事松绑等动向阐述了立场。他表示，日本民众将为政府的军国主义倾向买单。
3: 日本官员日前表示，日方将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相关表态引发地区国家关切。扎哈罗娃警告称，日本正被推向的是一条军国主义的老路，也是一条结局注定的死路。
4: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и сейчас.
3: 从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到频繁参与北约联合

0: 凉泥上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2: 在位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交界处的江苏溧阳，一条被称为一号公路的农村公路蜿蜒于山水之间，红黄蓝三色标线交织成灵动彩链，串联起三山一水六分田的生态肌理，也串联起溧阳乡村的振兴脉络。
1: 临近端午假期，公路部门正在抓紧勘测线路，预计投资4000多万元对路面进行提质升级，让游客和村民出行更加便利。今天的遇见美丽中国美丽乡村篇，我们跟随记者到江苏溧阳去看一看。
3: 沿着溧阳一号公路骑行，繁花烂漫，满目青翠。它连接起了全溧阳63个美丽乡村、19个特色田园乡村和220多个乡村旅游点。全线365公里中，超过80%打造了可以从春天一直持续到秋天的特色花带，形成了鲜花环绕、碧水茶山的景象，让大家沉浸式体验乡村之美。
4: 溧阳一号公路修路之前，溧阳的大部分乡村道路多是狭窄的土路、砂石路，路网稀疏割裂，深山中的村落交通闭塞，碎片化的开发模式破坏了当地山林植被的完整性和河湖水体环境。交通闭塞，对外连接不畅，也让优质的竹海、溪流、田园等生态资源处于沉

0: 睡闲置状态，依山傍水却守绿困贫。交通是乡村发展的毛细血管。2017年，溧阳市政府统筹全域规划，启动溧阳一号公路项目，最先确立的就是生态优先、顺势而建的核心原则。没有大开大挖的施工，不追求最短路径，绕着山、沿着湖、穿过村，让公路本身融入山水画卷，实现路在景中、景随路移。
1: 一号公路呢，全程避让了生态敏感区、基本林地和水源保护地，采用生态护坡、透水路面、原生植被保留等环保工法，最大限度的呢留存了山水原始肌理。
0: 今年1月，溧阳入选了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第一批美丽乡村先行区名单。
2: 感觉这里很漂亮，完全出乎我的想象。我觉得这比我们到过的很多地方都要优美。
3: 就是感觉非常的自在，当车子经过那个彩虹道的时候，就是两边的树林啊，还有阳光啊，就觉得非常的解压。我觉得我一定会介绍给我身边的好朋友。
4: 我们美丽乡村建设不是要建成一个个独立的盆景，而是要把它们像珍珠一样串成项链，这样才能迸发出它们最大的价值。这也是我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写照。
5: 如今的溧阳一号公路是交通线、风景线，更是致富线。
6: 年旅游经营收入超过6000万元，带动沿线近10万农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很多从村里走出去的年轻人又回到了家乡，一起建设美丽乡村。
0: 26岁的戴诗雨这两天正在抓紧设计村里的导师牌，起因就是他和同事们发现不少到村里旅游的游客打电话来问路。
7: 我们以前的话可能以蓝色和黑色为主的路牌比较多，然后我们现在可能各个点位的话，它更多的要放一些有质感的木牌。这样
0: 从王家村考上大学离开时，小戴从来没想过毕业后会回村工作。那时王家村是一座有23处废弃矿的矿坑村，年轻人都出去打工的空心村。过去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情景，小戴还历历在目。
7: 像我们小时候跟小伙伴一起在村上玩的话，会经常闻到一些旱厕的臭味。
0: 2018年，一号公路修到了王家村，也带来了山外的投资。村里建起了星级民宿，矿山宿舍成了文艺咖啡屋，矿石加工厂变身阳光草坪、萌宠乐园，矿洞修建成了沉浸式体验区，垃圾分类、生活污水集中处理，他一直记忆深刻的旱厕和臭味消失了，王家村面貌一新。
4: 我们每户的成本呢，政府投了大概要2万多元钱。我们把每一个农户的卫生间、厨房间的水通过污水管网收集以来以后呢，进步进处理。这个过滤处理的过程呢，它有净化、有清降解、生物降解。
0: 从重点大学毕业以后的戴诗雨回到家乡王家村，应聘成为了民宿设计师。他现在所在的团队有20多位90后、00后的返乡年轻人。除了群策群力发展民宿，还一直和村里合作销售特色农产品，帮助村民们一起致富。
7: 像我们去年卖这个黄桃的，就自己捣鼓了一下怎么上平台啊，包括一些宣传啊，一些包装可能都是我们这个团队自己做。然后销售之后，我们去年也是卖了有1万多斤，然后是基本上把村里的黄桃都卖完了。
8: 更希望一些年轻朋友来我们这个村来玩，也更希望一些年轻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建设美丽乡村。
0: 截至目前，溧阳一号公路沿线布局精品酒店、民宿、驿站等休闲节点超过400家，去年接待游客超3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近360亿元，走出了一条农村公路加文旅加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之路。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50%。
9: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50%。安徽麦收进度近90%，河南过70.5%，江苏近40%，陕西过15.5%，山东过10%，山西、河北零星收获。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热，气象部门预计6月5号到6号，华北地区大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将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各地应加强机具调度，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加快抢收进度，同时利用雨后良好伤情，适时开展机播作业。
5: 目前，安徽宿州市砀山县的57万亩小麦全面进入集中收割期。
6: 为了让

0: 成熟地块都能及时收割。当地除了开启昼夜不间断抢收模式外，还提前摸排小麦生长情况，统一调配农机展开作业。
1: 夜幕下，安徽宿州市砀山县关帝庙镇清河社区的麦田里依旧一派繁忙。收割机依托作业灯照亮麦田，匀速开展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农户和机手连夜奋战，抢抓农时。
2: 调度收割机比较及时，机器来了也快，晚上也能连夜收割，小麦、熟了都能全部就直接入库。
1: 而在关帝庙镇黄楼农场，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作业，从50米高空投射下的灯光覆盖麦田，解决了夜间收割视线受限的问题。
3: 无人机灯一打开呢，田里看得清楚，割的也干净了。现在我们不仅干活干的时间长了，最关键的是粮食损耗实在降下来了。
1: 为破解小麦集中成熟期农机供需紧张的难题，当地坚持科学抢收、有序推进减损增效原则，通过提前在全县摸排麦田面积与小麦成熟进度，建立专项台账，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
4: 我们一方面精准摸排地块，统筹调配农机力量，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实现有序高效收割；另一方面，抢抓夜间有利天气，组织机械错峰作业，最大限度压缩收割周期。
1: 与此同时，当地还组建下收志愿服务队，轮流驻守，提供农机引导、粮食转运等配套服务，保障下收工作有序推进。气象部门预报，这个周末砀山县将出现降雨天气，为此相关部门会根据天气情况实时优化农机调配方案，确保小麦应收尽收。
5: 当前正值河南冬小麦集中收割关键期，受五月中旬豫南地区降雨和近期河南多地持续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大面积集中成熟。
0: 据河南省气象局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河南将有一次降水过程，建议未收获麦田及时抢收。收割关键期遇降雨，河南麦收机够用吗？是否面临局地或大面积短缺呢？下面跟随记者走进麦收现场去看看。
6: 现在急需收割机硕台，有需要作业的机手给我联系。
7: 6月2号晚上，河南永城一家农机合作社的负责人夏光正远程协调指挥合作社的60台收割机，吩咐各地收麦。以往每逢集中收获期，跨区农机都是跟着麦熟进度走，但受五月中旬豫南地区降雨和近期河南多地持续高温叠加影响，冬小麦大面积集中成熟，很多往年同期转场到永城的收割机眼下都还在豫南地区作业，导致永城收割机供应偏紧。
6: 我们提前对接好农户，确认地块情况，让机手到地头就能开工，作业节奏特别紧凑，哪怕是深夜，只要有收割需求，就能立马调机子过去。
7: 今年河南麦收窗口时间较往年同期偏短，商丘、安阳、濮阳等地组织了夜间抢收，确保人歇机不停。焦作武陟县嘉应关镇开放机关食堂为农机手供应午餐，同时设立服务点提供免费矿泉水和急救药品。新乡霍家县50多名技术人员全天待命，农机出故障后最快5分钟即可抵达现场。
8: 成立了12个维修网点，快速地将排接送到田地里，做到车辆不需要出店就可以维修到位。
7: 据气象部门预报，14号前，河南全省无大范围明显降雨，对机收作业较为有利。
5: 根据农业农村部统计，全国3夏期间投入收割机80多万台，河南预计投入21万台以上的联合收割机占到了1/4。
0: 关于农机够不够，来看河南省农机农垦发展中心生产服务处处长刘宏伟的回应。
9: 今年3夏开始前呢，全省各级农业农机部门对全省18.5万台收割机进行了维修检修，又协议从周边省份引进的收割机3万多台，这样的话，全省3夏期间投入收割机总数将达到21万多台。从近五天情况看，全省日均收割小麦面积在1000万亩以上，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这也说明我省的收割机准备是充分的，处在一个动态平衡过程中。在今后的几天可能会出现收割机局部偏紧的情况，主要是近几天持续高温，中北部小麦集中成熟， 加之近两天气

0: 向月经加剧了群众的焦虑情绪，也放大了对水果节的需求。
1: 在今年三夏开始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复盘了近几年的麦收过程，制定了三夏农机化生产应急工作方案，
2: 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制定了详细的应对措施。
0: 在6月1号研判可能出现局部集聚偏紧的情况后，我们加强了对南阳、信阳、驻马店等地的调度，细化了县区甚至乡镇，在收获进度快、集聚相对充足的地方，动员引导跨区作业机构向中北部转场。同时啊，我们指导周口、开封、新乡、安阳等地与豫南地区做好对接，充分做好集聚顺利转场的保障工作。我省小麦是自南向北依次收获的，前期南部集聚相对充足。从往年情况看，由于麦收初期集聚相对充足，南部的麦收价格较中北部偏低，这时候如果大范围的发布北部集聚需求，势必会打乱全省麦收节奏，影响全收进度。在全省各级交通运输、公安交管部门的协同保障下，跨区收割机已顺利从豫南地区向中北部麦区顺利转场，局部集聚紧张的情况得到有效缓解。我们在3号晚上也调度了新乡、周口、商丘等地，均反映跨区作业集聚陆续到位。
1: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与大多数节气或以气候命名或以物候命名不同，芒种直接以收获与播种两大紧密衔接的农事活动为名。
2: 芒种节气，我国也进入了三夏麦收的核心时段。今年的麦收情况如何？芒种过后，南北方又该注意哪些天气情况呢？来看气象专家从小麦收获一线发来的报道。
3: 今天呢，我们进入到芒种节气。所谓芒种，就是有芒的像小麦可以收获，有芒的像水稻应该播种，这是一个关乎农业的节气。其实呢，进入这个时节，我们进入到了三夏麦收的最核心时段。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河南的新乡县。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是一片金黄，小麦已经成熟。从常年的这样一个进程来看，进入到芒种节气，我们国家华北、黄淮等地的小麦呢都将会呈现出成熟的状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今年小麦的这样一个涨势。可以看到今年小麦整体灌浆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籽粒也非常的饱满，我们应该说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年。在芒种时节，我们常说一句谚语叫芒种后见面，当然这个里的见面指的是不是彼此之间的见面，而是我们能够见到新面了。那么今年在冬麦区见面并不容易，从去年的这样一个秋收的天气条件来看，雨水就明显的偏多。在这里呢，我有一组数据给大家做一个展示。我们就以新乡为例，在去年的秋收期和播种期，其实雨水较常年都是显著偏多的，所以我们的播种相对是偏晚的。那好在到返青起身、拔节孕穗的春季的时候，我们的降水也相对偏多，同时气温也偏高所以我们的小麦涨势是非常的好的。应该说在这两天，这里的小麦就将会完成收割了。那最后呢，其实要跟大家说，进入到芒种节气之后，我们国家北方要特别关注的就是雷雨、大风和高温的影响，而在长江沿线将会进入到一年一度的梅雨期。
1: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黑龙江东部、吉林东北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广西中部和东北部、福建中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吉林东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最近这两天天气变化节奏较快，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2: 凡迪，在这儿和大家说说具体的原因吧。
4: 好的，新宇，应该说最近几天呢，在东北、华北、黄淮一带，这个天气的确是变化节奏很快哈。那究其原因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冷涡长时间在东北上空盘踞，并不断的甩出冷空气与暖湿气流碰撞所导致的。昨天下午，像是河北宁晋下雨的同时，还伴随9级雷暴大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呢，在黑龙江、吉林以及河北、山东、山西等地部分地方，仍然会有成片的这个大到暴雨出现。那么同时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明天北方的强降雨基本消退，普遍降雨小到中雨为主，

但短时间内呢，东北等地的降雨很难彻底停歇，降雨频繁影响之下，气温也将持续偏低。城市中我们来看一下，像哈尔滨，今后几天在冷空气和降水共同的作用之下，

0: 多地普遍是小到中雨为主。之后随着冷空气不断南下，与暖湿气流交汇，又将在南方激发出新一轮的降水。那预计明天开始，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华南多地呢，会陆续下起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现身，并且下雨的同时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依然提醒南方的朋友需要注意做好防范了。好，我这边这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谢谢樊迪带来的介绍。梅雨是东亚夏季风季节进程当中的特有的雨季，主要是指常年在六月上旬到七月中旬的持续阴雨的气候现象，恰逢我国江南梅子成熟，所以称为梅雨。此时会存在长时间的高湿天气，衣物食品容易发霉。
2: 在气象上，我国梅雨监测区域分为江淮、长江中下游以及江南，受影响的省份主要包含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中国天气大数据显示，我国梅雨季的开启时间主要集中在五月下旬到六月下旬，最常出现在六月上旬。不过梅雨季开启的判定需要结合雨日、雨量、气温以及副热带高压的位置综合考虑，各省市有不同的判定标准。
1: 昨天中午，河北廊坊市固安县气象台发布冰雹橙色预警。预警发布后约十五分钟，当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大风、冰雹天气，雷雨大风裹挟着冰雹落下，持续了十多分钟。
2: 气象部门提醒，如遇冰雹天气，户外人员要迅速就近避险，畜禽转移至棚舍，露天停放的车辆、农用设施、果蔬作物需要做好防护。
1: 昨天下午，天津中心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阵风达到了六到八级，部分地方还下起了冰雹，车辆纷纷降低了车速，缓慢通行。
2: 强对流天气持续了三四十分钟，然后雨势渐弱。相关部门提醒，近期高温强对流天气交替出现，气温变化明显，公众应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1: 从三号的午后开始，贵州黔东南州从江县迎来新一轮降雨，强降雨导致城区出现积水，县域部分道路塌方，农田受淹，房屋受损，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部逐户排查，转移群众。
2: 截至昨天上午，从江县已累计紧急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800多人，并妥善做好集中安置点的生活保障。
1: 从三号开始，江西多地出现降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江西境内的多条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出现明显积水，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多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临时管制或封闭，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处置，保障司乘人员的安全。
2: 气象部门预计七号到九号江西还有一轮降雨过程，相关部门需要持续防范强降水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1: 本周日，2026年高考大幕将正式拉开。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2026全国高考天气地图来看，今年高考期间，东北大部、内蒙古中东部、甘肃、陕西、青海、西藏、川西高原等地体感舒适。
2: 不过，七号到八号，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明显降雨，赶考需趁早。九号到十号，随着降雨减少，中东部炎热天气将迅速发展，河南、安徽等地高温露头，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防暑。
1: 海南气象部门发布了高考期间的天气预报，提醒考生和家长要注意天气变化。
2: 同时，各考点也在抓紧准备迎接考生。
3: 据海南省气象部门监测分析，高考期间海南虽无大范围高温，但降水频繁，特别是九号至十号，局地强对流天气较为明显。
4: 七到八号，海南岛大部分地区是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温度是比较高的。五指山以北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5到37度。而九到十日，受到一个弱东北气流扩散的一个影响，海南岛大部分地区都将会出现多云阵雨或雷阵雨的情况，全岛的最高气温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大概降幅在3到4度。
3: 气象部门提醒，前期气温偏高，海南考生需做好防晒与防暑降温准备。 同时，降雨一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引发

0: 交通拥堵，建议广大考生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通勤时间，尽量提早抵达考点，避开低洼易积水路段，稳妥应对多变天气。这两天，海南正在进行高考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记者在海口市一考点看到，从进入校门后至教学楼考场，沿途搭建起一体化遮阳防雨棚，全面覆盖了考生安检区、步行区等户外区域。此外，夏季炎热多雨气候下的饮食健康同样不容忽视。
1: 考试期间应少量多次饮水，避免一次性大量饮用冰水，可适当补充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饮品，维持身体水盐平衡。也提醒广大家长们，考试期间要合理搭配一日三餐，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
2: 晴雨冷暖，更多情况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转小雨，15到27摄氏度；伊春中雨转小雨，9到14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17到27度；呼伦贝尔小雨，7到17度；鄂尔多斯多云转小雨，10到20度；银川多云，14到29度。西宁雷阵雨转阴，10到27度；拉萨小雨转晴，11到24度；达州多云转晴，22到32度；雅安多云，21到32度；遵义多云，20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大同多云转中雨，10到24度。石家庄阴转大雨，18到27度；唐山晴转雷阵雨，17到24度；东营多云转中雨，17到26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7度；三门峡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合肥多云转阴，21到32度；淮安多云转晴，20到32度；盐城阴转晴，20到29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香港雷阵雨，28到33度；澳门雷阵雨，28到33度。

0: 从州到广东，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一起快速梳理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
0: 昨天的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